0: 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世界贸易组织说，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说，美国加征的关税高过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中说，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之后磋商未能够解决争端，申诉方可以请求专家组裁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73点，升40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4.49美元，卖出410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咁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港式生活馆，
7: 屋企好似最安全。
8: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9: 低层倒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10: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啊、咁样。
6: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8: Ruby。

0: 冯蓉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好热啊，瑞文啊！
3: 好贵啊，世杰。
2: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3: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2: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0: 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時間嚟到8:09，喺7月31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想講下有關於就係呢個皇崗口岸啊。咁啊，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嘅條例咧，就今日正式生效啊。咁啊，特區政府咧就尋日都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咧簽署咗呢個合作安排嘅。佢全名咧成個合作安排咁嘅，深圳市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在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咁啊，係落實咧呢個港深雙方咧喺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嗰、那個實施一地兩檢個合作框架嘅嗰、那個簽署儀式咧，尋日就喺政府總部嗰度舉行啦。咁嗱，除此之外咧，都保安局咧同埋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咧，都係簽署咗一個叫做關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嘅。咁呢個咧就係、是。有關於就特區政府以一個租任方式咧，係取得咧港方口岸區嘅使用權。咁、那個租任期限咧就係去到有關呢個區域嘅即係啟用嗰日去起計啦，去到2047年6月30日嘅咁。咁之後亦都可以係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啦，係可以做一個嘅續期嘅咁。嗱，而家咧係保安局局長咧都有提到，就係話特區政府咧會繼續同即係深圳方面咧係會緊密合作啦，有序推進一啲系統嘅測試啦、運作啦，仲有一啲應急嘅演練等等呢啲嘅準備工作咧係會做嘅。咁就確保咧話口岸咧喺各項嘅設施同埋運作安全穩妥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係即係去做啦咁。咁但係幾時係正式開通咧？咁就話要特區政府都話，即係等到雙方咧係確認口岸都具備安全啦、暢順運作嘅條件之後咧，粵港兩地嘅政府就會敲定正式開通嘅日期，咁並且係適時向公眾係公布嘅咁。嗱，關於呢個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咧，有咩特別之處咧？佢就係、是個定位啊，就係、是、港深之間一個即係24小時嘅客運。陸路口岸啦，並且實施咧一地兩檢嘅安排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一個嘅通關模式咁，咁日後咧用呢一個口岸嘅整體通關時間咧係會縮短咗嘅，由原本咧即係落馬洲皇崗口岸咧大約係30分鐘啦，縮到係大約係5分鐘。整體成個口岸嗰個設計嘅通關流量咧，都會提升去到每日20萬人次啊！如果日後呢個港鐵北環線支線開通之後咧，更加可以去到每日30萬人次嘅咁。嗱，有關於呢、這、一個今次呢、這個簽咗個協議嗰個進展啦，咁或者整體今次去到而家有關於皇崗口岸嘅情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早晨。
5: 早晨。
4: 早晨，早晨。因為其實政府嚟講，就今日咧就係叫做依法正式接管咗港方口岸區噶啦。點睇今次嚟到呢個進程或者呢一步咧？又
5: 哦，呢個係一個標誌性嘅安排嚟嘅，因為自回歸以嚟咧，雙方嘅口岸咧都係隔開獨立運作嘅。
4: 嗯。
5: 但係其後咧就有好多即係新嘅安排啦。首先我們有這個深圳灣西部的一地兩檢，香港的口岸呢就移入了去內地，但是香港口岸區呢就變成為香港司法的管轄區了。跟著呢我們又有這個西九的高鐵站，這個安排呢就剛剛調回過來。但是无论点都好，呢一种通关嘅形式呢都系所谓一地两检，但系双方嗰个检查嘅区域仍然系分间嘅。换一句说话讲咧，先过咗港方，然后再行一段路，然后先至到内地，或者调翻转头先经过内地出境咧，然后行一段路就翻嚟港方。咁今次咧就有一个新油啦。 一地兩檢咧，當然就搬咗個

0: 從落馬洲嗰邊搬咗過去對方嘅黃江新口岸咧，而檢查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相當大嘅突破性，就係咧雙方咧係合作，做一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嗰、那個情況咧，就係針對住長期以嚟咧啊，大家用通關咧就一個訴求，希望一次過搞掂。使咧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嘅情況。而家今次咧就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突破性啦。嗱，港人常用慣嘅所謂閘機依度咧，呢個有一個新嘅設計。當我哋離開香港境嘅時候咧，我哋去到出入境嘅閘機咧，我哋只需要出示證件，閘機讀咗個證件嘅個人資料之後，佢就開門。咁呢个第一道闸啊，第二道闸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嘅呢度咁样样，咁咧就系、是、进行呢、这、一个生物特征嘅采集，比对下系唔系呢个人咧，咁冇问题嘅时候，第二道闸就开啦。而第二道闸咧就啱啱系两地嘅边界啦。
1: 咁所以第二道闸仍然系属于叫做港方管嘅，可唔可以咁样讲？
0: 嗰道闸本身就系嗰条界，即系嗰道闸嘅闸门。嗰度就係一條界啦，就係咁啦，即係嗰度門未開嘅，嗰、那個人都喺港方，嗰度門開咗，你搭過咗度閘咧，就到到深方啦，咁去到嗰邊咧，就嗰邊再、那個機器咧就係、是、再 check 你係咪符合呢一個入內地嘅資格，如果係冇問題嘅咧，佢就開門就走啦。咁如果你話講，我哋就唔需要將嗰、那個出入境的步骤呢重复两次，两者呢就合为一。咁呢一个呢就係、是、嗰个好处。而证件嘅出示呢就係、是、只出示一次嘅证件嘅啫。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就用港澳居民設港内地嘅通行证。喺内地嚟香港返离开内地返嚟香港呢就用呢一个香港身份证。
1: 喺今次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可以話喺個口岸嗰度都用嗰啲新嘅技術啦，或者科技啦。頭先嗰個係一個三道門嘅一個叫一體化嘅閘機啦。咁另外有啲叫五合一嘅車輛查驗等等，即係無論喺一啲硬件嘅安裝啊、軟件嘅對接啊，或者整體嘅準備工作上面，你自己點睇嗰個即係複雜程度咧？又
0: 當然比現行大家各自去處理咧，係多咗一重工序嘅。因为譬如嗰、那个司机也好，那个旅客也好，佢出示证件一次过就检查嘅时候，嗰、那个证件里面关于司机嘅个人资料呢，就要即係双方都可以同时呢係读得到知得到啦。咁因此呢就变咗呢双方嘅电脑系统喺呢一方面呢就在这个位置就会有连接，因为一读的时候就双方都读到的。然后他们各自做回自己需要运算的工作，是不是？如果一切都是没问题的时候，那个司机不是怎样可以过得咯。所以呢其实如果说那个出入境的步骤是应该是做到已经差不多一个相当极致的简化。
1: 我有啲報道就話政府都諗住啦，係咪話最快下個月底咧就舉行個壓力測試同埋啲大型反恐演練嘅咁。以而家呢一個嘅皇崗口岸嘅規模啦，個咁大型嘅跨境口岸，要即係確保佢嘅運作暢順嘅咁，有啲咩場景係要喺個演習嗰度要特別要做咧？其實
0: 場景咧就好多元化嘅。首先就係佢要測試下究竟啲旅客落車之後去到嗰、那個做出入境檢查整個程序，佢嗰啲路標啊、走線啊，係唔係真真正正好似自己即係喺個設計上咁樣咧，係咁暢順？有啲咩地方咧係需要係執嘅？咁第二咧就係、是、當旅客過關嘅時候咧，因為個安排有少少唔同。咁一定好多你係有啲唔適應嘅，有啲人可能行到喺閘機面前嘅時候咧，佢慣咗咁樣攞張香港身份證出嚟嘅，咁今次而家就唔係而家你要攞張身份證，咁因此咧會有阻滯，因此咧佢就要有足

0: 嘅工作人員擺喺度，即時咧如果有旅客係需要有問題嘅時候，佢就馬上介入幫佢啦。否則嘅話咧，咁你排開條隊前邊嗰個攞錯咗證件，咁佢又要揞個荷包慢慢抄翻出嚟，咁你咪即係嗰個流程咪會慢咗咯。咁呢啲咧，你一定要通過一啲實際上嘅運作，咁然後先知道。嗱，譬如喺第二道閘門嘅時候，你做嗰、那個生物嘅驗證嘅時候，咁亦都好可能有啲旅客患嘅噃。咁於是你又要有人立即介入，話俾佢聽需要點樣處理。嗱，呢啲咧都需要經過雙方咧係做一啲實際喺現場上嘗試去運作。而去模擬各方面嘅情景呢，然後先至可以做到嘅。又譬如舉個簡單例，如果你嗰個回鄉證你過關嘅時候過期咗，咁香港身份證就會過期㗎嘛。咁嗰邊有，咁過期嘅時候呢，於是呢喺嗰邊入境就有問題啦。咁你因為同一個依度㗎嘛，咁中間你咪會塞住咗啦，係咪？咁呢啲咁嘅場景其實真係有好多嘅，咁佢哋將所諗到嘅嘢咧都要實際上係測試過，喺一個情況底下佢哋會點樣處理，另外一個情況底下又點樣處理？如果有啲緊急嘅事件咧，雙方點樣去協調處理等等咧，佢哋都要即係通過實際嘅測試嘅運作，咁然後先得嘅。咁最後當然仲有一個叫壓力測試啦。咁你即係話實際運作嘅時候，每一天咧開放24小時裏面都有高峰期，亦都有比較唔繁忙嘅時間嘅。不繁忙嘅時間，究竟佢哋可以用幾多嘅人手可以去運作？高峰期嘅時候，佢要增撥幾多人手，以確保咧需要介入嘅時候咧能夠迅速介入。呢啲都需要咧係實實際際，除咗上嘅策劃之外咧。實際上要嘗試一個運作咧，你都去調校翻先得嘅。
1: 有冇話其實都預即係頭先做咁多測試啦，預計可能幾時會係最快真係開通到
0: 啊？嗱，呢個要睇嗰個雙方測試結果嗰個進度，要睇下佢哋雙方嘅電腦系統嘅銜接咧，是否係佢哋好似佢設計嘅時候咧係能夠做到暢順。
1: Okay.
0: 所以咧就我就即系不能够喺呢度咧，单方去估计佢需要几多天啊，几多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啊，先至做得到。但系咧因为嗱，而家佢哋双方各自嘅电脑根本已经运作咗成熟，中间嘅而家就系即系电脑与电脑之间有一啲资料嘅沟通嘅啫。咁我相信咧就嗰、那个测试嘅时间就唔需要系太耐嘅。
1: OK， 另外我見有啲報道都引述消息咧，講到人手方面，因為可能係入境處都要喺各個口岸度抽調啲人手嚟啦，咁亦都話未必有即係所謂即係外聘一啲嘅人手。咁當然有啲就話可能會請一啲退休嘅人員嚟幫手嘅咁。都提到話人手可能係一個大挑戰啊，尤其是講緊嗰個設計容量去到每日可以去到20-30万呢個24小時運作嘅口岸咁，點睇嗰個人手上面係咪應付到咧？又
0: 嗱，人手方面咧。如果在舊的編制落馬洲黃江呢都已經是24小時運作的。所以呢換一句說話說入境處原來呢它本身都有一個適應24小時運作的人手編制，都是由於新黃江口岸的建造和改造那些人手就可能調了去其他的地方做事先，是不是？那今次第一件事它就會歸位，但是由於這個新黃江口岸的面積，它能夠處理的客量呢是比舊那個多了很多的，因此人手方面的需求是一定會向上升。個好處呢就是雖然向上升，但是我估計不會是一個大量的上升。為什麼呢？因為它這個新的黃江口岸呢是主要是用自助化通關的，而自助化通關呢嗰、那個所需要嘅人手同傳統櫃位通關人手咧，兩個係相差好遠，佢係少好多嘅。
1: OK，
0: 咁但係開通嘅初期咧，人手壓力會係緊張啲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個口岸塞，工作人員要適

0: 旅客更加要適應。旅客如果在新的口岸過關的時候，他因為個新的模式不適應，他需要更多工作人員呢即時的介入幫助。所以在開通的初期呢，要增派一些人手來到去確保那個運作是暢順的。咁啦，媒體有報道咧，就話入境處同埋海關咧，佢哋都會反聘翻一啲經退咗休嘅人員咧，係翻嚟做一段時間。咁就利用呢一個咁嘅安排咧，就可以增加咗佢嘅人手，而唔需要咧喺一個長遠嘅編制上邊咧嚟到去增加。咁等到個口岸運作暢順之後咧。視乎情況，咁呢一啲增加嘅人手，當然佢可以逐漸係退場翻出嚟嘅。咁呢個係一個靈活上嘅安排，使到一個新口岸佢嗰個初期運作嘅適應期咧，就能夠有效咁處理。咁至於話第日北環線延伸啦，咁由每日最高主要量嘅200,000去到300,000啦，隨著時間嘅推移，就嗰個使用口岸嘅人數咧。一定是會上升的。咁咧，我相信入境處而家咧，佢哋都係主要啊，係主打呢一個用自動化通關嘅方式。嗱，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港珠澳大橋港方嘅口岸咧，人工島嗰度咧，佢已經試行係緊一啲所謂無感化嘅通關嘅。嗰個形式就類似加。沙頭角中英街嗰個做法嘅。咁喺一個咁新嘅口岸嘅時候。佢可唔可以運用呢啲咁嘅做法而進一步減少工作人員呢？呢、這個我相信咧，處方係可以從呢啲方向嚟到去探討嘅。
1: OK， 好啊，唔該曬黎棟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黎棟國咧就係前保安局局長啊，我哋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港區人大代表，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陳勇，早晨。早晨，陳勇。
2: 好，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2: 早晨，
1: 你好。因為頭先個進度就係即係講到啦，特區政府其實今日起啊正式接管重建之後呢個皇崗口岸嘅港方口岸區嘅管轄權㗎啦。咁點睇呢一步呢？其實有。
2: 呢啲咧都係一路提升嘅，亦都係萬眾期待嘅。包括頭先你主持大家傾嘅時候咧，包括港珠澳大橋港方呢邊咪無感通關，我哋都體驗過嘛。另外皇崗口岸嘅建設咧，我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咧，又港區人大代表，同我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人大代表咧，都去睇過幾次嘅，個進展好好，而且現場咧個感覺好似未來式嘅感覺啊，好似一個太空基地咁樣，咁即係美輪美奐啦。但一開始大家過去嗰陣時，肯定好期待，因為皇崗口岸係一個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尤其佢24小時通關啊，所以大家希望佢新嘅咧更能夠增加過關嗰個便利啊、舒適啊，同埋嗰個流量，但係。毋庸置疑咧，一開波嘅時候就等於飛機，佢起飛之前咧反而會慢啲嘅，到佢行順咗咧可能最快，所以一開波大家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大家都要適應，由佢過關嘅時候器材啊、人手啊，尤其過關嘅無論港方嘅市民啊或者內地嘅旅客各方面咧，大家要嗰個耐性咧，一開始先熟悉咗，最好之前睇熟咗一啲短片咁樣咯。
1: 皇崗口岸就即係日後啦，正式係可以係開通嘅時候咧，就嗰個通關時間會係大幅縮短嘅。咁對於喺大灣區嘅融合，或者對要即係喺兩地生活啦或通勤嘅市民嚟講，有啲乜嘢嘅意義咧？
2: 呢一種意義咧，就變咗好多時候我哋住喺新界嘅朋友咧，去港島咧，如果你用皇崗口岸，可能嗰種感覺咧仲快啲嘅，因為佢已經縮短到。最順利嘅時候，5分鐘一個嘛。咁嘅時候，如果你過關，無論住喺兩邊來往嘅商務客、市民、街坊朋友咧，咁嗰個感覺咧特別快啲嘅。咁如果咁嘅時候拉斷咗，即係縮短咗大家嘅距離，更便利兩地經濟嘅往來。咁呢個係佢嘅好處，而且佢係24小時通關，而且未來呢個皇崗口岸咧唔再行貨，只係行。人同埋客車，即係無論大細車嘅時候咧，咁變咗佢更集中，更有利於兩邊嘅溝通。而且未來仲有一點咧，你睇到佢嗰個立體嘅規劃咧，裏邊可能會有即係除咗地鐵啦、城軌啦，甚至將來嘅高鐵站各方面轉變咧，都非常方便。有啲似我哋即係九龍塘嗰個站，仲有升級版嘅時候，相信咧。更便利，有助於促進兩邊經濟嘅發展咯。
1: 開通前嘅準備有啲咩關注或者有啲咩提議咧？你又覺得？

0: 呢方面咧，就係大家更加要俾佢啲耐性，同埋一開始嘅時候咧，更多嘅理解。因為所有新嘅嘢咧，大家都願意上去試嘛。就好似我哋新機場啊，或者係啟德體育場咁樣嘅時候咧，一開始反而好多人湧過去咧，佢容易擠塞啲嘅。第二，所有熟悉嘅過程，即係第一次過去，你肯定要睇一睇邊個位行啊，甚至咧大家新鮮感嘅時候望多兩眼咧。咁呢一種咧，就係之前嘅壓力測試咧，可以參考。無論即係港珠澳大橋，我哋港方個無感通關，尤其即係啟德嘅體育場嘅時候咧，佢有幾百人啦、幾千人，甚至上萬人。尤其呢個關口一日可以做到十幾廿萬噶嘛，咁變咗呢一種嘅測試咧，令到大家充足嘅準備，喺遇到特別情況點樣處理，同埋尤其仲有一點咧，就係話因為佢呢個關口咧冇得話兩邊並行嘅新舊，一搬就搬咗新噶啦，就冇得舊嘅落去疏導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更加小心，所以我哋就建議可以參考啟德體育場嗰種嘅模式咧。而且我哋睇到過去嘅好嘅經驗啊，呢啲當然係就話一新嘅關口一開咧，佢個設計嘅上限好短時間就會超越添，因為證明大家太過熱烈。咁所以呢方面咧都要做好更多嘅，尤其兩邊溝通、人力、物力，即係科技嘅準備。
1: 陳勇，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其公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其公民的敌对行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38点，升3,2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79美元，卖出4,09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3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

0: 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有中坏车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一段就车多的，咁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毕竟年轻人呢就个个都不同，有他自己的兴趣，多些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試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覺得呢一個咧會開拓一條新嘅路出嚟。
4: 主持林建峰，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6: 以前人喺荒野求生，要鑽木先有火。
7: 今日喺職場求生，唔單止心中要有團火，仲要有職場達人嘅生存秘笈。
6: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7: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6: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0: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9: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找商场深圳保安员安保新倾偈。
11: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唉，费事踩界啊。
9: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登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2: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2: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4: 2026年7月31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海关于机场侦破2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790万元毒品，拘捕2人。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当局与业界会议后优化落实安排。伊朗回应美军袭击，空袭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剛才講到關於特區政府今日起正式接管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管轄權，繼續跟陳勇談。陳勇就是港區人大代表，也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0: 早晨，萧乐文，大家
1: 好。你
0: 好，
1: 头先都讲到一啲喺即系正式即系开通之前嘅啲准备啦。咁你提到话啊，譬如启德体育园啦，过往一啲做即系叫演练啊，或者压力测试嘅做法啦。咁系咪即系预期，譬如喺皇岗口岸呢一个正式开通之前，可能都要有几千甚至成万人可能去试下去过关，定系点样做到嗰个嘅所谓嘅前期嘅准备或者压力测试咧？
0: 頭先你講嘅，覺得我好認同嘅，即係話你幾千甚至上萬人嘅演練咧，可能係必須嘅，因為呢個關口太受歡迎，而且佢兩邊嘅地方咧，尤其深圳嗰邊咧，佢係等於係市區嘅好密集嘅地方，咁你人群嘅進入同埋分流咧，呢個係壓力比較大啲嘅。再加埋佢而家唔係完全睇嘅，我哋可以講咧，到佢完全起好曬咧，下邊四通八達咧更方便啦。即係咩車都有，城軌啊，港即係地鐵啦、啊，包括港鐵呢方面。但係暫時佢附近仲有啲工地噶嘛，所以你呢種壓力嘅測試咧，個挑戰咧相對比較大。所以事前做得越仔細，到正式通關嘅時候咧，即係出現嘅瑕疵問題或者擠塞咧會少啲。再加埋最關鍵就係市民大眾嗰、那個，尤其來往嘅旅客嗰個期望管理啊。咁大家冇太過因為新鮮咧，去到之後我打張卡或者話。在外圍中間的外景咁靚嘅時候逗留多啲咧，呢一種都要預計得到，因為尤其初期咧，大家可能當佢一個景點，唔單止淨係過關咧，呢個壓力又比一般咧會更加大啲。
1: 嗯，仲有啲咩要測咧？因為都涉及到譬如一啲硬件對接啊，或者即係交通接駁啦，廣都有人關注啦，即係整體唔同嘅嘢要確保即係成個過程嘅暢順。你覺得有啲咩要留意？即係當局要特別要先係準備好處理好咧，要。
0: 仲有一個佢個壓力測試咧，即係關鍵嘅點，同其他關口有啲唔同嘅話咧，就係話無論其他關口，包括我哋港珠澳大橋無感通關特別快啦，十幾秒過一個啦，嗰、那個就係只係港方嘛，兩邊分開嘅。呢一個咧就係大家對接咗，其實你係五六米咧，三個即係玻璃欄咁樣嘅時候咧，你就已經過咗關啦嘛。但係佢兩邊咧就係兩個等於邊境啦。咁中間萬一，因為再加埋佢係全自動，即係無人管理都做到嘅。但如果佢器材出現問題，或者中間嗰位即係年長者公公婆婆行到一半，佢突然間猶豫啦，我過唔過到咧？或者前面攔住，或者開咗我未睇清楚喎。嗱呢一種咧，你要即時有人手去疏導咧，咁容易擠塞嘅。所以會唔會呢方面一開始嘅時候咧，分流更多？有一啲咧，佢明顯慢啲嘅，或者年長嘅，會需要輔助嘅，係特別一個通道。同埋進入之前已經將人流分離咗，同埋中間咧兩邊不斷有一啲即係最好有啲視頻啊電視機咧播緊，大家過去嗰陣時會點樣做？咁嘅時候咧，我覺得更加好。仲有咧可以邀請啊，譬如港方各方面嘅代表啊，或者遊客嘅代表咧，大家之前體驗下，咁嘅時候令到大家個傳播熟悉嘅程度咧，未去到未試用已經熟悉，咁增加現場，包括有一啲特別情況。機器壞咗，我嘅證件突然間拎錯咗，點樣處理呢？呢方面可能一開始嘅狀態咧，多試多練多宣傳咯。
1: 嗯嗯嗯，預計有冇話即係做好呢啲測試要幾耐？幾時先可以係即係正式係通到開通到俾啲市民用咧？又
0: 其實你見到之前大家報道，包括我哋香港電台咧，雙方都係好想好快噶嘛。
1: 嗯，
0: 包括廣東省深圳市嗰方面，市民都同我哋好多，我哋收到好多查詢啊電話都講咧，你做唔到。八九月即係八月都好咧，係咪即係國慶之前咧更加好啊？國慶都會多來往嘅旅客噶嘛。如果國慶之前能夠即係正式嘅開通嘅話，咁變咗你一路慢慢大家累積經驗咯。咁但係至少有好多朋友話實在唔得，你今年之內無論如何都要完成先得，因為咁樣嘅時候，因為大家萬眾期待，而且舊嗰個臨時嘅關口咧，大家兩樣一比較，梗係有好嘅新嘅更。即係靚嘅嘢咧，大家想更快用。
1: 好啊，唔該曬陳勇，多謝你。陳勇咧就係港區人大代表，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休息陣先。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成個運作情況係點樣呢？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文，
2: 一個嘅文化咧嚇，一個習慣嘅建立咧，都係需要啲嘅時間。咁但係我哋見到嚇嗰個方向咧發展咧都係好嘅。咁所以我哋呢個磨合期，大家喺度學習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過執法。宣傳教育啊，同唔同嘅團體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個寵物友善嘅一個嘅文化。
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4: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0: 另一個咧係今日生效嘅咧，就係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啊咁。咁啊呢一個嘅新嘅條例咧，就係為預設醫療指示啦，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咧，定立呢個嘅法律框架嘅咁。咁啊，即係叫為病人又好啦，醫護人員啦，或者啲施救者咧，都提供一啲法律嘅保障。根據條例，如果市民咧係年滿18歲咧，有精神能力啦，係就維持生命治療做決定啦，係可以定立預設醫療指示嘅。而當定立者咧係日後冇精神能力嘅時候咧，就要執行佢嘅即係意願啦，唔可以係對定立者施以指明拒絕嘅維持生命治療嘅咁。咁而呢個指示都會採取一個叫慎入易出嘅原則。咁定立者可以隨時透過唔同嘅方式啊，好似口頭啊、書面啊，或者係消委嘅方式咧撤銷指示。咁喺出現三個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按住病人嘅預設醫療指示咧，係去做噶啦，去行事噶啦。咁包括係乜嘢咧？係話如果佢係患上咗末期嘅疾病，持續植物人狀態或者係陷入不可逆轉嘅昏迷。咁第三種就係患上其他晚期不可逆轉嘅壽命受限疾病等等咁。嗱，關於今日生效嘅呢一個嘅條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1: 早晨。
0: 喺生效咗條例之後，對於醫護人員又好，一啲晚期嘅病人同家屬嚟講，嗰個嘅唔同在於啲咩咧？
1: 其實喺公立醫院嚟講咧，維持生命治療嘅預設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法嘅命令咧，就做咗好耐，不過就一直以嚟咧，即係未有一個成文法嘅規範底下去做，就係用一種等於普通法或者我哋有時叫做知情同意嘅方法去做。所以對於醫護人員嚟講咧，就唔係乜嘢新嘅事物，而係一直都用緊。不過今次咧多咗個法例咧，就係對個醫護人員同埋個病人家屬嚟講咧，都係比較上有規範同埋有保障，咁令到我哋工作咧喺呢方面可以係更加順利同埋有信心解嘅啫。咁都熟悉嘅啦，唔係咩新嘢嚟嘅。
0: 但喺執行上面咧，會唔會對於醫護人員嚟講仍然有一啲嘅咩挑戰？又或者頭先你講話公立醫院就一路做開啦，咁過往會唔會喺譬如喺啲私家醫生方面都未必係好願意為病人去譬如簽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啊？有咗呢個法律框架之後，又有啲咩唔同咧？
1: 會容易咗，咁你話一直有冇咧，都應該係有嘅。不過你話多唔多咧，可能係喺私家醫院晚期疾病離世嘅病人相對少啲，所以數目就相對少啲咁解啦。咁如果市民多了解係有呢個選擇，而醫生亦都係可以有一啲叫做係標準嘅表格去使用嘅時候咧，亦都係容易好多。咁因為標準表格佢寫咗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某一間醫院有效，而是跟住個病人嘅，即係去到邊處嚟講咧，都係有效嘅。咁就唔會出現一個情況之下，就係、你去跟開個醫生去幫你簽咗就有效，然之後去到第二間醫院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個爭議，到底有冇效咧？會唔會承認咧？即係如果喺法例定立之前有呢種爭議咧，而家應該就唔會再有呢種爭議，因為嗰個文件嗰、那個決定係跟個病者嘅，咁就會比較上清晰。
0: 嗯，咁但係頭先都講到喺條例生效之下，咁會唔會仍然有其他挑戰？舉個例就係、譬如一啲前線嘅救護或者急救嘅人員咁，如果佢要即係有一個嘅病人本身佢已經係獲發咗呢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咁，前線人員佢係咪真係完全會知道有得到呢個資訊咧？會唔會有機會係未必好清楚嘅時間之下？咁可能照救人先，因為救人第一嘛，咁會唔會咁嘅情況又未必遵從到病人本身嗰個意願咧？
1: 原則上咧係救人優先，不過咧，如果個病者已經係有一個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咧，咁如果亦都係擺咗喺一個當眼嘅地方，係急救人員，即係講緊可能係消防處救護員咧嚟到現場嘅時候，佢係知咧，咁佢係不需要去進行呢個心肺復甦命令。可以不需要進行呢個心肺復甦法嘅。咁如果佢知道有呢一張咁嘅文件，而係佢繼續去做咧，咁佢要好清楚有解釋點解先得。譬如如果佢覺得今次嘅事件發生，今次嘅停咗個心跳，並非係自然嘅原因，可能係有啲人為嘅情況，咁佢都可以去做。又或者如果佢覺得嗰、那個命令咧係已經失效咧，咁佢都係可以去繼續做嗰個心肺復甦法。咁但係正常嚟講，如果都係好清楚，個家屬都話俾你知佢係末期疾病，而佢又有呢張不作心肺復甦嘅命令，好清楚已經擺咗出嚟嘅話咧，咁就係不需要去做嗰、那個 心肺复苏法去抢救个病人，咁呢个应该都系清晰。而且我哋要知道咧，就系、是、呢个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嘅表格咧，系一份定名表格，即系话只系可以用嗰一份表格，全港都系噶啦。咁嘅时候就会系清清楚楚。
0: 嗯，但系你觉得当中 会仍然有唔清晰嘅地方？即系譬如大家都好乖咁，譬如挂喺啲档案位或者喺个门口位已经挂咗嗰个即系命令喺度啦。咁啊，一啲救护人员嚟睇到啦。咁但系有冇啲情况可能未必即系摆得咁清楚？又或者喺条街度发生呢啲事件嘅时候，又系咪个个都会戴咧？又或者咁容易俾一啲即系救护人员前线系揾到咧？咁会唔会仍然有啲唔清晰嘅地方？
1: 一定会有，即系若果我系去到现场嘅时候，就我准备做一个急救，而我系唔见到嗰张纸嘅时候，你一定系救人有事噶啦。咁、法例上面都有好清楚嘅条款咧，就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嗰、那个施救者咧系冇一个法律责任嘅。即系只要佢系真诚相信我见唔到嗰张纸，我唔知道呢个病人有，咁啊可以去揸住个急救。咁、所以条款上面都已经写得好清楚，呢个系唔会有一个法律上面嘅责任。
0: OK， 整体来讲，你是不是都预期在这个法律框架之下都可能会多了医生愿意做个见证人呢？因为我见有些报道就说有些机构是可以安排譬如医生在18个钟头之内上门做一些叫紧急见证啊，那当然也都是有一个价钱要收啦，讲的是可能成过万元的，那是不是都预期会多了即是医生愿意去做这个见证人呢？
1: 医疗的服务呢就不可以用一个很商业的角度去审视，即是你说如果以前是做得不够多，咁如果做翻多啲咧，呢个必须要系因为有一个实际嘅医疗上面嘅需要。即系如果病人佢真系去到一个比较晚期嘅时候，都应该要考虑自己一旦陷入一个昏迷状态啊，冇咗精神能力嘅时候咧，自己下一步系希望人哋点样帮佢。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应该系考虑去订立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就唔可以用一个商业化啊。我哋系多咗样新嘢，好似有啲新鲜，谂下都好啦。咁又去花啲钱去做，我唔系好鼓励呢一种做法嘅。但系深思熟虑之后，一个有需要嘅人咧，我觉得系应该要考虑去做。
0: 另外就我见有啲意见都提到，譬如喺公立医院做咧，过往系咪都有一个难度咧？因为譬如提到话公立医院嗰个治疗环境咧，好多时候以一个单次诊症为主，咁嗰个时间亦都相对短啲啦。即系就算个即系个病人可能有意愿去做嘅，但可能好难去提出。同唔同意咁咧？又或者前线嘅医生喺咁忙之下，又系咪真系好了解究竟点样去签发啊？成个执行内容系点啊？咁喺公立医院个场景，可唔可以讲下有冇一啲难度喺当中咧？
1: 难度几时都有噶啦，不过你可以想象就系一个市民一个人士，如果佢系有一个慢期疾病，唔系话突然间出现嘅问题，可能佢突然间发现啦，咁但系之后都系有个比较上长时间嘅照顾，即系话个医生或者医生嘅团队同呢位病人咧都系会一齐去走佢最尾嗰段路程。咁喺呢段期間咧，亦都未必會係見佢一次，實際上多數係見好多次，亦都有時可能會需要住院，咁亦都有較多嘅機會咧，係會同佢係建立一個良好嘅醫患關係，然之後從而咧係有機會同佢詳細咁去傾呢一類嘅安排，即係譬如有一個病人佢有一個疾病需要去長期治療或者去做個手術，咁佢。第一次見佢就唔會話第一次見就已經講俾佢聽。咁如果你嗰日唔醒嘅時候，我救唔救你？唔會咁樣嘅。佢即係啱啱收到信息，我有呢個疾病。咁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嘅時候，可能入到院啦，真係接受咗個大型嘅治療啦，一個大手術啦，之後又再有復發嘅情況，再用藥啦。咁嘅時候，你見到中間有好多機會咧，醫生或者護理人員同佢接觸嘅時間係會長啲。可能佢用緊藥嘅時候啊，吊緊針嘅時候，你咪同佢傾咯。咁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係慢慢同佢講件事情，等佢接受，咁從而係簽翻呢一個。
0: Okay.
1: 然之後唔係話我好趕啊，三分鐘你簽咪簽，唔簽咪白就，即係咁梗係唔得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公立又好，私家醫院又好，時間上大家都係應該係掌握到啲合適嘅時間嘅，傾就未必會係一個好緊張、好趕嘅門診嘅時候同埋簽咯。
0: 剛才林志源你講的情況就可能本身是他有一些病啦，或者有一些即係長期的病啦，咁可能就即係可以同醫生去傾下啦。咁但本身呢個條例其實目標都是話希望為一些末期病人有個選擇，但是冇患病的人其實都可以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噶嘛。咁如果一般係 健康嘅人士啦，佢想早啲有個指示係定立咗嘅時候，譬如頭先話喺公立醫院嘅場景，其實係咪都難咧？定係其實唔係好鼓勵一個健康嘅人去咁早去定個指示咧？

0: 你睇得好細緻，的確係咁樣。即係我個人意見咧，個人意見咧，就一個健康良好嘅人士咧，就似乎唔係太過合適。或者我唔會鼓勵佢啦去做呢一個預設醫療指示。點解咧？唔係話即係未雨綢繆唔好係好嘅。咁但係當我都完全無法自己去預測到，又唔知幾時發生，可能我會失去精神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你諗下好難去做一個決定。我點知嗰事發嘅時候，我嘅家庭環境係如何？我有冇譬如今天我定啦，我都好後生，我二十幾歲咯，都未結婚。咁可能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可能將來係結咗婚有小朋友，咁我需唔需要係有另外一種嘅思考呢？或者我到時家長老咗，我哋等佢哋即係都可以嚟見一見面，又會唔會有另外一種思考呢？咁即係完全又唔知咩病，完全唔知嘅時候去做呢啲決定呢，有時係幾困難嘅，因為去探索、去思考、去討論冇問題，但係太早去簽咗，係咪適應，係咪適宜呢？即係呢個，我相信留翻俾每一個市民自己去諗。不過我個人嚟講，我就主要覺得最有用嘅呢個計劃就係俾一啲真係已經患上咗晚期疾病或者不可逆轉嘅人士。咁當然你會爭拗就係、是，喂，咁我如果突然間中風，我突然間中風，咁好難講嘅，可能就已經係人事不省一段長時間。咁跟住就甚至變埋植物人，咁我咪喪失咗之前去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機會囉。咁我都理解嘅，咁但係真係要個別要同醫生傾囉。如果完全一啲風險嘅存在都冇，而你去做係好難，反而我會調返轉鼓勵呢，就係、市民應該呢去到一個譬如中年嘅時候啦，我緊張係40多歲，你都要睇下自己嘅整體健康狀態。咁如果發覺嘩，原來你血壓都好差喎，控制得好有問題，咁你就會預算到我死啦。如果我再控制得唔好嘅時候，我心臟病啊、中風嘅機會比其他人高。喺嗰個階段你再思考咧，就比較常有針對性啲。但如果你仲係二十幾歲打緊波，游緊水，突然間話要去做一個咁樣嘅指示，我覺得就好困難。所以調翻轉，我覺得咧，趁呢個機會都鼓勵翻市民咧，係對於自己嘅慢性疾病咧係有個了解，管控得好咧。咁若果真係發現有一個危機出現嘅時候，你都知道你諗緊嘢係乜嘢方向，否則嚟講真係好難。
1: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啦，講到有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呢個嘅相關嘅條例，就叫做《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今日咧就係生效噶啦。休息一陣先。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5: 亚洲区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咁嘅属性啦，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咗，等于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啦。通常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
3: 理财新世代。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过往咧喺香港咧嘅私校界咧喺营运上面都出现啲状况啊，包括就系譬如无力偿还一啲家长嘅债券啦，双重学籍啦，亦都试过一啲怀疑系借学办学嘅情况啊咁。嗱，教育局咧喺早前咧就公布咗一个嘅私立学校名册，呢个亦都系发生呢啲事件之后咧，教育局系谂住推出嘅一个即系名册啦。咁就最新就系话提到话列有啊91间系提供正规中小学课程嘅私立学校，亦都包括系国际学校嘅名单啦，俾家长咧。是选校的时候做一个参考的。教育局就说是私校名册是以学校的自愿参与的表列形式去推行。列入私校名册的学校是经由教育局设立的私立学校咨询委员会详细考虑和提出建议，并且获得教育局接纳的。所有表列学校都是被确认是在遵守法例规定，具备良好的管治和保障主要持份者的福祉权益等等关键项目上面咧，系达到指定水平嘅。嗱，今次呢一个嘅进展啊，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教育局立法会议员、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早晨。
7: 系早晨。
1: 全港其实有157间嘅国际学校，或者系一啲私立中小学嘅。咁而家就108间系申请加入名册，不过最终咧就有91间系获列入。你点睇嗰个嘅比例咧？即系整体嘅参与咧嚟讲就58%嘅咁。呢一个比例你点睇？
7: 我覺得開咗個頭係好好嘅，咁如果即係而家有得成90多間，將近100間係列入咗名單咧，咁其實對於家長揀校咧。

0: 一個信息已經係好豐富㗎啦。但因為老實講，你揀校點會百幾間咁嚟揀咧？都係大概自己屋企附近或者自己心儀嘅嗰幾間嘅咁。咁即係而家開咗個頭先啦，有得九十幾間去加入嘅時候咧，都係一件好事。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話其實呢個表格咧就唔係話一次性嚇，咁、都會陸續可以再 update， 陸續去再增加或者係調整裏邊啲名單嘅咁。咁所以都係以自愿性質咯。咁如果其他嗰啲冇加入冇申请嘅，咁肯定有佢自己考虑啦。咁就算嗰啲有申请，而家好似暂时未见到佢列入个名册喎。咁可能咧，佢都仲有啲文件啊，或者仲有一啲嘅手续仲做紧咧。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呢样嘢系一个好事，一个好嘅开始嚟嘅。
1: 嗯，有冇都了解到系咪会定期会调整嗰个名单，或者再加多啲学校落去嘅？
0: 佢又未必用一个定期嘅办法嘅。我所了解就系。唔係一次性嘅，即係之後都會再調適嘅嚇。
1: 我哋轉頭翻嚟要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尤其是當中咧除咗話即係小學之外咧，都有私立中學喺當中啦。嗰個參與率嚟講咧，就見到話係相對低一啲嘅咁。咁我哋轉頭都講下有關於呢一個嘅私校名冊嘅情況啊。咁而家就有91間嘅學校咧係獲列入嘅咁。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话，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同埋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77点，升3,309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0.19美元，卖出4,101.39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

0: 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山欣。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今日凌晨零时正式启用，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昨日实地看过，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记者昨日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亦都已经全部就位。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有香港市民话旧皇岗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新的模式咧就唔使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咧都会经常经呢度咧系北上深圳消费。记者到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周边配套齐备，邻近除咗设有地铁站，亦都有巴士站同埋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住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同持续发展、创新同创业、区域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及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日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星光熠熠，已经收货。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是能够促使到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疾病在临终之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和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有冒出一些唱衰香港的谬论集。

音，评论话再多嘅抹黑阻挡唔到香港嘅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嚟香港上市，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嘅庞大红利。对于嗰啲仍然带住冷战思维同埋意识形态偏见嘅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唔可能因为咁乱咗节奏，放慢前进嘅步伐。

0: 社评亦都讲到话，由于美国联储局唔俾政策方向，市场就只能够咧将所有嘅焦点放喺即将公布嘅经济数据上面，就好似系通胀数据、就业报告，叠加埋油价波动或者系中东嘅局势变化，都有可能咧触发到债市同埋股市大幅波动。评论话，投资者应该避免情绪化、追涨杀跌，做好风险管理，先至能够安然度过呢场风暴。经济日报社评。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咧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咧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睇翻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仁安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咧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尔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金钱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8: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9: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未？
10: 2026年7月31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海关于机场侦破2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790万元毒品，拘捕2人。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当局与业界会议后优化落实安排。伊朗回应美军袭击，空袭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有关于教育局咧喺29号嗰日咧系公布咗私立学校名册啊，咁而家就有91间咧系提供正规中小学课程嘅私立学校咧系列咗喺呢个名册嗰度啦，咁当中亦都包括一啲国际学校嘅名单啦，咁啊俾家长咧喺拣学校嗰阵咧可以参考嘅。继续同邓飞倾下，邓飞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早晨。
12: 早晨，
11: 你点睇而家喺嗰个私立学校名册个

0: 啲嘅即係條件咧，包括咧就係話要遵守一啲嘅即係法例啊、規定啊，具備良好管治啦、保障主要持份者嘅福祉同埋即係權利等等關鍵項目啦。咁當中要再分嘅，譬如話即係正式註冊之後咧，正常運作超過兩個學年，另外講到譬如校舍方面都有個，譬如話合約期至少喺未來12个月。以及喺下一個歷年嘅學年完結之前有效嘅一個租賃物業啊等等，收生啊財政狀況嗰啲都有嘅咁。你覺得呢啲條件係咪都足夠保障？另一方面又會唔會對學校嚟講係太嚴咧？又
1: 其實足夠保障嘅，因為我睇到呢啲條件咧都係吸收咗過去裏邊一啲私立學校出現一啲爭議嘅情況咧去設計嘅。咁即係你有啲咩爭議咧？就幾樣嘢啦。第一就校舍嘅問題啦。咁校舍即係到底係租用咧，定還是自備嘅校舍啦？其實好多都係租用嘅。咁如果租用嘅校舍嘅時候咧，會唔會即係其實個租約會斷咗啦？咁學校辦唔到落去咧？咁呢啲雖然過去即係多多少少過去都有一啲類似嘅爭議發生過嘅。咁另外咧就係保障關鍵持份者，其實呢度最緊要就係家長啦。咁家長咧喺過去私立學校裏邊有啲爭議嘅事件咧，就最主要有啲非學費嘅收費啦，即係不以學校不以學費為名義嘅其他嘅額外收費，即係比如嗰啲所謂嘅債券啊嗰啲咁樣。咁呢方面咧，即係吸取咗過往呢啲爭議嘅處理嘅經驗，同埋舊年出嘅一個嘅即係監管嗰啲非學費收入嘅一啲嘅財務嘅指引嗰方面咧，咁呢啲融合埋一起嘅時候咧，就成為今次嘅呢個名冊。能夠放入名冊裏邊嘅好重要嘅指標嚟嘅，咁呢啲其實唔可以話對學校係一個好嚴苛嘅要求，唔係嘅，其實係完全合理嘅。即係你雖然公辦學校冇咁複雜啊，咁其實你站喺一個嘅監管教育監管部門嚟講咧，開出呢啲條件咧，對於規範私立學校嘅健康發展同埋保障家長嘅利益咧，係必須嘅嚇。
0: 嗯，咁但係點睇有譬如108间係申請即係加入名冊啦，咁但係最終而家啦，暫時呢個階段啦，91间獲列入啦，係咪啲咩原因咧？有冇了解過？可能佢哋係未合資格係列入呢個名冊咧？
1: 可能仲有啲文件仲準備緊啊，或者係即係仲有啲會唔會內部一啲嘅人事嘅變化，或者係一啲嘅管治嗰方面嘅再進一步優化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唔代表話佢哋係你唔夠資格啊，你出局啦，唔代表係咁嘅意思嘅，而係即係始終佢發放呢張名冊咧，佢有個。有即總有個時間咧，即係琴日定前日啦，係咪咁喺依個日期發放之前未能夠 ready 得到，咁之後其實可以繼續申請，可以繼續將完善咗嘅文件程序再交翻俾教育局，咁呢個問題不大嘅。
0: OK， 暫時知唔知呢個私立學校名冊嗰個出入機制係點？即係舉個例，如果佢因為有啲原因啦，或者即係唔符合條件啦，咁可能被剔除咗喺個名冊，有冇機會可以再次入翻？定係喺嗰個即係評佢入唔入到嗰個名冊嘅條件，又會再難咗嘅？
1: 難就冇嘅，呢方面嘅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冇收到有相關嘅信息。其實咧，我覺得咧就係都係開咗頭先。開咗頭之後話咧，即係呢個名冊嘅再增加或者減少咧。咁其實咧就可能 case by case 咁處理咯，即係你再增加咧，其實個標準一樣嘅啫嘛，即係同而家嗰90几间列入個列入個名冊裏邊嘅嗰啲學校嘅標準一樣嘅咁。如果 touch 有啲咩學校可能出咗啲違規事件啊，或者疑似違規事件點都好啦，咁好唔方便啦，咁啊將佢即係除名啦，即係下架啦，叫。咁其實咧呢個都係 case by case 嘅，咁即係如果冇事嘅時候唔會無端端將佢即係除名嘅咁。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因應住實際情況嚟變化，就唔需要話即係而家咁快已經設計到一個好複雜嘅機制，點為之加，點為之減，點樣出閘咁。我諗暫時又未需要咁樣嘅。
0: 有冇留意即係列入名冊嗰啲學校，或者冇列入名冊嗰啲學校即係包括邊啲？即係舉個例啦。咁有人都講話，好似一啲比較知名嘅國際學校或者私校都未有參與喎。咁另外其中提到話，私立中學方面嗰個參與率咧得30%啫，整體嚟講係比較低啲嘅。咁有冇都了解過個原因咧？
1: 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其實私立中學咧喺中學裏邊咧，其實點講咧？以前就冇咁多嘅，而家近年一路多咗少少嘅，咁可能咧即係個點講咧？即係辦學嘅年期同埋辦學嘅經驗咧，就比唔上私立小學咁多嘅。因為私立小學就已經一直都有噶啦，而且好長時間亦都係個數量都比較穩定嘅，經驗亦都好豐富嘅。呢啲學校即係好多時，甚至裏邊都有不少係名校添咁。咁所以咧，你對比起嚟。

0: 就私立嘅小學咧就列入名冊咧，就變咗係好似好豐富咁樣。咁呢個係啱嘅，因為呢個傳統係咁樣嘅。咁至於中學咧，就其實不嬲都好少私立中學嘅，一向都好少嘅。咁啊，近年咧就真係出現咗啦。咁啊，方興未艾，咁所以咧可能咧喺佢申請去加入呢個名冊嘅時候咧，一係咧就嗰啲學校佢自己都覺得自己未 ready， 就不如唔好申請住啦。咁啊，有啲咧可能咧就即係仲而家仲處理緊啊，即係我所了解嘅大概係咁嘅情況。
1: 嗯，你自己預期係咪？即係最終咧，或者長遠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呢啲國際學校或者私立中小學都會入曬名冊度
0: 嘅。我相信係大部分咧，但係你話會唔會 cover 到壓到成嘅絕大多數甚至全部咧？我覺得又未必嘅，因為有一啲佢個。有啲國際學校咧，即係佢覺得我自己本身係好受家長歡迎嘅，即係我自己都已經係自成一系㗎啦，即係我唔需要透過加入呢啲名冊嚟進一步確認我喺業界或者喺家長嘅心目中嘅地位，咁我選擇保持一定嘅獨立性、自主性，咁呢個我哋要尊重嘅。咁呢個亦都係呢個政策嘅一個設計嘅一個好重要嘅初心，就係自主㗎嘛。
1: 你覺得家長其實了唔了解呢個名冊嘅？即係代表啲咩，或者反映入咗名冊嘅學校又代表啲乜嘢？會唔會都有一個即係感覺啦，或者意為啦，就係入咗名冊啦。如果發生有咩事嘅時候，就會係教育局有個責任喺當中咯。
0: 其實入唔入個名冊，發生啲乜嘢違規嘅事件，教育局個監管權力同埋責任都依然喺度嘅。
1: 嗯，
0: 即係唔係話冇入名冊咧，就佢出事啦。出現違規甚至違法嘅事咧，就好似唔關教育局事 ，no 冇啲咁嘅事嘅，係呢個監管權責係依然清晰不變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其實家長咧就即係方便咗家長咧入咗名冊，起碼你知道咧呢啲學校目前嚟講佢係合規嘅。即係個方方面面，財務啊、管治啊、學校註冊啊、校舍啊嗰啲，全部都合規嘅。咁但係喺度咧，我就提醒少少，合規並不等於話佢辦學就一定係辦得非常之好，係兩回事嘅。咁所以咧，即係千祈唔好咧，即係有時我都留意到咧，一啲社交媒體嘅平台咧，有時咧都唔知係有意定無意啦，曲解咗意思。啊，得啦，入到名冊裏邊就肯定係名校㗎啦，肯定係點啊 ？No， 唔係咁嘅意思，係只係確保佢合規。From the time being 咧，佢係合規嘅。但係至於佢辦得好唔好咧，就要你家長你自己去判斷啦。
1: 嗯，即係兩樣嘢嚟嘅，入咗名冊即係唔係代表等於名校兩。
0: 係啦，冇錯。
1: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鄧飛咧就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旅遊樂園之
3: 中亞五國難忘體驗之旅，資深旅遊攝影愛好者 Zero，
2: 佢熱愛旅遊文化，早前一口氣導遊中亞五國國家。
3: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2: 塔吉克斯坦、
3: 乌兹别克斯坦、
2: 吉尔吉斯坦
3: 和土库曼斯坦，
2: 他们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什么推介呢？
3: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
2: 欧慧星、 Herman
3: 旅游乐园见。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我哋都講過，喺星期二嘅時候咧，水務署就接獲屯門青山公路附近咧一個嘅即係附近呢個富發里嘅一個地盤咧，就有水管滲漏。咁啊，水管咧就係供應食水啦，去到附近幾個屋苑嘅，包括啊怡豐苑啦、顯發村、恆信苑、冠豐苑同埋屯門官立中學嘅。喺星期三嘅時候咧，恢復供水之後咧，署方就再公布同一條水管咧喺另一個位置咧有一個新嘅漏點啊，咁需要咧係深夜咧係再度係停水维修啦，咁去到咧系寻日就系完成个维修嘅，喺傍晚六点嘅时候咧系陆续恢复正常供水。咁水务署就话咧，屯门呢一个嘅渗漏事故咧系涉及一条咧用咗大约系40年啦，直径600毫米嘅食水钢管。咁啊，署方咧就已经系将佢咧纳入一个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啦，并且系尽快制定更换方案嘅咁。嗱，关于今次呢次即系事件啦，其实都话即系署方都有解释，成个维修嘅工作咧都有一个高度複雜性喺當中係即係要挑戰嘅面具，因為包括就係話個水管嘅位置咧，就係一個錯綜複雜、錯綜交雜又密集嘅地下公用設施之下，同時咧就亦都話有其他啲嘅地下管線咧喺周圍啊嘅混凝土嗰度阻擋啊，咁所以就話咧個挖掘工序咧比預期困難啊，咁而且嗰個地下空間咧都係話好狹窄嘅，咁需要用到人手咧係挖掘，咁所以最終咧係要用比較長嘅時間確定個漏點嘅位置啦，同埋做嗰啲嘅水管維修。详细情况我们请来嘉宾和我们谈先。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早晨。
5: 早晨，
1: 你好，你好，你点睇今次屯门呢、這、一个即系水管渗漏嘅情况啦？

0: 又或者你即係了解到，因為今次又都講到係一個食水鋼管啦。鋼管嚟講，係咪一般嚟講嗰個即係爆啊或者滲漏嘅機會，都係比話譬如一啲老舊嘅鑄鐵啊、石棉、水泥等等嘅物料鑄造嗰啲嘅水管，係應該機會低啲嘅咧，即係滲漏嘅機會。
1: 好啊，咁我哋幾樣嘢啦。首先，我哋都要知道我哋香港個水喉個水壓供應比較高先啦。咁市區大概係6至8個大氣壓力啦。如果高地更加高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採用嘅喉管物料咧，90年代中開始咧就係用呢個 PE 即係聚乙烯啦。咁鋼管係其中一種啦，但係呢一條鋼管係90年代前定後鋪設咧，我就而家手頭上冇呢個數據啦。如果頭先講起40年，即係話係90年代前鋪設嘅啦。咁其實今次嘅情況基本上咧都係話我哋有一條水管，佢應該舊年期差唔多要更換啦。咁啱啱聽到大家講佢納入咗更換計劃啦。咁但係與之同時，佢而家有爆水喉嘅現象出現之後咧，維修咗一點，因為有爆水喉或者漏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一點漏水咧，其實整體嘅水壓會下降咗少少嘅，因為佢得到釋放嘅水壓。當你維修咗點之後咧，佢再開水咧，可能有第二點會爆嘅，因為整條管咧都係咁嘅狀況嘅話咧，佢就會有第二個地方可能爆咯。所以呢個我哋一路建議就係整體去復修，就唔係淨係維修。咁當然呢個就按計劃同埋按翻地方啦。譬如今次都係屬於叫馬路啦，雖然呢條唔係主要幹道，但係馬路下邊咧都要經好多唔同嘅人嘅同意去做呢個復修計劃咯。
0: 今次頭先我都提到一個即係情況啦，佢哋都面對嗰個嘅高度複雜嘅挑戰嘅，既話有一啲嘅密集嘅地下公共設施啦，亦都有一啲嘅地下管線周圍嘅混凝土阻擋啦，咁同時咧亦都話空間狹窄啦，咁最後佢係用到人手挖掘嘅，呢個係常唔常見喺維修嘅工作嗰度出現嘅？
1: 如果喺密集嘅地下用人手都常見嘅，咁幾樣嘢咧，一就係香港係世界上首屈一指，應該係第一密集嘅地下管線地方啦。这个其一啦，其二呢就是说我们永远在密集管线的地方做开挖呢都是要用小考的计划。小考的计划现在来讲就是人手啦。咁而家我们作为学会的建议呢有两样嘢啦。一样嘢就是说我们做个地下综合的三维地图啦。三维地图出咗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更加快掌握到地下管线的密集程度同埋位置啦。第二样嘢呢我们用返真係要智能机械人啦，就其實而家我哋人手落去咧，真係攞個殼去筆嘅，好辛苦啲同事嘅。但係如果我哋用智能機械人，都係攞去搏殼去筆，不過就係個機械人攞個殼去筆，而且機械人嗰個體積比較細啲啦，咁可以咧落到下邊咧就係當你當考古咁做啦，就慢慢將佢做出嚟。但係去到最尾換喉或者係補喉咧，都係需要人手嘅暫時嘅技藝。
0: 佢嗰個機械人如果係用到個係，佢幾大嘅？即係嗰個比起人手方面嚟講，係方便或者快幾多嘅會？
1: 而家真正用緊咧就唔多見啦嚇，其實可以大可以細嘅，因為你好似我哋叫做盾構機呢啲大型嘅 TBM 咧，一早已經有啦。而家我哋講係啲細型微型嘅，咁好似醫院咁咧，有開胸、有大手術、有微創、有細手術。我哋而家講緊細手術嘅話咧，我哋就用細機械人咯。咁而細機械人可以細到30-40 cm。30-40 cm 即係我哋正常成年人嘅肚腩咁上下啦。咁我哋成年人其實高成米幾㗎嘛，咁你成個位置嘅要求就唔同曬囉。
0: 今次嗰個維修呢都話即係維修第二個漏點嗰陣呢，其實嗰個需時都比預期長啦。頭先都講到一啲客觀嘅即係佢哋面對嘅挑戰啦。咁其實仲有啲乜嘢方法，除咗頭先你講話即係嗰個三維圖啦同埋機械人之外，可以即係類似事件再發生嘅時候可以加快嗰個維修，做到嗰個水管嘅更換呢？或者
1: 整體規劃是最重要的。咁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啦，我哋比較高危嘅水管都係1000-1200公里啦，咁所以應該做一個整體嘅規劃啦。水務署亦都出咗一個答案咧，就話佢舊年做咗50，今年準備做多50。咁其實按呢個速度咧，就都要20年啦。如果我哋將個速度提升到每年100嘅話咧，咁就可能係10年或者15年。咁其實就係另一個水喉復修計劃。咁即係講個規劃之餘，就當然都要講經濟效益啦。咁我哋要睇埋個經濟效益係咪即係香港政府又好，香港市民又好，係咪可以接受呢個時間表同埋呢個價錢咯？
0: 而家就有啲講法就話啊，做呢啲嘅水管復修，咁過往可能係啲複雜嘅地段啊，多車行嗰啲咧，就即係遲啲先做啦。咁但係都有啲講法係咪所謂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咁樣，即係即係短時間有個影響啦，但係即係都盡快做咗佢啦。咁
1: 我個人嘅意見就唔好遲啲做啦，就由如果有漏咧，就要即刻處理。當然呢個處理都係要協調各方嘅，希望各方容忍同埋體諒咧。

0: 而家今日唔做咧，聽日可能爆兩次咧，其實你預嘅時間更加長，影響更加大嘅啫。所以我都希望我哋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做一個有規劃地嘅更換或者復修水喉咧，我諗係全香港市民應該要支持嘅一個工作咯。
1: 好啊，唔該曬黃敬，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黃敬咧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啊，咁啊其中就講到關於喺屯門發生嘅呢一個水管滲漏啦，都影響到星期二開始已經發生噶啦，咁影響到附近一啲屋苑嘅食水供應嘅咁。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先鮮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和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8.26跌2.78，智谱1,061蚊升199蚊，中制旭创1,105蚊升145蚊，腾讯控股467.2跌4.6，中芯国际66.5毫半系升4.5毫半，阿里巴巴114.5升2.7。

0: 兆易创新527蚊，升98.8；建滔积层板34.2毫二，升5.0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4点，升3,285点。港金报38,2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99美元，卖出4,08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咁九巴啦76K 号线去朗平村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现时咧九巴去朗平村嘅76K 号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去到麗晶花園，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的支路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過了彩虹村。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的快線，由於有交通意外，車龍現時去到麗晶花園，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的支路一帶比較擠塞，現時車龍就過了彩虹村。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車廠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龍尾就去到欣澳海水抽水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咧，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仲有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怡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金钱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抱负，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这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6: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弃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肃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 就好似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5: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2026年7月31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海关于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790万元毒品，拘捕两人。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当局与业界会议后优化落实安排。伊朗回应美军袭击，空袭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40啦，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同大家讲下有关一啲骗案嘅情况啊。咁啊，早前咧都有一个嘅男子啦，咁啊收到咧佢一个伪冒佢爸爸嘅一个 WhatsApp 嘅语音短信，咁啊结果咧系一个骗案嚟嘅，俾佢呃咗咧成超过1000万嘅咁。咁啊话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都有唔少啲类似用到 WhatsApp 语音啦，或者一啲语音信息啦，系假扮一啲即系佢识嘅人啦，即系当事人识嘅人啦，咁系做一啲嘅骗案嘅咁。詳細情況，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啲嘅行騙手法究竟係點樣啊？警務處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黃長興，早晨。
3: 係，早晨啊，樂文。
2: 你好，你好，
3: 各位聽眾。
2: 可唔可以先講下，其實係咪近日都係多咗呢啲所謂嘅 WhatsApp 帳戶嘅騎劫騙案，係近日多啲啊，定係點咧？有冇一個數字同大家講下咧？
3: 其實可能一般嚟講啦，我就係講可能2026年 overall， 其實 WhatsApp 帳戶騎劫呢啲 case 都仲係好常見嘅一個 case 啊。咁呢啲詐騙案其實早幾年咧，到去到而家咧，其實不斷變種。咁以往你可能睇新聞見到咧，都係叫可能啲人去買啲點數卡啦，攞嚟 set 份 OK 咁樣。但而家咧，好多時候佢哋係透過啲釣魚嘅 SMS 啦，或者啲假嘅 website 啊，甚至乎 search engine 嘅啲廣告咧，咁就去 hack 咗你個 WhatsApp， 攞咗你嘅驗證碼，然之後再發啲信息嘅。咁如果數字嚟計，我哋用去年同期可能第一、第二季去比咧，咁今年嘅 Q1 至 Q2 的而且確同去年咧係有個上升嘅趨勢。咁如果睇損失金額，其實大部分嘅 case 咧都係講緊幾千至幾萬蚊啦一單嘅損失。咁但係都有個別嘅個案，好似啱啱提到嗰單 case 咁咧，係超過1000万港幣嘅損失嘅。
2: 係咪話過去兩個禮拜都已經有成100几宗啦？已經有。
3: 係啊，冇錯。
2: 這個都係算係多定少咧？如果以過去兩個禮拜呢、這個兩個禮拜嘅單位嚟講。
3: 唔算話係兩個禮拜日計係特別多嘅呢個兩個星期啦，咁但係個趨勢對比去年同期係真係多咗啲 case。
2: OK， 但佢係咪主要係出現喺 WhatsApp 呢一個嘅即係溝通嘅軟件，定係其他都有嘅咧？
3: 其他都會有嘅，只不過係你見到大部分 case 係 WhatsApp 啦，咁但係都有少量個案可能涉及 Telegram 啊，甚至乎其他啲網上嘅平台啦，咁甚至乎我哋見到其實有啲 WeChat 嘅 account 咧都有機會被人 hack 嘅。咁、那個方法好簡單講，其實都係用啲假嘅 SMS 啦，裡面有啲假 link 啦，咁啊扮成官方網站，然之後呃你去 login 啊，或者叫你掃嗰啲碼去 login 你個 account， 攞你嘅驗證碼等等，就去盜取你嘅帳戶咯。
2: 咁喺呢一啲嘅騙案當中，係咪好多定係全部都會用到一啲嘅語音信息去扮你一啲識嘅人或者屋企人咁樣嘅？
3: 又唔會全部嘅，因為通常騙徒有機會 hack 咗你個 account 咧，其實佢都會睇下你平時啲 chatbot 到底你係可能普通嘅市民嘅户口啊，定係可能係一個做開生意人嘅户口啊，平時溝通嘅模式係打字多啊，定係用 voice message 多，佢哋都會睇。
2: 即係佢扮翻嗰個人。
3: 係啊，佢要盡量扮翻你啊嘛，咁所以要睇你平時嗰個溝通嘅模式係點樣咯。
2: 咁其中有啲個案就涉及到一啲應該係語音信息啦。咁佢係點樣扮嗰個當事人嘅咧？
3: 其實如果你話 AI 去扮一啲語音信息啦，以我哋呢單 case 為例啊，咁其實佢可能睇到個 chatbot 上面，可能見到有啲以前你嗰啲 chatbot history， 可能佢 retrieve 翻啦，咁啊睇到你裡面一啲嘅 voice。其實用人工智能而家啲技術咧，其實好簡單就可以基本上模擬到好逼真大家嘅聲線啦、語氣啦等等，然之後再用啲 AI 生成一條 voice message， 其實可以 send 翻俾一啲嘅受害人咁。

0: 佢哋一聽落去，咦，真係好似我上司把聲，甚至乎係好似我爹哋把聲，咁就有機會就中伏噶啦。
1: 嗯，可唔可以都舉啲即係實際例子，佢哋面對嘅情況係點啊？你話扮聲之餘，連個語氣都扮埋喎，咁嗰個個案係點樣發生嘅咧？其
0: 實係啊，譬如我哋講啱啱外警方審案者公佈嗰一單 case 就係可能假冒受害人嘅爸爸啦。咁呢單個案裏面，其實佢涉及嘅一啲 chatbox 裏面嘅 message 咧，就係其實受害人本身係一個做生意嘅人啦。咁、所以一直同爸爸都係做開生意。咁所以有時佢可能收到啲 message 都係關於一啲轉帳啦咁。咁佢嗰日就收到個 message， 佢就聽到個 voice recording 咧，佢就覺得，把聲同我爹哋把聲真係好似，即係無論係平時講嘢嘅語氣啦、把聲啦，咁所以佢就冇特別去覺得，佢會唔會係騙徒或者啊爹哋把卡俾人 hack 咗？咁然之後要求佢轉帳，咁所以佢亦都不如有詐，咁就不斷去跟佢嘅指示去轉帳咯。
1: 咁但係轉帳嗰個唔係佢爸爸個户口嚟嘅咩？如果佢轉帳開，應該知唔同噶。
0: 冇錯，所以騙徒喺裏面其實係會用嗰啲藉口，即係佢唔係叫啊，唔係叫阿仔你轉帳俾爹哋個銀行，話可能就話，我有個朋友或者我哋有個 supplier， 我哋有個商業嘅夥伴，佢需要一啲資金或者我要找一條數。咁呢啲情況其實我哋見到一啲 case 特別會出現喺啲受害人，亦都係從商嘅，就可能係扮佢嘅上司啊，甚至乎係扮佢嘅客户 supplier 等等，就叫佢轉帳去佢哋公司嘅某啲唔同嘅帳户。咁當然呢啲騙呢啲户口係騙徒自己開出嚟嘅一啲叫做犯罪户口啦。
1: 嗯，喺呢啲騙案嘅數字入邊啦，即係係咪大部分都係涉及一啲從商嘅一啲人士咧？
0: 又唔係㗎，其實我哋見到好多都可能係我哋普通市民啦。咁一般上啱啱我提過啲 case， 大部分個案嘅損失金額咧，其實唔會話去到成千萬咁多啦。一般嚟講，我哋見到幾千至幾萬蚊都係佔多數嘅。
1: 喺個案入邊嘅受害人咧，係喺警方主動聯絡之後就發現受騙嘅，係咪咁樣嘅？咩情況之下會係去到警方會主動聯絡個受害人嘅咧？
0: 其實我哋警方咧有一個叫騙案預警嘅計劃嘅，咁我哋其實同銀行都有緊密嘅合作啦。咁有時可能銀行見到一個嘅可疑嘅帳户不斷有唔同嘅人入錢落去咧，咁呢個帳户就其實係一個非常可疑，應該思疑係一個詐騙户口啦。咁我哋都會聯絡入錢嗰啲受害人，就可能同佢講，會唔會有機會最近可能遇到唔同類型嘅情況，有機會遇到詐騙，因此你入咗咁大筆嘅金額落呢個户口咯。
1: 即係透過銀行，佢哋都可能睇到有啲即係端倪，有啲問題出現咗啦。
0: 係啦，係啦，就我哋同警方同銀行係有緊密嘅合作，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及早去預防，去通知啲受害人，可能佢已經墮咗騙案，咁啊，盡早指示。
1: 除咗呢個情況咧，有冇其他情況都可能係警方會主動聯絡個受害人嘅？
0: 主要我哋都係靠同銀行呢一個緊密嘅溝通嘅一個情報嘅交換啦，咁啊去聯絡翻一啲私嘅受害人咯。
1: 但有時會唔會嗰啲資金就未必話即係俾人呃嗰啲錢啊，未必話入落一個本地嘅户口噶嘛？一啲外地嘅銀行或者外地嘅户口又即係難啲用呢個方法去識破嘅，
0: 都有機會嘅。但係如果喺我哋香港嗰啲騙案啊，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涉及一啲本地嘅銀行户口啦、轉數快啊，或者電子錢包，亦都係或者我哋警方成日喺幾招都有提嘅，俗稱就快旅户口啦，就係啲詐騙集團可能透過借啦、租啦或者買翻嚟嘅啲快旅户口咧，就去呃啲人入錢落去。咁所以 show 出嚟個名都可能係一啲個人名稱嘅户口啦，或者一啲佢哋開出嚟嘅公司帳户，咁啊可以減低到我哋受害人嘅戒心咯。
1: 嗱，講翻今次有啲個案，頭先都提到話用到語音訊息啦。咁如果佢真係頭先話佢個户口根本就俾人 hack 咗嘅，根本已經係頭先講話即係攞咗嚟嘅，控制住嘅咁，亦都睇到曬嗰啲頭先嗰啲聊天嗰啲嘅內容啦，同邊個傾過啲乜嘢，用咩方式去傾啊，攞埋啲聲啊咁，其實都好難避免條自己個聲俾人偷咗嚟用，或者變咗做 AI 再模仿佢嘅語氣啊內容去講嘢，呃自己啲身邊人，係咪好難防咧？其實呢樣嘢都。
0: 你話要完全防止，其實今時今日我哋喺一個咁數碼化嘅年代係比較困難嘅，但其實都有一啲嘅 tips 可以幫大家去預防或者係去核實，甚至乎係估到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詐騙嘅信息啦。咁其實有啲好簡單嘅 tips 嘅。咁無論個 WhatsApp message 係嚟自你親人啊，或者你嘅上司，或者你嘅商業夥伴啊，但凡咧，其實喺 WhatsApp 裏面無啦啦同你講話叫你轉錢啦，或者叫你可能點有啲click 有啲 link 啦，或者係俾啲驗證碼去。甚至乎佢話啊，我最近等錢使啊，可能媽咪問你攞幾千蚊，或者你個 supplier 話，可唔可以俾咗後一批 deposit 先咧？咁呢啲凡親涉及轉帳嘅嘢咧，大家都停一停先。係啊，你可能係打翻電話俾佢，真係你聯絡開嗰個 supplier 啦，或者唔好用個 WhatsApp 直接同佢傾，可能打翻俾媽咪啦，或者係親自去問一問媽咪，係咪真係有咁嘅 message 俾過我啦？咁呢個第一個 tips 你可以係直接打俾。
1: 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佢打翻去用嗰個 WhatsApp 嘅電話打翻，會唔會係嗰個騙徒聽㗎？會唔會？
0: 冇錯，絕對會出現呢個情況，所以千祈唔好喺個你私已經被人

0: 取咗個帳户裡面直接撳個 video call 或者係 WhatsApp call 俾佢啦，應該可能用翻普通嘅手機通話啦，甚至乎係另一啲 app， 可能例如係 FaceTime 啊，或者可能媽咪有個 WeChat account， 咁應該就唔會由 WhatsApp、WeChat 同時俾人 hack 咗，咁可能用其他方法去聯絡翻嗰個人，咁去核實翻呢樣嘢啦。
1: 其他貼士咧，仲有咩貼士咧？
0: 仲有噶，其實都有幾個其他貼士，除咗話打翻俾佢啊，去核實呢樣嘢咧，其實你都可以問一啲可能淨係得你同佢先知嘅問題，例如你上司叫你轉帳，你都可以問：老細平時我哋唔係個 supplier 用開中銀嘅户口嘅，所以老細你尋日唔係同我講過某啲嘢，其實呢個細節個騙徒冇可能會知。又話同埋最緊要就係你睇下佢轉帳俾嗰個人嘅户口，你識唔識嘅咧？係咪一個完全陌生嘅 supplier 嘅户口？你平時用開中銀嘅 supplier 户口，冇理由會突然間轉咗另一間銀行嘅。咁當然亦都可以用我哋嘅防騙支付 app 咧去查一下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千祈，即係無論佢用咩藉口都好，你唔好將你任何收到嘅驗證碼咧就 send 俾人，咁就可以起碼防止到俾人劫劫啦。咁當然你話睇我哋嘅 WhatsApp 間阿 Sir， 我會唔會好擔心我俾人 hack 咗都唔知咧？咁其實你都可以睇得到有啲端倪。例如第一樣嘢，你就可以開翻你個 app 裏面啦，其實你可以睇到一啲連結嘅裝置。咁如果有一部根本你都唔知邊個嘅電腦啊，或者啲 tablet， 甚至乎係一個瀏覽器點樣去 log in 咗個 account 嘅，咁呢啲有機會就係一個顯示話俾你聽，你個 account 可能被人 hack 咗，咁應該就立即咧就要移除呢啲唔知道咩嚟嘅裝置啦。咁亦都可以開啟翻可能 app 裏面有啲叫雙重認證啦，咁呢啲可以 set 翻啲六位數字嘅編碼啦，或者係啲備用電郵嘅。咁最緊要就係千祈真係唔好亂 hack 嗰啲你都唔知咩嚟嘅連結啦。咁另外就可能大家都好擔心啊 Sir， 我把聲會唔會好容易可以被人盜用咧？咁呢樣嘢其實同大家平時係玩開 social media 啊或者其他嘢咧，都有啲關係嘅。咁例如就係可能大家喺 IG、Facebook 就千祈唔好可能盡量開一啲喂有條片係好清楚係你成個聲音導航嘅一啲聲音啦。大家喺一啲 social media account 裏面都可以 set 翻啲 privacy， 例如可能係 set 翻你嘅 story 啊，你嘅啲 post 咧係真係 close friend 或者係你朋友先睇到就唔好 open 啦。咁而嗰啲高額嘅轉帳又當然要雙重去確認啦。咁同埋特別係今日 AI 嘅年代，大家無論係 video call 也好，收到個 voice message 也好，其實全部嘢都可以用 AI 仿真，係好難即時去分辨真假。咁呢啲全部都可能要需要用多啲唔同嘅渠道去 fact check， 即係停一停，諗一諗。涉及轉錢嘅就唔好咁衝動啦。
1: OK， 好啊，唔該曬黃長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長興咧就係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同我哋講到一啲包括咧用到 WhatsApp 嘅一啲帳户騎劫嘅騙案，你都係會用到一啲 WhatsApp 嘅語音訊息啦，咁啊扮到你一啲識嘅人咧去呃錢咁嘅情況嘅咁。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再傾下，休息一陣。
2: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齐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嗱，讲有关于咧红十字会啊，就公布咗一个叫《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2026》嘅研究成果，分析到譬如台风啊、极端酷热啊、火灾喺香港嘅风险嘅分布究竟系点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早晨。
4: 早晨啊，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4: 早晨，
1: 讲讲你哋呢个研究用咗啲咩指标去分析香港嗰个灾害应对嘅能力啊，或者风险嘅咧？又即系有啲咩嘅重点睇到咧？又
4: 好啊，我哋呢一个研究咧，其实就已经进行咗大半年噶啦。咁我哋用嘅嗰个研究嘅方法咧，就系使用咗香港政府各个唔同部门啦，同埋天文台嘅一啲嘅统计埋空间嘅数据。再夾埋咧，香港紅十字會，我哋自己咧就做咗一啲即係公眾嘅調查咁樣。咁總共咧，我哋係有42個指標，咁咧就係去分析咧唔同範疇，喺即係香港啦，唔同嘅嗰個地區咧，佢嘅災害風險同埋個應對能力。咁今次我哋嗰個研究嘅嗰個特色，除咗係話嗰啲指標都好全面啦，即係概括咗好多唔同嘅方面。另外咧，就係我哋分析嘅嗰個空間嘅單元啊，即係話你講地區嘅嗰個大細嘅話咧，我哋就用咗一個叫做小規劃統計區嘅呢一個單元。咁呢個單元咧，相比起我哋平時理解嘅18區咧，就細好多下嘅咁樣。咁就令到我哋咧係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咧，去到一啲局部嘅區域咧都。

0: 知道佢嘅嗰個災害嘅風險係有幾高啦，咁樣。
1: 嗯。
0: 咁我哋今次咧嗰個研究咧，即係俾我哋有幾個發現嘅咁樣。咁第一咧就係話有五個小規劃統計區咧，佢面對嘅災害風險咧，相對嚟講咧係即係喺香港係偏高嘅咁樣。咁另外咧就話咁多個小規劃統計區入面咧，其實有超過一半咧面對嘅災害咧就唔單止係一種嘅，係多種嘅。咁、
1: 嗯、
0: 第三咧就係、是、我哋見到咧香港咧面對月日同埋月夜嘅呢一個狀況咧，都真係係一個令我哋好擔憂嘅地方啦。咁樣。咁、
1: okay.
0: 第四咧就係、是、火災風險係真係集中咗喺某啲嘅區域，就係、是、喺九龍嘅地方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發現咧，就係、是、話有啲地方咧，嗰、那個颱風嘅庇護中心咧，都未能夠即係便利到啲居嘅。咁我哋喺呢個發現入面咧，就覺得啊，其實社會都仲有好多嘅工作可以做，去令到香港咧成為一個更加有韌性嘅城市。
1: 嗯，先講咧，其中一樣你哋嘅研究都涵蓋到嘅，就係、是、一啲同極端酷熱天氣有關啦。先講到熱日或者熱夜啦，咁邊啲地區係最受熱嘅影響？有咩原因呢？
0: 其實熱日同埋熱夜咧就有啲唔同嘅喎、
1: 哦。
0: 熱日嘅話咧，受影響比較大嘅咧就係、是、喺新界嘅地區。咁反而熱夜咧，受影響比較大咧就喺、是、九龍嘅部分嘅地區。新界地區咧就會係喺新田啊、古洞呢啲咧，喺舊年其實有成103日咧係熱日嘅、嗯，即係差唔多咧成年入邊咧有三分一嘅時間咧都係受到呢一個熱日嘅影響。咁我哋講熱日咧，意思係講緊咧當日嘅氣温咧都要去到33度或者以上啦咁樣。
1: 嗯。
0: 咁調翻轉頭咧，熱夜咧受影響比較犀利嘅咧，就會係喺九龍地區。咁譬如話喺紅磡嗰度咧，舊年有54日咧係熱夜嚟嘅，即係話去到夜晚黑咧個氣温咧係去到28度或者以上嘅咁樣。整體嚟講，比較受到熱影響嘅地區咧，都係喺九龍呢一度。咁點解有咁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係大家都可以想象啦。熱日咧就係、是、即係太陽曬得好犀利啦。熱夜咧就係、是、可能因為嗰個城市嘅建築物嘅密集嘅程度啦，令到散熱咧其實係有困難嘅。咁所以咧就會有個地區上面嘅唔同啦。
1: 呢、這個算係一個災害，即係話對人嘅風險係點樣咧？又？
0: 其實咧熱咧，可能我哋平時就會覺得話啊，咁都係熱啲啫，咁樣咁啊開下冷氣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咁首先熱咧，其實會帶嚟咧一啲健康上面嘅影響啦，尤其是對一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嚟講，可能會令到佢嘅血壓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生命嘅指標咧，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如果對於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嚟講咧，其實佢哋面對嘅風險就會大好多，即係可能會有熱衰竭啊、中暑啊呢啲咁嘅狀況啦，咁會引發咗好多即係健康上面嘅問題。但係我哋都唔好唔記得咧，其實極端嘅酷熱咧，對精神健康嘅影響都好大嘅。如果你成日都生活喺個冷氣房，可能你冇乜感覺。但係如果你居住嘅環境唔係咁理想，去到夜晚黑，你屋企咧其實咧可能你冇辦法負擔得起冷氣嘅電費啦，或者你根本間房都裝唔到冷氣嘅咁樣。成晚流流牆，瞓都瞓唔到嘅咁樣，咁、呢個精神健康有影響，對家庭關係都有影響嘅。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雖然我哋會講話酷熱咧係好似聽落去一個我哋叫做一個比較安靜嘅災害，但係其實佢嘅影響咧係不容忽視嘅。
1: 嗯，講火災方面咧，邊啲區可能係比較高風險，有咩原因咧？
0: 我哋見到咧比較高風險嘅火災嘅地區咧，就會係喺深水埗啊、土瓜灣啊、同埋呢一個油尖旺呢一帶啦，咁樣咁會點解會有呢一個火災風險比較高咧？咁第一就同佢嘅建築嘅嗰、那個即係狀況有關係啦，同埋同居住嘅條件有關係啦。譬如話呢啲地方會有比較多嘅不適切嘅房屋啦，另外就會係同嗰個地區入面嘅人口結構同埋佢嘅嗰個經濟嘅能力亦都係有關係嘅。另外一個咧，我哋喺個研究入面發現咧，令到我哋都比較即係擔憂嘅咧，就係、是、我哋發現其實咧，原來喺呢地區咧，好少街坊咧真係有做過火警演習嘅。其實係有70%嘅街坊咧係從來都冇做過火警演習。咁呢個咧係話俾我哋聽，就話萬一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呢啲街坊其實佢有冇足夠嘅知識啦，同埋應變嘅能力去逃生咧，或者係幫助身邊其他嘅人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可以即係再做多啲功夫嘅地方啦。
1: 嗯，半分鐘到有啲咩即係改善嘅建議咧？又
0: 但我哋覺得其實整體嚟講咧，呢一個嘅地圖咧話俾我哋聽，就係香港面對呢一個嘅災害嘅風險咧，其實都偏高嘅。咁尤其是喺某啲嘅地區啦，咁喺唔同嘅層面，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嘢嘅。譬如話政府可能喺規劃啦，或者係一啲公共設施嘅一個建設上面啦。另外就係商界啦、企業，其實佢哋係咪可以都做多啲嘅工作去分享一啲嘅資源咧？咁同埋我哋嘅一啲地區組織啦，廣大嘅市民其實都可以喺自己嘅位置入面呢去做嘢，去減低啲災害風險嘅。
1: 好，唔該曬林全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嗰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劳工处在宪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话：呢两个守则嘅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嘅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同埋物件堕下，所用嘅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喺棚架上嘅保护网包括系。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膜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锁定名要求，确保保护膜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和要求斜山的设计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相关规定。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7点38分，一个39岁的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制不及，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点52分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米埔六美村一个货仓凌晨发生三级火，到今朝9点前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事发在凌晨三点几，货仓焚烧大约一个钟头后，消防将火势升到三级，消防员出动三条喉和三队烟雾队灌救。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43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910

0: 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6点，升5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93蚊，升231蚊；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5.5，升3.5；阿里巴巴115.8，升4蚊；腾讯控股465.2，跌6.6。中制旭创1056蚊，升96蚊；华虹宏力137.9，系升，系啱啱跳咗。华虹宏力137.3，升11.8；建滔积层板32.82，升3.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26，澳元5.51，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02点，升3034点。港金报38270蚊，升3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19美元，卖出408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咁另外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咧，由于有阻坏灯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由于米埔嘅六尾村货仓火警影响啦，9876。号 K 路线去朗屏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嘅，就是9876号 K 路线啦，去朗屏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新田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加州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翻旺角啦，宝林北路马油塘去翻秀茂坪噶。咁另外，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星期五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

嚟到朝早嘅10:09，港股嚟到月结日嘅表现啊，咁啊有啲偏软啊，恒生指数啦最低嘅时候曾经咧系都跌超过200点，去到25,622点嘅，暂时报紧25,774点，跌84点，跌幅系大约0.3%。科技指数4,826点，升大约0.5%。不过区内股市啦，因为之前都经

0: 超過9%，老婆黃金再升半成，中芯國際亦都升咗半成。而藍籌股表現最差嘅就係小米集團，尋晚咧公布咗新車型嘅定價，但因為前嗰兩日咧都有一個累積嘅升幅喺度，今朝翻嚟見到個股價咧都跌咗咧接近7%。百威亞太跌咗接近半成，新東方亦都回吐大約4.5%。咁睇埋科指方面啦，科指嘅成分股啊，咁啊汽車股咧亦都係有一個比較相對大少少嘅下跌啊。理想汽車咧跌超過2%，領跑汽車亦都跌咗咧超過1%，比亞迪股份亦都跌近2%。但而升得較急嘅咧就係一啲晶片啦，同埋 AI 大模型相關嘅股份，智普啊超過23%，MiniMax 升咗亦都有近13%，華虹宏力升咗咧就大約8%。咁啊睇翻咧50大成交額股份啦，第一隻啊 XLE 南方海力士亦都係咧經過咧一段比較大嘅急挫之後咧，今日大幅反彈，而家個升幅都比較驚人啊！單日而家反彈緊咧都接近50.5%，報39.28。智普升超過23%，報1060元。小米集團跌超過7%，報28.76。中芯國際65元就升咗近半成。阿里巴巴115.9，升近4%。騰訊控股466.2，跌超過1%。第七位嘅咧就係中際旭創，今日嚟到上市嘅第二日，上翻去咧突破翻呢個嘅上市價水平，甚至乎升穿埋1000元，最高嘅時候去到1178元，而家就報緊1065元，升近11%。華虹宏力135.5，升約8%。建滔積層板32.56就升近12%，咁建滔積層板啦，同埋佢嘅都有一個盈利方面咧，有講到中期純利係升咗超過2倍嘅。第九位嘅就係、另外就係仲有咧，就係兆易創新512.5，升咗大約20%。咁啊，數股份嚟到呢度啦，電話旁邊有星期五嘅嘉賓，證監會持牌人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你好 ，Dicky。
1: 喂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0: 系啊，港股咧喺呢个月结日啦，有啲偏软啦，会唔会系有机会咧？就因为成个七月份都累积升咗大约3000点，累积升幅比较多，所以月结日埋单嘅时候咧就冇话继续升落去咧。而同一时间啊，日韩台股嘅表现，外围嘅记忆体啊、晶片股啊，系咪一个夹淡仓嘅现象出现咗咧？
1: 幾樣嘢咧，頭先你都講到啦，就係話今日咧港股都係有少少即係裹足不前，咁啊客觀嘅事實由22500咁彈到咧差唔多26000咧，咁其實呢段升幅咧其實都相當驚人嘅，咁同埋無道有牛啦，亦都啱啱升到250天移動平均線，亦都係牛熊分界咧，咁遇到少少阻力，我相信都覺得好正常嘅。咁同埋咧，即係尋日咧或者係呢幾日啦嚇，即係喺外圍美國股票市場咧都係業績公布高峰期，咁亦都喺尋日收市後嘅交易時段啦，咁 Amazon 公布業績啦，亦都表現好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喺延長時段個股價都顯著急升啦，咁相信咧都會即係帶動住咧佢嘅股價喺今個晚上美股時段都會做好，而甚至乎可以望咧就帶動埋個美股向上。不過蘋果嘅業績雖然好，但係個股價咧反而就係一定嘅獲利回吐啦，咁所以咧就此消彼長啦。咁但係咧尋日嚟講咧就明顯地咧就見得到咧喺外圍時段咧就眾多嘅半導體啦，同一啲我哋講嘅記憶體嘅股份咧，即係無論係做晶片嘅，做呢一個記憶體嘅，都係好顯著咁反彈嘅。咁當中包括由 Micron 開始啊，全部好多咧升幅咧都10%多，甚至乎去到20%嘅。咁啊，久違咗個大幅嘅反彈啦。咁同埋咧，費城半導體指數亦都失守咗100天移動平均線，尋日都收復翻。咁所以咧，亦都今日嚟講，頭先你都提到啦，就係日韓台股市。好多半導體股啊嘛，咁其中咧呢一個即係 SK Hynix 咧喺韓國今日嘅股票市場咧，亦都有個即係好好嘅表現。咁呢一秒鐘咧，韓股嘅呢一個海力士都升緊21%嘅，雖然咧比起全日最高位1700万won咧都升幅有啲收窄，咁而家大概都係160万韓元嘅呢個水平啦。咁所以因為佢嘅股價大幅反彈咧，亦都令到即係追蹤住佢嘅一啲嘅產品啊，咁亦都係有一個好顯著嘅回升嘅。咁當然亦都要大家要理解一個基本事實咧，就係過去我都經常警告，就係兩倍槓杆嘅產品咧，佢每日都要模擬兩倍槓杆，產品本身唔適合咧作長線持有嘅，咁呢個警告過好多次噶啦，咁亦都。

0: 見得到啦，即係相關韓股可能高位回落啊，到呢一秒鐘可能都有差唔多一半多少啲，因為由低位反彈翻兩成啊嘛。咁但係相關嘅呢兩倍 ETF 嘅產品咧，由高位回落嚟咧，咁基本上而家都起碼跌咗成七八成㗎啦嚇。咁所以即係都係要留意當中風險。咁啊，但係亦都因為半導體啲股份終於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咁但係正正咧就係過去有講過一個我個人嘅睇法，就係當啲半導體股有所回吐嘅時間咧，咁往往啦就係啲傳統科技啊、平台經濟啊，以至到科技製造業咧，咁可能又會有啲獲利回吐啦，即係佢哋會有啲此消彼長咁樣嘅關係嘅，因為畢竟就係講緊晶片啦，講幾體嘅價格啦，即係大幅飆升咧，就係令到蠶食佢哋盈利。咁呢個咧，蘋果嘅即係即將退休嘅CEO Tim Cook 咧都有講過呢個情況嘅，就係話幾體嘅價格即係半導體晶片嘅價格大幅飆升咧，反而對於佢哋嚟講咧，即係科技製造業咧，其實就係一個寒冬嚟嘅。咁所以就係當啲半導體股今日明顯地反彈嘅時間咧，咁部分頭先講到嘅呢啲科技類股份亦都有少量嘅回吐。咁所以今日亦都恆指雖然都係跌130點，但係個跌幅咧都暫時都係溫和。咁半導體股咧今日就全線就大幅高開，咁而家嚟講咧就叫做即係定咗落嚟。咁有部分咧喺高位都有少少升幅收窄嘅情況，我都要留意一下。
1: 另外咧就讲埋汇市方面啦，因为日元咧见啦一度都由低位咧反弹超过3%啊，美元对日元咧曾经系跌穿158嘅，佢由咧即系挨近164嘅嗰个关口前啦，跌到去咧158嘅，即系美元下跌就日元上升啦。嗱，美元对日元咧而家就喺160.5嘅附近嘅，至于每百港元。每百日元對港元咧就係4.88附近嘅。咁其實如果話睇翻咧，據報咧日本喺紐約時段大規模買入日元啊，據統計咧年內咧累計投入都有成超過117,000億日元啊，差唔多大約732億美元啊。日本央行咧今日亦都會咧公布議息噶。議息前咧有一個嘅大舉入市，其實係咪覺得已經去到164關口前？呢啲就係當局啊出手干預匯市嘅。嘅重要水平咧，同埋會唔會話可能嚟緊陸續都有嚟啊？
0: 都係啊，嗱，因為即係之前咧，即係當個日元去到即係164嘅水平，其實市場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哇，即係去到咁弱。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呢段時間咧，即係美匯講緊美元咧係非常之咁強勢，亦都因為講緊喺之前聯儲局嘅意識雖然維持利率不變啦，咁亦都冇作出一啲前瞻性嘅評估。咁但係不論從咧呢一個嘅會後聲明啦，同埋新主席鬱十嘅言論咧，基本上咧客觀講啊，即係聯儲局。今年去到年底咧，加息咧基本上都係預戰在言噶啦，只不過係講緊個幅度同次數嘅啫，可能係一次起兩次止，25個點至到50個點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美元強咯。咁但係哪邊商咧，當個日元真係咁弱嘅時間咧，央行亦都即係按耐不住要出手啦。咁同埋咧，亦都喺即係議息會議前出手咧。當然嗱，呢個咧都比較即係罕見嘅，因為通常既然都議息會議啦，咁如果可能係央行可以都通過好多方法㗎，包括係直接就真係加息啦，又或者我哋講嘅出口術啦，即係話一啲管理市場嘅預期，咁但可能就因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純粹管理市場預期嘅一啲嘅言論咧，都未能夠令到日元嘅匯率止跌。但係咧，如果你話大幅加息咧，亦都係引發另一個擔憂嘅，即係因為日元嘅匯率咧，同其他全球各國嘅貨幣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話日元向來咧都係一個所謂利差交易嘅貨幣啊，即係 carry trader， 咁大家都可能會借入低息嘅日元咧。去進行投資，所以如果你話個日元大幅回升啊，即係簡單啲講，升得太急咧，反而就會令到咧日股甚至乎日本嘅金融市場比較動盪。咁啊，曾經都試過個日 yen 咧喺160呢啲水平，短期內夾到即係一三幾咁樣咧。當陣時咧，係對於日股嚟講，試過單日係跌成13%嘅。咁不過咁，即近期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唔係啊，韓股啊、日股啊啲一日啊5%升跌幅啊，成日都見㗎啦。因為啲半導體股啊、啲科技類股份波動啊嘛。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日本央行亦都係即係喺嗰個所謂嘅即係話管理市場嘅預期，以至到所謂出手去干預咧，我諗都係有個經驗啊，又不能過即係操之。國急同國油不及咯，咁所以我覺得都正常嘅，因為之前去到164呢啲位嘅真係太低嘅。
1: 好，明白，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系咁啊！啱啱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咁再睇翻咧港股而家表现，恒生指数报紧

0: 25,768.90点，跌幅系大约0.35%。科技指数4,824点，升0.4%。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3: 你好 Juliana，
4: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
3: 嘅。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4: 完全唔一样。
3: 我谂过呢样嘢啊，
2: 我谂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4: 系绝对需要添。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2: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6: 大地书香，
7: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5: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7: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6: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咁啊提醒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另外咧，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00，大家咧留意啦。即系个有啲地区可能个雨势都几大吓。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好热闹啊！你刚才开麦之前，
0: 但我哋讲到最后一秒，
1: 最后一秒啦，
0: 推麦之前就。收拾心情
1: 都講得嘅，即係討論下即係唔同嘅明星啊、藝人啊，
2: 大家嘅喜好啊，
1: 喜好啊，靚仔咩叫靚仔？
2: 呢、這個題目靚仔，
1: 唔係點解會咁咧？係因為同我哋今日發現新大陸有啲關係嘅，即係個題目有啲關係，但係保持神秘先嚇。即係我哋講住嚇，即係講住靚仔先。
2: 關子
1: 即係靚仔呢樣嘢真係嚇，見仁見智嗰樣嘢咧，
0: 見仁見智係
1: 有時代差啦，又有性別差啦，
0: 嗯、
1: 即係又有文化差啦，即係呢啲好
0: 主觀性
1: 好主觀
0: 咯嚇、嗯啊。即係不過但係主觀得嚟咧，都真係有一少少標準嘅。
1: 係咩？你講嚟聽下。
0: 咁但譬如阿彪有時佢覺得哇咁咪靚仔咯咁，咦我又覺得真係。又冇乜相確嘅餘地喎、啊，
1: 相確嘅餘地。咁你講得好婉轉
0: 啊！所以阿彪嘅眼光係有啲獨特嘅。
2: 唔係咯，你知唔知上次咧，我咪同阿竹 Sir， 其實係咪後嘅。咁嗰日阿米克放假嘅，咁跟住我就話
1: 歐小可嘅喎、
2: 啊。世界盃英格蘭有個球星幾靚仔喎，咁樣。
0: 係。
2: 咁跟住
1: 比靈涵定邊個？
2: 係啊，比靈涵。咁跟住咧，阿 Ada 第一個反應都話：，阿彪啲眼光。唔得嘅佢，咁跟住我就俾咗比靈涵嗰、那個，即係佢冇著上衫喺遊艇嗰啲相俾佢睇，
1: 俾你睇，
2: 係啊，
0: 你點解俾啲嘢我睇咧？
2: 跟住佢變咗喎，即刻
1: 係咩？你夠膽講出嚟？我佩服你。
2: 唔係即係佢嗰個審美係佢呢個同意啦嘛？呢、這個都係靚仔啊嘛？
0: 我唔記得咗啦，我要揾翻個樣子出嚟。
2: 真係花心。
0: 係啊係啊，
2: 唔記得咗。
0: 咪日日有咁多呢啲問題，你點樣記得啊？同埋啲球星好難記嘅，對於我哋嚟講。
1: 因為你冇睇啊嘛。
0: 係咯，冇睇波點會知啫？係咯。
1: 但係即係我個差。

0: 而係有嘅，即係有啲人中意陽光啲，有啲人就中意標緻啲，咁其實都有。好难呢个鱼熊掌，
1: 同埋以前咧好多时都大部分都人中意阳光啊咩咁，但系而家唔系嘅，而家好多譬如好中意一啲叫做中性啲嘅样，
0: 哦，
1: 或者即系眼要口鼻要个轮廓，即系嗰个轮廓好明显啊，
0: 其实系
1: 尖尖面啊咁，
0: 多样化咗，
1: 冇错，
0: 即系样样都有捧场客，
1: 冇错冇错，
0: 系咪有啲就叫做明明你觉得哇个样好似好。奸咁样，
1: 奸系啦，
0: 又中意
1: 咁样，系啊，
0: 又中意。
1: 譬如有啲女仔好女性化个样咁样，即系望落好似女仔咁。但系有啲女仔又真系中意呢一种。
0: 同埋有啲叫做好，以前我哋会觉得啊，好 nerdy 啊咁样。
1: 嗯，
0: 即系咧系咪
2: 文青
0: 啦？唔系文青，文青又唔系 nerdy， 你唔好咁样。
2: O 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即系
2: 擅长
0: 讲嘢唔叻啊，然后好似好净系对住部电脑啊咁嗰啲咧。但系有一种有啲人就发。掘到嗰種即係啊潛在喺裏邊嘅小宇宙，即係每
1: 啊係啊冇錯，
0: 有種捧場。
1: 即係譬如話，喂宅男，以前我覺得哇你宅男嚟嘅喎咁，但係而家就有人中就係中意呢一種嘅氣氛嘢，就係佢係喺屋企嗯脱下衫，然後整少少嘢俾你食。
0: 有個 term 啊 ，hot nerd 啊嘛
1: ，hot 嚇 ，hot 嘅加 hot
0: 係啦，
2: 好熱嘅。唔係我最難理解咧，係一個 terms 啊，叫搏機。有冇听过？
0: 系咩啊？
1: 我听
2: 好似买紧电话，
0: 系咯。
1: 我听过，听过，听过，听过。
2: 搏机即系话咧，中有啲嘅朋友，佢个审美标准系对方个身形咧，要有啲肌肉，
1: 系啦，
2: 但系唔可以系
1: 唔系好大只嗰啲，
2: 好大只嘅。
0: 咪即系你咁？
2: 哇唔系，哇你睇图
1: 哇佢几大只啊？你睇到咩？哇！
0: 咪所以你明唔明咯？即系点解佢会觉得即系嗰啲阳光嗰啲咧系靓仔啲啊？
1: 系都系嘅，
0: 因为佢有机会啊。
2: 咩有機會啊？
1: 呢種啦，
0: 接近嗰個
1: 大大隻隻噶，你唔好話
0: 即係嗰個 cat 啊嘛，咁啊，所以佢咪咁樣咯。我唔會覺得嗰啲噶，因為我做唔到嘛。
1: 唔係啊，你都可能大大隻隻噶，冇人知。
2: 但
1: 係
2: Eda 姐，你同唔同意呢個搏機係最吸引嘅呢個？
1: 嗯，睇下搏到點啦。即係你薄薄地一定好薄咯，係嘛？你咪太薄又唔好。
0: 有啲廣告嗰啲咁樣係嘛？講到
1: 係啦，
0: 夜晚用啊。
1: 即係
2: 接機好啲，接機好啲。
1: 偏厚嗰啲啦，中薄偏厚嗰啲。
0: 夜用嗰啲咧
1: 嚇，夜用嗰啲唔買又唔好，冇。咁所以即係總言之一句講曬啦，既然
0: 超薄啊嘛嗰啲，
1: 超薄唔好，
0: 超薄唔好。
1: 你好有經驗喎，
0: 我睇廣告嗰啲係咁。
1: OK。
2: 係咯，咁我哋陣間就
1: 講咩預告啊？預告啊！
2: 其實我哋係講呢個戀愛綜藝嘅，
0: 唔係戀愛綜藝好有趣，因為咧你同我哋講靚仔一樣，唔同人有唔同嘅主觀啦，即係人物覺得好睇唔好睇，靚同唔靚，通常啲綜藝都係靠。其實靠顏值嘅，即係其實你根本唔係睇嗰個過程嘅，你係追緊一個人兩個人咁樣嘅，即係樣咁樣啦咁。咁所以咧就中唔中意啦，但係中唔中意或者主唔主觀唔緊要，最緊要誠唔誠實。有啲人唔誠實啊嘛，
1: 咩唔誠實？
0: 係咩？你唔使咁心虛住，
2: 即係明明
0: 好
2: 中意，
0: 明明又中意，
1: 哦，
0: 中意睇就話麻麻地啦，嗰啲叫靚仔，麻麻地啦咁樣嗰啲咧，你 feel 到啲人咁樣噶，
2: 係
0: 又睇。
1: 你讲嗰啲恋爱综艺，
0: 恋爱综艺
1: 我从来都唔睇，真系从来都唔睇啊！嗰啲恋爱哦，睇过有一排又系好 hit 嘅，就系外国嗰啲咧，即系话困住一班型男美女喺一个荒岛度，
0: 荒岛嗰啲啊，
1: 系啦，咁然后就系都有间度搞嘅，咁佢就俾好多 task 大家嘅，即系譬如话你喺即系边个譬如话如果你真系走去。发生关系咁样啦，你就
0: 系
1: 犯咗规啦。咁咧，你点样喺荒岛度，
0: 又
1: 咁嘅情况底下，又会唔犯规咧？然大家又会可以相识啊，又可以 dating 啊，咁样，咁就好多呢啲类型嘅嘢咯。你知道讲边个？
0: 有，同埋有一个系再，我唔系叫再嘅，即系佢系加埋求生嘅。
1: 哦，系啊，
0: 即系佢咧系直头衫都唔俾你，
2: 要自己煮嘢食，
0: 衫都唔俾。
1: 系啊，嗰个
0: 嗰日好出名嘅，系咪？冇丰富咧内容，系咪？翻嚟未讲住噶，
1: 未讲，翻嚟先发现新大陆先啦。因为阿彪哥话要讲，我以为佢睇晒啦，点知佢寻日话帮佢睇一集。
0: 系咯，
1: 系冇错，我都系睇咗一集。
0: 佢提议嘅，
1: 我以为好唔好睇多一集咧？彪睇晒，
0: 翻嚟标题党先，再话佢。
1: 好，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10:20。

0: 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较早时，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在未来两三个钟，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劳工处在憲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说，这两个守则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的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和物件堕下，所用的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幕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锁定明要求，确保保护幕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同埋要求斜山嘅设计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嘅相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嘅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2蚊，升190蚊。小米集团29蚊，跌2.04蚊。中芯国际63.8，升个八。阿里巴巴117.3，升5.5；腾讯控股474.4，升2.6；华虹宏力133.3，升7.8；中制旭创1010蚊，升50蚊；建滔积层板31.2毫二，升系啱啱跳咗31.3，升2.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5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2.26美元，卖出408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星辉豪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星辉豪庭。咁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长沙环系有交通灯失灵噶，位置就系喺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

另外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的影响，火警影响，现在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的九巴路线76K 是要改道行驶的，那各位市民都要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着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还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是马油塘去秀茂坪方向。最后水务署提醒你，水龙头用耐咗30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在小的鱼缸和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的裁决被视为是动物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8: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08,000里。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Hero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翻翻嚟时日快乐啊！黄色暴雨警告咧，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好啦，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啦。呢一刻我哋讲讲我哋嘅标题先啦。我标题系咁嘅：行山咧遇到黑熊，脱险后反而遭起诉。
1: 即熊啊！高只熊
2: 最近睇到啲熊喺度捕捉呢个三文鱼。
1: 哦，系，
2: 终于有嘢食咁样，好似好饿咁样咧，即系困住，即系困咗喺嗰度咁样。就系听翻嚟听下啦。我题目系咁嘅，网传啊，44岁仍然系年轻人。消息疯传，
0: 你讲你
2: 朋友圈系啊，冇错。其实个朋友圈系我个朋友圈，
1: 仍然年轻。
2: 真相曝光其实系咩呢？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纹身纹到攞世界纪录，美国一名女士啊，将佢童年最惊嘅嘢纹晒喺自己身上面，
2: 即系阿妈阿爸嗰只，
1: 又唔系
0: 唔斩啊，
1: 再得人惊啲嘅个纹。
0: 喂，但系佢纹字定系纹样先？即系爸爸妈妈
1: 嚟嘅，
0: 哦，图片哇，
1: 系啊，
2: 等人听下，
1: 好啊，嚟啊，
2: 难难都难难，青春无价差十八，
1: 呢个最尾，
0: 青春无价差，
2: 我第二，
0: 因为成日都第一嘅呢排。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当你行山嘅时候咧，遇到黑熊啦，咁啊已经好惊啦。但系脱险嘅时候咧，反而俾人告喎。咁嗰件事系点嘅咧？咁话说咧，美国有一对夫妇啦，咁佢就带埋佢只狗咧，就一齐咧，就系喺加拿大咧一个叫Banff National Park 啊，班夫国际公园啊吓。咁啊行山咁，咁啊行山嘅时候咧就行下，哎，前面有只雌性嘅灰熊咁样，都大大只啦。一般我哋睇好多片都见到嗰啲啦，
2: 大
0: 大只啦吓。咁跟住咧就我睇条片咧，我就判断啦，阿太太系弹到最远嘅，咁佢就拍嘢啦吓。咁跟住咧就只狗咧同埋阿老公咧
1: 吓，
0: 就只狗咧，即丈夫最惊，好明显丈夫最惊，佢最近，咁佢就即系喺度即系褪啦。咁然之后只狗咧就，因为其实只狗冇乜嘢啊，咁啊继续行咯，咁样
2: 系大狗细狗定
0: 好细只啲 puppy 嚟嘅，咁就围住，又系多次咧喺阿老公同只熊嘅中间穿梭啊，咁样即系当冇乜事咁样继续兜咁样，呜呜呜咁，咁啊老公咧又要护住只狗啊咁啦，咁而好明显拍嘢嗰个应该系老婆嚟，就即系弹到最远。咁样就一路咁样褪啦，咁话算呢一只嘅即系灰熊咧，咁其实当地因为佢哋有嗰、那个编号噶，嗰只雌性灰熊咧系142号叫做，咁系一只16岁嘅雌性灰熊，佢、有晒编号有晒姓噶。
2: 142号，你同我企喺度，
1: 嗌佢 number
0: 9527嗰啲啊，咁佢就呢只灰熊咧就即系系即系不嬲人哋都系喺嗰度生活，咁你即系你遇到佢咁样咁啊，即系大家都惊啫，惊之余啫，咁但系。只灰熊都话真都冇话真系好袭击咁样，咁而影片当中咧见到阿老公咧就不停咁样嗌即系只熊咧退后咁，即系然后就叫退后啦，咁跟住咧只狗仔又想保护只狗仔咁啊穿梭咁样啦，咁最后咧都系有惊无险嘅，咁啊当然呢条片就即系铺咗上去即系互联网好啦，咁啊后来咧阿老公咧就俾即系呢对夫妇就俾人告啦，就即系仲要罚一啲巨额嘅即系罚款嘅，究竟系咩事咧？
2: 嗱，又冇掂到佢，即系掂嗰只熊啦。
0: 系啦，
2: 咁然后，
0: 如果你咁聪明，你应该估到噶。
1: 佢唔系唔心踩到啲咩古迹噶？
0: 唔系，
2: 只狗仔哦，只狗仔诶冇带狗绳。
0: 唉，嗱，即系所以咧。人聪明真係冇计㗎有陣时。咁好啦，因为隻狗呢佢冇带狗绳啊。咁所以呢
2: 真係
0: 条片见到隻狗。
1: 细狗嚟。
0: 佢喺一度细狗好细隻嗰啲 puppy 狗嚟。咁佢冇带狗绳咁点啊，咁就睇到条片喎，而家就罚啦。

0: 咁有樣嘢你都真係估唔到，究竟個罰款係幾多錢咧？咁呢個真係嚇死人嘅，所以大家講俾大家聽，都大家要小心啲啦。如果嗰個報道冇錯咧，其實佢哋面臨緊咧2.5万美元嘅罰款啊！
1: 2.5万美元就十幾萬喎。
0: 哎呀，係啊，差唔多即係
1: 十幾萬啦，
0: 係啊。咁啊，喺呢個罰款咧，我諗大家都崩潰。如果佢冇鋪條片咧，就冇事嘅。因为佢见唔到嘛，但系你铺咗条片咁，即系你有晒证据证明你犯咗咁样嘅事，咁又可能追溯到你咁样，所以佢哋就会即系面临呢个罚款咁样，唔知讲唔讲得甩啦。其实
1: 系，因为有阵时咧，你谂下国家公园即系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郊野啦，
0: 系
1: 灰熊即系黑熊都会出没嘅地方啦，啊，但系原来。都要帶狗帶嗬，
0: 要啊，即係你喺户外啊嘛。
1: 咁即係香港都係咁樣㗎，你見到一上到郊野公園嗰啲咧，都真係放，好多人都係放開咗
0: 嘅。係嘅，但係個法例上我諗有啲規管嘅，即係譬如話你出到街，其實你係需要戴個口罩。係
1: 啊，所以提醒我哋咯，即係話，即係你唔好以為去到好郊野嘅地方就可以唔守呢啲，係啦，即係放曬啲繩啊，放曬啲即係口罩啊咁。其實即係有啲例都係要守嘅。
0: 係係。
2: 咁佢而家有冇話好後悔？早知或者我 P
0: 好咧，下 P 就
1: 再，而家咪有個方法打甩噶嘛，
0: 有咩方法
1: ？AI
2: 哦，假嘅
1: 喺網上面，喺網上面你可以打
0: 甩，哦，咩
1: 都話 AI
0: 係啊嘛
1: ，AI
0: 係
1: AI 啦。
0: 咁其實即係加拿大公園個管理局咧，對於大家帶狗仔去遊覽或者行山咧，其實有好多嚴格嘅規定嘅，譬如話全程要帶狗繩咯，嚇，咁就即係你必須要喺3米內嘅即係範圍之內咯，必須時刻啊使用3米內嘅狗帶，即係3米
2: 唔可以太長，唔可以放太長，
0: 係咯係咯，唔可以放太長，
1: 3米都好長，
0: 時刻啊嚇，咁啊嚴禁咧狗隻咧追逐或者係騷擾其他人啦，即係因為有其他人噶嘛，
1: 都係驚影響到其他人咯，
0: 冇錯，如果你imagine 睇啲系狗仔啫，如果你有一隻好大嘅狗，咁你咁样唔戴狗绳，你亦都系人哋都惊噶嘛。同埋车清理便溺嗰啲，即系大家都知啦吓。
1: 系不过都有狗主话系即系。其實係保護緊你自己同只狗嘅，即係有陣時你遇到危險咧，你見到只熊咁樣，咁你只狗仔
0: 衝埋去噶啦嘛，
1: 叻就喺度圈啦。佢突然間好驚，佢可能走咗去咧，你會走失佢嘅，即係佢會唔知去咗邊
0: 啦，
1: 咁咪受傷啦。所以都係咯，有啲規則都係有原因嘅。
0: 同埋咧，有啲高危嘅行程咧，都係叫大家唔好帶狗仔啦，咁樣或即係譬如你露營啊、長途嘅行山啊、深入啲即係偏遠地區啊，咁就建議唔好帶埋只狗仔。
1: 可能啲地方真係好即係寵物友善。即係高危嘅行程咧，唔好帶啲狗仔啦，你自己去好啦。
2: 帶老婆，
1: 即係佢唔提人唔好去，即係連高危。不如人咯，有冇？你就系睇啲，唔好带狗仔啦。啊，都真系
0: 唔好带动物啦。
1: 有阵时我都唔系好明，
0: 唔好带宠物系啊。
2: 理解啊，不过就睇呢啲片咧，通常都系你谂翻啊，如果系自己遇到啲熊啊，系咪扮死啊，定系应该扮恶啊？
0: 唔系睇片睇好多嘅，喐都唔喐啊嘛。即係你背住喐都唔好，即係 freeze 咗。咁我諗，如果咁多片係咁，我可能都係
1: 有啲咁嘅。但有啲片又話要即係係啊，攞啲
0: 嚇扮惡肯定死梗啦。
1: 攞啲台，即係嗰啲戰布啊，即係嗰啲戰地嗰啲布咧，攤開咁樣，即係樣咁樣嘛。有一啲咁嘅講法㗎，或者要帶啲吹嘅 BB 咯。即係有啲嚇走佢咁，即係好多唔同嘅。但我諗咧，即係當我真係見到咧，都係本能嘅啫。即係你所有嘢都唔記得嘅。即係唔係你本能係跑，你就係跑，你本能係企定就係企定。即係咧，我哋呢啲都你唔係嗰個地方嘅生活啊嘛。即係佢哋即係由細到大好多演習，即係好似我哋有消防演習咁。即係佢哋已經入咗腦咁樣去演習，就可能會多啲反應。我哋呢啲冇反應嘅。
0: 但係好多時睇嗰啲片都係野餐。就行，無端端坐咗喺你隔離咁，然後個個就唔喐㗎啦。最驚有小朋友啊嘛，小朋友都唔知點算。
2: 多謝紅燈箱快咁，
1: 唔係都用翻人哋嘅指引啦，好唔好啊？
0: 係咯，
1: 高危嘅地方。
0: 你自己去好啦，
2: 去啲安全啲噶啦，
1: 唔好大山，
0: 唔好大狗仔。
1: 我題目係咁嘅，網傳咧44歲刑事年輕人呢個消息瘋傳，朋友圈
0: 都年輕啦，其實44歲係
1: 真相曝光咁，但係個定義啊嘛，咁咧嗰個網上瘋傳咧，可能係真係我呢個年紀嘅，即係40多歲咧，嗰啲朋友圈咧就好多聲出嚟，即係話呢一個啊話嗱。個消息係咁講嘅嚇，世衛報告重新定義老年人，咁啊44歲咧仍然係年輕人，75歲起咧先係老年人咁樣。
0: 75歲起啊，
1: 係啦，
0: 起，
1: 冇
0: 錯，即係我74歲我都仲係，
1: 係都仲係中年咯，前老年咯，即係未老準老年人，
0: 未老先衰嗰啲。
1: 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消息咧係錯誤嘅，啊今日呢個標題黨就係想去澄清翻，即係呢一個真係幾係一個可能係。

0: 內容農場啦，或者一啲即係謠言咁樣啦，咁係假嘅，咁咧就咁網上咧都追得翻喎，究竟呢個謠言幾時開始？當成十年啦。即係2015年開始咧，好多網絡上嘅或者論壇上咧，或者啲群組啦、社交媒體群組咧，都開始傳呢一個所謂即係唔同地方嘅衛生部門啦，或者世衛啦，佢哋會借用一啲權威嘅，咁就話咧重新定義咗嗰、那個即係後生年紀啦咁樣，咁佢就即係 hit 中咗個流量密碼啦，即係我哋呢啲咧基本上覺得自己老咗嘅人，突然間見到四十歲仲係年輕人啊，
1: 自我感覺良好先啦、
0: 啊，等我 send 俾阿彪先。我仲年輕啊，咁樣即係嗰啲啦，咁樣咁不斷 send 出嚟咯，咁就令到嗰陣時就好似真咁樣，因為大家都真係
1: 大家講就變咗
0: 係啦，咁因為大家佢真係 hit 中咗人嘅嗰個慾望就係、是、其實覺得自己老噶啦，但係咧突然間有個定義咧話自己仲年輕，咁就會傳出去啦咁樣。咁其實就絕無呢件事嘅，即係世衛組織咧一般啊依然將呢個65歲以上嘅人口咧定義為長者同埋老年人嘅。咁某啲即係所謂。即係發展中國家啦，咁佢哋就會定60歲為嗰個界限咁樣，咁就有少少唔同咁。咁但係雖然佢係錯啦，即係一個虛假嘅一個消息啦，但係佢當中咧係有借用咗一啲真嘅概念，咩意思咧？就係世衛咧目前係即係提倡緊一個叫做健康老化，即係 healthy aging， 即係咧你係冇錯，叫做係。年老緊，但係係一個健康嘅年老，意思咧就係你嘅無論生活品質啦，你嘅身體嘅機能啦，等等咧都係可以做翻好多年輕人嘅活動嘅，咁就唔好為咗呢一個所謂年老嘅標籤啊，去覺得自己嘅生活一定係年老咁樣咯。咁所以呢、這、一個即係咯個謠言就係即係擊中咗中年人嗰種年齡焦慮啦，即系我哋呢啲啦，一见到44岁仲系年轻人，即刻就
1: 好嘢。我哋中国人嘅讲法啦，正值壮年
0: 系咩？
1: 你正直情系啦，咪啊！你40几岁仲唔系正值壮年？
2: 系
0: 嘅，唔系咁讲嘅。
2: 青年，
1: 正值
2: 青壮
1: 年，
2: 再开心啲。
1: 系啊，
2: 我前排都喺社交媒体见到咧，因为多咗，其实多咗长者朋友去做嗰啲健身活动咁样。
1: 系、
2: 咁都即系见到有啲，佢可能个头发已经白晒。但佢哇个身形咧，咁、我见到下面好多
0: 街头健身，
2: 系啲 comment 就话，如果我喺街度见到呢位伯伯咧，我唔会让座俾你嘅喺地铁，
0: 净系谂住让座，
2: 你 fit 到咁噶？
0: 唔系，不过有啲地方，即系好多唔同地方都会有一啲叫做即系老年人学会啊，即系研究老年人呢个概念嘅学会啦。咁、都会提出一啲好多唔同地方嘅提议，就系话，例如一啲我哋话个卫生情况，即系个城市或者个国家嘅卫生情况啦，嗰、那个即系医疗情况系许可之下咧，好多人都会建议将嗰个老人嘅定义的确系提，即系调高啲啊，即系75岁先叫做老年人。咁刚才讲话即系 Ada 问，咁60几岁啲叫咩？65岁至74岁咧就叫做准老年人。即系未去到老年嘅准，但系咧呢一个亦都系因为近年个现代医学实在即系进步得太好啊！你睇世界杯就知啦，即系嗰啲
2: 40岁到40岁
0: 咁样，咁就现代医学开始提倡一样嘢，就系将嗰个生理年龄咧同埋嗰个身份证年龄分开。
1: 生理年龄同埋身份证
0: 年齡，或者身份证个意思就系法定年龄、法律上嘅年龄咯，即系话你出世咁计，咁就当然系。逐年咁計啦，但你嘅生理上面嘅年齡咧，其實可以低啲，即係話你個人可能係50歲，但係剛才阿彪講嗰啲即係好健康嗰啲即係伯伯咁先算啦。佢個身體可能係30歲嘅身體，咁就分翻開呢兩個咧，就容易啲去好多無論評測上面啊，甚至好重要就可能保險上面啊，即係我個法定或者我身份證年齡係夠咁多歲，但係如果我身體個年齡係後生，咁我保費係咪唔使咁高呢？等等，即係好多人嘅咁樣提倡咁樣，因為都要面對一個全世界嘅一個現象啦，就係、是、一個老年化嘅現象啦。咁就但又健康緊喎，咁點樣處理呢？
1: 其實真係好唔敢去做嗰啲你實質身體嘅年齡係幾多少，都唔敢。
2: 你唔好話俾我，
1: 係啊，冇錯，即係好驚，即係你自己已經覺得自己都好老咯。
3: 哇！
1: 原來身體嘅年齡仲老多10年咁樣，真係好慘。
0: 你都運動，
2: 係咯，咁常運動，
1: 冇邊個夠你
0: 睇靚仔，
2: 又温布
0: 好重要㗎。嗰個感覺，即係哇，仲中意睇靚仔，呢個係嗰個跳青春啊，嗰個心跳，
2: 嗰個勃勃勃，
1: 係咪啊？你從何來即係感覺到？
0: 但係你 check 咗，
1: 中意睇靚仔
0: ，check 咗唔係心律不正就得。
2: 大家嚟試，大家嚟試，大家
1: 猜過你啊！
2: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講緊點樣紋身紋到破世界紀錄咧？最近咧有啲嘅媒體報導，美國啊佛羅里達州有一名嘅女士咧，佢就改咗個名俾自己叫 Shark Lady Emily 啊。
0: 哦。
2: 係啦，咁佢咧，你頭先我講話咧，佢將最驚童年最驚。

0: 又闻晒喺个身度咧，其实系闻啲鲨鱼啊。咁佢话说咧，呢位 Emily 咧透露细个嘅时候咧，就睇完大白鲨之后咧，就好惊啊，同阿爸爸讲：，爸爸好惊啲鲨鱼会食咗我。咁啊，爸爸咧就不但只系冇安慰佢，
1: 晚晚扮鲨鱼吓佢，
0: 唔系，系带佢去图书馆咧，系认识唔同嘅鲨鱼，真系真系睇翻啲图书啊！你睇下啲鲨鱼其实系咁噶，
1: 真系识人噶，
0: 系啦，呢真系会咬你。
2: 唔系带佢睇嗰套戏啊嘛，大白鲨。
0: 佢睇完啦，已经
1: 就系睇完真系惊啊！
0: 睇完就惊。咁佢真系呢位 Emily 咧，佢认识咗鲨鱼多啲咧，佢真系冇咗嗰个恐惧，不特止，佢而家咧系已经系一位生态旅游公司嘅一个负责人。
1: 咁爸爸。parenting 做得好好、
0: 啊、喎，系啊，咁佢主要而家系主要从事啲海洋教育啊，真系带团去潜水，即系好似我哋琴日嘅系啊 Thomas 啲 friend， 咁真系可以见到佢咧，系会系啲社交媒体都影住佢同啲鲨鱼互动啊，
3: 嗯、
0: 又帮助啲鲨鱼，因为有阵时有啲细条嘅鲨鱼俾啲鱼勾勾住咗咧，咁系啦，就好多呢类型嘅影片，咁佢而家身上面咧有108个关于鲨鱼嘅纹身，
1: 哇，鲨鱼水浒传。
0: 类似
1: 108啊嘛，
0: 系啊，咁佢话，但系佢话至少仲要闻多7个嘅，因为佢想将所有类别嘅嗰个科嘅鲨鱼都闻晒身。咁佢嗰个分布系点咧？咁佢喺颈下面咧，佢闻咗一个类似一个水面咁样嘅，
1: 系
0: 一个嘅图案，即系话
1: 截止线，
0: 截止啦，有条水平线咁下。
2: 下面咧，
0: 咁佢身上面啊，大腿啊，就会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鲨鱼嘅纹身。
1: infographic 咁啊嘛，
2: 系啊，
0: 你真系真系好似嘅。
2: 我想问有冇色噶颜色噶？
0: 冇嘅，佢都系 mono 单色。
1: 单色，冇色啊！你咪玩我啊？
0: 唔系单色调，单色调，即系唔系好彩色咁样。
2: 系系。
0: 咁佢话咧，本身即系啲记者都话啊，你破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系女性身上面最多鲨鱼纹身嘅呢个纪录咁样。咁系咪开唔开心啊？咁佢就话。将来呢其实佢首先佢都系仲系预计緊呢系会更闻更多嘅嗰个鲨鱼啦。
1: 喂，但佢个纪录好专喎。
0: 係啊，女性身上最多鲨鱼纹身。
1: 我觉得我可能纹三条蚯蚓喺佢身度我都破晒纪录㗎喎。
0: 其实可能系
1: 最多男性纹蚯蚓嘅数字，
2: 其实系噶，嗯，你可以谂
1: 咁
2: 再
1: 专，
0: 可以谂啊，
2: 再专啲啊，
0: 可以谂啊，
2: 系嘛？
0: 咁啊，佢都有同记者分享咧，系纹身系边一个部位系最痛嘅？咁佢话啊，系咪
1: 手内侧
0: 系类似呢啲地方？咁佢就话咧系膝头哥后面啊，
1: 哦，咪就系你痛
2: 嗰度最痛啊，
0: 嗰度。同埋咧，系小腿嗰个胫骨嘅位
1: 置，居然啊，
0: 系
2: 小腿个胫骨
0: 呢度小腿即系
2: 上柱下柱骨啊，
0: 系啦，系嗰啲位置，咁佢就话嗰啲嘅纹身，
2: 知道嗰个胫骨。
1: 系，
2: 我唔識
1: 嘅。
2: 哦，係咩咩？哦，唔係，同埋爸爸用咗一種方法，就係帶佢認識啊嘛。即係好似我哋睇《揭密日》咁樣，我哋唔好對一啲我哋唔認識嘅嘢就好多時都驚噶嘛，係嘛？係咪？你對你唔認識嘅嘢，其實可能你唔使驚，你認識咗佢先算啦，再講啦咁樣。
1: 咁但係睇下個古仔點發展嘅啫。咁佢變身太學家梗係好啦。
0: 嗯，
1: 即係如果真係。出現咗咩意外咧 ？Touch wood 係嘛？個媽就怨阿爸細噶啦，叫咗你唔好教佢啲危險嘅嘢，你唔知嘅。
0: 係啊，都要睇下佢睇邊一套電影去認識外星人。
1: 可能而家都怪佢噶，你一搞到我攞嘢成身都紋身。
2: 係啊，其實即係譬如你尤其是女仔，你見到咁樣紋身都幾兇啊！
0: 佢仲要紋曬啲鯊魚啊！
2: 係咯，即係你男仔哇成身都系鲨鱼嘅，嗰、那个感觉好凶悍噶嘛，
1: 都有文化差异嘅，都系差异。
2: 即系除非你 Q 版嘅鲨鱼啦，即系好似即系
0: 佢都系真实
2: 动画，
1: 而家都
2: 系好恐怖。
1: 不过而家都仲有好多屋企系觉得即系一个都。
0: 紋身
1: 紋身係
0: 壞嘅，
1: 都真係有啲咁諗法嘅。
2: 係啊，
0: 但職業上嚟講，佢而家方便咯，因為佢平時會帶團噶嘛。咁啊，嗱呢一條咧就係我而家手臂嘅呢個，
2: 即係覺得
1: 啲小朋友開心
0: 係嘛？
2: 帶本書同帶本書又冇咁方便啊嘛。
0: 嗱呢一個咧就係。
1: 系咯，
2: 都系
1: 几多本书咪得，咁复杂。
2: 系喂，讲下天气先啦。啱啱睇到咧，即系局部地区咧，而家有啲大雨嘅报告，尤其是离岛区嘅南丫岛咧，个雨势咧特别大啊吓。咁啊，大家即系留意住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咧仍然系生效紧嘅。时间到11点，我哋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10:20

0: 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嗰个雷雨区嘅发展。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並依照特區法律實施管轄。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說，皇崗口岸日後採取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屬於標誌性安排，日後港人由那個口岸前往內地只需要使用回鄉證，內地回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證，出入境步驟已經做到極致簡化。黎棟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在開通之前要進行多元化場景演練，例如通關路線是否暢順達到原來設計效果，一旦旅客在通關期間有阻滯，是否有足夠人員介入協助，港深雙方的電腦系統銜接是否順暢等。港區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陳勇在同一節目提醒市民，在開通初期由於要適應，相信過關時間會較長，大家需要有耐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北部都會區將會採取具彈性的發展模式，例如片區開發模式，創科企業聯同地產商共同發展，甚至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透過香港投資公司投資進駐北都企業，成為企業的小股東。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北部都會區尤其是鄰近深圳的片區需要善用優勢，加強與大灣區聯動，包括推進跨境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便利國家西南部的貨物運送到香港的貨櫃碼頭或者機場，帶動貿易發展。陳茂波說，香港的空間發展佈局可以概括為南金融、北創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環、尖沙咀等，創科發展就聚焦在北都。警方調查昨晚在大埔發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個男子死亡。昨晚在7時38分，一個39歲男子駕駛電單車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駛，當駛到下碗窯對開的時候，據報那架電單車失控倒地，其後一架私家車駛至，懷疑54歲的男司機收制不及，閃過那個電單車司機，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点52分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系被扣留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說，加沙未來將會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並與和平委員會合作，為當地民眾提供治理，同時確保以色列不再面對來自加沙的恐怖襲擊威脅。特朗普強調，哈馬斯襲擊以色列並引發衝突的威脅絕對不容許再出現。他在社交平台發文感謝埃及、卡塔爾和土耳其等的斡船方努力，並特別感謝美國談判團隊。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 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是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上午11: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要上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0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升40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蚊，升6.2；智谱1,031蚊，升169蚊；腾讯控股476.2，升4.4；小米集团29.02蚊，跌2.02蚊；中芯国际63.45，升1.45；华虹宏力130.6，升5.1；中制郁创1,035蚊，升75蚊；兆易创新477.6，升49.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23，澳元5.509，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96美元，卖出4,07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埔六美村嘅货仓火警影响，咁现时咧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98巴士路线76K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咧亦都受到影响噶，咁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之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红磡基利士南路和芜湖街交界之前的交通意外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另外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0: 特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手下留情，同你重温重温重重温。
3: 阿欣啊，如果我想在网上面俾手下留情5星星的满意程度，可以点做啊？
4: 刘伟恒，只要你用 rthk.hk 网页版重温，揿入去其中一集之后，拉到最低就可以见到噶啦。填妥满意程度之后，根据电脑指示揿埋提交就得噶啦。
3: 哇，真系好好用啊，咁我都要俾多啲5星星先得啦。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手下。流程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7: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6: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7: 收到晒。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8: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9: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10: 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7:00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8: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喎、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好啦，时间系11:14啊！提醒你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点啊！咁、有相关嘅即系一啲水浸嘅情况、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好唔舍得呢个环节啦，发现新大陆呢个堪称系我哋节目嘅王牌嚟嘅吓，
5: 系咪啊？最名不符实。
1: 咁多王牌环节嘅咩？我哋
4: 系啊，
5: 唔系啊，我先发现新大陆冇啊，次次都系阿彪又睇到新戏咁样嘅，
4: 系啦、
5: 啊，冇错，
4: 唔系，同埋但系咧，即系固之然系咁，但系我哋都系要同佢讲声忍着泪说 goodbye， 因为我哋下星期就、即系有少少嘅系啦，有少少嘅改革啦，节目嘅改革啦，咁啊，亦都
1: 咁开心嘅唱，
4: 亦都希望咧，
5: 光头嘅开心，
4: 你俾我讲埋先，亦都希望大家听众即系继续支持我哋啦，我哋即系精益求精。
5: 系，
4: 新中再新，
1: 冇错，
4: 系啊，我哋永远都系想更加进步，为大家带嚟更多嘅快乐，系嘛，
5: 冇
4: 错。咁如果大家觉得即系紧贴住我哋又 miss 咗啲新闻定系咩嘅话，咪重温咯，咁啊喺我哋 RTHK 嘅随身版个 app 嗰度咧，好方便噶，而家做得好好啊，嗰个 app
1: 都可以俾五星星我哋嘅，
4: 系啊，
1: 唔使净系俾手下留情
4: 啊，冇错。我再一次重申，节日快乐嘅听众们，
5: 系唔系你哋主动少少
4: 啦，
5: 你哋咧唔好咁内敛。OK， 我哋系要感受到，
4: 冇错，
5: 你哋系鼓励，
1: 唔系你发自真心，发自真心先，
4: 系发自真心，
1: 系。

0: 唔係，有時有啲假假地，你都俾咗五星星我先講。
1: 我唔會假設我啲聽眾唔係發自真心。哇！你都唔 OK 嘅話係假設。
0: 唔係，因為佢成日都唔係發自真心啊嘛。
1: 佢係咩小人之心？
2: 婚姻假。
1: 喂，今集嘅發現新大陸咧，對於我嚟講真係啦，嗱，即係叫做暫時最後一集咧，真係我發現新大陸喎。
2: 第一次睇啲韓式的，
1: 我真係唔係好睇嘅，即係唔知邊個起咗題咧，係我哋我同 Ada 都真係發現新大陸。
0: 我睇咧，我 high speed 睇，我仲要拉住條巴咁樣向前
1: 先。其實你咁咪唔叫睇，
0: 唔係咁我都我大概都知道 detail 嘅。即係如果你問翻你話，喂，你要睇啲，我知道佢係做緊啲乜嘢嘅嚇。我睇咗兩集，第一季睇咗兩集啦，第二季睇咗一集。
1: 我哋睇啲咩嘅類型咧？今次
2: 係啦，講緊呢個最，因為最近有一套嘅韓國佢哋串流嘅戀愛綜藝啦，叫《母胎單身大作戰》第二季咧就上咗冇耐嘅，咁都見到有相關好中意睇戀愛綜藝嘅朋友。有咧都系讲紧啦，我哋系咪要戴翻个头盔先？因为惊讲呢啲恋爱综艺咧，有啲朋友真
0: 系
2: 好熟啦，好熟
1: 住。我哋发现新大陆啊嘛，我唔使戴头盔，我哋本身就系发现新大陆，梗系唔熟噶啦。
0: 冇错，头先倾偈嘅时候就大家都同意话呢一类嘅综艺系女仔中意睇多嘅。是吗
1: 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是
0: 女仔睇多系嘛？女仔嚟住，我又冇朋友睇过。
1: 系咩？真系
0: 系啊！
2: 你对恋爱嗰个幻想已经。你
0: 的
2: 朋友
0: 不是而是我即是不好意思讲句我一路看我一路觉得即是造假几重啊个成分啊即是那个感觉不是好真实但不紧要的、我不介意造假其实我都睇综艺又好睇咩我都是当佢是一个娱乐的 category 那里啫嘛你娱乐到咪得咯你觉得好睇咪得咯不需要真定假譬如那些咩厨神啊那些我冇乜所谓的你话原来内定啊又好咩都好是吗冇问题。最緊要好睇
1: 個演出本身啊嘛，
0: 冇錯。
1: 唔係咁，但係中意嗰啲朋友就會同你講，我都唔介意你覺得介意，即係因為我睇得好開心。因為啲辦公室工作嘅女士們、男士們咧，佢哋係
0: 好中意睇啊，
1: 即係翻去傾嘅。
0: 哦，
1: 即係食飯嘅時候又傾
0: 啊，係。
1: 然後即係係嘛，休息嘅時候又傾，傾得好多嘅。但我想先翻去個題先，係叫戀愛綜藝咁，因為佢係真人 show， 真人 show 又唔係真係綜藝
2: 嚇。我谂系介乎，因为咧，正如头先 Ada 姐讲咧，我谂都系嗰个类别咁样，因为佢都会有啲综艺嘅成分，要要求啲参加者做一啲效果啊，哦、有啲主持人啊，咁你要讲求好多效果式嘅节目咁样。
1: 即系总之，佢唔系一个叫做片系嘛，唔系一个有故事嘅东西咁样就叫做。但系咧就系啦，其实 Ada 系好难入去呢个题目嘅，因为连综艺你都唔系好睇噶啦，
0: 综艺都少睇。
1: 你唔好话真人综，你普通综艺节目你都唔系好睇。
0: 系好多时都系要讲或者咩咁去睇。
1: 系咯，你系剧噶嘛，即系所有系。涉及故事性嘅时候就好睇啲
0: 啦。
1: 咁恋爱综艺就係一个介乎于好似有故事、但係又要仿真然后又要人头有一个真嘅情绪去睇嘅即係恋爱为主嘅一个
0: 节目。
2: 冇错。咁呢一套呢其实佢都係卖点之一係讲求都係真实感多啲嘅。因为以往嘅综艺呢譬如之前嘅单身即地獄呢、感觉上嗰啲嘅人呢都好好多 KOL 啊，或者係佢行出嚟就係明星咁樣，好有自信嘅。另外嗰一套咁，所以我記得有個參賽者講話，我出街一定會俾人搭訕嘅，所有人都會望住我，即係類似呢啲嘅講。
1: 即係有台詞。
2: 係啦，咁你會覺得佢係好一個好有自信。咁呢一套嘅母胎單身咩叫母胎單身？就係所謂未拍過拖，咁先可以報名參加呢個節目。據說咧係因為第一季咧都幾 hit 嘅，咁第一季就喺4000人入面揀嗰幾位嘅參賽者咧。今季咧佢聲稱製作組係有17000个人報名，咁就從中揀咗呢幾位嘅叫做母胎單身，真係未拍過拖嘅朋友嚟參加一個嘅戀愛嘅真人 show。
0: 嗰個年齡層咧，即係我譬如我睇第一季咧，佢都係26、27岁啊，即係為主多啊，差唔多個個都係我係
1: 單身
0: 嘅26岁、27岁。其實26岁、27岁未拍過拖都真係好
1: 多啊。
0: 少数啊，
1: 少系啊，
0: 系啊，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啊，
1: 尤其是咁嘅质素。
0: 你初恋几多岁？8岁咯，系嘛？即系而家你讲紧咩青春期系就9岁啊、10岁咁样。咁你而家讲紧母胎单身，即系从来冇拍过拖，甚至乎睇落去咧，佢话直情嚟暗恋啊，或者系有一啲即系可能有机会嗰啲，都冇乜啊。即系佢哋都好似话我冇噶咁样，即系所以都几难啊，嗬。母胎单身，
1: 唔系你都系翻翻嗰个假个位啫，但系由佢啦，你由佢，即系你唔
0: 信佢啦，系咪？
1: 因为咧嗱，佢嗰个咁多人报咧，我又觉得个数字。

0: 字是 OK
1: 合理啊。
0: 合理個原因是咩？就是呢啲節目咧，呢一種節目咧，佢真係可以令到好多人紅咗噶。
1: 嗯，
2: 係啊，
0: 即係你係有一個好大動機要去參加，唔係為咗配對成功。是为了一个过程里面你自己个人成为了一个即是受到追捧啊、你社交媒体突然间即是
2: 是
0: 啊，和仙娜这样的嘛，即是突然间就增加了不知道多少万人的追捧咁、都真的每次即是不同的即是不同集数啦，不同季数啦，不同的制作单位做的这些这样的节目呢，都真的总是里面同埋唔係淨係一定係靚仔靚女先會得嘅喎，其實性格好明顯，即係好即係你 feel 到佢個 character 好勁嗰啲咧，紅得好快。
2: 我自己睇咧嗰個嘅第二季我就睇咗第一集啦，其實我睇咗兩次嘅，因為第一次係快睇，即係好唔專心咁樣睇，咁又覺得。既然要講，好似認真睇睇一次會好啲。
0: 既然要講，你提出嚟咁樣提，講到好似被逼咁。
2: 咁啊，起咗個題就要翻。
1: 我呢啲係被逼啦，真係。
2: 再睇咁樣，咁都真係見到有一啲所謂嘅痕跡嘅。我唔夠膽話佢所謂嘅係咪造假之類，但係係好大嘅一個引導嘅一個嘅剪輯咁樣啦。即係譬如佢有好強嘅人物嘅塑造嘅，其實我都覺得係，因為每一個。参赛者入嚟咧，其实佢净系要你记住一个重点嘅啫，即系譬如你就系一个宅女，咁你就净系讲你打机啦，你唔好讲其他嘢，你系 feel 到一个好精心嘅自我介绍，因为平常你正常，特别系你冇恋爱经验或者你少去展现自己咧，你个自我介绍会好多沙石嘅，我中意打篮球啊，中意。踢波啊咁样，你会讲咗好多嘢，冇乜重点噶嘛。但系佢系确保每一个人出到嚟，你一定记得佢系一样嘢。譬如佢唔识沟通嘅，譬如佢系好中意追星嘅咁样。
0: 标
2: 签系啦，咁就佢系好莫名，即系好安排到你系有个记忆点，
0: 系
2: 观众可以好快知道边个打边个先。
0: 系
2: 咁，因为你先可以入到个剧情啊嘛。
0: 个记忆点一定要清楚嘅，同埋好多时候记忆点咧系缺点嚟嘅。
2: 系啦，
0: 因为呢一类故事咧嗱。我都係用翻故事去講啊，即係阿 Ada 咁樣睇咧，你係點都唔會入到戲嘅。即係我俾你飛住去睇奧德賽，你都唔會入到戲噶。即係根本就佢根本你唔可以當佢係一個真嘅事，你都根本就當翻佢一個故仔去睇咧，其實就反而容易啲入戲。即係你入咗嗰、那個根本就係連續劇電視劇嚟嘅。咁咧一個係嘛，咁就容易啲去 follow 翻，因為佢其實本身咧全部都係講轉變嘅故事嚟嘅啫。即係只不過好多條轉變嘅故事，嗱從一個內斂嘅人變成一個受歡迎嘅人，咁啊一條線啦。然後一個好受歡迎嘅人突然間變到眾叛親離，咁又一條線啦。通常都係嗰幾條線嘅。咁你就係當睇一個係嘛sitcom 咁樣去睇，咁就用就會就係、是、咯，你入到戲就睇到咯。如果唔係就一路就好難去享受到。
1: 個幾鐘頭嘅一集啦嚇，咁頭先講過由一個由 A 點去 B 點咁樣啦，咁佢個邏輯就係、是、首先呢個人行出嚟，佢一定係有性格上嘅缺陷嘅、我要話俾你知點解佢會母胎單身咧？咁啊就係、是、個原因就係、是、哦你內斂，哦你唔咩，或者係你好多嘢講嘅，你唔 listen 嘅嚇，或者係你有啲創傷嘅，你有創傷喺底咁所以我 open 唔到自己嘅，種種然後就叫做揾一個專家。就針對你呢一個對症下藥，然後再做咁樣咯。反而你話嗰啲我又好瘦變做即係健美啊，或者咩嗰啲咧，佢唔係好著墨嘅，即係好快佢就已經覺得哇，佢啲身形已經本來係咁，然後變咗好 fit 啦咁樣。佢唔係好著墨嘅，但係個性格啊上啊，然後就即係開始就
2: 個頭
1: 裏邊有啲衝突啊，然後有支線啊咁樣咯，都明佢個邏即係個邏輯佢想點玩嘅。
0: 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睇咯，係咪入到戲，係咪俾唔俾機會佢？
1: 俾佢帶，
0: 即係有陣時係噶，即係有陣時觀眾都係你開放咗，你其實你真係拋出嚟，然後俾佢帶你入個戲裏邊，你入到個戲咪睇到落去咯。你冇入過就睇唔到。但係嗰個其中一樣嘢會去，我睇嘅時候會覺得啊，即係唔係好舒服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唔理你揀唔揀嗰樣嘢，就係、是、因為你有一個戲軌就係要去做轉變。其實咧你個轉變咧係單一咗好多嘅標準。 咩事啊？即係例如，其實我覺得本身嗰個人都幾好啊。
1: 啊我點解要轉變？
0: 係啦，佢啲 show 咁樣唔得咩？係、啊，即係好多時候每一套劇集佢會有個單一嘅美學觀啦、嗯，單一嘅人格設定觀，即係你一定要咁樣轉變先叫做好，咁、
1: 嗯、
0: 樣轉變先叫做受歡迎。
2: 嗯、
0: 但是人唔應該係咁噶嘛，
1: 嗯、
0: 即係人應該有真係有唔同性格，然後遇上適當嘅人，而唔係因為要
1: 揾、啊、一個人而轉變自己。係
0: 啦、
1: 啊，
0: 而呢一

0: 咩咁單一、啊？即係全部都係翻嚟再講，即係呢一個係同嗰個美妝行業係扯上關係嘅，即係佢哋係研究翻哇成個劇集出嚟之後咧，係點樣化嗰、那個即係眼影啊，即係嗰個妝啊咁樣，係、有五種。即係化嘅方法嘅咁樣，即係好多時候係連結咗好多呢一種好單一嘅美感啦、外形啦、即係點樣打扮啦、性格啦、講嘢方法啦，好一式一樣，
1: 冇錯。
0: 即係呢一個就係反而係我覺得睇落去嘅時候唔係好舒服嘅地方。
1: 係啊，即係我一定要著嗰 set 衫，我先至叫做會吸引到你咁樣啊嘛。咁如果係咁嘅，咁即係好難喎、啊！即係我要改變咗自己去迎合一個人，咁嗰樣嘢會唔會 last 得耐咧？
2: 其中一個參賽者，我即刻諗起 Ada 姐嘅。因為咧有一個參賽者，唔
0: 係
2: 有個參賽者話，佢屋企咧淨係得啲黑色啊、灰色嘅衫，
1: 都
0: 揾曬
1: 佢，咁就間生要去著到五顏六色，係
2: 花呢碌咁樣。
1: 係好，咁啊轉個頭啦，翻嚟我哋繼續講啊呢一個戀愛綜藝啊，帶嚟有 Danny Chan 陳百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嗰个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嘅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嗰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翻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

0: 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一个煤矿爆炸，造成至少34个矿工死亡，另外有8个矿工被困。事故发生在昨日，位于省首府灰达郊区，爆炸由气体积聚引起，搜救行动仍然继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负责人说，事发的时候有42个工人在矿井内工作。地方官员说，救援工作条件极之困难，将会彻查爆炸原因，并审查矿山安全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2%，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83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16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6，升5.8；智谱1045元，升183元；腾讯控股473.8，升2。小米集团28.88，跌2.16；中芯国际63.8，升0.8；中制郁创1078元，升118元；华虹宏力131.4，升5.9；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7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1点，升2493点。港金报38085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08美元，卖出407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长沙环是有交通灯失灵的，位置就是在长沙环道，跟着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是有坏交通灯的，各位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了。另外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的火警影响，现在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的九巴路线76K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而途经古道是古洞路一带的巴士也受到影响。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维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而坚拿道天桥左转去告士打道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的上环方向跟着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戏曲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民安队总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7: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4: 仲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6: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回顾一生，扶扶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好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至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10: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9: 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紧我自己嘅有一个问题嘅，就系鼻塞塞。上集讲嘅字咧 ，sound nasally 啦。讲到 congested 啦，同埋 bunged up。另外咧，有一个最简单，亦都系最常用嘅咧，即系咧 ，to have a blocked nose。to have a blocked nose。blocked nose， b l o c k e d n o s e，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正常咧，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英文咧，未必会听到个 e d，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因为咧 ，b l o c k e d 嗰个 e d 咧，佢系一个 t 音嚟嘅。是一个 K 音后面，而是一个 N 音前，大部分的 consonants， 两个 consonants 中间的 T 音很多时候你可以不用读的。尤其是一些 KT 啊 PT 啊，如果后面跟着那个字不是响音开头的，很多时候我们的 T 都可以读。譬如我们 block nose， 你可以就咁当 block nose， block nose， I've got a block nose， I've got a block nose， 就不需要呢 I've got a blocked nose， 咁呢反而呢就会听落去唔好自然， I've got a block nose。 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kept， K-E-P-T， kept， 譬如我 kept the， 即是保留咗啲嘢 past tense， P 音跟住有个 T， 再加个 the 开头嘅五个音，咁所以个 T 音咧系 sandwiched between 个 P 同埋个 the 开头嗰音，所以呢个 T 音亦都系唔使读嘅。咁所以我读咧 kept the， he kept the money， he kept the money 就得啦。好似 KEP 咁样，个 T 好似唔见咗。he kept the money， 你就唔需要咧 he kept the money。咁呢个既然讲开呢个话题 block nose 啦，咁就顺便同大家讲一讲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41啊，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谂出面都真系个天气吓，咁啊，红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嚟紧嗰个雨势都会几大啦，好大啊吓，
1: 大家注意安全啦，系嘛，慢啲啊，冇咁心急啦，系嘛，
2: 冇错，
0: 揸车又小心啦，
1: 行人都系啦，
0: 有阵时睇唔到路啊，真系。
2: 咁啲户外活动取消咗咯，咁啊屋企煲下剧咯，煲下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恋爱真人 show 啊，
0: 系
2: 啊，咁我琴晚睇嘅时候咧。其中有个位置，即系我都系尝试放低一啲
0: 成见，
2: 系啦，咁样去睇。咁但系有啲位置你真系觉得执得太紧要，即系譬如佢喺呢个舞胎单身入面有个参赛者咧，系话佢好内敛嘅一个男仔，咁就安排啲模拟嘅相亲活动俾佢咧，佢都系好紧张唔出声嗰啲人嚟嘅。咁甚至系有个 shot 咧，就即系个模拟相亲，咁就倾完啦，佢同个女仔，咁、那个女嘅人走咗啦，佢对住个镜头，即系一个放松嘅一个表情。咁但系心谂你一个唔系有幕前经验嘅人，其实仲有部咁多 camera 对住你，你有乜可能完全真系放松？即系我以一个作为一个同样都系内敛嘅人，你要喺面个镜头面前叹气，你
0: 系
2: 我觉得都系好做出嚟嘅感觉。
0: 唔系，同埋难在即系譬如你去到嗰嚿叫一个岛系嘛，一个岛上面有间即系度假屋，有 villa 咁样。
1: 应该系济州岛嚟嘅，
0: 吓济州岛咁样。咁其实周围都系 cam， 你可以谂到你要嘅一举手一投足，全部都 cam， 你又由你个房啦，由你去边度啊，食嘢咩？其实周围都系 cam 咁对住你。咁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好内敛、好怕丑，或者你基本上你都系由舞胎开始单身，你同人嗰个连结都系唔系好多，经验少啦。咁样嘅时候咧，一个人真系好容易崩溃嘅。即系你可以 imagine 下，唔好话咩啦。我哋好简单，我哋譬如平时做节目咁，你而家原来日日有四部机喺个直播室里边，咁我哋都会咦有四部机，我哋都会个心都会即系处理嗰件事会好唔同啊。所以嗰件事系难嘅。
1: 唔系，所以我就再讲一次就系、是、你系假嘅。即系你唔可以怀疑好得彩个巨人系真一样。
2: 系，
1: 即系其实嗰样嘢摆到明，你作为一个 show， 佢就系一个 show 咯。咁样你就唔好。即係呢個位置就冇得講噶啦，咁但係咧，但係你仲係挑剔呢個位置，就證明真係未入戲咯，即係未入去咯。嗱，嗰啲例如一啲叫做辦公室嘅朋友啦，好中意傾係咩咧？點解即係我哋會諗噶嘛？即係我哋唔中意呢一種類型嘅人，就會諗有咩好傾咧？嗱，嗰啲又扮真，然後咧佢出嚟又假，假完之後咧個演法又唔夠好，咁嗰啲對白又即係做作，咁有咩好睇咧？嗱，入咗戲嘅人會同你講咩咧？喂，唔好淨係睇呢啲，睇個妝。
0: 哦，
1: 即系咧嗰个卧蚕嗰个妆咧，佢哇佢点样游完水之后仲唔甩嘅？去买边一只先化到个妆啊？然后咧嗰个头发，你睇个头发都几好睇喎，咁样剪，其实佢系当咗咧，真系一种连续剧咁样嘅，即系等于我哋嗰啲八点半嗰啲咧，即系真系 sitcom 咁睇嘅。不过就系佢系研究紧究竟日常里边我点样着翻嗰件衫啊？而家兴紧咩衫？即系每一集出嚟就系、是。哦，原來呢一派係興呢種衫。哦，原來咧興緊呢個妝嘅化妝嘅方法。原來咧個髮色咧係咁樣可以做咁樣。即係佢哋係當一種係陪住你個生活個步伐，然後去睇。然後好似有啲 drama 咁樣去玩嘅。所以咧，我哋唔係呢一種人咧。即係你諗下，我哋有幾耐研究過而家係興緊咩妝啊？化咩妆？而家兴紧用咩嘅眼线笔？
2: 打边只色都分唔到，
1: 咪就系咯。我哋唔系呢种人咧，我哋唔会入到去佢哋中意留意嘅地方嘅。
2: 但其实我又唔系完全入唔到戏嘅，因为咧，我觉得呢一类嘅恋爱真人 show 咧，都有一啲原始捕捉到观众想睇嘅嘢。譬如咧，我觉得观众系会想睇一个好嘅结局嘅。大家係會想
0: 係
2: 啦，有一個好似一個月老嘅角色，即係你睇到啊，佢哋兩個啊好夾佢兩個，即係性格上啦、外形上，哎呀，但係一佢哋又唔揀對方喎，即係你會有啲錯摸啊，或者係唔同嘅設計，令到佢哋好似又唔可以喺埋一齊。我覺得人個天性係會。

0: 即希望
1: 中意佢哋会一齐真系可以成功撮合嘅嗰个。
2: 但呢个就系呢一种类型嘅即系作品嘅复杂啦。就因为佢以一个真人 show 作为一个咸头嘛，所以。观众咧，佢唔当系 gimmick 嘅观众，观众真系会入咗戏之后就觉得你系真噶啦。嘅、意思系咩？就系、是、一套戏，系、咪？我见到男女主角系嘛，有情人终成眷属，咁啊完咗套戏，我行出去戏院完咗啦。你呢套剧唔系噶，你个真人 show 应该咁讲，佢唔系噶，佢哋会继续 mon 住你咧个社交媒体啦。你哋一齐咗噶嘛？即系例如之前有一个又系咁样嘅，即系一个系可能有40年嘅年岁差嘅一对情侣，即系你冇谂过佢哋一齐嘅。总之一个廿几岁嘅女士中意咗一个即系唔系几廿岁嘅咁样先算啦咁。大叔咁样，咁你哇最后真系哇好开心啊！大家觉得好幸福啊，揾到啦，因为个大叔就即系其实一个好单纯，即系外表好恶，但系里面好单纯、好脆弱、好多耐心。个受伤终于揾到一个会照顾人嘅，虽然佢一个廿几岁嘅女仔，但系其实佢里面又经历咗好多事情，由细就即系凑自己啲细佬妹大咁嗰啲啦，咁一齐即系哇好。但完咗之後，佢哋要繼續喺社交媒體度，繼續要拍拖啦，繼續一齊食嘢啦，
0: 要話俾大家聽，
1: 要接廣告噶嘛。
2: 同埋佢哋係啦，冇錯，即係佢哋，你見到即係我哋呢啲好似有啲距離感嘅人咧，就會覺得哇，其實都幾慘喎。即係如果佢哋唔係真係一齊，佢只係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劇集係嘛而一齊，然後之後咧因為啲廣告係一齊接噶嘛，咁要繼續一齊。哇，到幾耐啊？
0: 唔係啊，同埋即係行街，哎呀，你哋兩個好好啊，哎呀，好襯啊，真係好開心見到你哋咁啊，死啦！如果真係突然之間有一人唔開心，我分唔分手好呢？都係唔好啦。即係嗰個群眾俾你嘅感覺，覺得我係一定係需要，即係等於我哋以前即係鄭少秋同汪明荃嚇，你哋唔係拍拖嘅咩？你哋一定要拍拖，你要結婚啊咁樣，你明唔明啊？
2: 嗱，我好早之前已經支持
0: 情侶咁樣，
2: 其
0: 實都係嘅，即係銀幕情侶啊嘛，即係發展到咁樣，咁所以嗰件事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幾分真嘅話，咁都係難搞嘅。不過佢就個設定就好聰明啦，佢咁多人。即系佢唔系得三 pair 咁样，
2: 唔系嘅，但系你红嘅系两三 pair。
0: 我明啊，即系佢譬如话你三 pair 五个人咁样，六个咁样，你就有一啲能够成功，当然会有一啲系失败啦咁样。咁佢个设定都系咁样咯，即系有一啲都真系呢个开开心心，
1: 好惊噶，
0: 系啦，系嘛，
1: 好惊嘅，因为有一啲代入位，我觉得要投
2: 代入边度，
1: 要投入呢啲剧咧，你总会揾到啲位代入。譬如你本身都系不善交际嘅，不善辞令，你睇套剧，你可能会特别。共情到係咯，當時就係溝通唔到，咁、所以我嘅戀情就告終啦。
0: 都會嘅，都會的。
1: 咁你會容易代入。咁我睇呢一套嘅第二季嘅時候咧，我最容易代入其實就係第一個出場嗰個男仔。咁佢就係一個滿面胡鬚啦，跟住佢又係從事啲遊戲行業嘅。
2: 佢係嗰個食雞嘅，
1: 係啊，
2: 遊戲嘅初期嘅發展
1: 開發團隊咁樣。咁跟住個製作團隊就幫佢整曬啲 show 啊，跟住又浮。幫佢搽咗好多粉，但係好明顯係嗰啲係咪叫浮粉啊？即係你 feel 到佢啲粉，
2: 佢唔夠濕啊，個
1: 唔係好食，
2: 好乾啊啲皮膚。
1: 咁佢又好嘗試去做嗰、那個即係主持人嘅角色咁樣，咁跟住話哦係啊，你嘅咩星座啊？即係佢會嘗試帶起個話題，但係啲主持都話其實你係一個好吃力不討好嘅一個位置，即係你好嘗試去表現得好控制件事啊咁。咁跟住咧，佢都有啲棘位嘅，咁即係溝。通常同嗰个女仔分配咗一齐去食晚餐，佢又食得好快，又食到时啲削略咁样咧，即系你 feel 到，你观众会一齐觉得，哎呀，大家都好似唔中意佢。
2: 但其实佢系尖子嚟噶，
1: 系、
2: 即系佢系名校啦，
1: 系啊，
2: 咁数学系，
1: 系啊，
2: 咁然后又即系做过咁劲嘅游戏啦，咁样。
1: 但系大家个观众就会觉得，咦，好似冇其他女性嘅参赛者系会拣佢嘅，
2: 系、
1: 跟住咧，你其实系一个恐怖游戏。嚟嘅呢个，当你系一个得六个人，即系第一集得六个啦，佢之后会加咗啲新人。但系其实系讲紧大家喺嗰个恋爱市场嗰个焦虑感。
2: 系
1: 最惊唔系揾唔到 perfect match， 最惊系冇人对你有兴趣。
2: 你就代入佢啊？
1: 系啊，你谂下，如果成十集咁样，十集喂。大家個其他異性都冇討論過你喎，大家討論你都係啲啊，佢咧食嘢啾啾聲嘅。
2: 咁你睇一集啫嘛，你唔知佢下場啊？
1: 我唔知嘅，我唔知嘅。
2: 佢、最終係冇配對嘅，
1: 即係你會揾到啲位去代入到嗰啲嘅角色嘅處境，其實都係一個 enjoy 嘅

0: 方法。
1: 我就因为呢一种嘅类型咧吓，佢系介乎于叫做一个有剧情啦，同埋即系一个综艺之间啊嘛，真人 show 吓。咁就所以咧，你有两种观看方式，一个咧就系代入啦，代入就睇剧情睇故事，咁你就用代入啦。我就偏向咧向综艺嗰边嘅，意思系咩咧？我当一啲好似选秀节目咁啊。
2: 是
1: 我冇代入噶，你睇选秀节目，你唔会代入噶、你咪就睇哇，佢表现得几好，佢值得出线、啊，佢应该要被淘汰，即系咁样嘅、我系呢种角度嘅、所以咧，我就系睇紧，唔系，其实佢都值啊，你欣赏唔到佢嘅优点唔紧要，咁佢出嚟都总会有人留意到，即系有阵时候我有种自我安慰到嘅就系、是，佢一个喺嗰个 show 里边，佢可能揾唔到，但我觉得咧、你俾。全個韓國嘅人見到佢出嚟有市場噶啦，唔擔心。即係我係呢一個角度嘅，即係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嘅。
3: 係不過都係有趣嘅，即係你睇住當中話，譬如話有一啲你覺得佢唔會有人會揀嘅，原來又有人會揀，大家你又揀我，我又揀你，呢、這個真係好開心啦咁樣。然後有啲你覺得個個都係揀同一個，咁佢又會選擇啲乜嘢咧？其實就即係大家個位就喺嗰個點樣揀嗰度啦。咁後來即係當你第一次我中意揀呢個人嘅時候，你去到第二 round， 原來真係會有所轉變。當你同佢傾得兩日嘅時候，咁樣即係呢啲係大家即係追住睇嘅，即係中意睇嘅人咪。
1: 但我唔中意嗰種咧，就係佢夾硬要峰回路轉咯。即係全程都講阿彪真係好中意 Ada， 哇！係咁咧，每次通常有啲關卡噶嘛，嗱俾咩機會佢同你傾偈，俾咩機會獨處，俾咩機會一齊食飯咁樣，全部都係 Ada 啦咁樣，四五集都係咁樣咯。第六集，阿彪中意Mary 嘅咁样，即系突然间
3: 系，
1: 我惊讲错，
2: 系啊，
1: 即系突然间喂冇出现过，冇蛛丝马迹嘅，你突然间所有嘢转向咁样，即系有阵时嗰种为度而度咧，就系、我反而系呢啲位咯，即系呢啲位就系我觉得你个古仔度得唔靓咯，即系你令到我觉得你。夾硬 twist
3: 夾硬有啲嘢係特別咯，咁所以都好難嘅，即係等於你寫個劇本啫嘛，你個劇本點樣行咁都好難盡如人意嘅。
2: 另外一個 enjoy 位咧，係我覺得如果大學生咧，你要度下入 cam 要玩啲咩遊戲咧，你睇呢啲劇真人 show 好多 game 可以玩嘅喎。
3: 例如咧，
2: 我中意佢第一集嗰個 game 咧係嗰個毛巾嗰、那個叫做畫遊戲，咁佢就咧毛巾上面寫住啲字嘅，即係譬如啦，你覺得呢度邊個受過情傷，最個樣最似受過情傷，咁跟住咧你就要將條毛巾咧摟喺你覺得最似最符合呢句句子嘅，
1: 需要安慰，
2: 幾好玩喎呢？
3: 都幾好玩啊！其實以前都好多呢啲遊戲嘅，
1: 唔好講呢啲啦，你哋我哋嘔曬，而家啲大學生都唔參加 O Game。唔兴噶啦，你有冇听啊？而家冇真系
3: 玩游戏，你同佢玩游戏啊？
1: 玩噶啦，讲呢啲。但系另一种咧，就系睇呢啲叫做真人 show 啦。我当然搵唔到个字添，成日都真人 show 咧，就系、通常系欣赏佢嗰个住嘅地方嘅。
2: 哦，系
1: 好多都系真系
3: 赌啊嘛，
2: 系啊，
3: 嗰酒店
1: 嗱，你赌还赌啊？但系佢嗰个例如民宿啦。例如酒店啦，其實係一個經濟體嚟嘅，即係好多人咧係爭，即係 bid 翻嚟嘅，即係你去，因為你個劇播咗之後咧，大家就會揾我邊度整到咁靚啊！
3: 你諗下咁多集咁多係嘛？即係同埋你一路睇你其實即係哇，你一定拍嗰啲大自然啊嗰啲啊嘛，所以都會紅啦係嘛？
1: 即係個
3: content 都
1: 即係因為你有好多間房噶嘛，咁所以就好多拍攝嘅位啦，好開揚啦，即係有好多地方都係用呢一種嚟。即係又
3: 傾笑，
1: 係啦，做一個戀愛啦，但同時間又係 sell 緊嗰個地方，即係每次一個 spot 一個地方，即係每個城市去做咁先算啦。咁又揾一間好靚嘅屋啦，咁樣，咁就係即係其實一個幾長遠去令到嗰個無論個地價啦，跟住個租金啦，如果可以係一啲酒店或者民宿咧，又會令到個訂房嗰樣嘢又增加啦。即係都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直頭係佢哋係一種點解會
3: 生意嚟嘅，
1: 係啊。同埋係一種好綜合式啊，即係佢唔係淨係為咗個劇嘅，唔係淨係為個串流嗰個數字啊、而係牽涉到你個化妝、你個時裝、你個消費，佢哋個地方嚟 K-pop 嘅嗰種叫做美學或者個地方嘅租務啊等等，即係好多係複雜式地去帶領住，所以就算你哋或者我哋啦，幾唔中意睇，佢都應該會持續多段時間。 相當
2: 第七季
3: 係咪咧？第二季啫，第二季都睇一睇。
1: 有好多唔同噶嘛，係佢啊嘛，
3: 係好多類型啦。即係頭先我叫阿 Bill list 咗出嚟，即係話有啲乜嘢咁。我諗唔同地方都有呢啲類似咯嚇。咁啊，中意睇嘅朋友就即係都繼續支持咯。
2: 就唔好再叫你睇啦。
3: 唔中意睇嘅朋友唔使睇噶啦，真係，因為基本上都係好明顯嘅。你唔會中意睇就係唔中意睇咯。
1: 都
3: 係。

0: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1: 可爱
0: 可爱 ，Jo 是日甜品。
2: 诶，话说是日甜品都嚟到最后一件喎，
3: 系咩？
4: 哦，哦 ，OK，
3: 我哋好似唔知喎，
4: 咦，系喎。
2: 系你哋换一换，系你哋同我讲嘅，
4: 换一换个形式，
2: 冇错冇错，搞错啊！试下甜品系咪？最后一件试下甜品啦。咁我哋之后，因为下个礼拜我哋就有啲新嘅安排啦，系啦。咁就大家记住啦，喺重温度揿五星星，
3: 揿五星星，
4: 系啊，
3: 我都想试下，但系我哋。即係唔係即係我都想經歷一下個 app 嗰、那個嗰件事啊嘛、
2: 哦！我哋都可以，
3: 係嘛？
2: 但係我哋唔好俾分，我哋就咁睇數。
3: 哦，好啊，好啊。
2: 但係即係食甜品啦，咁啊最後一則啦，咁啊想同大家講咩咧？就係、是、有陣時即係經歷咗成年啦，講咗成年食甜品，即係每次都有啲即係處理心情嘅小 tips 啦。其實阿彪記得邊幾樣咧？
4: 哇！點解呢件甜品咁難食嘅？
2: 我講成年，佢哋講一樣啫。
4: 哦，我記得係應該咧係有一啲關於
2: 我本來嘅諗法就係諗住咧，其實咁多甜品都唔緊要嘅，只要咧有一樣入到心係嘛，藥水三千係嘛，
3: 是
2: 你飲一啖都夠啦。係嗰次阿彪咁一啖都飲唔到，
4: 我記得嗰個甜味啊，
2: 一啲都記唔到咧。
3: 甜味，
4: 我記得個回甘
2: 呢個環節係應該真係。
3: 都唔係，
2: 拜拜
3: 我哋成日都話做節目咧，譬如有陣時我哋講好多嘢，其實一句嘅咋，即係可能聽眾 get 到一句擺咗喺個袋度，佢隨時攞翻出嚟用，咁已經好開心啦。對於我哋嚟講，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個星期我哋即係有一啲新嘅改革，咁啊記得
2: 俾五星星，
3: 記得俾五星星。
2: 最緊要
3: 煩啊嘛，
2: 五星星
3: 煩啦，我最緊要五星星，
2: 真㗎。
3: 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試下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月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是否需要发出黑色信号、黑雨信号，视乎雷雨区发展。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特朗普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后，以色列部队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行动。详细的新闻内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目前生效，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

0: 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目前运作，署方话会为有需要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教育局话下午校学生无需上课，但学校需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返抵学校的学生。劳工处提醒雇主应尽早预先定明员工在暴雨警告下同极端情况及其后的工作安排，保障雇员安全和机构运作顺畅，并有助维持良好的劳资关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2: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亦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1: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2: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佢冇生产嘛。喺我哋嚟讲咧，就除咗呢两个之外，我哋仲有埋生产。譬如一啲巨新机器人嘅公司同我哋讲，佢喺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咧，其实佢需要啲咩零部件揾得晒噶啦。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喺呢一个区里面。再加上有豐富的人才，所以會是我們未來經濟增長一個主要引擎。
1: 陳茂波又說，北部都會區尤其是鄰近深圳的片區，需要善用優勢，加強與大灣區聯動，包括推進跨境鐵路、公路等基建設施，便利國家西南部的貨物運送到香港的貨櫃碼頭或者機場，帶動貿易發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又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陈晓庆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日后会维持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只需要大约5分钟。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港人经皇岗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就只需要使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正式开通日期仍未公布。黎栋国相信嚟紧呢段时间，港深双方都要进行不同场景演练，为开通做好准备。
4: 首先测试下究竟 之類。

0: 旅客落車之後去到嗰個做出入境檢查，整個程序路標啊、走線啊，係唔係咁暢順？譬如喺第二道閘門做生物嘅驗證嘅時候，好可能有啲旅客患嘅噃，要有人立即介入。嗱，呢啲咧都需要經過雙方咧係做一啲實際喺現場上嘗試去混雜，而去模擬各方面嘅情景咧，先至可以做到嘅。
1: 黎栋国认为，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相对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啲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既可以补充人手，亦都无需增加长远人手编制，系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喺同一节目话，必须做好前期准备，建议当局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嘅压力测试模式。
2: 因为所有新嘅嘢咧，大家都愿意上去试嘛，一开始反而好多人涌过去咧，佢容易挤塞啲嘅，因为佢呢个关口咧冇得话两边并行嘅新旧，一搬就搬咗新噶啦，就冇得旧嘅落去疏导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更加小心，所以我哋就建议你几千甚至上万人嘅演练咧，可能系必须嘅。
1: 陈勇又建议喺口岸启用初期，可以为长者设立特别通关通道，做好人流分隔，最好喺口岸设置电视屏幕，让旅客更了解通关步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话，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4: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以色列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

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

0: 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大规模较细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的袭击。美军说没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之中被摧毁。另一方面，埃及说位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达米埃塔港有船只遭到袭击，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会扩大。回来本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志清报道。
2: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3: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去到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2: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4: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是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2: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跟着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欧洲足协召开紧急会议后投票通过，如果国际足协将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将杯葛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亦宣布，41个成员协会一致否决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的计划。消息人士说，有协会成员亦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欧洲足协重申，世界杯不能够被视为投资产品，足球是史上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和遍布各大洲的

0: 球迷共同缔造，佢嘅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俾私人投资者。世界杯系非卖品，欧洲足协将抵制所有国际足协嘅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首当其冲可能系十月举行嘅女足世界杯附加赛。国际足协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嚟运营主要的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等，并容许外来投资者购买少数股权。因芬天奴之前去信全部协会成员国，表示如果他们在9月19号期限前支持方案，将获得总共4000万美元资金发展足球。方案需要国际足协211个成员投票通过，因芬天奴需要106票赞成。现时持反对立场的欧洲足协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的成员一共96个。因芬天奴就再为方案辩护，重申这是一项提议而非强制义务，各地球迷都会因为这项变革而受惠。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朗普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行动。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1，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反复偏软，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240点，中午收市报25,830点，跌28点。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近1786亿。科技指数升0.7%，报4837点。小米就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至于阿里巴巴就升近6%。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你好 ，Stella。
4: Hello,
3: Penny
4: 好，大家好。
3: 你好啊。咁啊，睇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即系韩股啊，同埋日股嗰方面咧，个升幅比较显著啲啦。咁啊，分别咧而家就升大概接近15%，同埋日经嗰边咧就系升近4%啦。咁啊，至于即系呢两个国家啦，即系都有比较多嘅消息就传出嚟啦。咁啊，见到韩元啦，同埋日元啦，都疑似有一啲入市干预啦，推升翻个汇。日本央行方面都维持个利率不变啦。咁咁多消息之下啦，咁啊影响住即系亚洲区内股市嘅表现。
4: 系啊，冇错啦。其实首先地方就系日本央行咧就维持之后不变咧，同市场预期一样嘅。因为大家都认为咧就系今年之内日本央行系会加息，但系咧就唔会系今个月份啦，即系唔会今朝早啦。因为咧就上个月先至加完息嘅啫，咁都要继续咧睇下。究竟加息之後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情況啦，會唔會係能夠控制到個通脹啦？雖然大家都知道唔得嘅，咁但係都想睇下究竟有幾大嘅影響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韓國嗰方面啦，亦都係有隻基金話大手去買翻一啲嘅AI 股啊，或者係芯片股啊方面啦，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咦喂，真係有基金出手喎、啊，咁即係話咧呢、這個嘅跌幅咧，其實應該就會係完㗎啦。 咁你變咗有基金帶頭嘅時候咧，其他啲散户或者啲細啲嘅基金嘅時候咧，都跟住入去買貨，所以令到咧就整體成個市況咧叫做氣氛係好翻啲嘅。咁我相信咧就嚟緊譬如八月份嘅時候咧，個市況咧其實都唔係一面倒係向好嘅，都仲係繼續會有啲嘅反覆喺度咯。
3: 咁香港呢边上市嘅AI 相关股份啦，同埋啲晶片股啊，都跟随咧外围啦嗰个升势，亦都向上噶。咁但系咧，即系佢哋呢啲股份升啦，咁但系恒指嗰方面咧，嗰个影响就唔系咁大嘅。咁啊，半日咧即系跌咗28点，咁啊高低个波幅都唔算话太多啦。咁点样睇翻咧，即系港股今朝早情况啊？
4: 系啊，其实咧，我哋大家都会留意到咧，就系先前咧，同系 AI 股啊、机械人啊、芯片啊、晶片呢啲股票上升嘅时候咧。都是益咗美國啦，或者係亞洲區嘅，譬如日本啊、韓國啊咁等等嘅。港股咧其實冇乜著數嘅，係近日咧就因為見到韓國啊或者係日本嗰方面嘅時候咧個股市大跌咧，啲資金咧就湧翻過嚟香港，因為香港咧比較相對性啦嚇，就比較少咧係一啲嘅 AI 股或者晶片啊、芯片股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大家覺得，咦？喂，嚟即係啲資金咧，既然嗰邊嘅市場係大冧啦，咁啊推翻過嚟一邊咧，就係擺翻啲嘅較為避險嘅股票上邊啦。咁所以港股有個升幅嘅。咁但係今日咧，又因為嗰邊嘅股票又升翻轉頭啊嘛。咁所以咧，就港股方面實咧就較為立啲啦，就暫時停一停個升幅。不過我自己認為咧，就話係港股既然咧就企住喺25,000嘅水平之上咧，嚟緊咧都會繼續有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始終避險呢個都係一個嘅大前提啦，啲資金都唔敢過分地咧係去追捧一啲嘅 AI 股，即係我覺得係追捧嘅，不過唔係以前之前嗰種嘅追捧，可能就會係有個 portfolio 會有，但係唔敢過分地追捧咯。
3: 咁如果睇翻恒生指數啦，如果係截至到去今日中午收市啦，咁七月份啊個累計升幅啊暫時咧有接近13%嘅喎，咁點樣睇翻咧？即係下個月啦，八月份啊開局啊點睇咧？
4: 係啊，嗱，其實今個月份升得咁多嘅時候咧，已經係將港股之前嗰幾個月嘅跌勢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突破性嘅發展㗎啦。咁所以嚟緊八月份嘅話咧，就應該會有一個嘅回位揸貨嘅行動啦，或者係一啲嘅買盤啊。咁我相信嚟緊八月啦，或者係九月份嘅時候咧，嗰個嘅勢頭咧都會繼續向上。我覺得整體今次呢個嘅反彈浪都唔夠膽講係升浪咧，這個反彈浪嘅話咧，個目標係直指27,500至到28,000，咁所以短期嘅話，大家都可以放心去買貨。
3: 咁當然買賣之前咧都考慮翻咧，即係基本因素啊，做好功課先至好做，先至去做決定啦。咁另外咧，即係如果你有提到咧，即係如果係嚟緊嗰個走勢有機會係上市27,000嘅話咧，咁有啲咩嘅類型嘅股份咧會即係受惠咧？
4: 我覺得佢要睇翻之前跌得比較多嘅，咁譬如我覺得就話啲嘅科技股啦，咁但係咧因為港股嚟，其實大家會見到就話近期嗰個避險嘅時候資金湧入嚟嘛，咁所以就你見到啲銀行股咧嘅近期嗰個升勢咧都唔錯嘅，咁同埋加上佢哋嗰個嘅收益率又高啦，咁所以銀行呢個嘅板塊就銀行股啊、金融股呢個板塊嘅時候咧，繼續都會受到追捧，或者係公用股都繼續受到追捧嘅，只不過就話喺呢啲嘅股票之外嘅話咧。就譬如之前跌得多嘅，譬如一啲嘅科技股啦，另外咧就是、一啲嘅生物科技啊、藥業股咧，都會有一個嘅升幅喺度咯。
3: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阿李慧芬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30点，跌咗2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8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下个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839点，跌咗65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XLE 南方海力士40.5升15.14，阿里巴巴118.2升6.4。腾讯475.2升3.4，智普1,039升177，小米集团28.9跌2.14，中芯国际63.9升0.9，中制旭创1,074升114，盈富基金26.3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3.38升2仙，华虹宏力130.3升4.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 ：XLE 南方海力士、XLE 南三星、海智科技集团、新奇微装、米富士。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 ：XI 二南三星、明乐科技、美津集团、中国金融发展、瑞安建业。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33点，升28点。

0: 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064点，升2196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4，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5，欧元9.0303。每百日元兑港元4.8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47。港金报38,08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79.5美元，卖出4,080.01美元。日本央行维持短期利率目标一厘不变，符合预期。利率决定以8-1的投票结果通过，主张加息的委员高田创投下反对票。日本央行表示，经济风险整体平衡，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偏离并高于目标的风险，将会根据经济、物价和金融环境的发展情况持续加息。央行又指，价格趋势正在接近2%的目标，近期日元跌势是导致物价上升的因素之一，需要关注外汇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亦都需要特别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国家发改委表示，将会从4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由罗伟浩报道。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4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2: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1: 周宏伟说，虽然内地经济在4月受到外部冲击影响，主要经济指标回落，但是5、6月已见回升，供求指标好转。他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加强调控产能产量，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等，将会支持物价回升。当局又说，今年7550亿元人民币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49.2，按月跌1.1，创咗5个月以嚟最低，低过市场预期的50，反映景气水平有所回落。统计局表示，PMI 下跌是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至于7月份非制造业 PMI 就跌至49，创3.5年以来最低。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跌至47，创纪录第二低，受近期部分地区高温暴雨、洪涝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建筑业施工进度有所放缓。而服务业、商务服 而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就跌至 49.3， 创两年半低位，综合 PMI

0: MI 产出是 49.3， 按月跌了 1.3。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望先提翻大家啦，受山泥倾泻影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福慧苑。咁而后少少位置，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咁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埋而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金钟道跟住力宝中心。咁另外长沙环系有交通灯失灵噶，咁位置就系喺长沙环道，跟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噶，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受到米埔六尾村嘅火仓。是货仓火警影响，而家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九巴路线76K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而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亦都系会受到影响。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都系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好多朋友近年對文武廟嗰個認識又深咗啦，但係佢哋原來唔知道有包公誕，全香港都係得文武廟有一套包公簽，值得俾大家去認知道有呢一套嘅文化喺度咯。都要透過造相令到大家知道拜包公嗰個原因係乜嘢呢？
8: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6: 十八好時光。
9: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6分，星期五的嘉宾会有谢明光谢 Sir， 另外亦都会有神州理财小百科。今集我们就找来易方资本的黄日贤 Isaac 同我们谈下何谓国产算力三支箭，到底那三支箭是哪三支呢？稍间节目尾段的时候就要听一听了。港股来到月结日有一个偏软，结束了四日的升势，但都无了整个七月份累计有个较大的升幅。七月买单暂时现在去到中午这一刻的收市是累计升了接近3000点的，那个升幅都有成大约13%的。至于今年累计去到中午暂时升了大约200点，升幅就大约0.8%。恒生指数早段曾经是跌超过200点的，低见25622点，而中午就是报25830点，跌了28点，跌幅是大约0.1%。科技指数报4837点，升了0.7%。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785亿几。睇埋区内股市嘅表现，上证指数升紧大约0.8%，报3833点嘅，呢个系半日嘅收市数字吓。而日韩台股份咧，今日都有一个明显嘅反弹，韩股嘅升幅好大啊，而家都仲系继续咧超过14%，报6386点，台股升超过7%，日股亦都升咗3.6%嘅。蓝筹股入边，恒指表现最差就系小米，跌咗接近7%，佢同时亦都系表现最差嗰一只嘅科指啊。排喺佢后面嘅有一啲嘅消费股份，包括咧百威亚太、华润啤酒、农夫山泉，跌幅都比较大嘅，介乎于超过3%至到超过50%。其实数落去再落都系内需股嘅跌幅比较大一啲啊。表现最好的蓝筹股，联想集团升接近8%，老普黄金升超过6%，阿里巴巴升超过50%，百度亦都升超过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半日大幅反弹接近60%，是报40.5%嘅，但比起佢嘅高位啊，即系六月底个水平咧，都仲系跌咗7.8%，今年累计嘅升幅都仲有1.5倍嘅。第二位的阿里巴巴118.2%，升了接近6%，腾讯控股475.2%，升0.7%，智谱1039元，升了超过20%，小米集团28.9%，跌接近7%。小米集团在昨晚公布了新车型的定价之后，今朝的股压去到现在都一直是比较大的。第六位中芯国际63.9%，升3%。 晶片股啦，同埋 AI 大模型嘅股份啊，今朝早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反弹。第七位嘅中制旭创新上市嘅去到第二日，股价最高嘅时候去到1178蚊，半日就报1074蚊，升咗接近12%，总算系叫做上翻去招股价以上嘅水平啊！寻日系全日都潜水嘅。第八位盈富基金26.32跌大约0.2%，南方恒生科技4.73升咗0.4%，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30.3升咗接近4%，其他变动较大嘅股份，兆易创新升近15%，蓝起科技升超过10%，XLE南三星升咗4.4%。另外仲有天数智深升咗超过13%，MiniMax 升咗接近13%，迈富时就升咗超过22%。提埋呢一只啦，汇控啊，最高嘅时候去到168.5破顶，中午就报166.7，升咗超过1%。好啦，今日嘅嘉宾啦，独立股评人谢明光，你好啊，谢 Sir。
0: Hey, 你好啊，方小姐。
11: 其实咧，见啦，七月份啦，咁嚟到今日啊，月结日嘅时候，个市咧个变动好似应该就唔算话非常之大啊。而家半日都系跌咗28点，系咪相信咧下昼个市况啊都系继续唔会有太大嘅变动咧？即系如果七月埋单暂时累计都升咗近3000点嘅话咧，八月份嘅展望啊，又会唔会有咁大波幅啊？
0: 我谂八月嚟讲咧个波峰未必咁大，咁但当然讲咧八月咧都系仲有啲香港个即系话上市公司嗰个业绩出嚟嘅，咁我相信咧会比较上系个别公司嘅炒作多过成个市，即系话升啊或者大跌啊嗰个情况啊，因为我哋睇翻啊，即系过去即系话五穷六绝七翻身啦，咁其实啊。即係話呢個呢幾個月咧，嗰、那個高位咧，其實都係喺七月中啊嗰啲咁嘅情況啦，六月尾啊七月中啊嗰啲，咁去到28000松啲啦，咁由嗰啲位又落翻嚟嘅。咁、那個情況就係話，過去呢一段時間嚟講咧，其實都好多即係話主宰市場嗰啲消息啦，嚇、啊。咁你當然講過去呢。几日咧，其实都系北水

0: 即係有知啦。咁但係之前咧，呢個國家嘅國家隊落嚟撐嗰個科技股啊嗰啲，因為過去呢個星期嚟講咧，我哋有長音啦，有 A 股上啦，咁呢、這個
1: 香港有中制啊，
0: 係啦，咁所以嚟講咧，都係要撐住等呢兩個大隻佬上咗市之後，咁、那個市咧，我諗會比較上冇咁緊張啦。咁當然講呢、這個 A 今日嗰啲即係 AI 啊，同埋呢個芯片股啊反彈啦、啊，咁啊造就咗。呢、這個科技股指數升嘅，但係呢個恆指咧就喺呢、這個25,800啊到26,000嗰啲位拉佢咯。
1: 嗯，明白。咁但系咧，其实如果话睇其他嘅消息啦，因为政治局会议咧都开咗会啊，大家而家咧就睇紧佢嗰个嘅字眼、哦。会议咧重提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埋新增咧就讲到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嘅增量政策。呢几句令大家谂咧，系咪可能会释放一啲加大刺激嘅信号咧？如果睇时机嘅话，会唔会有可能九月份有机会减息降准？你覺得怎樣
0: 呢？機會有的，因為我們看回你今天來講國內的 PMI 啊那些呢、比較上是弱一點啦，還有呢、那個、消費那方面呢，即是內銷那方面呢比較上是弱了、所以來講呢，看多啦，看埋八月那個情況啦，我相信呢這個中央那個即是說財政政策來干預個市場啊，推即係話支持個消費啊，同埋房產啊，會唔會即係話加碼啊？呢、這個財政政策啊，譬如講佢嗰個長期債嗰度咧，仲有差唔多40%未用嘅，咁亦都係仲有8000呢個億啊，嗰、那個政策性嘅金融工具咧，仲未用嘅。咁呢啲咧，我相信咧會喺呢、這個，如果係真係出台的話，應該是八月尾九月到啦。
1: 咁仲有啊，頭先你都有提到咧，就北水咧都有一個持續淨流出啊，會唔會有啲咩啟示？會唔會係業績期密集開展之前咧，啲北水就先行離場咧？
0: 我相信咧，北水咧佢之前咧即係話呢次呢、這個所謂叫做撤離咧，之前咧佢哋我觀察到咧，佢哋都係每一日都喺度買嘅。咁當然講買嗰個時間咧，亦都係同即係話呢個國家隊入場之前，佢哋已經做喺度買定嚇，唔知佢哋知幾多啦，係嘛？如果你話因為佢哋即係話北水嗰方面咧，會知道個消息敏即係話靈活啲啦。咁到而家啦，消息出曬啦，國家隊我相信佢買貨嗰個情況咧，亦都係比較上係放緩落嚟啦，咁我諗北水咧就 take profit， 咁啊走呢個係好正常嘅。
1: 另外睇埋咧區內股市啊，暫時嚟睇七月咧個表現咧，日韓台其實咧都係跌緊嘅，尤其是韓股七月暫時都跌咗成咧大約25%左右啦，但今年累計都仲係升51%嘅。日股咧就暫時跌大約咧就係8%以上啦，台股暫時跌咧大約7%。咁啊滬股啊上證指數亦都係七月暫時跌咧就超過6%嘅。不過咧呢幾個地方即係除咗滬股啊今年累計咧跌超過3%之外啦。日韓台其實都有雙位數的升幅嘅，會唔會話覺得咧呢一輪咧可能真係尤其是韓股已經跌定咗咧？咁韓國政府亦都疑似好似話隔晚嘅時候出手干預韓元，即係除咗日元之外，韓元亦都有個咁嘅現象。覺得韓股係咪跌定啦？
0: 好難講嘅，因為點解咧？你韓股咧，當然講之前咧，我哋睇到即係話 Samsung 啊、SK Hynix 啊嗰啲咧。那個跌勢咧好誇張，因為呢個咧佢之前亦都係升得好誇張，尤其是韓股你側重咗喺兩隻股份，同埋出埋嗰啲所謂衍生工具啊，亦都係所謂叫做嗰、那個所謂槓桿啊，兩倍槓桿嗰度啦。咁如果你喺美國嗰度，即係話啲 AI 股有咩冬瓜豆腐嘅話，一定係影響到韓股同日股噶啦。因為佢哋亦都係話即係話升得太多咁遠，咁適度嘅回調咧係好嘅，係咪見底咧？我相信咧有可能。但當然講，如果佢政府嗰度嘅措施嚟講咧，冇好似上一次。

0: 韓國政府喺度搞到一團糟啦，係嘛？呢批 ETF 上，今日跟住陣間又整啲所謂叫做政策落去啊，箍一箍佢啊個市啊，咁變咗嚟講都散曬啦，嗰幾日。咁、我相信咧有機會啦，但係要睇清楚，即係話睇下佢而家。韓股啊，同埋佢嗰個政府嘅政策啊，對股市嗰個情況，因為啲股民咧，佢散户太多，同埋佢個 gearing 太高嚇。
1: 另外好快問埋多一個啊，小米咧公布新車型定價之後，股價咧今朝嘅沽壓比較大，會唔會有機會係其實佢今週初已經係預告咗，所以先至令到咧而家一出咗定價就咁樣有影響咧？
0: 啱嘅，因為點解咧？佢喺25蚊松啲咧嗰度咧先上嚟，松到32蚊到。咁其實一路升嗰個時間咧，個消息一路出嚟咧，托住個即係話股價上去嘅。咁所以嚟講咧，出咗之後咧，嗰兩個即係話車價咧，亦都係話喺即係話都唔係話高價嚟嘅。咁所以睇下而家嚟緊嗰個量，所謂銷售量幾多啦 ？OK，
1: 明白。好啊，好啊，唔該曬謝 Sir 啊，頭先咧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噶
1: 吓。好啊，唔该晒你啊。啱啱咧就系谢明光谢 Sir 咧分析大市啊，跟住就会有咧神州理财小百科环节噶。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AI 大模型竞争越演越烈啦，国家算力产业亦都不断有新嘅突破啊！嗱，业界咧亦都将咧破局嘅关键咧总结作为咧三支箭，涵盖咧底层硬件啦，去到基础设施嘅完整产业链啊！咁我哋咧就揾嚟咧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同我哋拆解一下每支箭到底有咩特点啊！你好啊 ，Isaac。
3: Hey, 你好，大家好。
1: 第一支箭啦，咁啊叫做涵盖咧底层嘅晶片设计，亦即系算力嘅大脑啊。过去咧受制于代工嘅限制，国产设计可能都要作出妥协啊。但随住咧即系国产嘅光刻机啦传出有突破发展，国产嘅晶片设计系咪可以向住更先进嘅制程咧去迈进呢？
3: 係，我諗而家嘅嗰個國產光刻機固然係有一啲突破啦，即係其實主要就集中喺呢個上海微電子而家可能做到新嘅 DV 嘅機器啦。但係其實一個機器咧，由佢真係賣到俾客户啦，而家係賣咗俾各大嘅晶圓廠啦，例如係譬如中芯國際、華虹咁樣。咁但係推到佢真係上線係可以做到大規模嘅量產咧，其實都有唔少嘅距離。咁所以而家國產嚟講，佢哋嘅譬如所謂 N+2、N+3， 即係7纳米、5纳米嘅嗰啲先進製程。其實主力都是用翻荷蘭或者係日本嘅機器去製造，咁所以即係國產嘅機器本身就未係進入到一個7纳米、5纳米嘅一個量產，所以我諗都一段時間都會繼續係喺7同5纳米同埋用海外機器為主嘅，咁但係可能去到2029、2030年啦，個量率啊個產能啊係開始下波嘅時候，咁就可以慢慢將啲海外機器就轉成一啲即係國產機器，就有啲似譬如北方華創或者係呢個中微咁樣，佢哋嘅捷克啊或者係啲薄膜甚至嘅機器可以替代到啲美國嘅巨頭咁樣咯。
1: 但除咗咧话国产咧，关于话晶片嘅关键技术制造之外啦，其实国产嘅 AI 晶片咧喺大规模训练甚至乎推理能力啦，如果话同海外比较啦，个性价比系点咧？同埋全面替代海外顶级 AI 晶片，系咪都要好似你头先讲到啊，分钟2029、2030年先至做到咧？
3: 我諗就幾樣嘢啦，一個係國內做得最好嘅，我諗係嗰個軟硬件嘅協同啦，即係包括喺軟件方面，譬如大模型有 DeepSeek 呢啲廠商去用開源形式去統籌軟硬件嘅一個廠商啦。咁硬件方面就有譬如華為嘅嗰啲或者航母機嘅嗰個加速卡啦。咁我諗 DeepSeek 做得比較成功就係佢將成個 training 同 inference 嗰個 stack 咧都可以轉到變成用華為嘅卡去做到實踐。咁但係你講緊即係最先進嘅嗰啲譬如下一代 DeepSeek 嘅 V5、V6呢啲更加前沿模型嗰個訓練咧，其實包括梁總最近梁文峰自己嗰啲發言都睇得出，就係話最先進嘅模型都係要用翻海外 NVIDIA 卡去做呢啲 R&D 嘅實驗會比較好。咁但係之後就可以移植到去國產嘅卡咯。我諗第二就係即係譬如透過超節點嘅一啲即係星騰嘅超節點，咁你用其他嘅光學互聯啊，用更加大嘅存儲啊，去彌補翻個單卡嘅能力嘅不足。咁呢個本質上就係用其他嘅長板去彌補嗰、那個。国内个制程受限都仲停留喺7纳米、5纳米嘅嗰个方面，咁就用其他方式可以即系部分弥补到性能嘅差距咯，我觉得。
1: 但系而家咧唔少嘅自算中心咧都系同时采用可能譬如 Nvidia 嘅卡啦，同埋国产嘅一啲卡啦。喺算力协同方面咧，系咪都能够做到配合咧？国产嘅晶片啊，能唔能够即系做到大规模商业落地，又系好似你讲话挨近2030年先至做到，系咪咧？
3: 系，我谂就嗰、那个混合嘅情况就 depends， 因为咧你如果要做训练嘅话，其实通常系要将几万张卡，可能系起码4-5万张卡去连埋啦。如果你系最新型嘅模型训练，咁呢一种咁样嘅几万卡嘅互联咧，就净系可以用同一款嘅厂商，即系譬如用开 Nvidia 卡，咁就呢4-5万张卡都系 Nvidia， 就好难话5万张里面有25,000张系 Nvidia， 另外嗰半系华为，咁就难度比较高咯。咁但系讲紧譬如你训练好咗个模型之后做这个 inference， 即是做这个推理，咁你将个模型俾大家去用嘅时候，咁你就可以将个可能 Nvidia 嘅卡上面训练好嘅模型就移植去华为嘅卡上面去做嗰个推论嘅服务咯。所以我而家睇到就系、是、即系唔止华为啦，同埋航母几啦，呢两间比较前沿啲啦。咁但系其实国内仲有10-20间嘅 GPU 嘅公司或者 ASIC 嘅公司，其实都陆陆续续喺国内嘅嗰啲超算中心啊，或者啲互联网嘅企业啊，都会开始去用呢啲卡去做嗰个商业嘅落地咯。
1: 同埋咧，第二支箭啦，所谓嘅 fab 啦，即系 fabrication 啦，就半导体嘅制造商啦。咁啊，国产咧 DUV 嘅光刻机嘅出现，甚至乎喺度推进紧咧 EUV 嘅研发，会唔会话意味住之前困扰住业界嘅嗰啲嘅先进制程嘅产能樽颈啊，同埋嗰个良率嘅问题，都可望咧短时间之内有一个大嘅突破咧？
3: 系，我谂呢一个就的确系好似头先我哋讨论咁，系比较难啲嘅位嚟，因为DUV 嘅机就佢而家系处于一嚟个产能唔系好够啦，因为你譬如而家可能全年呢个上海微电子都系做到5-6部到啦，咁但系即系全国嘅工厂，起码譬如做先进制程就主要系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啦，咁但系佢哋需要嘅机就远远唔止5部。所以是屬於一個國產的產能未做到，咁同埋二嚟就是你做的機的數量未夠之餘，個量率其實都未必是做得很好，因為其實你一部機到驗收的階段咧，即係啲廠接收咗部機之後，其實佢要做到合格的嗰個 WPH 即係個 wafer per hour 啦，咁所以而家嘅嗰個國產光刻機，佢因為嗰個激光嘅光源啊，啲透鏡嘅性能啊，未做到好完美嘅狀態，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嗰部機可以每小時產出嘅晶圓都同海外嘅巨頭係有都比較大的距離，就唔可以話24/7咁去搶著住。咁所以我諗呢一啲係可以突破到嘅做法，同埋即係呢個0-1嘅突破係即係好成功嘅一個突破嚟。咁但係即係要由一個pilot scheme 變成係一個 production 嘅一個機器，就我諗再需要多幾年嘅時間去做呢啲慢慢嘅改進咯。
1: 另外咧，第三支箭啦，头先你都有提过，就系嗰个超节点啊。到底咧，其实乜嘢叫做超节点咧？系咪即系将大量嘅显示卡连成埋一齐，形成一个超级计算集群地点咧？
3: 系，我谂呢样嘢就系、是、都唔系话啲完全系新嘢，不过国产有唔同嘅突破，即系呢个最早系譬如 Nvidia 同 Google 都有睇到，就系所谓 scale up 同埋 scale out 嘅 network， 因为以往可能 scale up。即係啲高速嘅連接就會用銅去做連接啦，咁但係 scale out 就可能用翻啲傳統嘅光模塊。咁華為嘅呢個超節點就係將 scale up 同 scale out 都兩個本身係獨立嘅網都變成係同一款網啦，同埋佢係用同一個協議去做，咁就即係透過減少光電去轉換嗰、那個空間，咁就變相你嘅嗰個總體嘅傳輸嘅嗰個 latency 啊，或者係嗰個傳輸用嘅嗰個帶寬啊，即係所謂 bandwidth 啊，都會有好長足嘅嗰個突破咯。咁但係個 trade-off 就係你可能需要用比較多嘅光嘅連接啦，用比較多嘅光晶片啊、電晶片啊，咁去補足翻一個速度上嘅嗰個提升咯。咁所以呢一個對於國嚟講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因為海外去咁做咧，即係譬如NVIDIA 都提出過去嘅 NVL144 啊、NVL256啊、576啊，咁其實個主要問題係喺個成本度咯，同埋個耗電量度咯。咁海外普遍係即係成本冇咁 care 啦，但係對電量嘅限制一個重要嘅瓶頸。咁國內就個優勢在於電力係充沛嘅，同埋係有好多跨區域嘅調配，咁所以就呢一樣嘢就變咗係國內可以反而可以做到部分彎道超車嗰個關鍵咯。
1: 但係如果話咧超大型嘅算力節點啦，其實佢個耗電量咧可以媲美咧一個小型嘅城市啊。國內嘅算力啦，而家都幾大規模爆發啊。其實點樣咧去同翻國家嘅戰略，譬如可能東數西算啊，甚至乎綠色電力啊等等啊，去做一個協同咧？
3: 係，我諗國內做得比較好嘅就係你好似頭先所講，東數西算或者係西電東輸啦。因為沿海嘅城市，譬如東部嚟講係比較多一啲居民區或者商業區，咁所以佢哋係個用電大户嚟。咁但係譬如西部嘅嗰啲區域，可能係一啲高原啊，或者係啲沙漠啊，咁反而呢一啲個日照空間係足夠，或者係佢本身有。

0: 好多特高壓嘅輸電網絡，咁佢可以用火電或者係太陽能咁樣喺西部先發咗電，然後透過特高壓嘅輸送網絡就配去東部嘅嗰、那個用電嘅嗰個數據中心。咁所以呢一個係中國比較獨有同埋個基建好成熟嘅，即係電力嘅基建係好先進。咁美國譬如德州啊，或者係 Virginia 呢一啲州，咁佢雖然個用電量好大，但係佢就冇辦法透過其他嘅州份去輸送個電力咯。咁呢個一個，咁同埋二嚟就係佢嘅呢一啲，亦都可以透過其他嘅，譬如開源無形嘅一個算力嘅減省，去令到 overall 嚟講個 token 嘅 consumption 可以未至於係急升，同埋嗰個耗電量都會有所節約。所以即係用唔同方式去令到個有限嘅算力可以有效地去調配喺唔同嘅用户度咯，我覺得。
1: 咁我哋頭先都提咗啦，即係國產算力涉及嘅三支箭啊，三個支柱啊，晶片啊、fab 啊同埋超節點啦。嗱，三支箭環環相扣，你認為咧目前啊國產算力嘅產業鏈入邊咧，邊一邊咧真係嗰個短板係最需要急切補翻咧？邊個環節咧就發展得最快、最具備嗰個盈利能力咧？
0: 三支箭咧，每一個環節國內個進步都好明顯同埋好快速嘅，咁但係你揀要揀一個咧，我就會揀係 fab 嘅部分啦，即係個晶圓製造廠。咁就係因為頭先所講，雖然個設備上係有唔同嘅突破啦，即係但係即係講緊個設備由啲晶圓廠驗收到真係投入到大規模嘅商用咧，咁呢個有唔同嘅量率啊、成本嘅嗰個波係要去拍。呢啲係一啲可以解決嘅一啲工程嘅障礙咯，就唔係話一啲零到一嘅問題咯。咁反而就係晶片啊、超節點啊呢一部分係其實可能同海外嘅水平都相若，甚至乎可能超節點可能係有一啲國內獨到嘅技術係即係做到嘅，因為譬如海外係因為耗電量嘅限制，未必係咁容易去辦到。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另外兩個部分就會嗰、那個進展相對快少少咯。
1: 明白，唔該曬咧，易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黃日賢 Isaac 咧，同我哋都分享咗啊，到底咧何謂咧國產算力三支箭啊？仲有就係咧，可能隨住良率啦，仲有產能咧不斷地提高嘅時候啊，相信咧即係國產嘅晶片咧都越嚟越多地方可以應用得到，同埋一個大嘅提升啊！唔該曬你 ，Isaac， 下次揾你再傾。
0: OK， 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是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

0: 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00米，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8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4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6蚊；腾讯控股474蚊，升6；智谱1063蚊，升201蚊，小米集团29.06，跌1.98；中芯国际64.05，升2.05；南方恒生科技4.72，升2.4；中制旭创1083蚊，升123蚊；华虹宏力131.7，升6.2。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6，澳元5.513，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6点，升2,663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4美元，卖出4,0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同时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薄扶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柯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摩地利。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港式生活馆
3: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00，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分贫富，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2: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3: 好啦，嚟到七月份最后一天啦，七月31号

0: 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講到咧，投身呢個護士呢個專業啦，可能咧好多嘅係學生啦、同學們啦，都會有諗到啦。咁當然啦，咁除咗咧有呢一個嘅選擇之外啦，有啲嘅朋友咧就會選擇咧喺呢個翻工事業嘅中途咧就係轉行嘅喎，都可以投身喺呢個行業。咁究竟有啲咩唔同嘅途徑？一陣間咧同大家了解一下。
1: 好啦，點半到兩點鐘咧，講下呢個 PCCT 嘅放射診斷新技術啦。CT 大家就聽得多啦，咁呢個咧就係 PCCT 咧叫雙源光子。计数电脑断层扫描系统啊，知道咧佢嗰个即系准确度会更加精准啦，同埋咧辐射量咧更加少啊，相等于两张 X 光片嘅辐射量嘅啫。咁到底呢一种新技术有啲乜嘢好咧？一阵间咧请专科医生再同我哋讲解一下。
0: 而去到两点钟左右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另一个主题，就系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啦。咁啊，当然啦，呢一个嘅精神科嘅病啦，咁对于即系医生嚟讲，就可以好专业咁样判断究竟系咪需要确诊啦咁样。但系如果一般人咧想理解到啦，啊，其實自己身邊嘅家人啊、朋友等等，會唔會咧可能都需要咧尋找呢個協助啊？可能都要俾啲嘅 tips 佢咧，有啲端倪咧，去到提醒佢哋。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
1: 好啦，而家咧請出我哋兩位嘉賓朋友先，分別咧佢哋都係嚟自咧醫院管理局護士學校伊麗莎白醫院，分別有佢哋嘅高級護士長啦，就係余信文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哋咧呢一個啦，就係護理學嘅專業文憑課程三年級學生林君遠嘅 Arthur 嘅。Hello，
0: 兩位
1: 你哋好。係啊，倒不如請阿信文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呢一個嘅課程嘅內容係點樣嘅咧？
2: 醫院管理局咧，護士學其實提供咗兩個課程嘅，分別係普通科嘅註冊護士咧，同埋登記課程嘅登記護士課程。咁首先我介紹咧就係三年半嘅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Nursing， 即係護理學嘅專業文憑課程嘅。完成咗之後咧，畢業嘅同學仔咧係可以向護士管理局申請為註冊護士嘅普通科。咁而家個課程咧，我哋有三個校舍嘅，分別就係咧明愛醫院啦、伊麗莎白醫院同埋屯門醫院嘅。每年咧大概招收咧就300個學生，每個學校咧大約就係有100個學位咁樣嘅。
1: 明白。
0: 嗱，一個即係三年半嘅全日制嘅課程啦，話聽落都應該好豐富嘅內容啦，大概會涵蓋啲點嘅方向嘅咧？
2: 咁咧就包括咧理論啦，同埋臨床實習嘅。咁我哋有30個核心嘅科目啦，入邊有19個咧係專科護理嘅課程嚟嘅。另外仲有1400個嘅臨床實習嘅時鐘啦。咁學生咧就會係我哋嘅醫管局嘅核下嘅醫院咧，就進行一個嘅受訓咁樣嘅。
1: 明白。嗱，咁啊，聽到咧，成個三年半裏邊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理論課程上啦，又有呢一個實習嘅課程啦，個時數都要準確地咁樣去，即係完成曬啦咁樣。問下咧，我哋嘅學生先。咁啊，嗱，聽到介紹嘅時候，我就三年級嘅學生啦，係咪？咁阿 Arthur 你自己咧，其實當時好似唔係做緊相關嘅行業嘅喎，係咪咧？講下你嘅故事先。
3: 其實我本身入去護士學之前咧，係一個空中服務員嚟嘅。咁係因為 Covid 時間啦，咁好，但係眾所周知啦，咁其實航班就大量減少咗，其實就唔使點翻工啦。咁就突然間多咗好多空閒嘅時間，咁就可以俾個機會停一停，咪諗自己個職業生涯嘅。咁跟住所以又見到嗰段時間就見到好多前線嘅醫護人員咁無私付出啦，就令我勾起一段以前中學生時期屋企人留院嘅經歷咁樣咯。
0: 咁但係都要去即係做一個決定去投入一個三年半嘅課程，其實都唔簡單嘅喎。嗰陣時自己個心態係會唔會覺得都有啲戰戰兢兢啊，定還是都已經 go ahead 咁樣嘅咧？
3: 其實係好彷徨嘅。其實每一次當佢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諗咗好多究竟其實中間喺我做空中服務期間都做咗幾年嘅時間嘅，咁都不停喺度諗會唔會？中間都有呢個 idea， 但一直就冇實行到呢件事。咁咪直到真係因為 Covid 呢一段時間，真係可以靜一靜落嚟。因為嗰陣時大家都唔知道會要幾長啦，即係呢個時間。咁所以停一停之後，反而諗一諗會唔會將來係咪真係空中服務就係諗住做到退休呢？咁會唔會想試一下一個之前一直有嘅 idea 咧？咁我覺得試咗先啦，咁跟住就結果就好順利接入咗去呢個護士課程咯。
1: 係啦，咁頭先講嘅你就係讀緊護理學專業文憑課程啦。咁去到之前咧，咁已經理解曬其實呢三年半裏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咩要學㗎啦。而家去到剩翻半年嘅時間啦，咁有唔同階段嘅挑戰位嘅，我相信。咁初初入學嘅時候，對於你嚟講最大嘅挑戰係咩咧？
3: 其實最大嘅挑戰係由石溫開始第一次收到份個 timetable， 見到嗰幾個唔同嘅題目嘅時候咧 ，subject 嗰啲啦，

0: 係已經有啲擔心，咦？點解原來護理學要讀其他，例如人體解剖學啊、藥理學啊？因為一直以為即係護士淨係需要去學習點樣照顧個病人啦，咁、原來係要知好多背後嘅機制啦、原理啦。咁所以其實第一次收到個科目時候，我就有啲嚇親嘅，我、會唔會揀錯咗？
1: 係
0: 啊，會唔會我會後悔嚟唔切啊？咁樣，因為結果係咁當然學校都好有準備啦，都好體貼嘅。我諗佢好清楚，可能同學好多都係可能中途會轉職啊咁樣啦，又或者可能大家未必有呢個理科底，咁佢就有安排咗一個一日嘅 Zoom 嘅課程俾我哋先嘅，喺開學之前，咁就會提早同我哋講啊，嚟緊呢個學期有啲乜嘢嘅人體嘅科目會讀啊，可以提早去準備啊呢件事咁樣，咁係定好多嘅人感覺上係。
2: 即係總之嗰陣時覺得哇嗰、那個 roster 仲扯過做空少嗰個 roster 係非常之忙碌咁樣啦。咁啊，但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個內容係實際啦，係幫助到你投身呢個專業啦。咁其實信文，你哋嗰個課程咧喺醫管局嚟講，你哋提供嘅課程咧有啲乜嘢特別或者係優秀之處，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嗱，咁首先咧，我哋理論同埋實務都並重啦。我哋除咗教授護理知識之外咧，亦都好著重臨床嘅訓練或者呢個護理操作，即係叫俗稱叫 nursing skill。亦都我哋都好加重一個叫做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咁咧喺人民素質嗰度咧，我哋都好著重 caring 同埋 humanity 嘅，即係關愛同埋就係人民素質啦。咁希望咧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呢個三年半嘅課程咧，令到佢哋建立一個好好嘅良好溝通技能啦、同理心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教學模式，例如體驗式嘅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啦、simulation training 即係模擬訓練啦、實驗室嘅實習同埋小組討論咁樣嘅。咁我哋期望就係呢三年半咧，可以除咗佢哋有專業嘅技能之外咧，亦都好似我哋院長咁講，就係好似一個病人一個嘅水壺入邊嘅水，每日都要需要用，但係亦都要帶有温度。
1: 哦，呢個形容好好啊！即係點樣去令到自己咧能夠投入呢個帶有温度嘅服務咧？喺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整個學習嗰個真實感咧，那個體驗到咧，俾你可以加強嗰個温度噶嘛！即係Arthur 你自己咧喺嗰個感受個課程裏邊，好多人都話哇，醫管局裏邊嗰啲課程咧個真實感去好強個，令到你體會會好不一樣。你自己嘅感受又係點樣咧？
0: 其實正如頭先Miss Yu 所講啦，其實我哋學校好注重培訓同學嘅臨床性批判性思考嘅，因為每當喺實質環境啦，會好多事同一時間發生啦，你就決定邊一個先處理，邊一個後處理，邊個緊要啲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學校每個學期都有個高仿真度嘅模擬訓練俾我哋嘅。咁記得第一次模擬訓練嘅時候咧，突然跟住嗰個模擬病人啦，跟住生命可能體徵就有啲好急劇嘅變化啦，可能心跳突然間好快啊，或者係嗰、那個血壓就好低咁樣，咁係嗰一刻係呆咗嘅。第一下，我好多同學都係呆咗，唔知道要做啲乜嘢。咁但係後，我哋每一次呢一個完咗都有個檢討會嘅，咁就會老師都有同我哋講翻，就係話喺病模擬病房行錯咗係唔緊要，因為我都要從頭再嚟過。但如果喺現實病房咧，手上面嗰只條人命，咁其實喺呢個線最緊要係學到係點樣去自己有咗。做得咩好，有咩做得好啦，有咩做得唔好，點樣可以下次係做一個改善咁樣咯。
2: 其實頭先當信文提到話個課程個理念都好著重全人護理啊、以人為本等等嗰時候，我喺度諗啊，其實即係喺學習嘅過程當中，即係當然嗰個內容係要做到呢一點啦。其實睇翻學生嗰、那個當中唔同嘅人啊，即係有唔同背景嘅人喺學生當中咧，都幾緊要，因為大家就可以即係理解到唔同人嘅需要咁樣啦。所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見到會有例如好似 Alpha 咁樣嘅，即係轉行道嘅，即係呢個 career 上有佢哋啦，亦都有啲就係畢業嘅學生啦等等，係特登有呢一個嘅 mix 喺入邊嘅咧都。
3: 呢個都唔係刻意嘅，咁但係都因為個課程都比較吸引啦，咁就喺個年數度啦，同埋個學費上，咁所以都吸引唔同嘅背景嘅人士去報名咁樣。
2: 係，咁如果係啦，一啲嘅學生們啊，啱啱考完 DSE 嘅朋友仔啦，可能聽到都有啲興趣喎，呢方面嗰個入學條件又係點咧？
3: 咁咧，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可以上翻個網站啦，睇翻咧佢哋嘅入學條件嘅。咁但係基本嘅要求咧，首先就係書寫咧，就係書寫要係中英文係要流暢啦，要操流利嘅英文同埋廣東話嘅。咁學歷方面咧，我哋講係關於就係香港中學文憑啦，最少五科要達到嘅指定嘅成績。咁我哋首先叫做33222，即係中英文咧要達到3啦，數學要達到2嘅，通識教育達到2，或者公民與社會發展要達。 達標啦。最後咧就係任何一科甲類嘅科目咧，選修科要達到二級或者同等學歷，我哋都會考慮嘅。
2: 係時間上咧，係咪而家都仲係可以申請？
3: 係啊，時間上我哋個時間咧就2026年3月2日啦，去到8月7日嘅。咁所以嘅時間好充裕啦，無論係放榜嘅人士啦，或者工作在身都可以慢慢安排嘅。咁我哋咧都係用一個分段嘅面試，由4月至8月啦。咁如果符合頭先我哋所講嘅基本資格咧，我哋都會電郵咧通知翻啲申請者咧嚟面試。咁我亦都咧公布個結果，亦都係分階段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分階段發出個通知咁樣啦。咁見到咧就係畫面上面咧見到就係我哋今年所謂 Year One 啦嘅開學咧就會係8月31日嘅。咁嗰日咧就會正式成為醫管局嘅護士學嘅一份子，踏出成功嘅護士嘅第一步噶啦。
1: 係啦，咁啊入咗去呢個課程咁啊，好好享受嗰幾年裏邊咧帶俾你嘅一啲經驗值啦。咁啊等翻出嚟之後咧可以服務到即係病人啦。好啦，咁佢哋畢業之後嘅前景，可能好多同學仔都會想知道噶喎。
3: 係啊，咁頭先我都所講啦，就係咧完成咗呢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nursing 之後咧，第一個攞到嘅就資格就係攞到一個註冊護士普通科註冊護士嘅資格啦。咁如果繼續進修嘅話咧，咁就可以讀翻一個銜接嘅一個嘅叫 bachelor 嘅個學士學位啦咁樣。咁佢哋係可以喺唔同嘅機構度服務或者係工作嘅。咁例如喺醫管局啦，我哋會睇到佢嗰個晉升階梯係非常之清澈嘅。咁你見到係就清晰啦。咁你見到就係、是、就註冊護士可以揀咧，就喺臨床啦或者管理方面發展嘅。如果中意臨床嘅話咧，或者對呢度有天分啦，或者有興趣嘅話咧，咁就繼續晉升就資深護士啦、副顧問護士啦同埋顧問護士嘅。咁如果對管理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晉升為病房經理啊、部門運作經理，甚至乎係護理總經理咁樣嘅。
2: 咁 Alpha， 其實你而家喺實習方面嗰個經驗又係點樣，同我哋都分享一下。
0: 其實我而家正正係踏入緊第五次實習啦，今朝仲實習緊。其實咁其實最難忘嘅一次係有個癌症嘅病人啦。咁其實佢因為呼吸困難而入院啦。咁初期因為癌症接受化療嗰啲，其實都會身體承受一個痛楚啦。咁脾氣比較暴躁，就唔肯食嘢，同埋唔肯接受治療嘅。屋企人都奈佢唔好啊，冇辦法。咁但係我哋就明白到其實病人情緒即暴躁嘅背後，可能係因為佢情緒因為身體又唔舒服啦。咁作為一個學生，尤其護士學生，我哋多啲時間可以同啲病人去溝通，因為我哋成日要幫我哋量體温啊嗰啲。其實我哋比較多充裕嘅時間嘅。咁每一次我哋都會留多少少時間去同呢個病人諗住傾下偈，睇下會唔會佢肯講嘢咁樣啦。跟住幾日。一段時間兩三日之後，其實佢真係開始嘅人放鬆少少，其實睇得出佢係開心啲，開始肯食嘢，同埋會 share 好多 information 啦，即係好多自己資訊俾你聽咁樣，又話自己即係可能喺邊度翻嚟香港，跟住以前嘅歷史啦，跟住其實呢、這個幾日就嗰日仲會特登走嚟同我哋講啊，多謝你啊，呢段時間，跟住嗰一刻我覺得哇，好有一種使命感，即係好開心自己幫到人之餘，亦都覺得啊，原來護士真係除咗即係生理上幫到其他人啦，其實精神同埋心理上係都好重要，可以去一個人最彷徨、最困難嘅時候去幫助佢嘅。
1: 係咯，同埋咧 ，Dennis， 你發唔發覺咧，即係 Arthur 咧同你有一個特質咧係好似嘅，就你哋咧望落去都係嗰啲咧好乖孫咁嘅樣，嗰啲哥哥姐姐
2: 係
1: 啦，咁實際上都係嘅，傾落偈嘅時候咧都係好有温度感嘅，咁所以記得要 keep 住呢個初心。咁除咗咧，其實一般嘅課程之外啦，譬如護士學校咧，會唔會都會提供其他嘅活動，讓你哋喺嗰啲活動裏邊攞其他啲嘅即係經驗值翻嚟咧？
0: 其實有嘅，咁學校除咗平時嘅上堂之外，仲有很多活動啦，要我哋參觀很多不同的地方啦。咁除之外，其實我啱啱喺五月中嘅時候就去了上海做交流兩個星期嘅。嗱，咁去咗嗰個係上海的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做實習啦。咁嗰兩個星期其實學到很多嘢嘅。咁因為大陸嘅內地嘅智慧醫療同埋病房管理是很不一樣啦，跟住同埋佢哋嘅中西醫結合是很值得借鏡啦，因為他哋嘅結合是比較犀利嘅，因為喺香港，例如你喺病房啦，你可能係會平時見到啲物理治療師啊，或者言語治療師啊，但喺內地咧就會再加埋可能有中醫師一齊去睇咁樣咯。咁呢個係學咗好多嘢啦，而且係嗰段時間，因為其實係開咗學嘅學校，咁學校都同我講啊，你唔好擔心，我哋翻嚟就會全力去支援你。呢兩個星期冇錯，上到堂咧，我哋會全力幫你去 追翻進度咁樣，咁所以我都可以冇後顧之憂就離開咗。
2: 嗯，係嗱，咁啊，即係非常之又好 support 到你作為學生喺唔同嘅崗位度可以發揮啦，咁樣。我想問一下順文，其實護理學方面都會有唔同嘅方向可以行啦。頭先就算係你揀咗呢一科，都有個路徑，有唔同嘅步可以行咁樣啦。仲有啲乜嘢選擇咧？喺醫管局嘅護理課程嗰度？
3: 哦，咁咧其實咧，除咗註冊護士嘅課程之外咧，我哋醫管局嘅都會有一個頭先我都講嘅普通科嘅登記護士課程啦。咁就係為期兩年嘅。咁亦都係咧，就係即係呢個都係嚟緊2026年同埋2027年咧，會升格為高級文憑嘅。咁而家目前咧等待護士管理局嘅審批咁樣。咁啊，登記護士咧嘅個學額咧係110嘅。咁亦都係截止日期咧，同我哋 PDN 一樣，都係8月7日。咁有興趣咧，可以上翻嗰個護士管理局個網站去睇翻啦。咁同埋如果我哋即係個入邊都有一個熱線啦，三個熱線。咁如果對呢啲有興趣或者有問題嘅話咧，亦都可以咧，我哋職員都會樂意解答嘅。
1: 係啦，咁即係我諗咧，林君元啦 ，Alpha 咧喺大師姐信文嘅隔離咧，咁應該咧都會吸收咗好多一啲點樣用一個真心、一個真誠咧，同埋記得個初心咧，要去對啲病人啦。喂，期唔期待即係三年半後完成之後，真正即係用呢一個嘅身份去服務病人咧？
0: 係十分期待嘅，尤其仲有半年嘅時間就會畢業啦。咁希望順利度過嚟緊嘅呢個學期嘅考試，同埋呢兩個次嘅最後嘅實習咁樣。
2: 嗯，亦都要珍惜下呢個難得變翻做學生嘅時間，非常之好嘅選擇，亦都係見到你係做得非常之好，希望你嘅前景咧非常之好嘅。
1: 係啦，咁同埋咧，大家都見到咧，即係佢都係中間轉跑道過嚟噶嘛，真正係咪先？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唔好再懷疑自己啦，都不如俾個肯定自己，打個電話去查詢下或者係報名啦。今日唔該曬兩位，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暂被改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表示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话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物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话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儿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话生意冇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神阁新厦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之中获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咗5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2点，升4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元，升6.2。腾讯控股473元，升4.4；智谱1,058元，升196元；小米集团28.9，跌2.14；南方恒生科技4.74，升2.2；中芯国际63.9，升9；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90元，升130元；华虹宏力130.5，升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60.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48，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1，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64,358點，升2,471點。港金报38,08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84美元，卖出4,07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提翻啦，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花园道。咁仲有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门公路是有路面积水，就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榄的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慢车的。咁仲有薄扶林道系有山泥倾泻，就系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

0: 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1: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2: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继续翻嚟咧，余日峰同埋叶韵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雷暴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去到今日下昼嘅三点钟噶。咁呢个部分咧，同大家讲下咧 PCCT 放射诊断新技术啊，个名咧系好长噶，叫双源光子计数电脑断层扫描。咁到底呢件事点样去应用咧？咁啊，请嚟心脏科专科医生咧卢家业医生同我哋倾下嘅。Hello， 卢医生你好。
1: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0: 系啦，咁我哋成日听到笑。CT 照 CT 啦咁样，咁但系喺关于心脏上面照 CT 咧，同其他即系身体部分嘅器官要照 CT 咧，系咪有着唔一样嘅情况喺度噶啦吓？
2: 系啊，有唔一样嘅。咁而家心脏血管，我哋话要诊断有冇冠心病啦，即系心脏血管有冇窄啦。咁电脑扫描系有好大嘅作用嘅，因为系可以直接睇到条血管有冇即系塞几多成啊，有冇塞啦。咁但系原来咧照心脏嘅血管咧又唔系咁易个，因为我哋个心脏系不断即系喐紧噶嘛，可能一分钟跳紧70下、80下。咁所以咧照心脏嘅电脑扫描咧，就最紧要咧就系要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要减慢嗰个心跳咯。咁所以我哋做嘅时候咧，个病人咧都要有啲预备嘅。第一咧就我哋会俾一啲。叫 TNG 嘅藥個病人食啦，就希望咧個心臟血管可以擴張少少，咁照出嚟會清楚啲咯。第二咧，我哋咧就係要即係事前咧，通常咧就係個病人咧要寫啲藥去減慢佢嘅心跳，最好咧就係每分鐘跳動咧就唔好超過60下，咁樣咧照出嚟就會清楚好多啦。
3: 咁傳統嘅即係電腦掃描，我哋叫 CT 啦。咁而家呢個新技術啊，多咗兩個英文字添嘅 PCCT 啊。好啦，咁究竟呢個新技術頭先喺應用上啦，提到會係點樣去到令到嗰個病人可能個感官好啲，或者嗰、那個得到個結果又會比較清晰啲，係咪咁樣咧？
2: 係啦，咁以往我哋照好多，即係照好多都係叫電腦掃描啊 CT 啦。咁呢個 PCCT 咧就一個新嘅科技啦。咁佢個分別係咩呢？就以往嘅電腦掃描咧，嗰啲放出嚟嘅 X 光或者嗰啲光子啦，就會有個感應器就一次過吸收曬，然後咧就會將呢啲光子咧變咗啲光嘅能量。跟住咧，然後先變一啲電子嘅信號，然後有影像嘅。咁呢個就係一般電腦掃描嘅做法。咁呢個 PCCT 有乜分別呢？就係佢咧用一啲半導體咧去吸收翻 X 光放出嚟嘅光子，咁佢直接吸收呢啲嘅光子嘅。咁咧中間咧就唔需要轉做光嘅能量先。咁所以我話，如果你啲 X 光吸收啲光子吸收咗咧，就可以直接變做一啲電子嘅信號，變做一個影像。咁、那個分別係咩呢？其實就係如果以往嘅電腦掃描，譬如叫做標清嘅話咧，咁而家嘅 PCCT 咧個影像咧就可能叫做高清啦，
0: 係
2: 啦。咁佢其實個分別係有嗰個叫做 spatial resolution， 所以嗰個解像度咧就會係即係更加即精準啲咯。咁啊，應該係可以去到 0.2mm 嘅嗰個解像度。咁即係話一毫米裡面咧，你已經有5個嘅影像。咁就即係變咗其實唔淨係啲心臟嘅，即係你應該係話嗰個電腦掃描出嚟嗰個效果咧，就係會更加清楚少少咯。嚇，依個就第一。第二咧就係咧照電腦掃描咧，我哋咧都一定係擔心有冇一啲副作用啦。佢就唔叫副作用嘅，但係原來電腦掃描都係 X 光嚟噶。咁所以咧就係驚有啲輻射嘅影響啦。咁咧呢個新嘅技術咧，佢PCCT 咧，佢係可以減少。比傳統電腦掃描咧減少佢個輻射量咯，咁可以減少都可能可以去到即係以前嘅一半嘅，咁就希望亦都可以即係減少呢啲即係我哋話輻射量啦，係啦咁樣咯。
0: 咁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咧對於咧做一個心臟嘅檢查嘅時候咧，以前照嘅 CT 咧咁就有啲限制喺度啦，即係始終冇而家嗰啲咁樣我哋叫高清咁清晰啦。而個要求在於心臟科裏邊要高清，係咪因為咧嗰啲血管太過微細啊，比起其他器官可能要睇清楚嗰件事要更加要精準，咁所以而家呢個 PCCT 就幫到好多咧。
2: 係啊，冇錯。咁係啦，我哋譬如平時我哋照肚嘅電腦掃描啊，因為我哋個肚嗰啲器官就唔會不斷移動嘅，咁所以通常你照個電腦掃描都睇到好多好即係好準確嘅信息啦。心臟咧就因為即係啲血管就係唔粗啦，咁亦都不斷移動緊啊。咁我哋咧有時都要好判斷究竟即係佢嗰個收窄程度係70%啊，定係40%啊？咁所以都要一啲比較即係精準啲嘅影像先可以判斷到咯。咁 咁尤其是心臟咧，有兩個情況咧，我哋以前即係嘅電腦掃描都係難，即係就算而家都係要即係精確啲先睇得到嘅。咁就係邊兩個情況咧？第一咧就係如果你以前擺嗰啲心臟支架嘅，係啦，因為如果心臟支架咧係啲金屬嚟噶嘛，如果金屬喺電腦掃描睇出嚟咧就好光嘅，我哋話好似啲。睇到好似骨咁光啦嚇，咁光嘅影像咧就會有一啲好似化咗咁嘅影像喎，咁即係有啲 booming artifact， 咁就會影響到究竟個支架裡面有冇收窄咧，就其實有時比較難睇，
0: 睇唔清楚，
2: 睇唔清楚嘅係，咁所以咧就用希望啲新嘅技術咧，咁就希望可以即係增加呢個嘅即係準確度咯。咁第二個難睇嘅情況咧就係話啲血管可能都聽過啦，有啲。钙化物喺啲血管里面，咁原来呢啲钙化物咧喺电脑扫描睇出嚟亦都系好光嘅，咁就变咗如果好光好多钙化物咧，亦都好难睇到里面嗰个收窄程度究竟系五成啊定系七成啊咁样咯。
3: 嗯，咁掌握到呢啲即系嚟血管收窄程度或者钙化物嘅状况咧，对于即系嗰个诊断上嘅最大嘅帮助会系乜嘢咧？
2: 係，我諗最大幫助好多時就係決定個病人係我哋話即係做電腦掃描照個心臟血管就。最好就決定佢三個情況，第一就是最好就完全冇事啦，咁就可以恭喜個病人啦。咁第二咧就是如果真係發覺有問題嘅，咁究竟係食藥得啊，定係要做手術啦？咁所以我哋都有時真係想知道究竟個收窄係嚴重啊，定係其實係可能輕度至中度？咁所以咧就睇得清楚啲，先可以可能幫到醫生下呢個判斷咯。
0: 嗯，頭先盧醫生咧就講過啦，即係照傳統嘅 CT 嘅時候咧，咁即係照心臟嘅話咧，咁可能就要控制個心跳喺1分鐘60下之內咁樣啦之下啦。咁但係譬如喺呢個新嘅技術方面啦 ，PCCT 啦，佢喺各樣嘢嘅控制方面，會唔會個要求冇咁高噶啦嚇？
2: 我就反而係咁睇，因為我哋都係想要一啲即係叫做清楚嘅一啲心臟血管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各樣嘢配合嘅。咁咧譬如如果用 PCCT， 佢可能嗰個影像會清楚啲啦。咁但係同時亦都其他嘅步驟都係不可缺少嘅，
0: 都係要 keep 住嘅。
2: 係啦，所以我覺得咧都係雖然話有時心跳快啲用新嘅技術，可能都可以攞到類似。即係類似靚嘅一啲影像啦，不過我自己咧都會覺得咧，最都係一定要事前咧，可能就都係要俾一啲 TNG 個病人啦，等佢個血管擴張啲啦。最好咧都係照樣同佢減慢個心跳，因為咁樣先係可以攞到即係好嘅信息。咁啊，即係唔止係嗰個電腦掃描機本身嘅，譬如之後我哋分析影像嗰啲software 啦，即係嗰啲系統啦。咁甚至我哋話我哋都要同 X 光部嘅同事合作啦，因為 X 光嘅部嘅同事咧，亦都可以幫我哋即係做一啲靚比較靚嘅影像俾我哋去分析咯，咁就會更加好嘅。
3: 所以都係可能都繼續要食翻一啲減慢心跳嘅藥物，去到幫助嗰個檢查嘅進行咁樣啦。但係會唔會咧有啲情況之下，某啲病人可能未必即係咁適合去食呢啲藥，咁所以而家就唔需要食，或者係可以減低個劑量咁樣嘅咧？
2: 係啦，我哋本身咧就都。係啦，盡量咧就係去幫個病人減慢啲個心跳去做啦。咁不過如果你話有啲人真係佢有譬如心率問題啊，你係或者佢心跳真係好快嘅，咁啊影像係一定會受影響噶啦。咁我諗而家叫做有新嘅即係新嘅電腦掃描科技，咁啊起碼可以攞到一啲高清少少嘅影像。

0: 系嗱，影像清楚咗啦，咁睇嘅嘢会唔会再多咗咧？例如可能做分析嘅时候啊，咁样嗰啲即系资料数据会更多，就亦都协助到医生去睇埋嗰个病情个进展，各样嗰个进度啊。
1: 有分别嘅，我谂系啦，我举个例子啦，即系好多我哋做心脏科医生咧，咁好多病人咧都系曾经系做过叫做
0: 通波仔，
1: 系啦，俗称通波仔嘅手术啦。咁佢哋系放过一啲金属支架咁样啦，吓。咁所以其实即系唔好话病人啦，医生都想知道，睇下其实佢有冇恶化到咧咁样啦，吓。咁以往病人都会问我哋啊，医生，我想唔想每年照一次電腦掃描㗎？咁我哋一般嚟講咧都唔建議嘅。咁主要兩個原因，因為如果每年照電腦掃描，第一就驚有啲輻射量太多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照電腦掃描喺支架頭先講咧，原來又唔係咁易睇嘅，即係唔係好清楚個影像，係啦。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就話最緊要睇下佢病徵有冇改變啊，或者再決定需唔需要再做電腦掃描。咁而家我覺得你如果有PCCT 嘅話咧，咁可能就係、是、個病人如果想即係做翻一啲復診嘅話咧，咁都可以考慮做電腦掃描咯。因為第一佢嗰個輻射量係以前嘅一半，咁所以亦都冇咁擔心做太多嘅電腦掃描啦嚇。咁第二咧，始終個影像係會，尤其是有金屬支架嘅時候咧，係會清晰啲嘅。咁所以起碼我哋做完之後，起碼可以得到個結果，睇到佢真係有冇事啊嘛。係啦，咁不過都要提一提啦，呢啲即係需唔需要有幾密做電腦掃描咧，都係個即係心臟科醫生會同個病人去討論嘅。
0: 因為每個情況都唔一樣啊嘛，仲有可能嗰位病人亦都有其他一啲嘅即係可能要跟進嘅情況啦，咁或者係其他嘅病啦，咁呢個全盤咧都要由交俾醫生去即係監察同埋睇住啊，嗬。
1: 系啦，冇錯嘅。
2: 其實輻射量即係當然冇人即係想即係吸收啦，即係任何情況之下，對於心臟病嘅患者嚟講咧，嗰、那個會唔會都有啲特別嘅地方要留意？即係當然避免之餘，要即係更加小心處理咁樣嘅咧。
1: 有啊，因為係啦，我哋就話如果病人係真係心口即係心口唔舒服。咁話醫生睇完真係擔心佢有即係心臟血管塞咧，咁做電腦掃描有冇風險咧？係有嘅，即係輻射都係一個考慮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有唔舒服，咁做一次電腦掃描咧，其實 over 即係普遍嚟講都係安全嘅。咁但係如果你要定期做電腦掃描咧，咁我哋就會有考慮啦。尤其是譬如年輕嘅病人啦，咁我哋都唔。如果每年要做電腦掃描嘅話，咁就輻射量就會唔少咯。即係加埋嘅輻射量，咁我哋可能咧就會就會有啲即係會擔心啦。咁所以咧，如果佢用一啲即係新啲嘅科技，個輻射量可以減少咧，咁就會好啲啦。或者睇下有冇其他嘅檢查去替代咯。
2: 係講到即係比較年輕嘅即係病患者咁樣咯。我喺度諗啊，其實會唔會當係一個小朋友咁樣講啦？可能佢要去做電腦掃描都幾緊張，或者嗰個準備都唔少噶。喺呢個新嘅技術之後，會唔會其實病人角度去睇觀感上件事會快咗、簡單咗，會唔會係咁樣嘅咧？
1: 我諗時間性同傳統嘅電腦掃描就唔係話爭太遠，即係做個檢查嘅過程，係反而咧真係嗰、那個個電腦掃描本身係擔心，其實係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個輻射量啦，咁輻射量係新科技係會少，一定係少啲嘅。第二咧，除咗個輻射量咧，仲有一個叫顯影劑嘅數量，係啦，因為譬如我哋做心臟嘅話咧，咁係一定要打顯影劑先見到條血管嘅。咁其他某一啲嘅檢查都要打顯影劑嘅。咁如果係用 PCCT 即係一個新嘅電腦掃描咧，嗰個顯影劑嘅數量咧都可以減少嘅，通常就減少到大約三分一啦，係啦。咁顯影劑都減少都係一件重要嘅事嘅，因為顯影劑始終係一啲藥物嚟噶嘛。咁如果有啲病人本身腎功能唔係太好嗰啲咧，咁都係應該顯影劑嘅數量越少就越好咯。
0: 盧醫生啊，咁睇翻香港啦，或者係即係鄰近地區國家咁樣，喺用呢個 PCCT 咧去即係去睇嗰、那個即係譬如冠心病，頭先你講話即係個檢查恆常都要做翻，咁嗰、那個即係冠心病嘅篩查用喺即係嗰、那個配合上面同 PCCT， 咁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嘅咧？高唔高嘅咧？多唔多？
1: 哦，係啊，咁如果有啲新嘅電腦掃描，咁啊，會唔會建議多啲人做電腦掃描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暫時咧喺心臟病嚟講咧，做用電腦掃描做普查或者一個篩查咧，就係未建議嘅。
0: 嗯，
1: 因為電腦掃描本身咧係都係有一啲即係你有輻射量啦，要打牽劑嘅。咁所以咧暫時最適合係咩病人咧？就係佢係有心即係有心臟唔舒服。咁咧，醫生咧係想幫佢排除有心臟血管塞嘅問題咧，就呢個電腦掃描咧係多數都好值得用嘅。
0: 嗯。
1: 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完全冇病徵，咁佢想做一個普查，即係我哋可唔可以建議全民，譬如每三年做一次，咁暫時咧都係唔建議嘅，冇呢個指引，亦都我自己覺得咧應該都唔好住嘅呢樣嘢，即係譬如血壓，我哋可以每半年做一次啊，但你話電腦掃描可唔可以每一段時間做一次？喺心臟嚟講咧，就未必建議啦，係啦。咁不過咧有一啲其他嘅病啦，就唔係心臟嘅嚇，咁啊，譬如而家有啲人即係都擔心會唔會有肺 cancer 咁啦，肺癌咁樣，因為肺癌都普遍。咁咧以往咧可能你想照咧就照一張 X 光，係啦。咁而家咧其實有啲叫做低劑量嘅胸部嘅電腦掃描。咁啊，即係低輻射量啦，咁佢亦都可以做一啲叫做肺癌嘅普查咯。咁啊，而家有咗叫做 PCCT 咧，呢個可能係再吸引啲嘅，因為佢嗰個輻射量咧可以再少啲。咁啊，即係根據我 X 光嘅同事同我講啦，如果你專用一啲低劑量啊，同埋新嘅電腦掃描機去做咧，可能你嗰、那個叫做做一個電腦掃描嘅輻射量咧，大約係等於你做。幾張嘅肺，即係肺嘅肺部嘅 X 光嘅，即係一個一個輻射量咯。咁如果係幾張 X 光片咧，就好少啦。嗰、那個即係嗰個劑量，咁就可能幫到一啲即係乳癌嘅肺癌嘅一啲普查咯，係啦。
2: 咁如果同一個邏輯之下，其實做心臟嘅檢查，會唔會有陣時都要去諗啊？做一個幾強度嘅 PCCT 定還是係都係只係得一種強度咁樣嘅咧？
1: 哦，都唔係嘅，因為每一次嗰個輻射量咧都要睇好多因素嘅，因為你最緊要就係個 X 光個量要夠去攞個資訊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個病人係身體大份啲啊，佢如果係心跳快啲啊，或者唔規律咧，可能用嗰個X 光嗰個劑量咧就會多啲嘅。
2: 係，所以每一次之前都要做一次新嘅檢查，去到判斷做一個幾大強度嘅 scan 嘅，係咪
1: 咧？係啊，要即場去
2: 即場去做
1: 嘅。
0: 係有冇啲限制喺度？某一類型嘅病人係唔適合做 PCCT 嘅咧？
1: 我諗係即係有冇一啲病人咧預計咗做電腦掃描？都未必睇得好清楚啦，喺心臟嚟計嚇。咁我哋咧就話都頭先提過啦，有一啲係。就算用 PCT 咧係清楚啲，但係都未必可以100% 診斷到嘅。就係、是、佢譬如好多心臟支架啦，如果之前話譬如有啲人仔擺咗六七條心臟支架啦，咁尤其是如果啲支架係比較細條嘅話咧，就算喺新嘅科技都有啲限制嘅，
0: 係
1: 啊，咁都係預計睇得唔清楚嘅。咁同埋如果係鈣化即係指數好高嗰啲啦，我哋話譬如鈣化指數去到甚至1000以上咧，咁啊睇電腦掃描都係有啲限制嘅。
0: 所以咧詳情咧問翻你嘅專科醫生咧，咁佢就會詳細解釋俾你聽噶啦。今日都唔該曬咧，就係盧家業醫生，唔該你，thank you。
1: 唔該曬。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热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征斑，表示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担心影响孙儿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和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约 4%， 加幅和往年相若。发言人强调，调整考试费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整体财政状况、考试营运涉及的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致力取得适当平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35人死亡。

0: 原政府確認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廠找到的一人死亡。各地臨時安置點收容超過9000人。隨著越來越接近黃金救人72小時，當局正是加緊掌握災情。截至今早，熊本縣仍然有約8萬戶停水。九州的半導體原料運輸樞紐八代港因為地震受損，目前陷入停擺。日本傳媒報導，九州地區是半導體設備商的製造重鎮，多間企業正是加緊恢復生產。台積電的日本子公司確認熊本谷陽町的工廠建築物結構安全，但需要時間調整設備。索尼集團在谷陽町生產智能手機鏡頭等影像感測器的工廠停工。國土交通省昨日說，受地震影響，八代市的八代港物流功能全面停止，港區出現土壤液化、地面下陷和龜裂等災情，目前仍無法預估何時完成修復。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2,2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13,681点，升39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4，升5.6；智谱1,013元，升151元；腾讯控股473.8，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1仙；小米集团28.66，跌2.38；中芯国际63.45，升1.45；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79元，升119元；华虹宏力129.2，升3.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18，澳元5.516，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64,399点，升2,532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8美元，卖出4,0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近大榄嘅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的中线和慢线。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的中线和慢线都是封闭了。现在入口是比较多车的，车龙是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的火警影响，去朗平村方向巴士路线76号 K 仍然是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恶劣天气之下，九巴路线 HK1、HK2 亦都系暂停服务噶。 长沙环的坏交通灯都还在修理，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是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弥敦道南行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拔街，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华人书院对开。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薄扶林道有山泥倾泻，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主要是九龙入口，管道的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角，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就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主要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着博康村至到隔田这一段比较车多慢驶，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约定你。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啊，大家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留意住天气啦。咁啊，天文台咧喺下昼嘅2:10咧，咁啊转发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

0: 号噶啦。嗯。
1: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要记住留意天气嘅转变啦。咁啊，当然亦都要留意我哋节目嘅内容啦吓。除咗咧，稍后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之前咧，都要进入我哋嘅即安精灵问答环节嘅。
0: 系啊，因为咧我哋问完问题，大家打到电话嚟最快嗰五位咧，咁啊有机会就得到我哋呢个纪念品噶啦。咁啊，除咗头先我讲嘅黄雨之外咧，雷暴警告咧都。

0: 讲啊，我唔会整蛊你嘅。好，操作员、操作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嘅检查，应该系包括啲乜嘢啦
1: ？A 定 B
0: 啦，系啦 ，A 定 B 啦，大家快啲打嚟18723111872311啦。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4: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啊！
3: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5: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3: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9: 亚洲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咁嘅属性咯，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咗，等其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咯。通常
6: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0: 嚟到啦，我哋呢一个嘅时间咧，就了解一下咧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嘅。咁请到咧精神科专科医生咧张汉奇医生喺度噶，张医生你好，
1: 你好两位，
2: 你好。
0: 系啦，不如我哋先讲下妄想症啦。一听到啊，喂妄想症嘅时候咧，就会谂到啊，佢梗系乱谂嘢啦，谂到啲嘢，我哋叫谂到大晒咁样啦。咁样嘅形容咧，其实系唔系啱噶啦吓？
1: 嗱，其实咧。妄想症啲人的而且确谂过大晒嘅，但系佢同平时我哋谂嘢谂大咗有啲分别嘅。妄想症咧，佢嘅定义系咩嘅咧？系有啲咧牢不可破嘅，佢系硬系坚信一样嘢嘅，但系冇乜事实基础嘅。嗱，大部分人我哋有时都有啲幻想噶啦，咦？我幻想我可以中六合彩啊，我谂好多嘢嘅。但系佢系点嘅咧？妄想症嘅咧，系一啲冇事实基础，但系佢就深信不疑嘅。咦？觉得某人对我不利啦，又或者我特别叻过其他人啦，啊咁嗰啲咧。我哋尝试去用唔同嘅方法去 challenge 佢，去问佢究竟系咪真系嘅咧？佢都同你讲一定系嘅咧。咁嗰个就叫妄想啦。
2: 啱啱张医生都提到例子，就系、是、会妄想啲咩内容咧，都几同大家谂嘅都差唔多啦。就系、是、通常就系俾人害啦，又或者系自己特别叻啊，有好过人之处咁样啦。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地方会见到妄想症嘅人会系有呢方面嘅感觉噶咧？
0: 系咯。
1: 佢哋仲有啲唔同嘅症状嘅，嗱，除咗头先讲嗰啲啦，有啲常见啲嘅咧，就系咧硬系觉得咧个伴侣咧系对自己不忠，深信不疑噶啦，啊，咁间唔中睇报纸都有啲啦，啊，有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啦，但系冇乜基础嘅，但系佢会点嘅咧？咦，系噶啦，佢放工翻嚟迟咗嘅咧，可能系去咗某啲地方嘅，有啲更甚，有啲行动嘅，跟踪佢啦，偷睇佢咪翻工啦，搜佢啲嘢啦，咁希望揾啲证据出嚟嘅。
2: 系，如果呢个例子咁讲啦，假设个伴侣系冇迟到翻屋企嘅，但系会唔会都再谂下其他嘢去觉得佢一定有事噶啦咁样嘅？
1: 啊，通常咧头先讲嘅咧呢、這个。妄想嘅咧，佢咧如果准时翻屋企嘅，佢都会谂其他嘢嘅，佢都会即系因为佢有妄想咁嘅谂法嘅咧，佢系千方百计系要去 confirm 要肯定呢样嘢嘅，搜你啲嘢啦，要睇下你银包啦，啲钱有冇用多到啦，啊你准时翻嚟嘅会唔会特登准时翻嚟嘅？等等，我唔怀疑咧。
0: 系，但系咁啦，又按住头先个情况啦，我假设真系可能伴侣系从来未试过做过一啲越轨行动嘅，所有嘢都系佢幻想出嚟嘅啫。但系另外一样嘢会唔会我喺度谂就系佢可能真系试过好多次，我假设呢件事系有，咁但系伴侣就话我冇做，但系最后俾佢发现咗，咦唔系系有嘅、哦，跟住佢就将呢件事深信不疑，就将呢件事套入咗佢自己嗰个世界里边，就坚持话佢你每一次迟翻或者每一次迟收工都系呢件事啦。
1: 呢、這個咧就比較尷尬啲嘅，因為妄想係基本上係冇證據顯示，但我深信嘅。有時咧，我哋諗啲嘢咧好得意嘅。咦，有個人，我曾經有個案就係、是，咦，有人跟蹤我咧，不停話俾人聽，咦，人跟蹤我咧，咦，我好唔安樂咧，咁啊去睇醫生啦。但 turn out 我哋發現咗原來咩？真係、哦，原來佢屋

0: 屋人咧揾人跟蹤佢嘅。嗱，咁咧呢件事有發生嘅，但係咧佢嗰陣時咧，佢講俾我哋聽，有人跟蹤佢嘅。咦，佢話我發覺某啲嘢啊嘛，例如啊，我覺得近來咧啲車咧特別行得快啲啊，又或者有啲未必相關嘅嘢，但係令到佢今日咁嘅結論啊，即係所以咧事實未必冇嘅，但佢點樣去有呢個咁嘅結論咧，就係最吊詭嘅啦。佢係冇事實基礎嘅而深信呢樣嘢。
1: 嗯，
2: 係。咁如果去到一般即係正常嘅精神狀態，去到有一個妄想症嘅初期咧，其實係一個幾經歷咗啲一個咩階段咧？會唔會都可以分到階段去睇到嘅咧？
0: 嗱，其實咧好多時咧，其實咧有啲妄想症嘅人咧，佢唔會睇醫生嘅。因為我覺得冇問題，我深信呢樣嘢嘅啫，所以我哋難啲平時發覺，咦呢、這個人可能有啲嘢啦，慢慢會演化呢樣嘢嘅。大部分咧都係咧，當佢到某個階段啦，有啲行為唔正常啦，俾其他人帶佢睇醫生嘅。但當然啦，要搭翻你嗰度咧，有啲人咧可能的而且確啲壓力發生嘅，令到佢咧有個咁嘅病走出嚟嘅。嗱，即係我想講嘅，之前個人咧係冇一個妄想嘅，但係佢唔會突然間夜晚咦瞓醒覺地有個妄想，都有個時間嘅。嗱，有啲人咧，例如啊，有壓力啦，去個陌生嘅環境啦，咩陌生法咧？例如啊，移民咗個地方，
1: 嗯，
0: 那個地方咧個個講啲話咧，我唔識聽嘅。嗰、那個人望一望我，佢又講下嘢，咦又望下其他人講下嘢嘅咧，其實佢係咪講緊我嘅咧？慢慢喺個社交上孤立嘅場所下面嘅咧，佢容易有妄想嘅。
1: 系除咗头先你讲嘅呢一个咧，因为孤立啦、环境嘅变迁啦，而引致咗呢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之外啦，会唔会仲有一啲特定嘅因素系令到佢会容易出现妄想症嘅啦？
0: 嗱，喺而家嘅咧医学上咧，发现咧佢遗传因素又唔系太大嘅，即系兄弟姊妹有嘅，佢唔系特别多嘅。但有几样嘢，一头先讲嘅社交嘅问题啦，即系被孤立啦、滥药啦。用了某些藥之後的呢，他的怪的想法堅信不疑的，但是很多時候的呢都未必找到有些什麼原因引發這個妄想症的。
2: 是，咁但係咧，我喺度諗啦，當係一啲社交嘅原因或者工作壓力嘅原因導致嘅妄想症。好啦，咁佢妄想嘅內容同嗰個原因有冇必然嘅關係？例如我係因為工作壓力嘅原因，我嘅妄想內容就翻工俾人壓低，同翻工有關嘅問題，定還是唔一定嘅，可以係第二個方向嘅咧？
0: 我大部分見到嗰啲咧，都可能是第二個方向的、
2: 哦、
0: 我上班很大壓力的，咦，但是他上班就照上班，但是呢他回家覺得咦有些很怪的，樓上那人是特登的，特登呢穿拖鞋呢吵著我的，我去到廳他一廳那裡吵，我去到房他房我吵，或者拉椅子、啊、那些
1: 即是人家跟著他，
0: 他覺得特登跟著的，又或者他聞到些味呢，咦為什麼窗口的味走出來的呢？因為見到個案是怎樣的呢，上班很大壓力，但上班完全做到事沒事的，因為妄想症很有趣的，佢淨係圍住嗰樣嘢嘅啫，我深信嗰、那個我哋用個字眼叫 delusional system， 個妄想系統嘅啫。啊，呢班人特登咧，或者樓上嗰特登拉凳啦，特登放啲毒氣嚟俾我聞嘅咧。但你其他嘢佢係正常嘅，翻到工做到嘢社交完全冇問題
1: 嘅。係哇，咁所以唔係話更加難搞嘅就係、是如果你話俾佢聽，我想帶你去即係做個檢查或者做個評估，睇下你會唔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妄想症嘅問題，佢會覺得你先有妄想症啊，掉翻佢嘢俾你嘅喎，係嘛？
0: 所以佢冇病識感，唔覺得自己有病嘅，咁所以系好难叫佢睇医生嘅。
2: 嗯，咁去到医生度点样去确诊咧？要做啲乜嘢嘅？系咪检查定系要问啲乜嘢咁咧？
0: 嗱，喺检查上边嘅咧，你去同佢做一啲例如啊，电脑扫描又好，磁力共振嘅咧，见唔到啲乜嘢嘅，因为佢功能上嘅分别，即系话个脑同冇妄想症系一样嘅，但功能上嗱会做啲咩嘅咧？第一，我哋好多時都問咗屋企人先嘅，因為屋企人見到啲嘢啊嘛。嗱、你問嗰個病人嘅咧，或者患者嘅咧，佢未必講俾你聽嘅。咦，冇咩唔舒服噶，不過屋企人叫我嚟睇咯，我覺得冇嘢噶。啊，佢唔會覺得係有啲嘢特別嘅。我哋好多時咧係要喺屋企人或者係我哋講係其他啦、同事啦、朋友啦講俾你聽。咦，唔係啊，呢輪佢日日咧都匿埋喺房嘅，問佢點解啊？佢話聽唔安全咧，聽嗰度咧可能有人望住我咧，或者樓上特登嚟侵犯我嘅咧，特登拉凳。隔篱特登咧放啲臭嘅气体啊，咁嗰啲，咦，我哋喺嗰个位度咧就尝试咧就问个患者啦，咦，好似话你近来咧都中意留喺房嘅，有冇特别原因啊？尝试系用佢 嘅時間講俾我聽點解咁啦？咦，佢講嘅總有啲破綻嘅。如果聽落去覺得咦啲嘢唔係好合理嘅咧，我哋喺嗰個位度咧嘗試咧去挑戰佢啦。會唔會唔係嘅？會唔會咁啱你去到聽啫？咁啱上面拉凳嘅啫。啊，你覺得係嘅？有冇啲咩證據嘅咧？啊，你覺得又係咪100% 嘅咧？定係可能咁啱嘅啫？嗱，喺呢地方度咧就可以我哋戳到啊，就揾到啲蛛絲馬跡。佢覺得。是咧，一定是嘅咧。點解嘅咧？佢講出俾你聽嘅，或者講嘅嘢係完全係牛頭唔搭馬嘴嘅，咁我哋就可以做個診斷，叫妄想啦。
1: 係嗱，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話每個人咧嗰個幻想力咧係唔同噶嘛。有啲人幻想力咧就比較即係豐富啲嘅，佢可能做一啲創作嘅工作嘅咁樣。咁但係嗱，睇翻就係男性同女性嗱，女性又比較多愁善感一啲，情感豐富啲咯。喺妄想症呢件事上邊咧，會唔會真係計個數字係男士同女士嘅比例係女士多啲嘅咧？
0: 其實差唔多嘅啫，不過咧，男士同女士佢妄想嘅內容有啲分別嘅。
1: 哦，
0: 男士傾向於多啲咩嘅咧？被害妄想。
1: 嗯，
0: 咦，街啲人咧係咪跟蹤我嘅咧？個老細係咪要整蠱我嘅咧？又或者啊，對自己嘅伴侶嗱，好多時啲男士到咗咁上下年紀，又飲酒飲得多嘅咧，可能生理上咧就弱咗少少嘅，而佢哋好多嘅咧都會擔心，咦？我太太會唔會
1: 喺出邊揾咗第二個咁樣？
0: 咁佢哋咧呢個妄想嘅咧，好多時同飲酒有關係嘅。
1: 係
0: 嗱，而女士嘅妄想內容咧又少啲啲嘅喎。女士講啲咩多啲嘅咧？例如講緊情愛妄想啦。咦嗱，大家可能咧喺傳媒睇過嘅啦。咦，我係一個普羅市民嘅，但我覺得咧個明星歌星唱歌咧係唱俾我聽嘅，佢笑嘅咧話多謝台下觀眾咧，其實特別就指住我嘅，冇錯啊，佢深信不疑嘅。咁咧你問佢嘅咧係咧，佢唱歌俾我聽噶嘛，佢唱情歌係特別唱俾我聽嘅。嗱，女士多少少呢啲嘅，
2: 係咁嗱。即係聽到呢啲嘅個案啦，好多時都係講緊影響係個人範圍啦，即係我自己嘅生活受到即係就好困擾啊，或者亂曬啦咁樣。但係會唔會都見到有啲情況係對於身邊嘅人啊，或者係一啲更加激烈嘅行為係影響到其他人嘅咧？
0: 嗱，其實咧喺呢個咁嘅妄想系統裏邊嘅咧，佢哋好多時都頂得住嘅。咦？點樣嘅咧？例如啊，我覺得聽嗰個人，即係我聽到。到樓上嗰個人咧，係特登咧係留意住我幾時翻屋企拖凳嘅咧。有啲係特登避夜啲翻屋企，有啲話俾我聽嘅。咦，隔離播啲咧，或者噴啲臭嘅煙啊，有毒嘅嘢，佢覺得有毒嘅嘢啦。咦，佢特登避開嘅。佢好多時都用佢方法解決嘅。而我估大家都會擔心，咦，佢有啲激烈行為嘅咧，相對少啲嘅。大部分咧有妄想症嘅人嘅咧，佢跌翻轉嘅係驚少少嘅，咁佢畏懼少少，少啲有啲暴力行為啊！啊，當然啦，你講嘅我都記得啲，真係例如我硬係覺得係咧，隔離嗰個人特登嘅咧，特登咧係特埲牆嘅咧，我夜晚瞓覺瞓唔著嘅時候，聽到牆有人哼咧，係隔離嘅咧。嗱，有啲人做啲咩嘅咧？如果妄想症，大部分咧都會避啦。有啲會點嘅咧？又真係整蠱翻隔離嘅。例如咧，即係佢好少會係 directly 好直接咁去面對面，佢做乜搞我啊？佢未必會咁嘅，做啲小動作整蠱佢。
1: 係，佢可能掉翻啲垃圾喺門口啊。
0: 絕對就係咁樣做呢啲。
1: 係，咁但係嗱，即係咁講，如果真係要診斷嗰位嘅病人係唔係有妄想症嘅話咧？都有啲棘手嘅，即系用啲咩，仲有啲咩方法去到即系界定呢件事，或者系加强呢件事嘅肯定性嘅咧？
0: 其实咧，喺我哋做个诊断嘅咧，妄想症啊，嗱，妄想我先讲，佢最重要妄想呢样嘢咧。如果呢个妄想系维持多过一个月嘅，咁我哋界定系妄想症。嗱，咁咧，其实我哋点解要做呢个诊断嘅咧？因为如果多过一个月嘅咧，我哋有啲谂法嘅啦。咦，呢个人系需要介入嘅，系需要最简单食药啦。因為咧啲抗精神科藥嘅咧可以減低你妄想嘅。第二心理治療啦，嗱我哋知道呢個人咁嘅咧要做啊，但係要做啲診斷嘅有時難嘅。我哋問屋企人啦，觀察多幾次啦，喺唔同嘅角度問佢啦，而佢都係深信不疑嘅咧，咁我哋會做診斷叫妄想症嘅。難在佢未必接受，已經做咗診斷嘅啦，係咧樓上嗰個人醫生唔使拗嘅啦，佢係特登咧放一毒煙嘅啦，特登我去到邊跟到邊嘅啦，我落街嘅咧咁啱咧，點解 lift 次次閂冚到門嘅咧？或者我去 lift 嘈嘅咧？咦點解去 lobby 嘅個大堂嘅咧？咦又見到佢嘅咧？佢咪跟住我嘅咧？佢係唔會同你拗嘅，基本上係嘅啦，你唔使同我講嘅啦，我哋同佢講你有診斷嘅咧，老實講佢拗嘅啫。所以好多時我哋係咩嘅咧？未必要同佢講太多嘅。你有時confront佢面對面，咦？你有妄想症喎？佢下一句係咩嘅咧？ 咁我唔信你噶啦，啊你唔好呃我啦，我以后都唔睇你噶啦。
1: 但系咁，所以话咧，如果要开药嘅话，叫佢哋食个依从性就极度十分低噶咯。
0: 对啊，真系系真系颇难嘅，其实系啊，即系所以见到嘅咧，好多个案嘅咧，咦食药好啲，

0: 剁但轉頭又唔食噶啦，
1: 係
2: 咁嗰個即係介入過程治療當中，會唔會即係家人都好重要角色牽涉入邊？
0: 係嗱，第一我哋要講服家人啦，要明白你個屋企人咧係個妄想症嘅，而呢個病係要醫嘅，要介入嘅，要食藥嘅，好多時都要喺屋企人做啲功夫嘅，因為屋企人先見到佢係咪每日食藥噶嘛，如果唔係佢嚟睇嘅，咦每次食藥啊，轉頭翻屋企抌曬啲藥嘅，我哋都唔知嘅，
1: 係啊。咁所以嗰、那個即係診斷啦，個過程啦，家人要去即係去陪伴去做啦，或者提供好多嘅資訊啦，兼且喺日後如果真係要服藥啊，或者其他啲嘅治療方面咧，咁我諗嗰個角色都好重要。轉頭翻嚟咧，我都繼續想問下阿張醫生啦。頭先講話啊，即係可能做啲影像診斷，未必會見到係咩任何咩海馬體啊，令其他啲位置會有問題嘅。到底係譬如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喺影像上邊可以做一個配合，會唔會有嘅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外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24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3点，升3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44.4升19.04，阿里巴巴116.5升4.7，智普980元升118元，南方恒生科技4.71跌0.2，腾讯控股472.6升8，小米集团28.34跌2.7，盈富基金26.28跌8，中芯国际63.35升1.35，中制旭创1084元升124元，华虹宏力130.2升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2,494点。港金报38,1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55美元，卖出4,07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米埔嗰边，因为有火警，古洞路来回方向跟住加隆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就系古洞路来回方向跟住加隆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九巴76号 K 去朗平村方向嘅班次啦，要改道行驶噶。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服务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长青隧道仍然紧急维修紧，去机场方向嘅中慢线封闭咗，东面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里货仓。长沙环嘅交通灯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灯号系暂时未能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对开。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弥敦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基堤道。港岛方面，较早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银行街的意外清咗场，一带是车多。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仲是处理紧噶。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而家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方面啊，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另外喺佐敦尖沙咀一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渡船角，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帝国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眨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以前人喺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5: 今日喺职场求生，唔单止心中要有团火，仲要有职场达人嘅生存秘笈。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4: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6: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9: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泡沫，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呢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10: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弃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肃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就好像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9: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他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好，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啊，未请阿张汉奇医生出嚟继续讲呢个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之前咧，我哋咧要公布翻啊，即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答案同埋得奖名单。
1: 系啦，问题就系、是、操作员、操作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嘅检查应该包括乜嘢咧？正确答案就系 B， 目视检查同埋功能检查两个部分都要做嘅。
0: 你操作得好好啊！呢条问题，我要颁个奖俾你啊！好，咁啊，恭喜晒以下五位朋友啦，有陈慧芳啦、黄慧心、雷丽芳同埋咧就系黎慕平，仲有就系郑锦辉噶。咁啊，咁多位嘅得奖者，咁啊，请你等候一下啦。下个礼拜工作人员咧就会通知你哋领取奖品噶啦。多谢多谢支持。好，翻到嚟咧，我哋继续请阿张医生出嚟先。Hello， 张汉奇医生你好。
2: 你好。
0: 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妄想症，头先咧个问题就系话咧，咁有一啲嘅即系病况咧，你可以从呢个影像诊断里边咧就睇到一啲嘅端倪噶嘛。咁咧，你头先都轻轻提过就，做过一啲即系可能影像嘅时候，你又唔会见到有啲乜嘢嘅异象噶，系唔系妄想症？任何情况底下，无论佢系被

0: 台網上啦，自大型網上或者情愛型網上咧，都唔會喺影像上面見到有任何一啲嘅即係變化嘅啦嚇。
1: 對啊，直到而家啊，喺科學上面咧都揾唔到有啲咩影像嘅變化嘅嗱，難講嘅，因為咧科技嘅新越已可能隔一段時間之後，原來咧某啲科技、某啲影像發現某個地方嘅，但係而家到而家一刻都未有。
0: 但驗血嗰啲咧，
1: 都驗唔到嘅，
0: 係
2: 係咁啊，所以即係都係要同即係醫生嗰個慢慢去到傾啦，一個溝通同埋一個觀察先會得到個結論啦。嗱喺講呢個思覺失調之前咧，我想追問多最後一樣嘢，關於妄想症啦，就係頭先提到咧，其中一個成因方面咧就係同濫藥有關啦。呢、個我覺得都幾值得關注，因為即係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問題啦。咁如果係因為濫藥導致妄想症嘅人士咧，其實你見到佢哋嘅狀況通常有啲咩特徵，會唔會就唔單止妄想症咁簡單啦？好多其他嘅一啲身體嘅疾病啊、精神疾病係伴隨一齊出現咁。
1: 嗱，其實咧，我哋見到嘅咧，間中都有嘅，因為咧食完某啲我哋講嗰啲所謂嘅 soft drugs 啊，嗰啲濫藥啦嚇，濫完之後嘅咧，好多時咧，就算佢停咗，嗱有兩種嘅，一種咧食藥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咧就有思覺失調或者係有妄想嘅，一堆係咩嘅咧？啲藥散咗咧，冇嘢噶啦。例如而家食完某啲藥物嘅，咦呢個禮拜都係咁嘅喎，但係過兩個禮拜咧好翻曬嘅，有一堆有咩嘅咧食過，但係之後停曬嘅咧都伴隨住有啲妄想嘅感覺嘅啦。頭先咧，我 Dennis 講嘅咧，有啲人咧有妄想啦，但係有啲咧有啲直頭變咗一個精神分裂症嘅。
0: 係，
1: 佢除咗妄想，佢仲有啲幻覺啊、幻聽啊、功能上嘅。慢慢，咦，我本来做緊嘢嘅，就一級一級咁慢慢越做越低嘅。另外妄想之餘，仲有啲係咩嘅呢？情緒低落，濫藥嘅呢論盡嘅，其實食嘅時候開心啊，但係呢有好多呢長時間食嘅呢你一戒唔到啦。咁佢基本上生活呢完全圍繞住嗰啲藥物啦。第二係咩嘅呢？有情緒嘅問題嘅，有啲咧可能食完戒完之後十年之後都有啲回閃嘅，對住塊鏡會突然間咧驚得好犀利嘅。
0: 係，但係又係講唔出唔知驚啲乜咁樣喎。
1: 係啊，佢話俾我聽，咦點解咁嘅？我唔知啊。咦，好似去翻十年前咧，佢用嘅字眼 bad trip， 咦好驚啊，好厲害啊，完全係解釋唔到嘅。
0: 系，但系头先讲啦，就系话啦，如果真系即系诊断到即系妄想症嘅时候咧，咁亦都可以处方一啲嘅药物啦。咁有啲咩药物可以帮到即系妄想症嘅病人嘅咧？
1: 嗱，其实而家嘅咧都系讲紧一啲咧抗精神科嘅药。咁咧嗰啲 antipsychotic 系医咩嘅咧？思觉失调或者妄想症嘅，因为我哋相信咧都系脑里边啲多巴胺分泌过剩。
0: 系
1: 有啲理论讲紧嘅咧，就系咧，咦，我哋平时有好多嘢发生紧嘅，见到好多嘢嘅，但系有啲嘢对我嚟讲系特别有意义嘅，因为多巴胺影响。例如嗰个人同你讲句说话嘅，本来冇嘢嘅，你同我倾下偈，但系咧，咦，嗰下我突然间咧啲多巴胺分泌，而我觉得你同我讲呢句说话系特别有意义嘅咧，而呢样嘢 stick 喺我脑里边嘅咧，我觉得咦，你对我系咪有企图想谋我嘅咧？咁所以咧而家食药咧，希望将多巴胺减低，而令啲妄想减少嘅。
2: 嗯，咁呢啲药就系有需要时服啊，定还是系啊都唔系嘅，要长期服用嘅咧？
1: 要长期服用嘅，其实呢啲药
0: 系咁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呢啲药物都系话医咧就系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啦。咁即系话其实妄想症同思觉失调出现嘅原因都系即系相类似，头先你讲紧多巴胺有啲嘅问题出现咗啦，咁样。咁而我哋听落咧就系成日都会将妄想症啦，或者一般市民都会觉得佢哋好似啊，从思觉失调咧时听都会系啊，佢会话人哋害佢或者人哋有啲嘅嘢做紧出嚟嘅时候咧系对佢不利嘅咁样。咁点样去界定系妄想症定系思觉失调咧，张医生？
1: 因为咧，其实咧，妄想症咧，其实咧，佢最重要嘅诊断嘅条件系咩嘅咧？就是、有个妄想，一个牢不可破嘅坚信嘅妄想，维持一个时间一个月到啦。而思觉失调嘅咧，其实呢个名咧系唔系太准确嘅。嗱，思觉失调咧，其实咧而家都讲紧嘅咧，系讲紧思想，例如我谂嘢，我觉得你系想整蛊我嘅咧。感覺，例如聽覺失調嘅，其實佢形容緊個狀態嘅啫。嗱，思覺失調咧，其實如果我用翻學名講嘅咧，如果一個月之內嗰啲咧，我哋叫做急性精神病，psychosis。如果多過一個月嘅咧，咁我哋叫做精神分裂症。而思覺失調個名係形容緊個狀態嘅啫。嗱，諗下咯，喺思覺失調裏邊講乜嘢？係思覺啊嘛，覺嗰個咧喺妄想症少嘅，但係如果喺精神分裂嘅咧，係比較多啲嘅。除咗妄想之外，仲有幻聽啦，佢內容比較上啊， 比較古怪一啲啦。

0: 妄想症嗰啲妄想嘅內容咧，未必係太古怪嘅。大部分都頭先講嘅情愛妄想啊、自大妄想啊，以及咧個伴侶不忠啊，或者人跟蹤我啊、害我嗰啲。
1: 嗯，
2: 系咁成因方面系咪都会同头先妄想症嗰啲成因差唔多咧？又
0: 如果咧将呢两样分开嘅咧，其实研究讲咗嘅咧，妄想症嗰班人嘅咧，佢嘅 genetics 佢个遗传嘅因素唔系太重嘅啫。
2: 嗯，
0: 即系话屋企人兄弟姊妹有，佢个机会唔系好大嘅啫。但系如果讲紧精神分裂嘅，其实咧好多都系讲紧嘅咧系个 genetics， 系例如啊，如果爸爸有或者媽咪有嘅，呢、這個小朋友有嘅機會嘅咧係15%，係啊。如果兄弟姊妹有嘅15%，如果有兩個直系親屬有嘅咧，你預備有成50%咧，有機會有呢個精神分裂嘅。
2: 係，咦？如果即係擺埋呢個即係家庭嘅嘅基因因素喺當中提啦，咁係咪換句話講，思覺失調出現嘅年齡都可以係低嘅咧？因為喺個基因度已經埋下咗種子。
0: 對啊，你講得好準確噶。嗱，妄想症平均啊，其實咩年紀都會有嘅，但係大部分咧40歲打後先至常見嘅，而精神分裂嘅咧，好多時咧講緊即係早期未叫精神分裂啦。頭先講4個禮拜嗰啲醫好咗嘅咧，我哋急性精神病。如果超過4個禮拜就叫精神分裂，而好多係見到係咩嘅咧？係10幾歲嘅中學生啊，或者20幾歲後生仔有噶啦。
1: 嗯、
0: 即係佢係相對後生啲嘅，好似你講到準確嘅，係因為天生佢腦嘅分泌係有少少故障。
1: 嗯，但系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咧，佢哋妄想症同思觉失调咧，有啲又好似好似咁样嘅。咁会唔会最主要界定佢系妄想症或者阿伯可能系思觉失调嗰边多啲嘅话，从幻听方面，即系呢一个嘅病征嚟到着手咧？
0: 嗱，其实咧，科学家咧做咗研究嘅，将好多唔同嘅症状，例如幻听啦，
1: 嗯，
0: 咦，例如我个妄想啦，我个被害妄想啦，咦，我觉得啊。俾鬼上身啦，俾其他人控制住我啦，有好多唔同嘅症状嘅，而做咗一啲咧比较上复杂嘅统计学，就发现咗咧，原来咧喺精神分裂里边嘅咧，比较比较准确系咩嘅咧？第三身嘅幻听啦，佢好指定嘅。
1: 第三身
0: 第三身幻听咩意思嘅咧？ Okay. 我喺度听紧其他人讲紧嘢，唔系同我讲紧嘅。如果嗰人同我讲紧嘢嘅咧，又唔算係一個咧好診斷性嘅症狀嚟嘅喎，嗱把聲同我講，聽得好清楚嘅啦，明明冇人嘅，咦你去食飯啦，咦你去咩啊，你真係冇用啦，嗰啲咧唔算第三身嘅，第三身係咩嘅咧？佢兩個傾緊偈嘅，
2: 係
0: 係啊，或者佢講緊嘅咧，張醫生個人係最懶嘅啦，嗱嗰個咧佢係第三身形容我，要第三身幻聽。
1: 哦、有啲复杂，
0: 系复杂嘅，其实系即系幻听之中咧，有啲系同你倾紧偈嘅嘛？咦，你问我，我答
1: 的，即系直接啲嘅。
0: 嗰
1: 件事系
0: 就唔系一个诊断里边咧系好重要嘅。但如果第三身幻听嘅，两个人倾紧偈，你张医生咯，而家咧做紧节目啦。咦，张医生咧佢点？嗱，呢个第三身幻听嘅咧，就喺统计学上咧，我哋觉得呢个更加令我哋深信呢个系精神分裂症。系、
1: 嗯、
0: 有啲好得意噶，你幻听系点嘅咧？咦，我谂紧咩？有把声讲出嚟嘅。
1: 系，吓做咩？佢会知道我谂紧啲乜嘅？
0: 就咁啦，但系把声讲出嚟嘅。咦，又或者咧？咦，你做紧咩嘅咧？佢不停咁喺度，好似形容紧你嘅。咦，我而家只手摆喺支笔度。咦，我而家写紧字。咁嗰啲啦，又或者讲紧嘅咧？被害妄想都未必好准确系嘅，系有啲妄想系咩嘅咧？我觉得咧系嘅咧，我讲说话，我行动并不是系我自主嘅，系有啲外力又好，鬼上身又好，被控制嘅。咁呢个咧又系令你觉得系似精神分裂多啲嘅。嗱，妄想症嗰啲咧系少呢啲嘅，佢幻听可以有嘅，但系唔系咁明显嘅，所以分咗精神分裂症同埋妄想症。因為點解嘅咧？大家對於精神分裂症、妄想症咧，有啲咩期望啊？或者咦，你有精神分裂症，你會點嘅咧？我哋可以話俾你聽嘅，咦，慢慢嘅，你的功能性可能如果唔醫嘅，會越嚟越淪盡嘅。而妄想症嘅咧，大部分啦係喺個妄想系統裏邊生活緊嘅，一樣翻工，一樣做嘢。如果唔係妄想影響嘅咧，佢同其他普羅市民係冇分別嘅。但是精神分裂那些的呢，他就慢慢由銀行經理變成銀行主任，慢慢做個文員，慢慢沒有工作，他功能上會差下去的。
1: 系嗱，好啦，咁如果真系除咗药物之外啦，有啲可能病人啦，佢未必想食药啦，就话我愿意治疗嘅，不过我就唔食药吓。咁有冇其他嘢帮到我先，张医生？
0: 嗱，喺而家嘅咧，大家知道嘅，无论妄想症同埋精神分裂，或者讲思觉失调啦，大家都欠缺一样嘢系咩嘅咧？系病识感。我唔觉得有病嘅，妄想症嘅我都冇问题，你哋唔明白我啫嘛。精神分裂嘅我冇问题嘅，佢唔知自己有病嘅，所以唔食药嘅可以理解嘅。所以科学家咧，其实咧已经发明咗好耐噶啦，打针咯，试下嗱、嗯，你唔食药啊，不如我将啲针咧

0: 溶咗喺以前啦，溶喺油里边，帮你打啰柚，然后打四个礼拜打一次，咦，慢慢嘅咧，咦，唔使每日咧去逼佢食药嘅，
1: 我一个月一次咁，即系话打，嗯，
0: 但系咧近几年咧仲先进科技啲，系做啲咩嘅咧？啲针咧可能系咧三个月打一次，系啊，咦，一年四季嘅啫，你每年当你一月嚟打完，哦，四月再打，
1: 七月再打，年尾
0: 再打，咁就。可以解決多問題嘅。
2: 咦，咁我應用上去諗咧，會唔會可能咧？你開始咗打針之後咧，其實咧頭先好強調就係病人嗰個病息感好影響到佢肯唔肯食藥噶嘛。會唔會最初用過呢啲方法啦？即係起碼都叫做我可以形容為控制咗個病情。去到後階段，可能佢個病息感就會重啲啦，就先至會承認或者知道自己有病，跟住先食藥。我咁樣諗會唔會太理想，定係一個真實情況咧？
0: 你講又係講重曬嘅，因為而家嘅咧病息感嘅咧。你慢慢有個人啦，例如啊，醫得好好嘅，佢會同你講：醫生，我知喎，打完針咧，我真係好咗喎，冇聲音喎。我知呢個病咧叫精神分裂嘅，我感覺到嘅。但當佢個病發嘅時候咧，病息感自然冇咗嘅。有人講緊嘅啦，研究講嘅病息感咧係其中一個徵象嚟嘅。如果你有精神分裂嘅，冇病息感就代表你個病嚟緊。嗱，咁所以打下打下針嘅咧，佢慢慢病息感會有翻嘅，又或者慢慢已經我有病咯。咁我病息感就冇咗噶啦，我開始已經瞓唔著覺咯，開始有少少幻覺，好少少幻聽，開始唔肯食藥啦，件事就慢慢碌落去啦，差咗。
1: 嗯嗯，咁嗱，除咗頭先講嘅話，嗱，起碼可以將嗰啲每日要擺入口嘅藥轉成咗幾個月，可能先打一次針啦。另外咧，就係、是配合埋嗰啲可能認知行為治療呢方面，對佢有冇幫助咧？
0: 幫到啲嘅，因為咧，如果有一個牢不可破嘅諗法，
1: 因為佢都唔覺得佢自己嘅行為有問題，
0: 所以你叫揾心理學家已經有難度啦，或者叫佢去見一個醫生同佢做認知行為治療難度嘅。但係我哋都有啲方法嘅，例如咧，我哋講緊嘅咧，同佢傾嘅過程裏邊咧，即係做一啲 cognitive dissonance， 咩意思嘅咧？認知上嘅兩極係咩嘅咧？咦，你話俾我聽個明星或者歌星唱歌俾你聽嘅？咁你有咩證據呢？唔係咧，佢係咁唱嘅咧。咁會唔會唔係噶？咁其他人都聽嘅喎。咁佢有冇真係揾過你咧？喺佢心裏邊咧，腦裏邊咧種子。咦，佢翻去慢慢諗下，係雖然個明星唱歌、歌星唱歌唱俾我聽，得咁耐以嚟佢唔覆我信嘅咧，咁耐以嚟嘅咧，佢都冇真係送嘢俾我嘅喎。咁佢慢慢就發覺到，咦，唔好合理喎。谂下谂下嘅咧，佢自己开始就会，究竟我谂法真定假嘅咧？我嗰次眼系错散嘅，跟住慢慢咧觉得，咦唔系100% 嘅咧，慢慢开始觉得，如果佢系嘅，呢十年嘅我送咁多卡俾佢，咁多花俾佢，都冇回应嘅，但系唱歌系咪真系嘅咧？佢慢慢就开始有翻少少病息感。
1: 即系同佢讲，如果真系中意你嘅话，可能你写咁多封信，佢都回咗一封俾你啦。咁
0: 冇错，就喺呢啲地方度咧，佢慢慢就觉得，咦，同常理啊有所分别嘅，可能我真系谂多咗，咁我哋就有机会着手。做啲嘢啦，
2: 嗱咁但系我喺度執行上，我喺度諗有啲難度喎。嗱，你又要同佢講道理，咁佢當下覺得你同佢即係你純粹係 challenge 佢啦。咁但係同時間你同呢個人亦都要保持一個好嘅關係，令到佢繼續信任你啊嘛。點樣拿捏呢個咧？好難喎，好似
0: 呢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就係、是，咦？我哋未必會好直接咁去。唔係咧，佢唔中意你嘅咧，可能我同你熟咗，我唔係見你一次嘅，我重複咁見你嘅，近來生活點啊？咦，仲有冇送嘢俾啊邊個明星啊？你覺得佢點樣啊？佢近來有冇唱歌俾你聽啊？嗱，我通常我哋咧就係、是、acknowledge， 我明你講，但我唔認同你嘅，我。好多時我哋都講，如果你講嘅係真嘅，如果佢真係中意你嘅，佢應該會咁嘅喎。我哋未必會，你錯啦，唔係咧。嗱咁樣嘅咧，簡單啲講啊，佢下次咧就唔揾我噶啦，都唔會再係啦，已經係起到牆噶啦。我哋咧係等佢建立第一信心，第二信賴，第三係咩嘅咧？我講啲説話都唔係係直接咁。否定緊佢嘅，如果你講嘅真嘅，佢都應該有回你嘅噃。咁、其實你會唔會諗多咗咧？嗱，你俾翻下台阶佢啊，唔好話，已經佢唔覆你嘅，你咪有妄想症咯。咁佢通常唔收貨嘅，但係如果咁耐都唔覆你嘅，會唔會有其他可能咧？你又諗下，不如我哋下次又再諗下究竟有咩原因咧？咁少少少少嘅咧，有機會令到佢咧揾到啲破綻佢自己。
1: 係，同埋咧喺結束節目之前咧，都好想問下張醫生，因為坊間咧都有啲即係流傳話上網可以做一啲嘅測驗咁樣啦，自己可以測下自己嗰、那個即係情況會唔會有妄想症啊之類。但係我哋做呢啲嘅時候咧，其實係咪真係要非常之小心咧？
0: 嗱，其實咧原理上 係可以嘅，但係咧諗下頭先，如果講緊啲妄想症嘅思覺失調嘅咧，你啲問題未必可以咧咁鋭重咗咧嗰個問題症結嘅，好多時嘅咧佢冇嘢。佢以為冇嘢喺個 test 裏邊做咗冇，但係其實咧佢啲症狀咧，你揾唔到嘅咧，就有個假嘅安心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覺得咦我冇嘢喎，做完個評估啦，咁佢更加同你拗喎。嗱屋企人睇下我啊，你話我有妄想啊嘛，我做完都零分都冇嘢嘅，我真係冇嘢啦，唔使睇醫生啦，仲難搞啊咁樣。
1: 係明白，咁所以咧真係倒不如咧就唔好做呢一個係自己做嘅一個，你當佢心理測驗平常人攞嚟玩下冇所謂，咁但係就唔可以就做完之後就當係嗰件事係真，因為都真係要交翻俾專業人士、精神科醫生啊或者係心理學家啊咁樣做翻一個全面嘅評估。今日咧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张翰奇医生，唔该晒张医生，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需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的演练模式，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有受到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

0: 4: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6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3，升16.92；阿里巴巴116.9，升5.1；智普936.5，升74.5。南方恒生科技4.72仙6，升0.8仙；腾讯控股473.8，升2蚊；盈富基金26.34，跌2仙；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15，升1.15；中制旭创1065蚊，升105蚊；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5，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上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米埔嗰边火警嘅道路情况啦。而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咁就由于火警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较早时因为火警曾经受影响，途经要调整嘅巴士服务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去机场方向中慢线封闭了，东面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九巴观光巴士路线 HK1、HK2 预计会在3:15回复正常服务。长沙环的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而家龙尾系去到近九龙医院对开。至于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的意外咧，就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车龙是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而沿住公主道南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港岛方面，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都未清场的，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三四线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了，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九龙方面主要系佐敦尖沙咀比较挤塞啦。弥敦道南行 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山林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连接路近住都会海日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的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美国加州由7月1日起推行新的食物日期标签规定，只保留四款日期标签，头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最佳和此日期前冷藏最佳，代表食物品质在指定日期之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另外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和此日期前冷藏，过了这个日期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食用了。而零售商就仍然可以看到以密码形式标示的此日期前出售。据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说，美国全国有50多款食物日期标签，大部分只是代表食物品质过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不过大部分消费者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就是全部都代表过了指定日期就不宜食用了。这个误解令消费者丢弃大量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2025年哈佛法律学院联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致力解决食物浪费的非牟利机构 REFED 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 8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明白日期标签的含义，但只得 53% 能够做出正确的解读。 43% 的受访者更加经常丢弃过了标示日期的食物。加州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部指出，但在加州每年被丢弃的可食用食品可以用来煮大约25亿个正餐，这样不单只是浪费食物和金钱，堆填区的食物也都会释出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加州政府希望透过简化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减少浪费。纽约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法规，只是等州长签署生效。伊利诺伊、麻省、马里兰、新泽西等多个州亦都正在审议相关的规定。蓝地球，悠然赞稿。

0: 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

0: 如果真系雨势太大嘅话咧，就留喺一啲安全嘅地方啦。
1: 系啦，咁啊，喂，开始我哋嘅广西生活馆之前，我想问下你咧 ，Ruby， 你平时咧中唔中意食水果、生果呢样食物嘅？
0: 如果你问我蔬果啦、蔬菜同埋生果嘅话，我会拣生果嘅。
1: 点解咧？
0: 因为我中意甜甜地，啲蔬菜咧对于我嚟讲。冇咁好味咯，即系点样都系，即系嗱，你话健康一定要有啲叶绿素啊嗰啲咧，咁啊冇得讲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纯味道嘅话，我真系一定系一个生果嘅宝宝嚟嘅。
1: 咁你中意系嗰啲生果，你中意系即系硬嗰啲，譬如好似苹果啊，又或者你中意香蕉，又或者士多啤梨，即系边一类型嘅生果你中意食？
0: 嗱，我觉得呢个咧简直可以变成一个心理测
1: 验。系啊，
0: 冇错。你中意拣咩生果咧，完全反映嗰个性格噶。我咧拣嘅生果咧系提子啊、士多啤梨啊、蓝莓啊、香蕉都 OK。
1: 全部林新嘢嚟噶喎，你嗰啲。
0: 唔系，但系我亦都中意食嗰啲西瓜啊、哈密瓜啊、蜜瓜啊嗰啲咁样样嘅。但系咧，你有冇发现呢啲个共通点系乜嘢啊？
1: 甜咯。
0: 当然啦，甜味重啲啦，同埋咧。嗱，即雖然西瓜、哈密瓜嗰啲咧都係要切開佢一粒粒咁樣樣啦，但係其實整體上面咧，佢 serve 上嚟咧，你都係一口一口咁樣食噶嘛。
1: 係。
0: 咁但係咧，我相對地冇咁中意橙啊或者蘋果嗰啲啦，因為咧佢嗰個 size
1: 係咪？因為你即係即係個夾好難搣噶嘛。
0: 你要搣橙啦，跟住蘋果啲皮又難批啦。
1: 係。
0: 但係即係譬如如果你話食西瓜嗰啲，都雖然係要切，但係佢嗰個皮咧唔係。批皮嗰只批皮嘛，即系你可以用个刀嚟切咁啊嘛。咁、我就对于我嚟讲咧，就我会情愿系呢一只进食方式多过系嗰啲苹果同橙咯。哥哥你咧？
1: 嗱，我自己由细到大咧，我都系中意搣橙食嘅。我系中意咧逐个橙咧搣皮，跟住咧就即系逐楷咁搣晒嗰啲橙嗰啲丝啊咁样嚟食嘅。
0: 但系啲橙咧，你搣完之后只手指会充满住啲橙味。
1: 咁咪好啦，我中意嗰种。似甲留香嘅味道啊嘛！
0: 点解我哋今日讲咁多呢啲嘢？
1: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哋都系点讲咧，即系咩都要试下噶嘛，做人
0: 系啊，
1: 系嘛，即系你下次咁你试下 gel 住甲走去搣个橙，睇下个感觉会系点样。
0: 我都系情愿食香蕉多啲啦，咁啊即系一搣咁样下一掂就系啦嘛。
1: OK， 唔紧要啦，咁我哋今日即刻入我哋嘅勇子市场啦。
2: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欢迎嚟到勇者试场。
1: 今次我哋系一次过试两样嘢啦，就系咩嚟嘅呢？开心果酱香蕉煎饼。另外一個咧就係比較邪惡少少嘅，
3: 有煙肉噶，
1: 煙肉芝士醬煎餅。
4: 我哋先咸後甜，不如試嗰個鹹嘅先咯。
3: 好啊，
4: 我想問大家食泰國煎餅咧，中意食個角啊，定係中意食中間噶？
3: 個角，因為我覺得脆啲。
4: 我試過角啦，呢個 bacon 煙肉，
3: 哇，
4: 我啲拉絲好餅啊，係啦，我幫你 cut 一 cut 佢，係啦。呢、這個
3: 拉絲加芝士，芝士加煙肉，
5: 定係食肉啊？即係中間嗰度。
4: 我人好矛盾嘅，我要食個邊，但唔係食個角咯，因為我又想食多啲餡，但係又唔係個角嗰度咁少餡，但係又食到個脆邊。
3: 個角係少餡啲嘅，
4: 係啊。
3: 但係咧，我食落去咧，覺得係好脆，我食咗個角。
4: 係咪啊？我買氣啦！我又食呢個拉絲。其實一般情況咧，呢啲泰國煎餅我哋理解嘅都係甜噶嘛，即係香蕉煎餅落曬啲榛子醬。但係佢呢一個係好特色嘅鹹嘅咯。我而家試先。
5: 試先啦。
4: 我都覺得幾好味，因為佢個皮雖然少少甜啦，但係因為佢有茄汁同埋嗰啲叫芥末醬喺上面咧，成個感覺再加埋個火腿喺中間咧，成個感覺其實有少少似熱狗咯。
3: 我覺得個芥末醬同番茄醬咧都冚咗佢本身個甜味，我主要係食到個鹹味咯，
4: 我都覺得，
3: 同埋係酸味咯，係野味嘅。
5: 我見你哋介紹緊嘅時候，我已經急不及待食咗一嚿煙肉芝士，成件事咧。你食完一嚿之後咧，因為佢切到好細粒啊，你係會唔夠喉嘅，係好快就食第二嚿噶啦。
4: 哇！忍唔住又要食第二嚿啦。
5: 哇！佢呢個拉絲好勁喎，
3: 食到千，好似有啲千島醬嘅味係咪咧？
4: 係啊，佢唔知個芥末，佢個黃色嘅似係芥末醬嚟嘅，但係佢撈埋茄汁之後，好似有種千島醬嘅味道咯。佢呢個煎餅應該落咗好多油同牛油一齊煎出嚟，因為咧，你如果即係近睇咧。 佢嗰個煎餅咧。

0: 系酥炸到咧一个个扑上咗嚟噶。
1: 睇下佢咧个底嗰张牛油纸咧，
0: 全部都系油，变咗透明嗰张。可唔可以食甜噶？有别于平时我哋认识嘅泰式煎饼咧，佢呢个咧系用咗开心果酱去代替平时我哋认知嘅可能系炼奶或者榛子酱。又试下夹唔夹先？
2: 要加埋呢个香蕉啊！
0: 嚟啦，我唔客气啦。
1: 甜唔甜啊？会唔会好甜啊？
3: 嗱，因为佢系开心果酱啦，就有别于我啲炼奶同埋榛子咧，佢冇咁甜。同埋佢上面鋪咗一陣開心果同埋花生喺上面咧，好有口感。
2: 喂，仲有食到香蕉味喎！
3: 哇，呢個都好邪惡喎！
2: 呢一個開心果香蕉嘅煎餅咧，今次係一定要食個角嘅。
1: 點解咧？
2: 因為佢煎得好脆嘅。喂，你試唔試啊？
1: 我試過，試中間佢攪滿曬所有嘅開心果醬，
2: 即係
1: 成塊青苔，
0: 係似百結煲啊！
1: 我自己咧。就中意食煎肉嗰、那個，
0: 我都係啊！我中意食鹹嗱，好奇怪。雖然佢本身香蕉煎餅應該係要食甜噶嘛，但係佢呢個特色嘅鹹味咧 ，version 反而我覺得仲吸引啲。
1: 嗯
2: ，bacon 嗰個咧，煙肉嗰個咧，我食完一嚿咧會追住食。
1: 係啊，
2: 呢一嚿咧，我食完尤其是中間嗰嚿咧，哇！食完之後有少少流流地啊。
0: 可能我覺得我個人要不就好淡味健康健康啦，即如果食到呢類型濃味嘅食品嘅時候咧，就真係不如再激進啲咧。就係我覺得，譬如開心果醬咧，雖然佢係冇咁甜，但我情願佢係好似傳統嗰啲榛子咧，真係好濃郁嘅味，榛子味啊，好甜啊。咁我覺得就仲突出到佢哋嗰個香蕉同埋個煎餅個脆嗰個感覺，即甜味再濃郁啲，好味啲咯。
2: 你試下翻轉頭食翻嗰個 bacon 咧，個感覺唔同咗喎，係冇我第一次食嗰種嘅咁驚豔啊！
3: 而家咧就有一種好似咧普通食茶記咧火腿煎蛋加茄汁嘅感覺。
1: 冇錯，
0: 我都係仍然係揀鹹，
1: 我都係揀鹹嘅。
2: 唔係，我都係揀鹹喎，我會俾鹹嗰個咧今次俾九分。而呢一個甜嘅咧，我會俾七分。
0: 兩個我就會鹹嘅咧，我俾七分，跟住甜嘅咧我就俾五分。我自己就中意鹹嗰個相對地好味啲啦，但係其實兩個因為實在太邪惡啦，所以我嗰、那個身材管理機制咧著咗，
2: 係
0: 啊，著咗燈，所以佢自動會個分會俾得比較嚴謹少少。
2: Ruby 頭先咧，你俾分嘅時候咧比較嚴謹啲喎。
0: 係啊，因為咁邪惡嗰個咁樣嘅香蕉煎餅，其實泰國嘅嘢咧，呢、這個煎餅就係、是、比較邪惡啲啦。但係咧，我想話即係講開呢個泰國煎餅咧，我就諗起其實我之前喺泰國旅行嘅時候咧，我有食到另外一個咧，又係用生果去做嘅一個 dish 啦。但係其實相對地咧，可能有啲果糖啦，但係就冇咁邪惡嘅，就係、是、咧一個西瓜嘅cube 即变咗一个个正方形
2: 正方
0: 一口，系啦，一口西瓜，跟住上面咧就撚咗啲虾干嘅一个叫系一个前菜嚟嘅，
2: 哦，
0: 系啦，系一个前菜嚟嘅，咁咸咸甜甜，其实即尤其是喺泰国咧，就即个天气热啦，咁你又即好容易长期性嘅会觉得口渴啦，咁样咧有一个咁样即坐低食饭，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前菜咧，其实系令到个精神为之一阵同埋好 refreshing 嘅，我都几挂住呢个 dish。
2: 你多唔多？去泰國旅行啊，本身自己
0: 我都多去嘅。其實因為咧，我自己咧就整體中意去旅行啦。
2: 嗯、
0: 但係咧，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啦，用時間所有嘢容許的話咧，其實我會比較中意咧一年去一次東南亞嘅地方，因為我中意天氣熱啲，尤其是冬天去。因為香港雖然都唔算好凍，但係我整體都係中意，我都係
2: 中意夏天嗰種，
0: 係啊，
2: 中意曬太陽咁樣。
0: 落雨真係好唔開心啊！
2: 唔緊要，唔緊要。嗱、
0: 啊，
2: 我自己咧，其實咧係人生人去過一次泰國嘅啫。
0: 嗱，
2: 其實咪真係係啊！同啲 friend 講啦，話喂我去過泰國一次，跟住佢哋個個好愕然啊，因為佢心諗喂 Gary 哥，如果你個樣子都好陽光啊，應該都成日都去泰國玩啦、
0: 啊、
2: 咁、
0: 啊、
2: 樣。
0: 通常都中意去東南亞地區㗎。
2: 係啊，但係唔知點解咧，我就硬係就係大過一次咧，我都幾深刻嘅，因為咧我係特登咧就係去上網 search 咗嗰啲地方咧，因為嚟自泰國咧、去 massage 咧、去揼骨啊嗰樣嘢咧係好正
0: 的，
2: 性價比好高㗎嘛。係
0: 啦
2: 係
0: 啦。
2: 咁我嗰次咧就得意啊，同我個太太一齊去，咁點知咧去到嗰個地方咧，哇！ 佢好大個蟬咁樣啦，即係好好，即係個氣氛好好嘅，即係入到好舒服。
0: 蟬係
2: 即係個感覺啫，個感覺好蟬咁嗰啲嘅蟬啊，係啦。
0: 哦，
2: 係啦，冇錯，
0: 唔係
2: 一隻
0: 蟬鳳
2: 昆蟲嗰啲蟬係嘛？
0: 一隻蟬啊！
2: 唔係，冇錯。咁入到去之後咧，
0: 治愈洗滌心靈嘅感覺好強。
2: 我就第一次咧係俾人揼骨，係咁大個仔第一次俾人揼骨，我係從來未試過，因為我好怕咧俾人哋
0: 摸，
2: 係啦，俾人攣啊，俾人
0: 益咗啲姐姐係咪？
2: 唔好咁講，係不過咧，即係正經嘅係。咁所以咧，我同我太太入咗房之後咧，換曬衫之後咧，哇！嗰種感覺咧，俾人嚟攣落去嗰種感覺咧，我係難以形容。之後咧，我翻嚟香港為一個樣嘅咧，我係從此怕咗呢一樣嘢。
0: 嚇！竟然啊，
2: 係因為我覺得好唔舒服啊。除非我真係譬如話之前有事咧，我要針灸，跟住去推拿啦，推拿就另外一樣嘢啦。
0: 哦，
2: 嗰種感覺好唔同。
0: 但係阿太太咧，太太 enjoy，
2: 佢好 enjoy。
0: 誒，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個師傅嘅手勢唔適合你咧？
2: 我又唔知，因為始終都係第一次
0: 噶嘛，其實
2: 係啊係 啊，我感覺上係咧，但係嗰次因為可能係人生第一次咧，俾一個陌生嘅師傅咧嘅技師咧咁樣去即係觸摸咧，我硬係覺得唔好自然咁樣，加上仲要即係佢俾套衫俾你咧，佢係叫你。即係就咁著件衫嘅啫嘛，係
0: 啊，
2: 係啦，咁所以個感覺
0: 係好多太赤裸啦，
2: 感覺
0: 係啊，
2: 舒服，再加上太太又喺埋隔離咁，嗰件事咧，即係喺間房裏邊四個人一齊咁樣去揼骨咧，係好唔同。
0: 有太太喺隔離先至安心啲啊嘛，
2: 當然
0: 係
2: 安心啦，絕對係安心啦。但係個問題係尷尬啊，即係係啊，嗱你諗下，太太喺隔離。但係另外一個女嘅師傅幫你 massage 喎，就算佢係即係幾咁純熟，或者係即係成件事係好正統嘅。
0: 我覺得哥哥你諗多咗咯，人哋都係幫你舒緩筋骨啫。
2: 咁嗱，我當其時我係冇諗任何嘢，即係完全係唔需要諗任何嘢。嗰件事係好尷尬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香港人咧，係好多時候咧都好中意去泰國食嘢之餘咧，都會特登去嗰度做一啲按摩啊，做 relax 啊咁，係好嘅，係好事嚟嘅。
0: 自己去泰國咧按摩係其中一部分啦，不過我咧都有少少concern 嘅，即係我就譬如我去泰國按摩嘅話咧，我可能 depends 嗰一間公司係邊個類型啦。咁如果佢係即係乾淨嘅，我可能就會可以係做全身按摩。如果唔係嘅話，我可能淨係去腳底按摩就算，因為有陣時都有危險性嘅，容易會瀨親嘅。
2: 係咁啊，即係講開泰國啦，我哋。不得不播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即系泰国一首好出名嘅原著嘅音乐咧，系改编自一个广东歌，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周边及运作周全稳妥。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及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及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大约 4%，加幅與往年相若。發言人強調，調整考試費已經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整體財政狀況、考試營運涉及的成本和資源、一般家庭的負擔能力，以及文憑試的競爭力等，致力取得適當的平衡。食環署在土瓜灣街市一個魚檔的魚缸水樣本發現霍亂弧菌，該攤檔暫時封閉，以進行徹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点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天不打算买海鲜。有魚檔的店員就說生意沒有受到影響，攤檔會做好衛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密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的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至星期一的雨勢有時頗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下午的四點半。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跌咗十点，报25,848点，总成交金额28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咗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9，升咗17.54；阿里巴巴116.9，升咗5.1；盈富基金26.3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仙4，升咗0.6仙。智普958元，升96元；腾讯控股475.4，升3.6；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2.9，升9；中制旭创1027元，升咗67元；华虹宏力127.9，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5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8美元，卖出4069.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

米埔的火警仲是处理紧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较早时曾经改道行驶的九巴76号 K 去朗屏方向的班次啦，已经是回复原有的行驶路线。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结束，去机场方向的中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交通灯仍然是整紧噶，咁就系长沙环道跟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的灯号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啦，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去怡安阁对开。至于港岛方面啦。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道100号，因为有高空堕物，一个路段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就是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道100号，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三四线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南昌港铁站至到奥运站比较多车。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佐敦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畅运道。另外，梳士巴利道嘅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就去到尖沙咀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3: 请人请到头痕。
4: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3: 打工仔、
4: 管理层、
3: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
5: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咁啊，休息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啦。咁啊，嚟到咧今集嘅明星试身室咧，又唔知系边一位嘉宾呢？
4: 试者终于嚟到第二关，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身任务呢？
5: 明星试身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6: 大家好，我是 Des 余聪仪。
5: 呢排忙紧啲咩咧？
6: 呢排忙紧，哇，忙紧好多嘢。第一件事就是 call sofa 嘅啲 project 啦，练紧舞啊，唱歌啦，咁啊，即系总之 all round 嘅所有音乐嘅嘢，而家都系好全能地，即系希望系好全能地去 prepare 嘅。弹吉他啦，弹钢琴啦，音乐创作啦，咁呢啲本身我都系识噶啦。咁特别 rap 呢啲，而家都开始练埋。
5: 今日咧，我准备咗一样咧，我觉得好适合。呢排嘅你啊，
6: 系咩？
5: 可以减下压嘅
6: 压力，揿压力嗰啲啊？
5: 唔话你知住嗱，而家咧就首先请你眯埋对眼先，
6: 眯咗眯咗，笑得咁开心，唔系等先，系死物嚟噶嘛？系咪？
5: 喺我而家放落去你只手度啦。
6: 哇哇，我知咩嚟嘅？系有黏，即系嗰啲咁嘅黏嘅液体咁嘅，应该好似有声添嘅。
5: 有冇 feel 啊？有冇減壓嘅感覺啊？
6: 冇啊！
5: 佢咧其實係一種減壓嘅玩具啦。咁佢嘅形狀咧係一種動物嚟嘅。你嘗試去估下，究竟呢一個係咩動物？呢、這個你篤緊嗰只係佢隻眼。
6: 唔係啊嘛。
5: 係。
6: 咁大隻眼做乜嘢啊？青蛙嚟噶。
5: 你擘大眼睇下。
6: 好核突啊！
5: 佢今日同你件衫一樣喎，都係綠色嘅。
6: 點解要咁做呢？
5: 本身自己會唔會好驚青蛙㗎？
6: 其實唔會，
5: 即
6: 係
5: 你都
6: 驚蜜蜂啫，
5: 都中意小動物嘅。
6: 青蛙就唔稱得上中意嘅，但係唔會驚嘅。
5: 練一個減壓青蛙嘅時候咧，有冇令你聯想到其他嘅嘢啊？
6: 其實有啊，我覺得有似缽仔糕啦。
5: 缽仔糕你意思係食嗰啲定係
6: 食嗰啲？我以為你比較缽仔糕喎，但係練一練下點解咁硬嘅就唔係缽仔糕？原來佢咁樣先係減壓，你睇住佢咁樣一嘢掉落個台度再蹬下。
5: 哦，係，你試下大力啲。
6: 先係咁先減壓。
5: Des 咧而家將嗰只青蛙咧
6: 係
5: 好大力咁樣抌去台，然後只青蛙就黐咗喺台。
6: 佢仲要蹬下蹬下嗰個位，哇！
5: 咁樣先係個減壓方式，乜蹬打多次啊？
6: 听唔听到声？
5: 我见到佢好似我肚腩嗰啲肉咯，即系震出嚟。
6: 哦，原来系咁嘅。
5: 咁你头先合埋眼嘅时候咧，好专注去捻嗰一个青蛙啦，会唔会好似其实好似人同人之间咁咧？你就系要去慢慢去感受。
6: 捉得越紧咧，就会失去得越快。但反而如果你放松啲咁去摸下佢周围啊，尝试去感受下呢个咁嘅物件，你可能仲快知道佢系点，或者仲快得到呢件事。以前我应该咁讲，可能对一啲好亲好亲嘅朋友就唔会咁样，但系可能对一啲感觉上冇见得咁多嘅朋友，就有时会咁样，因为唔知点解人大咗咧，就自然就唔系净系我啦，即系对方都会多嘢谂咗。咁以前就会好。肆无忌惮咁同佢讲啊，今日发生咩事，我有咩感觉啊？即系中学嗰阵，咁都好怀念呢个时间。但系有时个人越大咧，就唔知点解咧，唔系就系我自己本人嘅问题咧，即系对方都会谂多咗，我又会谂多咗，所以就会慢慢就好淡然地就会行开咗。我都系成长一个经历咯，系。
5: 所以我都觉得咧，两个人如果系就好似企喺一条平衡线上面，大家得闲 say 个 hi， 唔一定有交集嘅，即系远距离观看、远距离嘅交谈啊，已经系够啦。我都系中意保持翻一啲距离嘅。咁我哋而家听一下 Des 嘅歌
6: 《
5: 平衡线上》。

0: 系 Ruby 啊。咁啊，阿 Dex 咧，头先咧佢估嗰个青蛙减压公仔啦，即系讲开减压呢一样嘢咧，你平时唔系，首先我问下，你系一个 I 人啦，定系 E 人咧吓？
1: 我同阿 Dex 都系一样，系 INFP 嚟嘅。
0: O K， 咁啊，你点样平时点样去减压啦？如果你真系一个 I 人嘅话？
1: 平時我點樣減壓啊？我咧好中意留喺屋企咧，就自己煲劇啦。同埋如果真係個壓力再多少少嘅話咧，我會留喺屋企自己唱 K 嘅。我應該有同大家分享過，我就會 silent KTV 就
0: 係啊，上次都係啦，
1: 係啦，就入屋企有支麥唱 K 神器咁樣樣啦，咁就自己塞住個 headphone， 跟住就自己唱咯。咁就但係要獨處咯，即係要有一個時間係真係要俾自己，咁就將所有嘢係叫做沉淀落嚟咁樣樣咯。
0: 係啦，咁嗱，我哋咧即係上網咧就揾到啲資料咧，就係、是、一啲 I 人或者 E 人嘅減壓方法啦。咁但係呢啲都係俾聽眾咧參考嘅啫，始終都係要了解翻自己嘅需要咧，先至去慢慢選擇嘅。
1: 係
0: 嚇，咁啊，譬如即係有啲咩咧，就係、是、好似頭先阿 Ruby 所講啦，即係獨處啦，即係自己去插電啦，即係喺屋企裏邊可以睇下書啊，聽下音樂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一個人慢慢散下步嘅。
1: 但係呢只係 for I 人嚟嘅啫嘛，即係如果即係 I 人就即係叫做比較內向啲啦。咁、但係外向嘅 extrovert E 人嘅話咧，係應該係點樣咧？
0: 嗱，咁嗱 E 人咧話明外向嘛，咁你可以點樣減壓咧？走出去出邊，即係譬如散下步啊，或者做下啲運動啊，
1: 要見人嘅，
0: 係啊，跑下步啊，或者同一啲即係朋友傾下偈啊，聚下會啊，咁都得嘅。
1: 咁哥哥咧，你係 I 定係 E 人咧？
0: 好明顯，其實咧，我好似好 E 咁樣嘅。即係同我熟嗰啲朋友咧，就覺得我 E 嘅，但其實咧，我本身個底韻咧都係好 I 嘅。
1: 係，你係逼不得 E。
0: 我終於俾你講到啦。
1: Yeah， 我想話咧，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嘅工種咧，好容易咧就俾我哋咧係叫做逼 I 為 E 啊。
0: 逼 I。唯一
1: 系啦，因为咧，我哋即系始终喺个社会嘅工作上面咧，你始终都要开放少少嘅态度，同埋活跃少少，咁所以就要好多嘅应酬啊、对话啊、沟通啊，咁但系就变咗可能可能 E 人就会好少少嘅，因为可能喺工作上面同人沟通已经好开心啦，咁
0: 样系啊，但系有阵时咧，譬如话好似我哋咁样，我哋做呢一行咧，做表演嗰样嘢咧，你好多时候咧，嗱，譬如好似我啱啱做完一个演出咁样，我哋咪要去庆功嘅，哇，一讲到庆功呢单嘢咧，我就真系
1: 又逼不得 E 啦，
0: 逼不得 E 啦，即系变咗阿 E 啦，即系因为我好多时候咧，我好怕咧。即系成班一齐，喂，好饮杯嚟，大家庆祝啦，咁样，咁跟住我又会即刻静晒噶啦，跟住我又自己要食嘢噶啦，咁跟住啲人又会有
1: 当下嗰一刻啊，
0: 当下都系噶，我反应好快噶，系、啊，因为我好怕咧，成班咧搞到咧个气氛咧，我惊搞祸咗成件事咧，好似变咗一个闹剧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1: 哦，我就會忍住咯，我會忍到去個宴會翻到屋企為止，咁、
0: okay.
1: 我就開始要釋放啦。
0: 咁喺呢個時候咧，我真係咧要播呢一首歌俾大家聽啦，就係、是、黎展峰嘅《鬧劇重演》啊。

0: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One Take Off， 我系 Travis，
1: 我系听浩。
2: 上到嚟紧唔紧张咧？知唔知要估啲咩咧？会唔会系俾一啲好难食嘅嘢你咧？你觉得？
0: 我第一次玩呢个节目啊，有啲紧张嘅。
1: 估完可能要食，有啲惊。
2: 我谂可能都同你哋嘅童年回忆系有啲关系嘅，唔使食嘅，唔使食嘅。系啊，麻烦你哋两位咧合埋只眼先， okay. 我俾阿听浩攞上手先。
1: 淋噶喎。
0: 喂，
1: 咦，有声？
0: 喂，你跌咗佢出嚟喎？
1: 黏唔黏得噶？可唔可以整烂咗嚟？
2: 黏得噶，黏得噶。
0: 叫喎，大佬。
2: 好痛啊，好痛啊！唔好黏啊！
0: 黏得咁大力先得噶。
1: 胶做嘅。
2: 有冇啲熟悉嘅感觉啊？
1: 咦，好似
0: 咁。其实我听到声音我都大概估到，
1: 所以我系而家系摸佢个形象，估呢样嘢系咩？
2: 系啦，
1: 咁我知道。
2: 咁而家交俾阿 Travis，
1: 你手喺边？
2: 搵唔到嘅手，攞错咗，攞错咗，
0: 攞错咗。
2: 呢个唔系啊，
1: 你嘅右边，你嘅右边，
0: 右边
2: 系你嘅右边，系
1: 呢度，
2: 系啦，冇错啦。
0: 喂，
1: 摸佢形状。
0: 喂，我等先，要摸埋形状啊？点解有两粒嘢嘅？咦？牛角包咁嘅款啊，喂！
1: 我都觉
0: 咩香蕉？
2: 呢个同你嘅童年回忆，或者其实你而家会唔会系喺屋企都可能会用到嘅嘢？
1: 可能
0: 我真系估唔到，
1: 你应该有嘅以前
0: 吓，好似月亮同香蕉。

0: 呢個形狀啊，大佬
1: 完全唔係，佢都係有啲掣係可以撳下嘅。
0: 哇！真係估唔到呢個。
1: 你細個玩啲咩啊？
0: 哦，OK， 我估到啦。
2: 我覺得個十字好易估。
0: OK， 我估到啦。OK， 咁啊，
1: 係你估係咩啊 ，Travis？
0: 我開估啊，咁佢咪知咯。
1: 咁啊，因為你哋兩個一齊講啊。
0: 好啊，
1: 三二一，
0: 遊戲遙控。
1: 啱啊，冇錯，你哋可以擘大眼啊！
0: 因為就係好似牛角包同月亮咁，
2: 我都覺得。
1: 邊一 part 係牛角包咧？
0: 獅字咁樣啊嘛。
1: 哦，咁月亮咧？
0: 月亮咪都係一個。
2: 係啊。
1: 但係佢嗰兩個位係突咗出嚟嘅喎，又唔。
0: 唔係，所以我咪話有兩粒嘢咯。
2: 有花紋嘅嘅牛角包。
1: 嗯，呢一樣嘢算唔算係你哋兩個都係熟悉嘅嘢啊？即係細個有冇玩過呢樣嘢，或者你哋而家會唔會係收工之後啊，或者係？放假嘅時間會唔會都係掂到呢一樣嘢，會玩遊戲呢？
0: 有，不過我而家少玩咗呢種遊戲咯。
2: 嗯，
0: 以前就多，即係可能小學、中學就一定係攞呢種手掣玩噶嘛。
2: 嗯，由細到大都有玩，所以都幾熟悉。
1: 你覺得遊戲機算唔算係其中一個渠道咧？去同人同人之間去連接，即係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嘅信號，可能A 君佢嘅信號係呢排唔開心，B 君佢呢排嘅信號係好開心。咁會唔會有時你哋就係成為一個中間人，去連接 A 君嘅信號同埋連接 B 君嘅信號咧？有冇試過類似咁嘅經歷呢？
0: 我以前玩遊戲機咧就可以連線
2: online
0: 噶嘛，同啲 friend 啊或者同啲唔識嘅人喺嗰個虛擬城市入面溝通啊。咁、我覺得係即係佢係冇信號嘅話咧，就唔好玩呢只 game， 因為全部都 NPC。
1: 嗯，聽好咧，你有冇啲相關嘅經歷係？人與人之間怎樣去連結他們的信號呢？
3: 以前我是覺得自己單機 game 其實很悶的，反而跟人一起連結一起玩是最好玩的一件事、即無論他們剛才說的類似的遊戲，或者其他可能競技、或者合作類型的遊戲，都是要人連接。最好玩的，即最搞笑的東西就是對方的可能他的反應或者他做的事跟你一起合作做了的事、那些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1: 那講回你們的歌曲啦，無法連接信號啦，那中間那個連接是講什麼關係呢？友情啊、愛情啊，是情緒上的連接不到還是怎樣呢？
0: 我自己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人生呢肯定是有些關係是斷了的，即是哪怕是好 friend 都好，曾經可能一起去玩的朋友，但是到最後其實是斷了連接的，即可能有些誤會或者有些不開心，是無論是友情愛情，我覺得都是會有斷的這個 timing。
1: 那聽好你自己究竟是連接不到什麼信號呢？
3: 又或者另一個講法就是可能在愛情上面兩個人大家所想的有些不同，大家的信號即是 channel 是不同的，然後大家都想去同一個地方，但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去，結果呢就會有摩擦啦，有拗叫啦，
0: 溝通不到，
3: 是啦，溝通不到，連接不到，
0: 沒法溝通。
1: 你覺得有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即是如果真的連接不到了，
3: 給多一些心
2: 愛
1: 心，愛心，
0: 即是說很扯啊，你
1: 即是主動一點，是不是
0: 很主動？我就覺得在這些 situation 就 let be let go， 就是等他，我的人是這樣，心境就是覺得隨遇而安，就是你逼不到的，溝通不到就不要溝通，
3: 要多啲耐性包容啦。
0: 有冇聽過啊？通常嗌交係要冷靜下先嘅，
1: 係
0: 唔可以扯住係咁要答案冇答案嘅嗰下。
1: 都係啊，要冷靜啲，即係可能做翻一個旁觀者去睇翻清楚成件事啦。人同人之間嘅信號斷開咗嘅時候啦，你哋又會唔會繼續嘗試去連接呢？

而家听紧嘅系 One Take Off 嘅歌啊 ，Travis 同埋听好嘅没法连接信号啊。好啦，咁啊，蓉蓉啊，我哋今集嘅港式生活馆啦，又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咧，逢星期一至三咧就有阿陈啦同埋 Daniel 啦，逢礼拜四同礼拜五咧依然都有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署批评承建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9点，升30点，总成交金额304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

0: 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64升咗17.28，盈富基金26.38升2仙，阿里巴巴117.3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4升1毫，升1.6。腾讯控股475.2升3.4，智宝975.5升113.5，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05升1.05，中制旭创1016升咗56，华虹宏力128升咗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1，澳元5.514，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涨130。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63.19美元，卖出4,06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仍然系处理紧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曾经改道行驶嘅9巴76号 K 去朗屏村方向嘅班次啦，已经系回复正常嘅行走路线。长沙环有坏交通灯，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是失灵的，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特别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道方面，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呢是特别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上海街一带是比较多车，车龙一路沿住加士居道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至到杯道路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提一提大家，就是在启德体育园因应香港足球盛会所安排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的散场时段是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試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覺得呢一個咧會開拓一條新嘅路出嚟。
0: 主持林建峰，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

0: 台电视三十二，
1: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2: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2: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2: 主持黄超雄、
1: 林普斯。
3: Hey, 大家好，超雄好，各位听众好啊。
4: Hey, 好事 ,hello。
3: Hey, hello, hello, 哇今日就天气麻麻地啊。
4: 是啊，一路都落雨啊。
3: 是啊，咁希望一阵睇下会唔会好啲啦。咁因为大家都知啦，咁又有啲公开操练咁啊。
4: 是啊，呢一个足球盛事啊，咁今日应该系有呢个曼城嘅公开操练。
3: 是啊，咁希望即系天气好返啲呢，就即系大家球迷出出入入呢都可以即系方便啲啦。喂，咁今日好多足球嘅消息呢就同大家倾下。
4: 喺边一方面呢？
3: 近排咧就即系闹出一个都几大嘅风波喺个国际嘅即系球坛嗰度，因为国际足协方面咧就有啲 proposal 啊，即系有一啲嘅提议啊，就打算想执行一啲嘅事情啊，咁啊，但系就引嚟呢个欧洲足协方面嘅强烈不满啊，可以话好强硬嘅反弹啊。
4: 咁啊，讲下个背景先啦，就系 FIFA 啦，就早前喺星期二就宣布啦，希望咧会计划去成立一间叫做半私有化嘅子公司，就专系去搞咧包括呢个世界杯等等嘅商业赛事啊，呢个赛事嘅商业营运啊。咁但系佢搞呢一个叫做半私有化咧，换言之咧，佢系会将部分嘅股权系卖出嚟嘅。咁但系又唔系话喺即系公开市场啊，喺即系上市，即系交易行度卖，系直接咧就揾即系旗下嘅嗰啲属会啦，即系唔同嘅国家代表队啊，唔同嘅足总啦，就去买佢哋嘅呢个股权。
3: 咁样听落咧就都好商业喎件事。
4: 哦，系啊，
3: 系咪啊？咁啊呢件事咧，咁其实如果我哋要斟酌啲内文咧，就好复杂下噶。咁啊，因为就包括譬如又话可能就佢哋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咁啊即系佢。核下嘅属会啦，即系各个足总啦，各个地方嘅足总咧，亦都会即系有一啲一次过嘅即系点讲啊？利益啦，可以咁讲啊，
4: 系一次过咧就买佢$2,000,000嘅嗰个股权，
3: 系啦，类似，
4: 然后咧就过几个月咧就已经确认可以收翻$40,000噶啦，
3: 系咁啊，所以就都系，好一个字啦，钱啊，即系就咁概括地听就，咁好啦，欧洲足协方面点样话强烈反弹法咧？咁啊，佢哋就即系发咗个声明，就话我哋即系欧洲足协咧同55个即系欧洲足协嘅 member 即系。佢哋嘅會員啊，就立場一致啊，咁就係總之咧，就係會反對呢一個嘅頭先剛才提及啦，國際足協嘅呢一個 proposal， 咁啊仲話咧，即係如果你即係繼續咁樣咧一日存在嘅話咧，你個 proposal 即係仲係實行嘅話咧，我哋就唔會參加呢個國際足協嘅比賽嚇。
4: 咁連包括呢個亞洲足協咧，其實都係表現出即係一個比較負面嘅態度嘅。佢就話雖然咧知道係要加強呢個全球足球未來發展嘅創新嘅一啲方法嘅重要性啦，即係包括啱啱即係國際足協所提出嚟嘅個方案就話，你哋買我啲股權，然後我就分。翻钱俾你，理论上咧，即系一啲对于比较发展得比较迟啲嘅，或者规模细啲嘅，即系代表队咧，可能系会多咗钱去用去搞训练嘅。咁但系亚洲足协都话啦，虽然系都重要噶，但系嗰个影响太过深远啦，必须要有更加高嘅透明度啦，同埋有效嘅协商原则之上咧，先至会即系比较系乐意去即系执行。
3: 咁当然啦，我哋即系久不久都睇到，譬如国际足协啊，佢哋嗰啲嘅一啲说法咧，都系话我哋推广全。球嘅足球发展啊嘛，系嘛，即系就正如头先阿超雄提到啦，就系譬如喺一啲可能足球咧相对比较落后嘅一啲地方咧，都可以有发展嘅机会。咁我谂大家都好明白啦，尤其是今届世界杯过后咧，咁一啲我哋平时可能比较少听或者系以往都唔系一啲属于足球强国嘅地方咧，都系有即系有啲名气喺今次世界杯，又包括法德国又一个好例子啦。咁当然咧呢啲。就好容易咧，就即系大家聯想到啦。咁可能又會作為一個例子都未定啊！呢啲
4: 當然即係有美好嘅故事嘅。咁但係而家歐洲足協咧就話，咁樣其實某程度上咧可能會涉嫌呢個賄賂啊。 即因為現任的呢個會長啦，呢個恩芬天奴咧，如果佢喺領導嘅情況之下，可以俾出一啲咁正嘅叫做一大家有著數嘅 policy 咧，會唔會幫助到更加多會員國會投票俾佢去連任啊，去競選啊？
3: 即有啲咁嘅疑惑，
4: 即有呢啲嘅 concern 嘅，咁所以歐洲足協咧就帶頭反對啦。

0: 你嗰2000万定几多千万啦？我哋就要清晰啊！
1: 系佢亦都讲得好明显噶啦，欧洲足协嘅立场就话明咧，就系话世界杯啊，唔可以被视为即系视作一个投资嘅产品啊！佢讲得好清楚噶啦，亦都话世界杯咧系。Not for sale， 非卖品嚟嘅，咁啊好立场好清晰啦，咁啊睇下事态发展落去如何啦，咁啊欧洲足协方面咧呢度有咁强硬嘅即系姿态啦，咁啊睇下各

0: 黄敬朗嘅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普斯你好 ，Jackie，
0: 系你好，喂，咁我哋当然揾你倾偈咧，就大家都知啦，咁啊，曼城嚟香港啦，咁啊，将会咧就踢场表演赛噶吓。
2: 咁啊，对呢个国际米兰啦，咁啊，包括你同埋一众嘅即系 fans， 一众球迷们，而家嗰个心情系点样啊？
1: 哦，当然就非常兴奋啦！曼城之前2019年嚟过一次香港嘅时候，我哋今次竟然又有曼城再嚟多一次，
0: 系
1: 一班新嘅球员、新嘅面孔，啊，甚至主教练都已经唔同啦，啊，由哥迪奥拿转做马列斯卡，都系非常兴奋嘅。我哋梗系
2: 真系兴奋，还是都会怀念啊哥帅领导嘅日子啊？先私底下问你先啊，你对马列斯卡有冇信心先？系咪格华道尔讲嘅嗰款话个理念都几值得支持先？
1: 我就当然有信心啦。咁始终佢都系以前我哋曼城足球体制嘅人啦，入边咁曾经亦都有一啲好好嘅战绩啊。里斯特城带佢哋升班，喺车路士带佢哋有赢咗呢个世界俱乐部球会杯。咁甚至乎，我觉得佢喺曼城应该系会有一个更加好嘅表现嘅。咁始终跟过哥迪奥拿，应该都比较了解佢体制嘅，冇 100% 可能都有 80% 嘅。始终
0: 喂，咁我哋头先咧都我同 Jackie 都提过啦，今晚就有呢个嘅即系曼城有一课公开操练啦。啊，你会？会去睇啊！
1: 我会去睇啊！今晚就我会比较想着重睇下 Foden 嘅表现啦，或者古辛洛夫嘅表现啦。咁我哋琴日就喺尖东嘅活动入面就见到佢哋两个都发布咗新嘅球衣喺台上边，系啦。咁我亦都比较期待见到古辛洛夫嘅表现，特别系咁，始终佢系亚洲面孔啦，第一个。咁亦都喺英超嘅比赛入面有一个出色嘅表现。之前虽然第一场可能麻麻地，但系之后落嚟见到佢嘅落差。防守的拦截是真的做得比较好，都想看他在训练时的表现其实是怎样的。
2: 不过当然了，训练他们的强度应该就不会太高的，一场表演赛之前他们应该都会就着你的，就不会说太多一个激烈的身体对抗，这个都是球迷们在早前都可以预料得到的。好啦，咁另外再问一下啦，咁其实知道今次咧最大牌嘅球员啦，阿夏兰特咧就同埋阿洛特啦，啱啱亦都系攞埋呢个世界杯嘅叫做即系 MVP 啦，呢个金球奖嘅呢一位巨星级人马咧，两个都唔会嚟踢呢一场香港嘅表演赛啦。虽然都有预料噶啦，咁但系呢两个会唔会都系你嘅即系最 support 嘅球员
0: 咧？系啦，会唔会有啲失望咁啊？有冇啊？
1: 当然啦，我哋当然系觉得有啲可惜啦，但系我哋觉得即系球员嘅健康，甚至乎佢哋要休息，其实我觉得系必然嘅。即系我哋当然曼城球迷唔会话即系专针对一两个球员，或者边个走咗就唔支持，我哋当然系全体都好非常支持嘅。
0: 系
1: 即系遗憾就一定会有噶啦，冇得睇夏兰特同埋洛迪佢嘅即系一个实力啦，比赛入面嘅实力咧，对战国际米兰嘅实力。咁始终我哋欧联决赛嘅时候，2023年洛迪系一战定江山，打马即系去国际米兰，我哋。即係比賽嗰一場喺伊斯坦堡係佢一戰定江山射入嘅嗰一球，係啦。咁我哋當然就覺得比較有少少遺憾。咁我哋亦都希望佢哋喺新嘅球季入邊嘅健康，同埋即係佢嗰個筋骨啊嗰啲係最佳狀態，係啦。咁雖然我哋今次隊中入亦都有唔少新血同埋年輕嘅球員，反而俾咗一個好嘅機會睇下新嘅陣容係點樣，同埋青訓嘅球員嘅表現係點樣，我覺得今次係。
2: 洛迪哥佢直头将奥拿拿都射埋去曼联添啦，即系讲笑咁讲，讲笑咁讲。
0: 喂，嗱咁往往外队嚟到咧，就通常好多球迷咧都系去追踪下佢哋嘅球星啦。咁可能又会去球机场啊，或者酒店啊，一啲地方去等佢哋啦。咁Jason， 你有冇今次有冇去即系追踪下佢哋咁啊？
1: 昨日我就有一啲私人嘅安排，就冇去到現場，即係去酒店或者去機場度追蹤啦。但係不過一直都有睇社交媒體同埋新聞嘅，即係一啲即係消息咁樣啦。咁見到好多唔同，即係唔少嘅球迷都非常熱情，個氣氛亦都感染力好強。但係我昨日本人咧就去咗佢哋官方搞嘅活動，就係發布球衣喺尖東嗰度，就見到Foden 同埋古辛洛夫係啦。咁就係都幾好氣氛嘅，亦都有唔少嘅。球迷來自中國內地啦，都係嚟到香港特登去見佢哋一面啊，甚至去即係選購球衣啊，或者參加球迷會嘅活動啊，去拍照留念啊等等，亦都有名宿啊 Scott Carson 喺現場同大家影相同埋簽名，亦都非常親民嘅。
2: 唔知道中國內地有冇部分嘅球迷咧，即係諗住請阿夏蘭特飲涼茶咁先至過嚟啦。咁昨日咧，我都有同呢個國米嘅球迷。 迷傾過偈啦，佢哋又話準備咗咧五六條成五六米長嘅一啲 banner 咧，到時就會即係攞入去球場啊，亦都會整好多好大嘅旗幟啊。你哋有冇啲咩去抗衡一下？有冇啲咩特別嘅應援方式先？

0: 咁我哋通常梗係會啦，作為曼城球迷，咁我哋當然亦都會著翻我哋自己官方天藍色嘅一個波衫啦，咁戴住一啲頸巾啊，現場甚至乎唱翻我哋經典嘅一啲主題曲《A Blue Moon》啊，甚至乎《Oasis》嘅一啲歌曲。佢哋亦都係我哋曼城嘅精神領袖，最大嘅精神領袖係啦。咁亦都我哋全場嘅曼城球迷亦都會一齊做經典嘅，向住球場我哋點樣跳躍啊，點樣去應援，將現場嘅氣氛推到最高峰。當然我哋亦都唔會輸俾國際米蘭，
1: 場內場外都唔會輸。
2: 喂喂，講起呢兩隊波咧，我就想即係加插一個新消息啦。即係最近我睇到咧，就阿史東斯啊，即係原本曼城嘅後衞咧，咁啊最近轉會咗就過去，就正正去咗國米。咁呢个转会你点睇啊？张成，
0: 史东斯就哦，佢系一个好强嘅球员啦，防守啊，喺英格兰又好，喺曼城都好。但系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其实个即系英超要求嘅身体对抗，其实系非常之强烈。你都知道，咁好多唔少球队嘅球员咧，其实都好容易受伤嘅喺呢一方面。但如果去到以及一啲冇咁高强度嘅一啲比赛，可能对史东斯嚟讲，其实系对佢个职业生涯。可能是尾段又好怎樣都好，其實是一個好處來的，我認為是也可以令到他更加健康啦，也不會說經常都說打粒膊頭，踢到要打粒膊頭，樣可能會對他會比較好一點，也都會發揮得好一點的，我相信。還有在意甲可以見到以前迪布尼啊，在第二隊啊，拿波里啊，都是好事來的，我覺得
2: 見回一些熟悉的面孔啊，
0: 是啦，沒錯。
1: Jenson 口中呢就那邊強度是低一點啦，換言之在英超這邊即是節奏快一點，身體對抗性強一點，更加好看啦。那就講到曼城今次來香港，即是今晚就公開操練，明天就正式比賽啦，還有沒有說其他什麼的活動都是會安排了，有機會即是球迷可以比較近距離跟一眾球員有些即是接觸互动咁样啊？以你所知，
0: 据我所知就我哋会有啲 pop up store 啊，即系会有啲临时嘅一啲铺头去售卖我哋嘅商品啦，甚至飘码啦，亦都会有一啲活动。咁例如系签名啊，或者会有一啲波衫嘅贩卖，系特别为香港即系而设嘅。例如有啲字体啦，你知球衣后边有啲字体系特登系香港先有得卖嘅。
1: 咁啊睇下即系呢一个装备赞助商喺呢一方面会有啲咩？規劃啦，大家都拭目以待啦。
2: 咁好啦，最後問埋啊 ，Jenson 啦，咁啊新球季啦，嗱依家有啲新轉變啦，球隊亦都係嘛，咁啊新球季有咩寄望啊？對曼城？
0: 寄望就我哋希望今年嘅球隊喺陣容上面咧就做咗。即係比較補強同埋新舊嘅交替啊！喺戰術上面，我哋亦都會覺得會有新嘅火花。咁作為球迷咧，我覺得新舊即係球員嘅磨合都係非常重要。咁我哋聯賽方面當然可以希望再次衝擊英超冠軍啦。歐聯亦都希望，即係唔好話打入決賽，我哋盡可能有一打，一定係打到希望打到四強。即是八强四强甚至乎决赛，我都希望的，我都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以夺冠为目标，我相信我们球队的底蕴呢，新球季应该可以一定再创更加多的佳绩。
2: 咁啊好啦，咁啊希望你来季睇好波，亦都希望你今晚即係公开操练睇到你哋心爱嘅球星，同埋听日都睇场好波啦。咁啊我哋今日呢同阿Jenson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同我接受我哋嘅访问啊，拜拜。
3: 在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僱主和僱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為在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的僱員作妥善安排。僱主亦應體諒和彈性處理，確保僱員的權益和安全。詳情請瀏覽 labour.gov.hk 參閱有關工作守則。
4: 黄超雄、
5: 林普斯、
6: 动力飞射。
2: 超雄啊！咁啊，讲起即系嚟紧有波喺即系启德第一啦，咁啊，启德咧都真系啊好多即系体坛盛事嘅一个聚焦点啦。
1: 系啊，即系而家大家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咧，都越嚟越习惯，即系有大型活动，系咪去启德度搞啊？即刻搭车过去啦，咁啊都好习惯啦，大家而家。
2: 咁啊，包括嚟紧榄球又会再喺启德上演啊。
1: 系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啦，咁都已经确认啦，喺出年嘅呢一个4月9号至11号啦，亦都系连续三日会再一次喺呢一个嘅。睇得主场馆就上演啦，咁并且要留意嘅就系咧，亦都会系2028呢个洛杉矶奥运七人榄球。

0: 头嘅呢个资格赛嘅第一个分站，总共会有三站，而香港就系第一站。
1: 嗯，咁啊，又即系又有机会睇到呢、這个即系气氛好好嘅呢个吓、啊、七榄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好啊。咁啊，讲起啊，即系一啲香港嘅比赛啦，除咗喺哇喺香港搞嘅比赛以外咧，咁啊有啲港队运动员啊或者香港运动员啊，哇，好犀利都吓，
0: 系啊，
1: 呢、就是、个外地嘅比赛啊吓。
0: 呢一个美加墨世界杯就完咗啦，不过我哋有一位香港代表咧，都喺墨西哥嗰边就努力紧啊，咁、就系讲紧啊 Coleman 王泽林，我哋嘅网球一哥啊，咁继续出战呢个 ATP 250嘅洛斯卡和斯公开赛啊，咁啊早前咧就赢咗呢一个世界排名第12或者好劲嘅球手啦，捷克嘅呢个利希卡，咁佢喺呢场16强度反胜咗之后咧，喺今日啊就对住呢个美国嘅球手世界排名77嘅布鲁斯比都有好表现、哦，
1: 系冇错啦，咁啊因为其实上一场咧好关键噶、因为对手咧系世界排名12之外，亦都系呢个比赛嘅头号种子嚟嘅，哇，咁啊高文可以反胜咧，真系气势如虹啊，可以话，咁今场波咧就相对啊战情上咧就即系比较简单啲啦，可以话对住呢个美国球手咧布鲁斯比咧，咁啊连续咧就直落两盘6-1同7-5系赢波嘅，咁啊值得关注嘅一点咧就系话高文其实今场咧都面对住四次嘅破发危机嘅。当然啦，大家睇比数，佢当然有破对方嘅发球局啦。咁其实佢今场同样咧，自己都曾经面临一啲破发危机，但系四次嘅破发危机咧，都全部救得翻，
0: 都保得住。
1: 系啦，咁啊，即系相当唔简单。咁啊，高文晋级之后咧，哎，犀利啦！即系我哋而家譬如睇ATP 咧，佢有一个所谓 live 嘅即系
0: 排名
1: 啊，系啊。咁啊，预测咧就会喂升到去100位以内咯。
0: 系啊，去到90位达成呢个目标啊，去到呢个90位。咁大家会知啦，即系 ATP 佢嘅赛事咧，你去到每个阶段，即系再进一步咧，咁你嗰个获得嘅积分就会多啲。咁当然，其实呢一个系即时嘅。如果另一边有个比赛，某位球手又攞到分数嘅话，你又可能会超越翻你。
1: 系啦，
0: 所以一个好激烈嘅竞争。
1: 冇错啦，嗰个分数因为又要计一个即系一个 period 啊，即系前后嘅一个整体嘅一个分数啦吓，嗰个世界排名。咁所以到时咧再睇下，希望 Coleman 咧越打越上啦
0: 吓。系啊，嚟紧四强就会对法国嘅球手希亚，世界排名127嘅，但系就唔可以掉以轻心啦。
1: 冇错，
0: 每一场都系要即系用尽全力去拼
1: 啦。呢场四强希望佢赢埋佢入决赛最好啦吓。好咁啊，另外喺羽毛球方面咧，港队代表吴英伦咧，亦都系有一个好表现啦吓。
0: 咁佢喺呢一个超级300嘅台北公开赛啦，亦都系喺今日咧早前嘅时间就出战咗男单嘅八强。咁面对住赛事二号种子呢一个中华台北嘅球手就系林俊逸啊。咁啊嚟紧咧会预计6:30咧就会系开波噶啦。佢寻日嗰场16强都打得好好噶噃。
1: 系啊，咁啊赢咗呢个印度球手啊7号种子嘅帕兰莱噶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可以话打支强心针啦，即系赢咗一位种子嘅球手7号种子啊吓。咁啊希望咧今次啊即系对住中华球台北，中华台北球手林俊逸咧，可以再进一步啦吓。喂，咁啊，超雄，咁啊嚟紧又有波打啦吓，咁啊
0: 足球啦，
1: 足球啦，当然我哋好关注噶啦。喂，曼城对国米呢场波，你啊自己点睇啊？
0: 咁首先系一场表演赛，
1: 都系表演赛嚟。
0: 咁所以最大嘅寄望就两样啦，一系就多啲波入，其次就
1: 系
0: 球员唔好受伤，唔好影响即系赛季嘅准备啦。
1: 呢、這个重要系啦，系啦，即系最紧要系好睇就 OK 啦，吓唔使个激烈就唔好太强吓。
0: 不过讲到呢两支球队喺新赛季嘅嗰、那个即系本地联赛个夺冠形势咧、就真系好多嘢要分析嘅，
1: 系咪？
0: 所以我哋今集就讲唔切，
1: 讲唔切咁多啦。
0: 下次有机会再讲，
1: 有
0: 机会
1: 再讲啦，系啦。咁啊，其实今次曼城咧，我觉得都譬如可以有值得留意啊。除咗头先啊张成有提过啦，菲尔科顿啦，佢又冇份踢世界杯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打啲争嘅波啊？嚟紧新球季啊，
0: 证明翻自己有证
1: 明
0: 翻
1: 自己
0: 身价啦。
1: 系咁好啦，我哋今日动力四射咧，又差唔多讲到呢度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咧，再同大家倾过啊。
0: 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

0: 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犯罪。是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5美元，卖出4,057.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咧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高空档物已经清咗场噶啦，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

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港海港政府大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接近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去到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系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上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喺细嘅鱼缸同埋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嘅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嘅裁决被视为系动物权益嘅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10: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9: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10: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10: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11: 职场发挥等你开讲。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欢迎收听星期五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恒生指数来到7月最尾一个交易日，反反复复之后最终收市能够上升的，不过升幅就不算很大，不过不要紧，整个7月份来计累积的升幅都是有几大的。港股前全日就前后的上落幅度就不够300点的，恒生指数最高去到25,917点，收市就是报25,884点，全日升了25点，升幅是大约0.1%。科技指数收报4,829点，升了0.5%。大市成交全日有接近3,282亿元，是连续三日都超过3,000亿元的。如果以整个礼拜来计，恒指累计的升幅就有3.7%，连续五个礼拜上升。而七月份累计的升幅亦都有3,003点嘅，升咗咧就超过13%。暂时今年去到七月底啊，大约就升咗1%。嗱，而科指啦，七月份累计嘅升幅咧就有大约8%，今年累计咧就跌咗超过12%。蓝筹股表现最好的就是老铺黄金升了10%，联想集团升近10%，阿里巴巴升了近5%。表现最差的继续都是

0: 小米是跌了超过7%，百威亚太跌了亦有接近7%，新东方就跌了接近半成。五十大成交额股份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全日的升幅扩大去到接近68%，阿里巴巴117元升了接近半成，盈富基金26.4升了大约0.2%，腾讯控股475.2升了0.7%，南方恒生科技4.73升了大约0.3%。第六位的智普987.5升了接近15%，暂时智普好像都还在1000元的水平上落。最高的时候今朝曾经都去过1125元。小米集团28.78跌了超过7%，中芯国际63.25升2%，中制旭创全日收市是报1028元升了7%。第十位的华虹宏力128.3就升了超过2%，另外升幅都比较异常地大的呢就有这个 XL2 南三星77.46升了就超过49%。今天是星期五的时间，我们一桶金就找你恒生大学市场学系高级讲师恩辉，你好啊 Roy。
1: Hello Carry、
0: 教授，其实见即最近大学教资会都公布了八大院校毕业生去到去年年底来讲就业不足率升到去6.1%，其实这个按年的数字都升了成1.9%，算是一个都挺大的升幅。你怎么去看回这个数据的表现呢？是不是真的升得比较厉害一点？
1: 咁啊，我睇到好多報道咧，就話依家畢業即係失業啦。咁我就覺得未至於嘅。咁但係呢個事實咧，就係畢業生依家要揾工作，尤其是揾理想工作咧，係越嚟越難嘅。咁啊，我哋記得兩個月前立法會有啲文件講出嚟啦，2022年咧適合畢業生嘅工作有80,000，到上年得翻31,000。咁啊，點解咧？咁啊 ，AI 啦，因為公司唔需要咁多前線員工啦，亦都係因為佢哋有得揀啦。
0: 嗯。
1: 咁啊，我哋失業率咧，其實就跌咗嘅。咁啊，就去到 2.2。咁但係你即係睇落去好似大學生最終都揾到嘢做啦。
0: 嗯。
1: 咁但係我哋要小心嘅問題，因為邊啲人填呢啲問卷咧？
0: 嗯。
1: 即係揾到嘢做嘅咪填咯，揾唔到嘢做嘅未必會填嘅。所以呢個數字真正有幾多咧？其实就唔系好知嘅。
0: 嗯。
1: 咁所以我哋更加要睇全职就业率啦。咁我睇落去就调翻转系跌咗3.1%啦。咁暴露咧市场有一个真正嘅下调嘅趋势啦。咁有好多毕业生搵唔到理想嘅工作啦。咁就唯有做兼职啦。甚至无咧，我留意咧就系继续升学嘅数字都上升嘅。
0: 嗯。
1: 咁所以依家一句讲晒啦，就系就业不足率上升系要。雇主要求提高咗啦，咁啊，年青人对工作都有一啲抱负啦，一啲拣择啦，咁呢两股力量喺度加叠嘅结果嚟嘅。
0: 嗯，有时咧，其实咧，继唔继续读上去啦？我唔知而家大学生佢哋点样谂啦。我嗰阵时有阵时就会觉得啊，有啲同学就系如果未知道自己想做咩嘅，屋企家庭又负担得到嘅，可能佢就继续读上去啲，就读上去先啦。可能譬如读 master 啊，或者再读上。嗯、但对我嚟讲，我就觉得我唔系好知道自己想读咩、啊。就算再讀上去，你都要揾一科你中意嘅學科噶嘛？呢、這個就我觀察到啊，教授，你觀察到而家嘅情況又係點咧？佢哋會唔會因為揾唔到工作先至繼續唔緊要啦？讀咩科都讀上去先啦。
1: 咁啊，揾到工咧，咁就好個人嘅。咁就讀唔讀上去咧？咁當然要睇自己嘅經濟條件啦。
0: 嗯。
1: 咁亦都係我見到有好多大學生咧，因為佢喺大學嗰四年咧，其實就冇花時間去裝備自己。
0: 嗯、
1: 到畢業啦，就知道自己，咦，一張白紙、哦，咁亦都見到僱主越嚟越係想請一啲有經驗啊，即係請到你翻嚟即刻可以落手落腳為公司增值嘅一啲員工啊。咁佢哋就覺得，咦，我可能再要多啲裝備自己、哦，咁咪走去讀個 master 啦。不過我有個忠告俾啲學生嘅。
0: 嗯，
1: 就唔好乜嘢 master 都走去读，
0: 嗯、
1: 就揾一啲自己有職業導向少少嘅，即係譬如我想做公司秘書，咁你咪走去讀企業管治咯。我想去做做律師嘅，咁咪讀完第一個 degree 咪走去讀JD 咯。咁呢啲咁樣咧就有職業導向嘅咧，僱主反而就會覺得，你知道自己嘅

0: career 係點樣發展，咁就會欣賞嘅。但係如果你無端端咁讀完個 bachelor， 跟住走去讀 master， 咁僱主問你點解要讀呢個 master， 你答唔到咧，咁對自己嘅 CV 係冇乜好處嘅。
1: 嗯，喺咧同啊教授咧倾啊，到底而家咧大学生啊毕业之后咧点样揾工嘅心态之前咧啊，因为听到教授你头先啱啱讲啊，就话而家有啲咧可能譬如读大学四年嘅时候，佢哋唔揾实习，即系可能觉得系时候享乐。但咧会唔会你觉得有一个现象系几两极化咧？因为有一批嘅人咧，佢反而系咧揾得太多工，一度密集式咁样实习接实习接实习，即系尤其是双科，唔知系咪呢一个嘅现象特别厉害啦！我都心啦，哇咁扯嘅，点解而家莫非大学生有一批就系不断地翻工，即系你未毕业已经系狂翻噶咯？
0: 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啲数字啦，咁有一啲专业性嘅，即系譬如做医生啊，或者系做一啲律师啊、会计，其实佢哋出嚟做嘢一定要有实习啦。
1: 嗯，
0: 咁呢啲其实佢哋出嚟搵嘢做咧，就只要佢肯做。就基本上都唔會點缺嘅。咁反而一啲文科啊、社會科學啊、藝術嘅畢業生啦，咁佢哋就如果冇喺畢業前冇好好裝備自己咧，佢哋就即係又係等於一張白紙咯。咁僱主點解要請佢哋咧？咁但係調翻轉，如果我哋睇翻呢啲畢業生，如果佢哋調翻轉，好似你講咁啦，喺畢業前有好多嘅實習啊，又或者佢哋。申請一啲資助走去做一啲微創業啊，又或者有 take 一個 gap year 走去唔同嘅地方 working holiday 啊，咁呢啲全部咪就係一啲經驗累積咗，咁佢畢業嗰陣時，僱主話要經驗，我有啊，咁呢啲人咧
1: 就
0: 唔使擔心佢哋揾唔到嘢做，佢哋分分鐘有得揀添。
1: 咁但係咧，如果話而家大學生啦畢業之後啦，有陣時佢唔想揀一啲咧即係朝九晚六嘅全職工作嘅話啦，甚至乎寧願即係我哋叫話打散工啊 slasher 咁啊，你覺得係咪反映咗即係可能後生嘅心態有變啦，抑或是係就業市場有啲咩明顯嘅改變導致有咁嘅現象咧？
0: 咁啊，唔想朝九晚六咧，咁就好多年青人咧都覺得坐喺個辦公室啊，就即係做對住啲文件咧，就覺得有啲苦悶嘅。咁其實我自己就成日同啲學生都咁講嘅。嚟大學讀書咧，你唔係為咗做一份可以坐喺寫字樓著西裝令到父母驕傲嘅工作，係你要對自己想做啲咩嘢，你鍾意做啲咩，你唔介意做嗰樣嘢，做可能做十年啦、二十年啦咁樣㗎嘛。咁呢樣嘢先至係緊要嘅。咁哪怕即係我俾一個好極端嘅 example， 我妹夫表妹夫啦，咁佢讀碩士㗎，讀完碩士咁，但係佢自己鍾意車喎。咁佢依家就喺一间
1: 咩先？
0: 佢读嘅好明显就 finance 啦。
1: 哦，
0: 佢头几份工嘅就去做银行啦。依家佢就喺一间专系做工业嘅车辆，即系啲车头啊，啲刮泥机啊，咁做 mechanic， 唔知几开心。佢工资唔少噶。咁俾多另外一个 example 俾你啊。好多工其实唔需要一个学位噶。国泰。佢哋請 cadet 咧，個最低要求係中學畢業。喺佢個申請表上面咧，係冇需要你填大學畢業嘅。咁我亦都唔少朋友嘅仔女咧，中學畢業咗去報考，咁又收喎。咁啊，依家畢業啦，咁啊啱入職做國泰嘅 second officer， 所以即係我覺得我最開心嘅畢業生就係佢揾到自己嘅興趣，咁喺嗰度鑽研咧，咁就学以致用咁系最开心嘅。
1: 嗱，但系引用翻头先你讲嘅例子啦，即系你读嗰科，但系最尾咧，你有兴趣，发现你读完嘅时候，你有兴趣唔系嗰一科。你有冇话建议咧？即系其实毕业之后啦，真系试做咗第一份工几耐，觉得真系个跑道唔啱，自己要换跑道嘅时候咧，要几快要做一个决定啦。
0: 我又有第二啲谂法嘅。其实咧，我谂大家都应该明白，17岁就要。第 JUPAS 嘅申請表啦，咁即係嗰陣時你就要知道大概你想做邊行噶咯，咁一個17歲、18歲啦，當你好冇，點知啊？咁入到大學啦，咁跟住讀到半途先知道，哎呀中伏，
1: 咁點算？
0: 轉唔到噶喎，因為你
1: 好難嘅要轉。
0: 你唔中意個科，你實唔高分噶，咁你要轉去第二個學科嘅話，下家都要覺得你
1: 係 OK 先
0: 有機會。

0: 会毕业先得噶。咁所以我觉得依家应该系啲学生需要有职业导向嘅一啲规划咧，越早越好。中学都已经需要噶啦。咁当然啦。另外头先你讲啦，即系做 internship 系即系实习系好重要嘅。咁你做咗一份，咦唔觉得唔得，唔中意，咁咪转咯。第二份都唔得，再转咧。其实越做得多咧，系冇蚀底嘅，因为你最起码知道你自己唔中意做乜啊嘛。咁所以我系几建议啲学生咧，大学四年起码做三份 intern。咁跟住另外仲有参加好多啲比赛啦。咁我哋学校都有责任嘅。咁我哋学校都会成日同啲雇主啦，就一齐搞一啲活动啊，一啲比赛啊，等佢哋去多啲了解其实企业面对啲咩问题啊。咁所以依家我哋大学咧，除咗喺书本上要教识佢哋一啲理论知识啦，咁有一啲技能我要教佢咧 AI 咧，例如咁都要同啲雇主咧就共同创造一个实践环境俾佢哋去学习嘅。
1: 我达唔到咧，教授你讲嗰个目标啊！我读书咧，大学嘅时候，我净系喺呢度咧做过实习噶啦。不过咧，嗱，讲翻而家嘅就业市道，其实你觉得而家嘅就业市道算系点咧？咁系对于咧啲毕业生嚟讲，会唔会话真系好难好难揾到嘢做咧？即系其实佢哋通常系咪话有啲个案好似要递好多份 CV 咧，一路都冇回复，点算好咧？
0: 我哋不如睇翻啲研究報告啊。咁港大上年咧就有一個研究報告咧，關於僱主對一啲新入職嘅同事咧，願唔願意投資資源落去培訓佢哋咧？咁個結果係下跌嘅。咁亦都再睇翻全球啦，PwC 啦，即係水記啦，佢哋有一個報告就係話全世界絕大部分嘅僱主咧，都希望請啲員工咧已經係。有一啲决策性啊，识得持份者管理啊，识得解决问题啊。
1: 呢个系讲紧毕业生。
0: 毕业生系啦，
1: 毕业生一嚟已经可以做到决策。
0: 咁呢样嘢就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合理咁样样。
1: 系啊。
0: 但系点解雇主够胆咁样样要求啊？因为佢哋请到。
1: 哦。
0: 咁点解请到咧？咁好明显就有啲，譬如
1: 有啲出类拔萃啊。
0: 硕士生会同啲。硕士生多咗嘅，你知唔知啊？多咗好多。咁硕士生同本科生争，咁佢哋有少少优势啦。
1: 咁佢都读多几年书啦。
0: 又或者佢已经做咗嘢一两年先再读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我哋读商做商科啲老师咧，就一早已经同啲学生讲，你哋如果唔加把劲去装备自己咧，你上呢啲 online course 啦，你读呢啲 AI 课程啦，你参加呢啲比赛啦，我哋介绍你做啲 intern 啦。咁聽話個學生做齊嘅話，佢哋係唔使太擔心嘅。咁簡單啲講一句，即係僱主唔係唔請人，僱主係好想請一啲有條件啊、有質素嘅學嘅畢業生嘅。咁但係佢哋嘅要求就高咗啦。
1: 但佢哋可能其實唔係好想再嘥太多力去做培訓，係咪咧？培訓時間都是一個資源嚟
0: 嘅。培訓佢哋願意嘅，咁但係既然市場上有呢啲咁嘅畢業生。佢咪將自己嘅要求提高咯，咁但係即係講得衰啲啦，即係有啲唔係好聽老師講話喺大學要裝備自己，掛住上妝啊，去玩啊，拍拖啊，咁嗰啲就即係會有少少蝕底啦。咁但係嗰啲都唔使擔心嘅，因為機會仲有好多。咁只要好好装备自己咧，就点都揾到嘢做嘅。
1: 但系教授啊，你咧真系喺学校嘅时候，会唔会有阵时都觉得好操心咧？即系会觉得话咧，哎呀，啲学生唔知点算咧，会担心佢哋啊，毕业之后会唔会搵到工啊？
0: 其实咧，担
1: 心得咁多，担
0: 心得唔到咁多嘅。咁但系咧，我哋有少少指标嘅。即系我谂你都见到教资会出咗啲报告啦。咁我哋梗系要问一下啲学生，佢哋有冇嘢做啦。咁如果个数字唔靓嘅话，咁我哋都要做多啲嘢噶嘛。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好努力咧，就同啲雇主去做联络啦。我谂啊 ，Carrie 你都知道我喺人力资源管理学会有啲职务啦。咁嘅原因都系想知道多啲雇主佢对学生有啲咩要求啊，将佢哋嘅要求带入嚟我哋嘅课室啊，甚至我有阵时咧都会喺学校有啲 career fair 咧，我就上下堂，喂唔好上啦，我哋落去。我介绍啲雇主俾你认识，等佢哋知道雇主有啲咩要求啊，咁又或者邀请啲雇主嚟我哋个课室，叫佢哋讲一讲佢哋其实呢啲岗位做啲咩嘢嘅，咁等啲学生觉得咦形象化啲，佢哋觉得自己做自己学嘅嘢原来系有啲用嘅，又或者 原來學啲嘢真係冇乜用嘅，咁就又即係加把勁走去上其他課程啊，又或者去參加多啲比賽啊，累積多啲經驗啊，咁樣咯。
1: 嗯，不過我都覺得咧，有陣時書本上面嘅嘢咧，比較即係你真係讀書係一套，實際你喺咧應用喺工作上面咧，係好多時候都係另一套嘅教學嚟嘅。書讀就係咁讀，但係問題你遇到嘅情況，你要識得應變咯。啊，但係其實如果教授你覺得咧，大學啊嗰啲嘅課程啦，其實喺個更新嘅進度啊速度上面咧，跟唔跟得上而家咧產業結構嘅調整咧？因為其實始終世代變遷啦，產業係會有轉變嘅。可能譬如廿幾三十年前未必興創科嘅，咁但係而家好興創科，又有好多 AI 嘅嘢。學校大學方面嗰啲嘅課程係咪都可以緊貼到嗰個時代嘅轉變，去等啲學生去學你話齋更好咁裝備自己啊？
0: 我哋喺高等院校咧就跟得好貼嘅。
1: 嗯，
0: 點解咧？因為基本上每一個課程咧都有一個校外嘅委員會嘅，即係一定有一啲校外嘅委員擺入嚟嘅。咁嗰啲全部都係啲僱主嚟嘅。咁，我哋每年開會咧，咁有陣時開兩次會啦，咁就會聽下佢啲意見啦。咁佢哋好明顯啦，佢哋想請人啊嘛，佢哋就會將啲意見。俾咗我哋嘅，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咁啊一早已经知道 AI 系好重要噶啦，咁所以我哋基本上我谂你走上去唔同嘅大学睇啲课程啦，都已经将 AI integrate 咗落去好多学科嗰度噶啦，咁呢啲之余咧，咁我哋当然亦都俾好多 access 啊，俾啲学生啊，等佢有因为要钱噶嘛，又要你。要大量去用 AI token 嘅话，咁呢个喺 skill set 上边我哋系有嘅。咁，AI 之前咪 ESG 咯，我哋亦都有阵时咪做咗好多咯，咁系跟得系贴嘅。咁但系呢啲都只系书本上技能上嘅知识啫。头先你会话实战啊嘛，行得走得识打啊嘛。咁呢样嘢咧就真系要我哋啲教职员咧同啲雇主咧多啲联络，咁咧就将佢哋带入去校园，我哋共同创造一个实战嘅学习环境俾啲学生，等佢哋知道咧学。原嘅嘢系原来咁用嘅，啊，雇主原来系咁样睇盘数嘅，咁呢样嘢咧就会对学生就有大嘅作用多啲咯。咁咁另外自私啲讲句啊，如果啲带咗啲雇主入去我哋学校，等佢哋多啲同我哋学生有交流嘅话，
1: 啲学生先，
0: 咁佢哋想请人嗰阵时，第一个就谂起我哋噶啦，咁呢个就会点都系有好处嘅。
1: 嗯，但係頭先你講 ESG 嘅例子，我諗起啦，有啲人都有講話啊，其實之前學 ESG， 而家學 AI， 有陣時讀完出嚟嘅時候，環境又變咗喎，咁你個學位又變咗，好似哎呀又冇用咁。
0: 咁我就要同啲學生講一句啦，唔會有一份工好少啦，唔會係冇，好少有人可以做一份工做到老嘅。
1: 嗯，
0: 咁你要識得去 pivot， 識得去轉態。我就教 marketing 啦，咁我啱就同一個畢業生傾偈，咁佢揾到嘢做啦，咁我問佢做乜啦，佢話依家喺一間初創公司嗰度提供 AI 嘅培訓，我話喂，你喺學校我都知道你有學少少嘅，但係你夠料咩？你夠 qualify 咩？佢話。哎，我就系听你咁讲，我走去读啲AI 课程，我觉得几好玩，咁啊越读越多，咁跟住就喺啲老师嗰度就知道有呢啲咁嘅机会，咁我咪就 apply 咁又得咯。咁呢个就系好典型嘅就转型啦。咁亦都即系调翻转，即系本来 AI 咧就可能会代替佢工作，一调翻转，佢因为 AI 多咗一份机会俾自己。
1: 嗯，不过我谂咧，即系毕业生咧，最紧要咧，一开头咩都冇怕，试下先啦。其实试咗冇坏，或者可能你适合而自己当初冇谂到啫。今日唔该晒恒生大学嘅恩辉阿 Ro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下次再揾你倾啊，拜拜。
0: 好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

0: 驗、自助通道及人工櫃台、聯合一站式車道等安裝進度。其後，他和運輸及物流局及多個相關部門代表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工程進度、測試情況及演練安排，確保口岸設施及運作周全穩妥。香港快運公布，8月1日起，即是明日開始調整燃油附加費，由香港出發前往內地的航段，單程加價33元至198元。至於香港出發前往非內地的航段，單程加98至339元。而由台灣、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及內地出發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費亦都上調。日本出發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費不變，南韓出發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費則有所下調。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几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名学生，早前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回复查询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作出检控。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校内球场怀疑被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咗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元，升17.16元；阿里巴巴117元，升5.2元；盈富基金26.4元，升4仙；腾讯控股475.2元，升3.4元。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1.2仙；智谱987.5元，升125.5元；小米集团28.78元，跌2.26元；中芯国际63.25元，升1.25元；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元，升2.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25，澳元5.521，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6，欧元9.0338，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

0: 58.92美元，卖出4059.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住平石村。而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联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嗱，林子欣啊，较早之前咧，其实咧就民政事务总署啦，因为佢哋咧就系负责系酒店同埋宾馆嘅发牌事宜嘛。较早之前咧，佢哋就俾咗一份通函咧，酒店同宾馆业界啊，最主要讲啲乜嘢咧，就系咧想佢哋咧喺无论系客房啦，甚至系包括咗一啲员工嘅工作区域啦，同埋一啲公共嘅區域咧，都添置一啲嘅防煙嘅頭套。嗱，咁呢個咧，亦都引起咗酒店賓館業界咧都幾大迴響啊！個通函咧就係今個月初咧係俾業界嘅，咁但係業界咧就之前就覺得咧，似乎之前係未有任何嘅諮詢，同埋咧都唔係太清晰咧，究竟呢個係咪一個強制性嘅措施，係咪同個發牌條件咧會拉上關係咧？咁當然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疑虑，就系质疑到，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呢？如果对酒店宾馆业界有呢个要求嘅时候，系咪同样咧，亦都要对于譬如一啲嘅安老院舍啊等等咧，都系即系会有人多喺嗰度留宿嘅地点咧，都要有同样嘅要求咧？
1: 系啊，头先陈燕平提到咧，因为月初咧民政总署咧嗰封嘅致函咧，其实就冇讲到嗰个合规产品嘅名单啦，咁所以業界都有啲疑慮咧，就係其實宏福苑大火之前咧，其實防煙頭套嚟講咧，市面上個需求都比較低啦，其實比較少咧店鋪會買啦。咁而且質素都有啲參差嘅，咁亦都有啲報道就話咧，其實最平可以40蚊個啦，咁就同100蚊嘅成本價咧係有啲差距。咁啊，亦都咧防煙頭套咧，如果我哋講話一般咧，即係本地個消防設備體系入邊咧，就似乎即係亦都唔係一個正式一定需要嘅設備啦。咁所以咧，究竟咧有啲乜嘢嘅标准係需要达到先为止一个合规格嘅头套咧？咁样，咁另一个问题咧就係后来啦，即係政府亦都即係优化咗个措施嘅，即係按住业界疑问。咁其中一个优化咗嘅措施咧，就係现阶段咧鼓励业界積極落实喺客房提供足够数量嘅防烟头套。咁不过咧，业界亦都有个疑问啦，就係即係现阶段咧，即係去到几时咧？几时先至开始咧强制一定要去執行咧，咁呢個一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嘉賓去傾下。
0: 冇錯，頭先阿林子欣所提到嘅優化措施咧，就係咧係尋日啦，民政事務總署聯同消防處咧，同酒店業界嘅代表咧舉行會議之後咧，所得出嚟嘅結果嘅。咁喺政府嘅新聞公佈應該係社交媒體啦，民政事務總署嘅社交媒體入邊咧，亦都就話啦，即係與會嘅三方同意咧，點解係要配備呢啲防煙頭套咧？佢哋就話個措施咧，而家應該係聚焦喺降低客房入边嘅宾客喺睡眠时候面对嘅火警风险嘅，咁所以咧就有咗头先咧林子欣所提嘅第一个嘅优化措施啦，就即系话咧系喺每间客房入边咧提供足够数量嘅防烟头套，而嗰个数量咧就应该系涵盖咧嗰个房间嘅最高容许入住人数，而新嗰一句咧就系话喺现阶段咧系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嘅，咁至于头先提到啦，原本个通函咧，亦都系讲到要喺个公共区域同埋员工区域咧，都要配置呢啲防烟头套咧。咁个优化嘅安排咧，就系就喺呢个嘅公共区域同埋员工区咧，就唔会有一个配置建议嘅规定，但系就由翻咧啲酒店同埋宾馆经营者咧，去自己决定系咪有咁嘅需要。至于头先咧，林子欣所提到嘅业界关注，到底嗰啲头套我应该买边一啲嘅头套先至叫做符合到规格咧？咁相关方面咧，亦都话消防处咧系会就住呢一啲嘅技术嘅规格啦，同埋采购嘅资讯啦，向业界咧提供意见，例如咧认可嘅产品标准同埋建议嘅供应商名单嘅。咁当然我哋一阵间咧都可以同业界咧了解一下佢哋寻日会面嘅经过啦。不过咧可能我哋去到讨论嘅时候咧，都可以关注一下。正如业界佢哋一开始所提出嘅，有一啲嘅人士嘅质疑，譬如就系话，如果系为咗拯救生命，等佢哋有多啲时间逃生嘅，咁譬如另外一啲人比较多嘅安老院舍啊等等咧，其实又系咪需要有相关嘅规定咧？咁呢啲都可以去倾下。
1: 咁同埋就系嗰个成本问题啦。咁当然可能一啲比较规模大嘅酒店咧，即系佢哋就 未必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成本啦。咁但系对一啲中小型嘅经营者嚟讲咧，其实因为呢啲头套咧，其实佢都要存放啦，佢要定期更换或者要做一啲保养工作嘅。咁事实上咧，都会对中小即系规模嘅经营者会带来一定嘅负担啦。咁所以业界咧都会有一啲疑问咧，就系其实呢个头套咧会带来几大嘅一啲边际安全嘅效益咧咁样。咁另外头先陈燕平都提到咧，就系嗰个发牌要求啊，究竟系咪同嗰个头套有一个挂钩嘅咧？咁酒店业界都做过一啲研究嘅，咁佢哋就发现咧，其实全球各地咧就住咧个防烟头套咧都有一个嘅测试标准，咁但系咧呢样嘢咧就唔会咧同酒店发牌咧去做一个挂钩嘅。咁而各地嘅防火政策入边咧，其实防烟头套咧都系一个辅助嘅自愿性器材啦。咁譬如澳洲啊、新加坡啊、新西兰等等咧，都冇强制客房咧配备防烟头套嘅。

0: 头套，你自己觉得呢个规定咧又如何咧？系咪可以提高到咧对住客嘅生命保障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噃。
1: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2: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1: 知道啦，阿舅。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有冇谂过你都可以亲自设计自己社区嘅游乐场变成真嘅啦？
6: 构思过程里边咧，都希望唔同背景嘅人都可以参加到啦，包括小朋友，透过唔同嘅方法做一啲场面式设计，就有咗好多启示，变成长洲公园儿童游乐场嘅设计。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8: 1872311。

0: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對於酒店賓館嘅客房啊，係要提供足夠數量嘅防煙頭套。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樣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林志恩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都有從事酒店業界嘅，就係旅遊促進會嘅總幹事崔定邦啊，崔定邦你好。
1: 你好，两位好，各位好。
0: 嗱，崔凌邦啊，就知道咧，业界之前咧，对于呢个防烟头套嘅安排咧，都有唔少嘅疑虑啦。咁啊，民政事务总署佢亦都喺个社交媒体嗰度咧，就交代咗咧，大概嗰个见面嘅情况啊。如果按你自己嘅理解，你睇到咧，而家喺嗰个嘅社交媒体上面所讲个三点，你觉得咧系足以厘清咗业界之前嘅一啲问题未咧？
1: 首先咧，我有睇過咧，即係民政事務總署啦個 Facebook 上面咧，佢講嗰啲嘅內容啦，同埋咧我都知道咧，尋日咧係一個會議啦。嗱，我補充一點，我就用我個人咧作為一間咧中小型嘅酒店咯嘅營運總監啦，我個人嗰個睇法咧，即係就去作出一個回應啦，咁樣。咁咧，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嘅。咁咧，如果有一啲措施，咁咧係可以加強咧，係保障咧市民嗰個咧，即係或者旅客咯。咁咧，佢嗰個入住個安全嘅話咧，咁呢個我絕對同意嘅。同埋我自己都想分享個小經驗啦，咁樣。咁咧嗱，咁咧呢個就係咧，其實喺宏福苑個火災之後咧，咁我自己都為我咧爸爸媽咪啊，啲我啲親朋摯愛好友啊，我都買咗一大堆咧。呢啲咧，即系我喺淘宝上面，我都买咗一大堆咧，呢啲嗰啲头套啦，即系防烟嘅头套去俾佢哋嘅，咁样包括我自己屋企都有嘅，咁样，咁咧，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选择啦。当然呢个系咁样。好啦，咁如果翻去咧，你话即系酒店，咁咧嗱，其实我哋酒店咧系申请一个牌照，或者每定期嗰个年检入边啦，咁咧其实咧当局嗰个做法其实系严谨嘅，同埋其实喺酒店咧，我第二就 day one 去攞到呢、這个。我咧即系酒店或者宾馆嗰个牌照嘅时候咯，咁咧其实咧我哋喺成个防火啊，或者酒店即系喺我哋房间入边嗰个即系设计啊、设备啊，全部系有考虑过咧，即系防火或者遇到灾害时候嗰个要求嘅咁样。咁咧，所以第二点，如果就系咧，如果我哋咧当局佢想增加一啲咧即系条件落去，咁咧我就觉得当局咧即系要讲清楚咧，呢个系咧即系。自愿去加强啦，定系咧，即系呢个咧，系成为一个咧，即系发牌嗰个条件，咁或者将来嗰、那个安排，咁呢个我谂系要讲得比较清楚啲，大家喺执行上面咧就会好啲啦。
2: 咁你头先提到啦，即系你主要今次就会即系从你哋自己酒店嗰个营运角度去即系回应啦。咁其实咧，我都睇到有啲业界咧就话，其实一啲中小型嘅酒店或者宾馆嚟讲咧，可能咧呢个都系一个嘅成本嚟嘅，即系嗰啲头套。咁你哋又点样睇咧？
1: 嗱，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咁咧，其实咧，呢啲。防煙嘅頭套啦，咁樣咁咧，其實如果合乎標準嗰啲啦，

0: 其實亦都我相信唔，其實唔係好難去買得到嘅咁樣。咁咧同埋咧個價錢咧，其實就唔係太貴嘅啫。講緊可能咧十零廿蚊港幣咧，已經可以買到一套噶啦咁樣。咁咧，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唔會話係好咧，即係太過增加嗰個成本。嗱，但有一點要指出，咁咧其實香港有啲，我哋有啲特別係中小型酒店甚至賓館啦，咁可能咧佢個房間嘅設計咧，嗱喺內地啦，咁咧好多空間啊，酒店個房間，所以往往都會有一定有個衣櫃喺度啊咁樣。但好啦，我哋香港一啲酒店咧，可能一啲精品酒店嗰個設計啦，咁咧其實咧可能我哋都未必有個衣櫃去收埋咧兩個嗰、那個防煙嘅頭套啊。我哋都要諗咧啊，擺喺邊個位置係最好咧咁樣。咁咧同埋咧，即係點樣擺咧，即係等佢個效果即係唔會可能容易踢腳啊，或者可能咧即係容易整壞啊咁樣。因為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保障生命的設施啦，咁所以咧係除咗話發個指示，喂叫大家買啊或者加落去之外咧，其實有啲細節咧係真係要諗嘅，係。
1: 不過正如咧頭先崔定邦你自己所講啦，即係你自己去到買依啲嘅防煙頭套俾親友咧，都係喺即係內地嘅購物網嗰度去到買啦。咁實際上其實你都唔知咧，佢嗰個規格係咪符合到相關嘅規定嘅噃？嗱，咁其實如果根據翻咧較早之前啊，民政事務總署所發出嘅通函咧，就住咧呢啲嘅防煙頭套咧，佢都係要有一啲嘅即係規定嘅，譬如就是话符合中国强制产品认证，即系叫 CCC 嘅认证啦，或者系其他嘅同等标准啦。重要咧就系佢要符合国标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要建议佢嘅有效防护时间咧唔少于30分钟嘅型号嘅。咁我想问啦，即系你作为一个业界嘅人士啦，如果系能够消防处嗰度真系俾一个叫做即系建议供应商名单俾你哋，其实个帮助会有几大呢？
0: 我谂咧，其实咧，即系例如一啲咧喺内地可以直接采购到嘅清单啊，又或者例如香港究竟有冇供应嘅咧？嗱，因为佢今次的确即系，陈敏你讲得啱嘅，嗰份文件入边咧系有指出啦。咁咧，例如可能系要好直接咁讲啦，就系、是、有三 C 嘅标，三个 C 嘅标准咯，又或者系国标嗰个标准啦，咁样。咁咧呢个就有别于话我自己想去淘宝咧，就系买嘢求安心啊，咁样唔系咁简单嘅啦件事。咁咧，因为系我哋要买一啲系符合標準咧嘅嘢擺喺個房間嗰度，呢個可能甚至可能成為一個發牌條件啊嘛，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咧，當局係真係需要咧，即係做多少少咁咧。例如可能係咧，即係講清楚喺邊度可以買到啊，或者有冇一啲即係供應商嘅名單啊等等，係可以提供到俾業界咧。呢個我覺得會比較好咯，係。
1: 但係其實嗰個嘅資料咧，要去到幾仔細咧？因為我哋留意到有一啲嘅報道咧，就話即係譬如香港有賣嗰啲咧。佢都话哦，我唔知道究竟系咪符合到即系你哋嗰个生产个规定噶。譬如如果你要攞一啲嘅证书嘅时候咧，咁你自己就可以向生产商咧自己去攞翻。咁呢个又系要花一个嘅程序吓。
0: OK， 嗱呢個情況咧，就咁嘅。咁咧，我呢個係我自己嘅判斷啦。咁咧，香港冇生產呢啲嘢噶嘛，就一定係喺內地生產噶啦。咁所以喺香港買得到嗰啲咧，我相信十居其九啦，甚至百分百啦，都全部只係咧，都係咧，可能係分銷商啦咁樣。同當年咧，即係賣口罩一樣啦。咁咧，我哋究竟點樣可以攞到咧，即係供應商嗰個咧，即係檢測標準啊，又或者可唔可以攞到佢嘅證書啊等等咧？呢、這個咧係真係咧，唔係話。酒店一個可能採好簡單嘅採購員咧，即係佢可以認識嘅，同埋呢啲都係一個專真係，如果係成為一個發牌標準嘅話咧，這個咧我就覺得咧係一個咧有即係比較高要求嗰個採購，所以當局佢俾出一個咧，即係例如採購嗰個名單啊，或者啲供應商嗰個資料啊，等到我哋可以直接係可以咧買到咧一啲合標準嘅嘢咧，我諗呢個咧即係當局係可以幫一幫大家手咧，因為酒店除咗話大嘅酒店之外，好多都一啲係中小型嘅酒店，甚至賓館啊咁樣，大家未必咧即係一定係掌握好足夠嘅知識咧，係同埋呢個係全新嘅事物啦，所以當局係幫一幫我哋手咧，我覺得呢個係合適嘅，係亦都係需要啦。
2: 剛才我們都談到啦，即這個應該要是強制措施還是建議酒店執行的措施啦，因為現在呢即政府一個優化的

0: 措施咧就係、是承諾現階段咧鼓勵業界積極落實啦，喺客房入邊咧提供足夠數量嘅防煙頭套。咁有一啲業界人士咧就有個疑問啦，就係、是、現階段咧其實究竟嗰個現階段係去到幾時咧？咁你會認為咧嗰、那個適應期應該要需要幾耐咧？
1: 我想个适应期呢如果有得一至两年俾大家去呢就是准备啊同埋去采购呢一个合适嗰个呢就是合乎规格合规格嗰个呢就是头套。我觉得呢个会系好啲同埋俾少少时间大家准备囉系。
0: 嗯，另外头先我哋都有讨论到咧，就话即系酒店业界有做过一啲研究啦，咁就话其实咧，即系全球第二啲地方咧，都甚少会将呢个防烟头套咧，系即系同嗰个发牌要求去挂钩嘅。咁亦都提到一点啦，就话如果酒店咧系强制真系要求客房配备嘅话咧，其实譬如其他嘅一啲安老院舍啊，即系医护院舍、学生宿舍咧，理论上都应该有一个相应嘅要求。你自己又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1: 呢、这个我都同意㗎，咁系咪呢即如果呢样嘢变咗呢酒店都系常备嘅话究竟系咪屋企都要呢即系常备呢样嘢呢咁样。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有我唔觉得话佢有一个好大嘅即系改变啦、但呢个的确系一个新嘅事物就原来就是叫防烟头套啦咁样。咁呢所以呢一个呢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啦嗰、那个系咪成为一个发牌标准呢呢、这个我諗真系呢当局系可以同呢即系两个酒店嘅协会啊同我哋啲同或者同宾馆联会啊等等真系要倾清楚呢呢、这个系唔系一个呢即系成为新嘅常态同埋成为一个发牌标准啦呢、这个系。
2: 或者我最后咁样问啦嗱因为呢根据嗰个嘅社交媒体的专业咧，佢个写法，民政事务总署的写法就是现阶段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咁好啦，我想问你作为业界咧，你自己嗱，即系假如佢同业界系充分商讨晒，又有埋嗰啲供应商名单出嚟啦，你自己会唔会赞成佢作为一个发牌标准咧？
1: 我自己就覺得啦，咁呢個咧，首先啦，我唔夠膽咧，因為香港有咁多嘅酒店啦，所以我都唔夠膽話咧，即係講呢個咧，我一定係跟隨咧，即係其他酒店協會啊，或者咧其他聯會嗰個睇法啦。咁咧，我諗呢個咧係咪成為一個發牌嘅標準咧？咁咧呢一個咧可以討論，但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呢一個咧擺喺房間入邊咯，即係有一個防煙頭套，呢、这個其實咧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問題。
2: 好啊，多谢晒你，崔定邦倾到呢一度啊。崔定邦咧系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佢本身咧亦都系经营一间中小型嘅酒店嘅经营者嚟嘅，嘅管理者嚟嘅。嗱，一阵间咧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啦，我哋不如就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今日就系生效噶啦。我哋之前节目都有同大家讨论过啦，喺呢个条例生效之后啦，如果咧你系作咗一啲嘅预前指示咧，其实除非你自己去推翻咗啦，否则咧旁人咧系冇权去推翻嘅。咁我哋究竟应该点样理解呢个会对于我哋嘅生死教育做嚟咩改变咧？转头倾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日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和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之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会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国泰航空本月三号，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于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初步报告和公告，列为意外，属于不正常跑道接触。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面谈，并收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正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情况、原因和促成因素，并且确定需进一步调查的范围和跟进的调查方向。

0: 委会公布将定期班轮公司船舶共用协议的集体豁免命令续期五年，该命令续期之后将继续沿用2017年所订立的条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号，并将于四年之后展开三次检讨。船舶共用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營運安排而訂立的協議，涵蓋交換船舶雙位和協調船期等。競委會在評估這類班輪協議所帶來的經濟效率之後，於2017年8月首次發出命令，於2022年將該命令續期四年。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案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妈妈质疑社署案医生建议将男婴与他们分开，但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并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和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情况之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3%。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米埔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噶啦，咁就系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已经系回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同埋青山公路交通仲系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有待消散。喺九龙长沙环嘅失灵交通灯号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车龙有待消散。近住平石村对出咧系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另一边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广东道车多，加士居道西行去油麻地的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排到去国士道，反方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排到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屯庆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前 人在荒野求生，要转

0: 木先有火。
1: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0: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0: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安排，整個運作情況是怎樣呢？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
5: 一個嘅文化咧嚇，一個習慣嘅建立咧，都係需要啲嘅時間。咁但係我哋見到嚇嗰個方向咧，發展咧都係好嘅。咁所以我哋呢個磨合期，大家喺度學習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過執法、宣傳、教育啊，同唔同嘅團體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個寵物友善嘅一個嘅文化。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盡風不息，
6: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2: 自由風，自由風。
7: 主持陳燕婷、林志恩。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38，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嗱，刚才咧，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啦，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讲咧，就系预设。係講一講咧，就係維持生命治療的預續決定條例啊。咁啊，因為呢條條例咧就係今日生效啦。咁喺呢條條例之下咧，如果咧有一啲嘅人士，佢哋訂立咗一個預設嘅醫療指示咧，咁其實咧其他嘅相關人士，除非啊佢呢個指示係獲得當事人推翻咗啦，否則嘅話咧就需要遵從啦。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免除咗咧以往咧可能有一啲嘅人士佢自己設立咗一个预设医疗指示，譬如到最后嘅阶段，佢系唔希望咧接受一啲譬如系插喉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治疗嘅时候，但系咧可能系因为亲人嘅一啲嘅睇法而不同咧，而引起咗一啲嘅争拗嘅。嗱，咁但系咧，如果要设立呢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咧，佢必须都要有啲指明条件嘅，就系包括咗咧系患有一啲嘅末期疾病啦，咁啊系一个持续嘅植物人嘅狀態，亦都有不可逆轉嘅昏迷啦，同埋其他一啲係晚期，亦都係不可逆轉嘅壽命受限嘅疾病咧之下咧，咁你就可以設立呢個指示啦。咁呢個指示咧，其實亦都採取一個叫做係慎入而出嘅原則啦，即係話咧，你要係設立嘅時候咧，你必須要謹慎考慮。但係如果你想係推翻之前嘅指示嘅時候咧，其實你就算係思維嘅表格或者用個口頭嘅方式咧，都係可以推翻嘅。
1: 嗯，咁至於咧呢一個嘅條例嘅即係嗰個嘅政策背景咧，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其實而家咧社區上面咧都有一啲嘅長者咧有咁嘅需求或者意願咧，就係佢哋唔希望咧即係有個治療嘅所謂叫強烈意願啦，咁而隨住人口老化咧，其實都會有更加多病人咧會因為腦退化等等嘅疾病咧，而喺臨終之前咧喪失一啲精神能力嘅，咁可能咧就最後咧需要由醫生啦同埋家人咧去簽發嗰個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啦。咁而咧有時候咧即係去到最後嘅即係關頭嘅時候，究竟係咪搶救咧？即係對於好多家屬嚟講都係一個難題啦，亦都可能會引起一啲爭拗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即係政策嘅背景咧就出現咗啦。咁但係咧我哋今日除了想谈即是这个预设医疗指示之外，其实我们还想讲多少少关于生命规划。因为刚才讲预设医疗指示都是讲去到生命真的差不多终结的时候的一个决定来的。但是呢在此之前，譬如去到晚年，究竟即是那个长者的照顾意愿是怎样，究竟家人知不知道他的即是心理状况或者个生命规划是怎样呢？我们今天都想谈多个概念，就是叫预设照顾计划。我陈燕平，
0: 冇错啊，即系其实你系咪可以预先咧去到设定咧，到底应该系点样去到照顾你，而唔会咧喺到即系一个比较生命后期嘅时候，都引起咗另外嘅一啲嘅争拗咧。嗱，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咁可能咧呢一排咧，大家都会听得几多咧，就系预设医疗指示以及咧系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咁而家呢一条嘅相关条例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生效咗之后啦，其实咧对于大家一个叫做即系生死嘅规划啊，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改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噃。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紧我自己嘅有一个问题嘅，就系鼻塞塞。上集讲个字啦 ，sound nasally 啦，讲咗 congested 啦，同埋 bunged up。另外咧有一个最简单，亦都系最常用嘅咧，即系咧 to have a blocked nose, to have a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b l o c k e d n o s e,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正常咧，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英文咧，未必会听到个 ed block nose block nose， 因为咧 block ed 咧，佢系一个 t 音嚟嘅，系一个 k 音后面，而系个 n 音前，大部分嘅 consonants 两个 consonants 中间嘅 t 音咧，好多时候你可以唔使读嘅，尤其是一啲 kt 啊 pt 啊，如果后面跟住嗰个字唔系响音开头。好多时候我哋个 T 都可以读， 譬如我哋 block nose， 你可以就咁当 block nose，block nose，I've got a block nose，I've got a block nose， 就唔需要咧 I've got a blocked nose， 咁咧反而咧就会听落去唔好自然 ，I've got a block nose。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kept，K-E-P-T，kept， 譬如我 kept the 咧，即系保留咗啲嘢 past tense 啦 ，P 音跟住有个 T， 再加个 the 开头嘅 V 音。咁所以个 T 音咧系 sandwiched between 个 P 同埋个 the 开头部音，所以呢个 T 音亦都系唔使读嘅。咁所以我读咧 kept the， he kept the money，kept the money 就得啦。好似 KEP 咁样，个 T 好似唔见咗。he kept the money， 你就唔需要咧 he kept the money。咁呢个既然讲开呢个话题 block news 咧，咁就顺便同大家讲一讲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林智恩啊，电话旁边我哋不如咧就请嚟一位咧对于相关嘅议题都相当之熟悉嘅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灵实护养院嘅高级医生黄志强嘅，黄志强医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黄医生啊，首先咧，其实喺近排咧都比较多人士咧去讨论啦，就系预设照顾计划或者预设医疗指示啊，应该比较多讨论预设医疗指示或者系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啦等等，因为就系随住条例咧，今日生效嘛。我想问咧，根据你哋所接触啊，其实近来去设定预设医疗指示或者心肺复苏命令，又或者系查询嘅病人或者系家属咧，有冇多咗啊？
1: 呢样嘢其实我当然期望系多啲嘅，但系就暂时嚟讲就事与愿违啦。咁不过咧，我真系刚好咁好咁啱都咁巧，就今日有一位病人家属啊，真系主动向我去问咧，就可唔可以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啦？
0: 系佢哋主动去问，其实系介唔介意，即系喺不透露佢哋嘅私隐之下咧，讲下其实佢哋系咪之前都已经系有考虑，定系因为即系依家佢哋所见嘅相关嘅一啲介绍。

0: 系多咗咧，所以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念头噶啦。即系同佢哋交谈之中，你捉摸到佢哋大概嘅情况系点样噶？
1: 系嗱，呢、這个咧就真系多谢你哋可能传媒嘅讨论啊。因为佢的而且确喺呢几天咧，听到知道咧法例生效咧，同埋亦都听到坊间一啲嘅资讯，变咗佢哋就主动去同我哋问下可唔可以帮佢嘅妈妈去做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啦。
0: 咁但係嗰、那個病人嗰方面呢，即係譬如你哋真係要作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啦，即係一般嚟講，你哋成個嗰、那個嘅程序呀，到底要係點樣做㗎呢？
1: 啊嗱，因為佢啱啱先開始，因為呢個係一個都新住嘅院友嚟嘅，咁我哋都要坐低去真係同嗰個家人呀，同埋個老人家呢一齊去傾嘅。首先其實都是跟以前的做法一樣的，不過現在只不過法例通過了之後呢，就會是變成一個法律文件這樣解的。是啦，那我們的過程都是跟家人啦，同埋個長者去溝通返，那個長者明白返啊，他現在有因為有這個病啦，那他對未來那個身即是個身體如果再變壞的時候呢，他對於一些維持生命治療，特別是那個做唔做心肺復甦啊？呢啲咧就聽討下佢嘅意願咯。如果我哋確認咗佢意願之後，我哋就可以用一份正式嘅文件去記錄低。
2: 黄医生，我哋头先咧，即系除咗倾呢个预设医疗指示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想扩大呢个讨论啦，就系去倾整个即系晚年嘅一个生命规划啦。咁我哋头先都讲到一个概念，就叫预设照顾计划嘅，可唔可以都请你解释下咧？预设照顾计划咧，同预设医疗指示咧，两者个关系其实系点样嘅咧
1: ？OK， 好，其实呢个都坊间可能都有时会捞乱呢两样嘢嘅。咁咧就预设。照顧計劃呢其實就是一個溝通過程，一個醫生和病人、和家屬一起去討論個病人對晚期照顧的想法的，即譬如包括下那個維持生命那個治療方案，譬如他說不要也好，他的意願為什麼是有這樣的想法呢、還有呢那個預設照顧計劃呢其實還可能包括醫療以外的事情的，譬如可能是一些身後事啊，可能一些跟家人的關係的檢討啊，這些其實可以很闊的，是啦。咁但是預設照顧計劃呢，就是我們經過了剛才我們的預設照顧計劃的規劃討論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針對一些他對於個醫療那個治療，尤其是那個維持生命治療方案那些的晚期選擇呢，去記錄落嚟咯，呢、這個就變成一個法律文件啦，嚇。咁呢、這個如果當佢將來如果佢身體真係開始變差啦，嚇、啊，達到佢所指定嗰、那個身體狀況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去按翻呢個文件咧去執行相關嘅決定啦。
2: 就住呢个预设照顾计划啦，咁我諗听众都大概明白嗰个概念嘅。咁不过呢我哋都想倾多少少喺个具体執行上面嘅情况啦。咁其中一个呢，即係我都可以想象到呢，即係其中一个难操作嘅地方呢，就係因为可能我哋华人社会呢，其实係好多人呢对于病啊同埋死嘅一啲问题呢，其实有啲忌讳，譬如尤其是长辈呢，佢哋好少会自己即係走去提呢个问题嘅。咁喺你角度嚟讲呢，其实即係几时开始做呢个预设照顾计划嘅讨论呢，係一个最佳嘅时间嚟嘅。
1: OK， 嗱按返我自己过往嘅经验啦，我接触大部分嘅长者呢，其实佢哋感觉到如果身体自己有明显嘅转变啦，其实年纪亦都大呢，亦都有長期病患呢，其實我接觸的長者其實很願意傾嘅，可能是因為他對住醫生啦，咁另外反而我是覺得呢，是一些年輕人啫，就是如果真的我哋要跟年輕人去傾關於佢父母，如果將來身體變壞的時候，他哋的想法呢很多時就比較有即係、就是、多障礙啦，咁正正係因為咁樣呢，其實我哋就更加希望嗰個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個預設醫療指示呢係可以做得更多嘅，因為我哋真係好希望，因為做得越早做呢就越好嘅，因為趁個長者仲有呢個精神能力嘅時候，佢可以自主做決定呢，就係、是、一件比較我哋叫容易啲做

0: 似而家我哋住喺一啲長者院舍嘅老人家咧，譬如我哋以我哋靈實護養院嚟計咧，我哋好多絕大部分嘅老人家精神能力其實已經差到無法子去有一個正常嘅語言溝通。咁變咗其實做一，譬如你話做個預設醫療指示，基本上亦都唔可行。咁我哋就要靠同家人咧。主要就是跟家人去討論去做一個預設照顧計劃，往往我們就要依靠家人去，就是透過家人去了解長者的意願、啊、他的偏好、啊、他的價值觀去做醫療決定呢，其實這個過程是複雜很多的，亦都困難很多的，所以我們都希望將來就是多些長者是越早去做這件事越好啦。
1: 嗯，另一个呢，即是我哋都想了解多啲嘅一个困难呢，就係、是、因为其实好多时呢，我哋一啲晚年照顾嘅决定呢，都系一啲即係几动态或者会受到时间影响嘅决定嚟啦。咁、譬如首先第一个家庭关系可能会变啦。譬如我身边有啲朋友呢，佢哋个父母可能患咗即係脑退化之后呢，其实个情绪会同以前好唔同嘅，又或者会成日会问一啲重复性嘅问题啦。咁亦都会令到可能嗰啲子女呢喺个照顾过程入面即係觉得好攰呀，即係亦都会真係影响咗个家庭关系啦。咁譬如呢，我哋可能有一啲嘅计划呢係预先做咗嘅。咁但係去到后期呢，可能大家嗰、那个即係决定又会改变。咁呢个计划点样动态地可以整到
0: 啦？其实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来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最初做的时候，我们希望譬如做个预设照顾计划，其实是在一做的时候尽可能希望谨慎一点呢、因为有时我们很多人误解呢，其实做个照顾计划其实就是好像是仔女想个老人家怎样。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呢，就产生的问题就是个决定就变了会变了。就好像你刚才提到，当个家人和个长者的关系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其实想法就有机会改变。所以我们去回我们最原始的那个，就是个重点，就是预设照顾计划其实我们是想了解长者本身的意愿，是的，而不是家人自己的想法。是的，如果我们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长者自己自身的想法，我们就没那么容易是因为个关系改变而改变了最后那个医疗决定。
2: 但是这个会不会都即是有为难呢？同埋如果是要个老人家他们预早知道，即是我假如有事的时候想我的晚期是过成点，那即是说可能我要在个健康的状态之下呢就已经要做这件事。但是可能在香港社会里面呢，未必那么多人真的愿意在真的去健健康康，可能是甚至是刚刚退休的时候就愿意倾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真是一个好问题的。我们的确呢，如果你说亦都是做那个预设医疗指示困难的地方，因为他已经去到很特定的病情 去决定一些特定的治疗需不需要嘛。那这个的而且确有时个身体变化不是我们即是将来不是我们所预料得到，变了在做那个预设照顾计划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其实我们就不是只是探讨他对要不要某一个的医疗决定，而是我们更加是想知道他做这些医疗决定背后那个理念啊，那个价值观，或者他简单地讲他想他的晚年的生活大概有一种什么的状况呢。这个我们就会，即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呢，就变了我们将来做决定的时候就变了有一个叫做有个框框去大概知道个方向是怎样行的。
2: 但是这个预设照顾计划呢是不是都颇容易或者是会比较轻易咁样咧，就可以推翻咗。咁变相会唔会亦都令到医护人员最后去到照顾嘅时候出现咗一啲嘅为难状态咧？
0: 如果的确嘅，如果你话家人，即系如果家人对长者嘅医疗决定，佢系出现一啲唔同嘅。倾向咧，即系话真系我话，有时想要某一样嘢，有时唔想要某一样嘢咧。我哋做医生咧，其实我哋要好小心呢一样，面对呢种状况咯。因为其实咁样样对个老人家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佢真系去改变嘅时候，我哋往往要带翻去翻最 最先我哋就係究竟個長者其實想本身係想點樣樣咧？其實佢想要嘅生活係點樣樣咧？而唔係你頭先嗰個情況其實幾常見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家人對於長者嘅身體變差嘅時候，佢哋有好多情感嘅波動啊，變咗佢哋有時啊，可能又唔捨得啊，或者有其他更複雜嘅感情咧。我哋希望就係要做呢個決定嘅時候，真係要過濾翻曬呢一啲嘢。而去翻去長者本身的意願咯。
1: 我理解就是無論是即係預設照顧計劃定係預設醫療指示咧，咁理論上都會有醫生或醫護人員嘅參與啦。其實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嗰個醫生嗰個角色會係點樣喺個過程度？
0: 嗰個預設照顧計劃係咪？
1: 係
0: 啦，嗱，其實嗰個過程咧，其實最初嗱。大家可能有時有啲誤會咧啊，全部一定可能係咪由醫生一個人同屋企人或者病人一次過傾曬咧？其實未必一定嘅。啊，有時我哋希望如果多啲人可以做到嗰個預設照顧計劃咧，其實喺譬如喺靈實協會入邊咧，其實我哋有社工啊，我哋有護士啊、醫生啊，甚至乎一啲義工咧，我哋都會一齊參與去令到個長者去講出佢嘅想法先。係啦，因為預設照顧計劃本身可以好廣闊嘅。可以傾嘅嘢好多，但係好多如果當佢嗰、那個溝通嘅過程當中已經牽涉到去到一啲醫療決定啊，譬如對一啲維持生命嘅治療有啲嘅知識，佢想知多啲嘅，或者佢真係已經做咗一啲嘅結論嘅，咁我哋醫生就可以幫手啦喺呢度，係啦，去確認翻嗰、那個長者嘅意願係咪咁樣樣咧，去了解翻要同唔要嘅結果。咁我哋確認咗之後，就希望可以記錄喺一啲嘅文件上面咯。
2: 好啊，多謝曬啊，黃醫生嘅解釋啊，麻煩曬你。黃醫生咧係靈實護養院嘅高級醫生黃志強。今日節目時間咧亦都到依度啦，唔該曬林子欣。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长沙环嘅坏交通灯已经修复，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嘅灯号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排到去风力楼。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狮隧入口曾经系有意外，咁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红梅谷路。其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的出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

0: 同期實質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為 5.9%， 經季節性調整而作雙年季度比較，較第一季實質下跌 0.6%。 按各個主要組成部分來看，同上年同期比較，私人消費開支實質上升 2.9%， 政府消費開支就錄得 0.5% 的實質升幅。至於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上年同期比較持續上升 4.6%， 貨品出口總額按年升 28.8%， 升幅較第一季的 23.8% 進一步加快，貨品進口實質上升 29.3%。 至於服務輸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較上升 3.4%，服務輸入在第二季實質上升 2.8%。 政府發言人說，受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硬的內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經濟繼續強勁擴張。經濟學者袁偉基說，第一季經濟增長基數比較高，加上油價上升影響消費意欲，令第二季私人開支增幅出現回落。
1: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㗎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㗎。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0: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2: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跟着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陈晓庆报道。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4: 港方口岸区在今日成立之后，我们会展开一连串的营运的测试，公共交通路线的测试，一些的壓力測試，同埋一些嚟緊嘅跨境嘅大型嘅聯合測試，確保我哋設施係運作暢順，係準備就緒，以便我哋皇崗咧可以早日正式開通。特區政府會同深方緊密合作，全速推進我哋嘅籌備，確保喺口岸運作條件成熟之後咧，我哋港深政府會敲定開通嘅日期，並且會適時公布。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5条24小时运作嘅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喺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话：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表示，北都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相比三藩市灣區和紐約灣區，北都更具備生產條件。林漢山報導。
5: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6: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亦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在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5: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6: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是它没有生产。在我们来讲，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生产。譬如一些巨新机器人的公司跟我们讲，它在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呢，其实它需要什么零部件找得晒。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在这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的人才，所以会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5: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7: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報道說，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增信釋疑、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它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 美國近期將外國電力逆變器和先進機器人設備列入覆蓋清單，相關新型號產品將無法獲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證授權，不得進入美國市場銷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加至35人丧生。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丧生。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即将届满，当局正加紧掌握灾情。截至今朝早，熊本县仍然有大约80,000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点收容超过9,000人。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加快恢复生产，但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入停摆。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8: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9: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8: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回来本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0: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

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

0: 食肆進行一啲咁嘅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同埋搜證之後，警方鎖定咗一名62歲嘅本地男子，佢就係涉事嘅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喺前日，亦即係2026年嘅7月29日，喺深水埗區將佢拘捕，佢涉嫌干犯製造虛假文書罪。
1: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2: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1: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3: 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个月一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神阁新厦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中获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听日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是怎，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控制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与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

0: 奥哈马斯先至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唔会解除武装，但系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嘅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唔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食环署早前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有关摊档已经被斥令暂时封闭，彻底消毒。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表示，很多受感染人士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有部分严重个案病人会出现急性严重辐射和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他强调，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进食就可以防止感染。他强调，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市民做好清洁卫生，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不大。记者潘洁平访问过曾其恩，听下他的分析。
3: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的途径，咁所以如果我哋饮用咗或者食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咧，咁我哋的而且确咧就会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系、是、最中意喺一啲海鲜类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为本身霍乱弧菌咧佢系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咧嘅海鮮咧，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咧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体或者去到我哋嘅肠道。
4: 如果真系受感染嘅话咧，会出现啲咩病征咧？个危险性有几高啊？
3: 潜伏期咧系由几个钟至到五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个中位数咧就系两至三日。但我要强调嘅咧就系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其实佢冇乜症状嘅，除咗可能有轻微嘅吐泻同埋腹痛之外，咁啊自己自然就可能会好翻。咁但系咧有啲比较严重嘅个案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是、你排出嚟嘅大便咧出现一啲大量水样性嘅腹便啊，或者我哋俗称洗米水嘅大便，通常个肚咧就唔系好痛嘅，但系咧偶然咧可能会有啲呕吐。咁如果我哋个身体短时间之内咧系有大量水分流失咧，咁系可以导致到脱水现象啦，同埋咧导致到我哋有电解质嘅失衡。咁电解质失衡咧会出现啲咩咧？就系、是、我哋啲肌肉会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只脚嘅小腿啦。咁脱水嘅情况下，个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压偏低，同埋个脉搏会偏快。咁喺咁嘅情況下，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補充適當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電解質咧，我哋其實可以出現啲急性嘅腎衰竭同埋代謝性嘅酸中毒，同埋即係可能出現一啲低血壓嘅休克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咧，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4: 霍亂弧菌啊，係唔係容易被消滅嘅咧？
3: 霍亂弧菌本身咧，唔係好耐熱嘅。煮食嘅時候咧，尤其是啲海鮮咧，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咧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咧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4: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㗎？
3: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 共用一個洗手間。咁啊，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

0: 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1: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0: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应该即系出现爆发嘅机会唔大。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4.3%，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午后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升0.53%，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升近半成，但小米就回吐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AI 概念股跟随区内股市做好，资源、黄金相关的股份亦都上升。本周恒指升921点，累计升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指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2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亦都係反覆向好。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升幅0.72%，深證成指升超過2%，創業板指數升大約3.1%。不過七月三大指數全線向下，滬指跌6.4%，深證成指跌16.2%，創業板指數跌23%。亚太区今日其他主要股市亦都上升，日本、台湾股市分别升大约4%同埋8%，韩股急升近18%，创最大嘅单日升幅。总结七月，台湾、日本同埋韩国股市跌近7%至到2%，以韩股嘅表现最差。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分析话，目前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到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的时候加快推地。罗伟浩报道。
5: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96,000个， 按季同埋按年都減少。

0: 5000个，是超过三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1: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讲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点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0000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上去相对都是多，但是呢都不影响住个入市的气氛的。
0: 张乔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嘅供应，未见私人住宅嘅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佢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金管局公布，截至第二季尾，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系4356宗，按季显著下跌61.9%，涉及金额系196亿元，减少64.4%。有关嘅个案主要涉及银行职员嘅住屋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险计划贷款，按揭成数一般较高。恒隆地产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在1.2毫和2.1毫。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的迹象。任浩峰报道。
3: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同埋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4: 好多以前搬走咗覺得中環太貴嗰啲咧，而家有機會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邊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龙东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压力，因为我们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较在一个 15-16% 的高位。
3: 集团对本港住宅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因应人才和外地学生来港，预料住宅租赁市场会继续畅旺。集团评估内地消费情绪仍未完全恢复，又关注中央今年稍后会不会推出针对内地房地产的刺激措施振兴销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从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豪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话：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5: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同埋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92， 按周跌 0.39%， 大型屋苑楼价跌 0.5%， 中小型单位的楼价就跌大约 0.34%，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连升，大型单位楼价跌 0.63%， 港岛、新界西和九龙区的楼价分别跌 0.25%至到1%，新界东的楼价就升0.42%。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恒指期货夜市八月份报25937点，跌三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海智科技集团、成辉国际、XLE、南方海力士、迪信通、伟陆科技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XIE、南三星、明略科技、生活概念、第七大道、恒鼎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2，港金系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53.19美元，卖出价4054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3。
6: 消息直击报道，
7: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 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坏车已经离了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入面，同时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观塘绕道的支路啦，比较车多，龙尾。

0: 到茶果岭垃圾站。之后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天尾道，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沙田入口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珠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龙日村。之后呢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城市广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近年香港的精品咖啡文化都发展迅速，不再是小众的喜好，不过但现时餐饮业的竞争都比较激烈一些，要突围而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 Urban Coffee Roaster 创办人张睿 Horry 和大家拆解一下到底本地咖啡市场的前景是怎样，还有港人的口味趋势。你好啊 Horry。
5: 你好啊。
4: 其实公司在香港都开业12年，据你观察近几年香港人对于精品咖啡的口味和個消费习惯有什么转变到呢？
5: 12年前，其实咖啡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以提神为主，你看到很多有质素的咖啡店都是在商业区做主导，好像以前第一间 Starbucks 或者第一间 Pacific Coffee 其实都是落户在中环，很多人都是在上班的时候买，围绕住都是那些甲级的写字楼，多些外国的 office 客或者一些海归回来打工的为主。个转变就是去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普遍生活享受的象征。所以在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咖啡店，用不同的客户体验去立足个市场。咁舉個例子，譬如好似一啲複合式嘅概念咖啡店啦，可能咖啡加素食啦，咁可能咖啡加音樂、咖啡加黑膠，或者甚至乎咖啡加拉麵都有啦。咁咖啡自己咧，亦都有好多變化啦。我可能去呢、這個。

0: 個地方飲係飲咖啡調酒嘅，咁可能有個地方之前就飲啊負86度嘅咖啡，咁所以係一個好開始百花齊放嘅階段啦。咖啡只一個媒體啦，最主要其實係大家都好著重咗嗰個生活享受嗰個感覺。
1: 嗯，但有冇话咧，即系近呢一两年啦，个成本咧上升个趋势都好厉害，尤其是咧，油价不断上升，好多油副产品咧，即系点都会传导影响到餐饮业啦。通常大家会觉得大型嘅连锁咖啡店咧，佢哋始终因为真系个规模效应啊嘛，消化成本上面咧会系比咧细规模一啲嘅咧就会系能力高啦。咁你哋点样去睇，点样去消化翻啲额外增加嘅成本咧？
0: 其实就咁讲成本去计数。應該咁講啦。咁以前我哋做餐業嘅時候會講話啊，人手、食材、租金都有一個三成嘅比例咁樣啦。咁其實我哋自己見到唔係淨係食材嘅，咁可能其實連人手都個比例都開始轉緊咁樣嘅。我自己會諗啦，可能而家人手係佔最重嘅，咁跟住就係食材，其次先係租金啦。大家可能即係喺經歷咗疫情之後，其實業主都會開始明白某一啲租金已經唔係一個 feasible 嘅 option for 嗰個地區，咁所以喺我哋個策略上，其實反而我哋會向租金呢方面調控多少少，但係就唔想壓縮到客户體驗啦，即係人手同埋食材都係因為有機會可以壓縮到客户體驗，呢兩樣嘢盡量都想保持嘅。
1: 嗯，租金嗰啲嘅话咧，嚟紧啊一年啊，或者系会唔会话啲租金度都议价上面有得叫啊，要求可能减下租，定系其实而家都难啊？
0: 其实好睇你系边个区份去做啦，有啲系变化比较大嘅，咁可能传统譬如话铜锣湾，100年之前其实系觉得系一个好好地区啦，大家而家普遍都系会觉得啊，铜锣湾好似系有少少唔够 demand。你見好多嘢執咗，但係其實佢又唔係真係開翻好多其他嘢，成街都係啲吉鋪咁樣啦。尤其是譬如 say 你喺蘇閣後邊啊、景隆街啊嗰啲咁，你都見到好多吉鋪。咁所以其實係個別地區，我哋會見到有個大嘅落差咯。咁但可能有啲傳統啲嘅區，譬如尖沙咀嗰啲，我覺得都係仲係好 robust 嘅。或者機場啊，咁都係即係好 robust 嘅，咁大家都知道。所以喺唔同嘅地區，咁我哋同業主嗰個議價方向都有啲唔同。
1: 嗯，咁但係如果話咧，睇香港嘅餐飲業啦，其實都面對唔少挑戰啊。咖啡店嘅競爭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啊。但係同一時間啦，其實而家咧，亦都有唔少嘅消費者咧，中意咧喺屋企自己度整手沖咖啡喎。當然啦，可能未必話會好似鋪頭嘅整到咁原汁原味，但係佢哋亦都視之為呢一種咧，可能休閒嘅樂趣啊。其實對於咧，即係開實體咖啡店啦，會唔會話都形成咗一個挑戰咧？零售嘅話，其實零售就一定都是面对网购，但是其实在咖啡的世界里面，原来也是面对着实体店是有一定的挑战存在。
0: 其实咖啡店来讲最重要是有一个人的元素在里面。咁我諗好多人去咖啡店唔係淨係為咗要好深入物質層地去飲嗰杯咖啡，而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原因需要去，包括係見朋友啦，想同咖啡師傾偈啦，或者約咗客户見面啦。咁我自己會覺得喺純粹以咖啡店嗰個硬件嚟講咧，其實係最緊要個空間係有令人有種recharge 嘅感覺啦，即係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嚟嘅。純粹如果以鋪面體驗嘅目標嚟講咧，我哋就係想令到客人嚟之前對比起嚟之後咧，其實佢個心情係有變好到啦，咁係一個整體空間營造出嚟嘅感覺。
1: 咁但係咧，你點樣評估翻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尤其是係精品咖啡市場嘅前景咧？因為都比較多嘅咖啡店存在啦，市場會唔會出現咗一個飽和嘅現象喺度？
0: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咧，而家有好多咖啡店開，亦都係開得好快，但係你同時都會見到一啲比較傳統嘅咖啡店咧，其實佢哋執都係執得好快嘅。咁其實係一個市場轉型嘅信號啦，我會覺得。咁但係你話至於是不是飽和呢件事呢，我就用比较数理化的方式去想的。因为呢，香港的人均咖啡杯量消费呢，其实对比起台湾和日本呢都是低很多的。台湾和日本是很 common， 可能一人平均一日是可以喝到3至4杯咖啡，香港一杯都未到的。咁所以其實就咁睇呢啲數字嚟講咧，我會覺得其實個精品咖啡個市場係遠遠未飽和，不過爭在係有幾多人開始去加入呢個demand。
1: 咁但係咧，你哋而家啦，見你哋喺香港咧都有五間分店啦。喺規劃嗰個分店所在地段嘅時候啊，其實你哋有啲咩考量咧？係咪都主打係想要選擇喺鬧市方面咧？但係鬧市嘅租金亦都唔平嘅喎。
0: 我哋有五間分店啦，咁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再開得三間嘅，咁其中喺中環 IFC 啦，咁喺香港大學啦，咁同埋喺東京南青山都會開我哋第一間海外嘅分店。個店鋪嘅選擇咧，其實我哋都主力係想鞏固翻品牌嘅定位同埋形象啦，咁最主要係個一致性啦，即係喺個客户體驗嘅時候，佢嚟 A 店、B 店或者 C 店咧，其實應該個客户體驗又係一樣嘅。咁呢個係我哋選址首要嘅目的，就係同個品牌形象去配合啦。咁另外我哋而家都會更加專注喺現有嘅鋪頭嘅客户體驗去點樣去增進。
1: 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即係喺揀鋪嘅時候咧，即係你哋會定位喺一個咧都係鬧市嘅地區為主啊？定係還是其實咧，第日都可能會考慮一下咧啲非傳統嘅商業區咧，即係點樣去睇個揀鋪位置咧？
0: 我哋有數據係關於我哋自己鋪頭啦，咁我哋就知大概我哋自己鋪頭嘅 geometry 係啲咩人，可能年紀啊，可能啲喜好啊，或者佢哋大概嗰、那個興趣啊，咁我哋主力係想揾翻嗰一批人嘅，會諗嗰批人究竟喺邊個地方會出現得多啲咧？咁而去揀咗區域，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去諗區域嘅時候，好似你咁講啦，即係都未必會諗一啲好傳統民生區嘅區域啦。咁而都係諗翻一啲可能大家會約去嘅地方啦。譬如先即係再籠統啲去講嘅話、就是，就係都未必一定係關商業區事嘅。不過係純粹係我哋會揀嘅人。是會出現的地方，應該咁講，係好抽象
1: 呢、明白嘅都，但係咧會唔會話咧？一般嚟講啦，一間鋪啊，如果開完之後啊，要打回本啦、啊，咁啊打和啊，咁啊做到咧即係收支平衡話、啊，通常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做到？
0: 哦，呢、這個其實以前業界就有個標準嘅，咁可能佢話啊年半可以回本咧，咁係一個比較好嘅數字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喺呢兩三年間，大家都好少會提呢啲嘢，即係因為始終佢開鋪嘅時候都未必一定係由頭裝修間鋪，有機會係頂手翻嚟啦。咁可能有啲鋪根本個約係淨係得三年，即係都唔會話你可以再做落去嘅，咁又再投標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會睇啦，咁可能喺我哋角度呢兩至三年回本期都一個即係可接受嘅範圍囉。咁但如果兩至三年都回唔到本呢，基本上其實佢係即係好
1: 可以放棄咗佢。
0: 即係點講呢，其實唔存在話好慢嘅，其實係一係蝕一係賺啦。咁但係蝕嗰啲通常你都唔會好難會話喔、突然間可以扭轉到佢突然間可以變到回本或者賺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各個角度嚟睇，大數據嚟講，咁可能三年兩至三年回本期，我哋現階段都係算可以接受咯。
1: 但係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如果有啲鋪頭咧，即係見到係蝕嘅時候，可以點樣處置？係咪真係只能夠刪咗佢，冇得話再改造，令到佢可以起死回生？
0: 其實我哋以前咧係有執個間鋪，其實如果你睇 Open Rise， 我哋會執過幾間鋪啦。咁但係其實真係主動就係我哋自己執，而唔係因為業主可能佢有其他打算啦，或者嗰間鋪本身有其他用途，所以要走咧。咁我哋其實以前喺譬如說觀塘係開過一間鋪嘅，咁嗰陣時咧其實係覺得喺地鐵站對面應該都多人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最後係冇嗰條天橋起過啊。咁中間嗰個 block 咧就永遠都留咗標，咁就起唔成，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有好大嘅落差啦。咁嗰陣時其實係做咖啡店啦，咁都有諗過不如轉型做西餐廳啦，因為我哋自己其實除咗呢個咖啡品牌，都有經營啲餐廳嘅，咁啊試過轉型啊，咁但係其實嗰個數字上係冇乜分別嘅。即係可能純粹係由日間嘅生意變咗夜間嘅生意，咁但係都埋尾一個月嗰條大數咧，其實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有時啲地方唔係話轉型就係得咯。 係啊，即係或者你好似覺得哦，係咪有個新嘅 idea 轉咗落去咧，就係得咧。咁始終我哋個我哋又唔係好大飲。

0: 值集團，即係我哋個 portfolio 唔好話好 diversify 到，我唔得咧，其實我可以賣拉麵或者賣叉燒包嘅。咁我哋都係做大概係西餐類，大概係咖啡店類嘅形式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如果啲鋪頭唔得咧，轉型其實都係好大風險，係即係唔可以講話冇成功例子，因為始終有機會有成功例子，但係我哋 so far 就未試過得嘅，係。
1: 嗯，但會唔會話頭先你所講到啊，即係好似觀塘嗰個嘅鋪頭嘅過往嘅經歷啦，都變相令到咧，你喺往後之後嘅開鋪啦、揀地方嘅時候，係特別會留意咧，即係尤其是你話有冇天橋駁去啊，即係個人流係點樣可以，係咪真係直接可以賴得過個鋪頭，都係會話考慮之一啦。
0: 呢、這個當然係重要嘅考量之一啦。咁但係其實個 lesson learn 咧，其實係。個人嗰個分佈咯，即係好似你啱啱問我點解你而家揀鋪個首要目的係啲咩，我都係同你講話，我最主要係我要知道附近有冇我做嘅嗰批潛在客户啦。咁因為其實你講話交通好唔方便咩？其實佢都冇我哋將軍澳咁唔方便，即係我哋將軍澳係可能喺地鐵站冇瓦遮頭之下要行10-15分鐘出嚟，喺個海旁嗰邊。咁但係嗰個生意其實係反而幾穩定，係 keep 到。咁所以其實即係 back to 翻本身嘅問題，咁可能你問我交通係第二選擇啦，但係第一選擇都係講緊話究竟我嗰、那個店鋪係咪一啲我潛在客户可以觸及嘅位置咧？呢、這個會比較重要啲。
1: 嗯，好啊，明白晒，唔该晒咧 ，Urban Coffee Roaster 嘅创办人张瑞咧都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香港嗰个嘅咖啡市场啊，最近嘅发展啊，同埋嚟紧呢个趋势系点啦，仲有就系啊店铺选址上面嘅体验啊，唔该晒 ，Harry， 有机会再揾你倾，
0: 唔该晒，拜拜。
1: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小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以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

0: 球劲旅将于听日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不完整，但无论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科威特话，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并无波及中国公民。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的慢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慢线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泥围。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将隧的管道出口。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接近兆麟苑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天美道，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而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车龙去到窝打路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中港城的龙尾排到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家你屯门道来回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都是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博康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塞车真是令人好烦厌的，舒缓塞车情况，各地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方法。美国纽约市就在2025年开始实施塞车费，即是车辆进入中央商业区的时候要付费，繁忙时段就贵一点，不过即使是非繁忙时段都不是免费的，以减少区内的车流量。收费制度实施了一年，当地各部门检视措施的成效，发现收费之后市中心车流量明显少了，在卫星地图都不再见到到处都是深红色的塞车路段，市内的巴士行车速度爽了，每日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多了几十万人次，还有路面交通意外少了，踩单车的人多了，连空气都清新了。当大家以为措施推行得很顺利，总会有人站出来反对的，而反对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运输部入禀法院要求撤销塞车费，理由是这样会增加小企业的负担，不过初审判决已经败诉了，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上诉，最终结果会是怎样，大家拭目以待。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15.5，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联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6: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9: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大家好，
10: 大家好，由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1: 大家好，由阿陈文生哥哥，
9: 嗱系啦，今日咧就礼拜五啦，大家应该好轻松啦，不过话晒今日落足成日雨，大家嘅心情点样啦吓？
10: 有冇受佢影响啊？你
11: 梗系有啦，本身我瞓紧晏觉噶嘛，中间真系行雷好大声，
10: 系
11: 哇，我净系成个。醒咗，我本身冇乜做亏心事嘅，但
10: 系
11: 都吓醒咗咯，
10: 系都
11: 几
10: 大下
11: 噶，好大
9: 声啊！
10: 系啊，当大家见到我出现我嘅洞洞鞋，就知道真系好大雨，
11: 好大雨啦，
9: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头先晏昼就喺商场啦，商场入边就好多人，因为真系始终落大雨嘅时候，有咩地方好去咧？咁可能去商场就比较稳阵啲啦。咁而呢个时候咧，诶，都有一啲嘅室内嘅好活动介绍俾大家噃。
10: 系啊。
12: 区区有睇头，
9: 嗱系啊，唔少宠物嘅主人咧都视宠物如同家人一样噶嘛，身边咧总会有一两位朋友系养猫嘅。如果你哋都系猫迷的话咧，这个周末这个地方啱晒你啊！
10: 是啊，以猫为主题的香港猫迷博览会2026由今日起啊，今个礼拜五六日去到星期日啦，8月2日一连三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啊。
13: 今年嘅主题是以西部牛仔为主噶，会场咧就有咧海外猫咪
11: 咪文创，仲有咧就系玩具，仲有就系生活用品，而且咧仲有多个打卡点，即系大家可以影下相啦。仲有就系艺术展区同埋咧猫展等等嘅，即系话咧唔单止咧系猫迷噶，普通嘅市民同样入到嚟咧都可以感受到嗰种气氛噶。
10: 嗯，猫迷博览会2026咧今日就开锣啦，啲市民咧就话特登入嚟买啲猫主题嗰啲文创啲袋啊、笔啊、用具啊咁样，就算啊佢系冇养猫嘅，都想再嚟多次咁话。
11: 梗系啦，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请嚟，
9: 我哋就听一听呢一个嘅环节先啦。
11: 好啊。
8: 盛赖，今次系第三次嚟猫迷博览会，因为第一日嚟，因为通常啲嘢最多，同埋最齐全，想攞第一手资讯。买咗猫爪垫，买咗猫粮，跟住罐头啊，猫嗰啲衫咯，就系、是、见到好吸引，有实物睇，然后就买多咗。
13: 我姓郭，买下啲猫罐头啊、猫粮啊、保健物品啊，都系关于猫嘅嘢同埋玩具。呢度好多优惠吸引我哋嚟买，一平啲啊嘛，又同埋有啲赠品可以攞翻去俾你试咯，都几开心。
14: 姓范嘅，同啲 friend 一齐嚟咯，同埋第一日觉得会多啲嘢齐全啲咯，人流都 OK 嘅，都行得舒服嘅，都买啲关于猫嘅手作咯，系啦，即系袋啊或者饰物啊嗰啲，系啦，用猫布做嘅布袋。我都系因为其实我冇养猫嘅，咁但系因为佢嗰啲手作关于猫嗰边咧，我会比较有兴趣啲。同埋有好多人咧帶貓嚟睇咧，你都即係我都中意貓，咁我會望到好多貓，咁所以我都會再嚟。
15: 我姓張，多咗好多手作嘅攤位咯，例如啊好多貓我即刻畫嘅貓相咯，貓嘅造型嗰啲毛毡公仔咯。
16: 我姓葉嘅，今次係第二次參展嘅。主辦機構咧，佢特意係安排咗呢一個區域咧，係一啲好似市集嘅形式。如果 for 我哋真係用親手去做啲手作啊，或者創作嘅咧，我哋好難去承受一個大嘅攤位，因為我哋唔知要勾幾多樣嘢先至可以整到個攤位好靚咯。我自己勾織嘅貓咪咧，因為我知道好已經好多其他嘅品牌係 for 貓咪噶啦嘛，已經係。哦，你買幾好嘅糧俾佢已經有噶啦嘛，咁但係我哋自己咧，我個品牌專係我勾翻啲俾嗰啲奴才嘅，係啦，所以我想我哋勾出嚟嘅貓每一隻都好開心，帶到正能量俾佢哋咯。
11: 喺電話線上面咧，就請嚟咧就係展覽集團總經理朱雪玲 Sally 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個。Hello，Sally 你好。
17: Hello。
18: 电话主持你哋好，
11: 你好啊，不如咁样啦，即刻同我哋介绍下咧，今届我哋呢一个嘅香港猫迷展览会咧，当中咧乜嘢嘅重点啦，同埋咧点样有啲新元素啦，仲有咧有几多个参展商喺当中咧？
9: 系呢个猫迷博览会啊，究竟当中有啲咩嘅新元素咧吓 ，Shelly？
18: 哦，好啊，咁其实我哋今年嘅猫迷博览会啦，里边其实有超过400个展位嘅，咁啊有超过185个嚟自香港啦，或者海外其他唔同地区嘅参展商啦，咁当中里边会包括到一啲叫做猫嘅用品，例如食品啦，同埋佢哋嘅日常生活用品啦，另外就会有一啲我哋文创嘅产品啦，潮流玩具咁样嘅，咁相信咧就可以满足到猫主子之外咧，亦都可以满足埋我哋嘅猫奴才啦。
9: 系嗱，咁今日咧就系香港猫迷博览会2026嘅第一日啦，人流啊，市民嘅反应又点样咧吓？
18: 咁其实今日就上午嘅时间呢就天气就比较差嘅，因为都好大雨啊。咁係呀，咁但係其实我哋都非常之开心，就係一开场嘅时候呢都有好多猫主啦，同埋佢哋嘅猫猫啦一起入场呢嚟参观嘅。咁而今日整体而言啦，其实入场嘅人数咧都比去年咧系都有增加。咁因为我估大家都系觉得啊，呢、这个一年一度嘅活动都好希望可能主人同主子咧都可以一起嚟参与啦。咁所以嚟紧相信明天同后天咧，应该个人流都会非常之唔错嘅。
11: 好啊。
10: 今年咧我知道啦，好特别啊，有呢一个打卡区啊，以怀旧为主题，多唔多猫咪同埋主人 嚟打卡啊？受唔受欢迎啊？
18: 其实今年我哋个打卡区咧，咁有呢个怀旧嘅一啲叫士多猫店长咁嘅形式嘅位置，可以等我哋入场嘅猫猫。

一齊嚟化身呢個一日嘅貓店長俾佢哋打卡嘅。咁、啊，好多貓貓咧扮得好靚，著到咧啲衫仔啊，或者佢哋啲裝飾咧非常之醒目啊。然後就喺現場嗰度啊，同呢啲咁樣嘅背景啦，一齊去打卡。咁、嗯。亦都現場咧，亦都會有啲即影即有嘅服務啦。咁其實啊，主人啦，同埋啊貓貓咧，都

0: 氣裝置咧，就係將牛仔咧變成一個立體版，大家咧就可以現場同佢打卡啦，咁樣咯。
1: 四米咯，
2: 好
1: 大
2: 隻啊！係啊係啊，咁、啊、我知道咧，現場咧特設咗一個藝術專區嘅，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講下點解有呢個構思咧？仲有啲乜嘢嘅展品咧，我絕對唔可以錯過㗎。
0: 咁其实我哋呢艺术展区呢就分咗有两部分嘅，咁一边呢就叫做猫星画廊啦，咁嗰边呢其实我哋集合咗呢约莫有30位海内外不同嘅艺术家，咁佢哋啲作品呢平时呢就要喺其他嗰啲艺术展呢先会睇到嘅、而今次呢佢哋即係非常之好啦，咁就将佢哋嘅作品呢都摆咗喺我哋猫咪博览会里面，等我哋即係叫做市民大众啦都可以望到佢哋嘅作品，同时其实都当然都欢迎有即系大家觉得想收藏佢哋嘅作品嘅朋友咧，都可以现场买到嘅。咁呢啲艺术作品平时就真系比较难见到嘅。咁另外一部分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 Cat Collect 一个潮流艺术品嘅展区。咁嗰边咧，其实我哋就有邀请到咧呢、這個 Molly 啊，即係潮流玩具 Molly 嘅爸爸阿 Kenny 咧，就幫我哋畫咗一幅咧第一次喺景德鎮燒製出嚟嘅青花瓷作品，咁咧喺現場度首次展出。咁而同時咧，阿翁家穗小姐咧亦都為咗今次嘅活動咧畫咗一幅有貓貓為主題嘅畫作，咁又喺我哋現場度第一次展出嘅。而呢度佢哋嘅畫作咧，其實之後咧都會即係喺呢兩日啦，會繼續咧會再俾入場嘅朋友睇到之餘咧，稍後嘅時間咧亦都會做翻一個拍賣啦，去做翻支持一啲叫做寵物嘅慈善嘅活動咁樣嘅，
3: 都好有心啊！咁亦都喺度啦，或者都問一下 Shelly 啦。以你嘅觀察啦，近年你覺得本港市民喺飼養寵物上面嘅習慣咧，消費係咪有一啲嘅改變，或者有啲唔同嘅趨勢咁樣咧？
0: 其實都我諗近呢四五年啦，咁好多主人其實佢哋行我哋一啲叫做寵物主題嘅展覽會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哋除咗會幫佢哋嘅寵物咧去搜羅一啲叫日用品之外啦，其實佢哋都好著重咧會揾一啲保健嘅產品，或者甚至乎佢哋揾喺一啲食品上面咧都會留意裏面嘅成分啦，究竟對於佢哋寵物嘅健康各樣嘢咧，邊樣係最好嘅？咁佢哋就會揀一啲咧真係優質嘅產品咧，去俾佢哋嘅寵物去食用啦，或者去使用咁樣嘅。
1: 闊綽喎，即係嗬，即係肯使錢咗喎，嗬。
0: 都佢哋相對啦，我哋之前做過一個調查啦，問卷調查，而裏面其實基本上貓主人平均喺每個月使喺貓咪身上嘅錢啦，其實咧係超過2000港元。
3: 都幾捨得啊！
0: 係同埋仲要係每年都有增長嘅喎，因為我哋去年嘅調查報告同今年比較咧，今年已經升咗 2.8%。咁基本上有受訪者，我哋受訪咗有2000多位貓主啦，咁佢哋其實超過85% 嘅貓主表示過去一年咧，佢哋個開支都係會有增加咗嘅。咁好集中都係喺一啲叫做醫療啦、保健嘅產品上面嘅。
3: 咁喺度咧，亦都唔該曬 Shelly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香港貓迷博覽會2026啊，亦都等我哋知道而家呢一啲嘅貓主人咧，其實真係都為佢哋嘅貓付出好多啊！唔該曬 Shelly，
2: 唔該曬
1: ，Thank you。
3: 係啦，咁而講咗呢一個嘅貓迷博覽會，亦都送翻一首同貓有關嘅歌俾大家，有黃淑曼嘅《喵》。

0: 港式生活馆，
1: 屋企好似最安全。
2: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4: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虹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2: Ruby、冯蓉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6: 嗱，香港咧虽然系弹丸之地啦，但系就有丰富嘅生物多样性。为咗提升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咧，同埋亦都响应八月十五号嘅全国生态日啦，渔护署咧就举办野趣深度游全国生态日专场嘅，将会啊有。將會在八月咧就舉行四場嘅活動，帶大家咧走訪香港嘅郊野公園噶。
7: 係啊，今次專場咧設有兩大主題，哇，好犀利嘅，有日夜團嘅嚇。
6: 嗯，
7: 好，等我介紹一下先。日間團叫做咧蝶影處處尋啊，會走訪咧城門郊野公園嘅賞蝶園噶，可以近距離觀察啦，同埋認識蝴蝶嘅生態噶。夜間團啦，叫做咧神秘的夜行者，會夜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啊，去揾下啲蛇啊、蜥蜴啊、蛙類等等嘅兩棲同埋爬行動物噶。
8: 係啊，漁農自然護理處一級郊野公園督察黃雪瑩 Winnie 佢就話啦。活动咧好欢迎啦，六岁或以上嘅小朋友同埋屋企人一齐嚟参加噶，期望小朋友咧可以对呢个生态咧产生兴趣啦。参加完活动之后咧，可以继续探索香港郊野公园。
9: 大家好啊，我系 Winnie 啊，我系渔护处郊野公园嘅一级农林督察。咁今年系渔护处第四年举办野趣深度游全国生态日嘅专场啦。为咗响应国家自2023年起将每年8月15日定为全国生态日，我哋喺过去四年都有举办唔同嘅活动嘅，当中就包括野趣深度游啦，俾市民认识香港嘅郊野，从而提供公众对生态文明同埋爱护环境嘅意识。今年嘅野趣深度游专场共有两个主题嘅，分别就喺日间进行嘅蝴蝶团蝶影处处寻，同埋喺夜间进行嘅两栖及爬行动物团神秘的夜行者。导赏团就会由渔护处嘅人员带大家去寻找同埋观察唔同嘅物种，亦都会教大家一啲同主题相关嘅知识。例如导赏员会介绍蝴蝶嘅特性，而夜间团就会介绍蛙同埋蛇中意匿埋喺咩地方等等嘅。咁参加者可以透过亲身观察同埋了解唔同动物嘅特性，更加深入认识大自然嘅奥妙。我哋亦都希望咧，参加者喺完成导赏团之后，会加深对香港郊野公园同埋丰富自然资源嘅了解。咁喺香港嘅两栖爬行动物种类都好丰富啦，我哋一共有91种爬行动物同埋25种两栖动物。咁两栖爬行动物咧，佢哋其实比较怕丑咧，亦都系隐藏嘅高手嚟嘅。一般人咧就比较难啲去察觉佢哋嘅存在。咁喺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咧，我哋设有唔同嘅生境啦，例如池塘啦、农田同埋树林等等，咁都适合唔同种类嘅两栖爬行动物。咁喺夜间比较微弱嘅光线啦，大家除咗靠眼睛去寻找动物之外咧，亦都要竖起耳仔去聆听四周嘅声音去寻找动物，为呢个过程咧增添一份趣味嘅。今次嘅专场咧，我哋欢迎六岁或者以上嘅小朋友喺成人嘅陪同之下一齐参加嘅。我哋除咗咧希望俾多啲小朋友认识今次主题嘅动物之外啦，更加。

0: 期望今次的活动可以引起他们对生态的兴趣。透过活动给小朋友多些机会接触大自然，多些去到户外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亦都期望他们经过今次的活动亲身体验到香港郊野公园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在活动之后继续去探索香港的郊野公园。
1: 今次的活动费用全面，而名额就将以抽签的形式分配，每人每场限报两个名额。活动详情和报名方法可以到活动网页了解更多，而报名日期就去到今个礼拜日，即是8月2号截止的。
2: 讲开郊野公园，我想我们都是一定会想起这个金山郊野公园，
1: 因为是我们以前小时候住的地方。
2: 是啊，我就可以行路回家的，因为直落加东山行回石硖尾。
3: 其实我们苏村后面就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后面山就这样盖过去。
1: 是啊，
3: 以前小时候就是这样做。
2: 回忆
1: 啊，又记翻起很多以前小时候的故事。
2: 是啊，
3: 而且那里是沿着有水塘嘛，可以沿着这样行，基本上又健康又可以吸收大自然的空气。
1: 是啊，不过这个时候我们要唞一唞先，转头新闻之后继续我们18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跟住落嚟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实施，消防条例内的相关修订亦都在同日生效。消防处表示，人员在救援时依法依规尊重临终病人的意愿，在现场见到并确认命令属有效而且适用，就会停止施行心肺复苏术。如果无法立即确认或者对其有效性与适用性存疑，将会以救人第一为首要原则继续施救。无论病人有没有获签发命令，救援人员仍然会到场评估病人状况，提供适切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往医院急症室。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母亲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和他们分开，但是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与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的情况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系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后些少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较早时啦，亦都曾经有坏车噶，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泥围。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是过了张穗排到去近住管道入口。另外较早时鲤鱼门道和茶果岭

0: 令到交界是曾经有意外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仍然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圣安当小学对开，同埋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游丽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啟德體育園那邊啦，因應香港足球盛會的公開訓練活動，港鐵在晚上散場時段啦，將會加密屯馬線班次噶。啟德主場館同埋啟德體藝館的的士上落客區將會開放俾的士上落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海滨活动空间至到国际金融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呢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慢驶，龙尾去到白雀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佐敦道近至到佐敦道呢一段系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就去到官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都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友爱村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驶经主干道又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又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那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不过要记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4: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4: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ready。
7: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十八好时光，
11: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2: 有阿万芬感激李万芬，
13: 有我伍文生 Isaac， 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嗱。咁啊，而家放紧暑假啦，但系其实咧放紧暑假期间都有好多同学生有关嘅计划咧正在举行嘅，依家就想同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啊，
14: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9: 十八好。

0: 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 是啊，近年學童精神健康的問題都引起社會的關注，校園亦都成為支援學生情緒需要的重要一環。除了由老師、社工和家長提供支援，同輩之間的留意、聆聽和關心同樣是有助及早察覺同學的情緒需要的。
2: 是啊，非政府组织同行了，他们的好得意的了是了儿的了下。早前就推行了第二届的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选举，给中学生透过不同的精神健康培训，譬如一些工作坊啊，这些真人图书馆的分享啊，认识基础精神健康的知识，同埋可以思考怎样可以在校园里面推动朋辈的支援。
3: 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咧，就请嚟计划嘅主办单位同行了嘅创办人陈尚义 Michael， 仲有咧就系今届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系嚟自咧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中学嘅中五同学，就系刘旭啦。不如咁样啦，即刻请佢哋出嚟同我哋介绍下今次嘅计划啦。
1: Hello， 两位你哋好。
4: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
3: 啊！先同阿 Michael 倾下偈先。Michael 啊，其实咧今届系第几届嘅举办啦，同埋咧当中咧目的咧喺边度啦，最紧要咧对象又系边个咧？
4: 系啊，今年我哋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选举咧已经系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就11月开始活动啦，就超过50个中学生参加嘅。咁因为咧我哋发现有好多中学生都会有情绪困扰嘅个案啦，但系身边上咧其实有好多青少年都想幫到身邊有需要的朋友，但是就沒有機會去做，所以我們就提供一些培訓啊、資源啊，給他們將學到的東西帶回學校，搞一些不同的精神健康活動，幫到身邊有需要的人。
3: 好啊，
1: 咁解當初諗到招募學生做大事的呢？以朋輩身份去關懷學生，有一些什麼優勢呢？
4: 是啊，因為很多中學生咧，其實去到求學階段咧，雖然有老師同埋社工會做一啲情緒嘅輔導，但未必一開始會願意話俾大人聽嘅。相反，佢哋好多時候係一齊上堂啊，一齊相處，建立咗一個朋輩嘅 network， 反而會令到更加多朋輩容易到去發現有需要嘅群體啊，所以就可以填補到空缺，成為一個校內協作者咯，就可以幫到有需要嘅同學喺呢、這個三層認識機制度更加容易支援到他們，為他們作出一個適合的轉介。
2: Michael 啊，參加了計劃的學生其實他們會接受什麼的培訓的呢？培訓了之後他們又怎樣發揮他們大使的身份的？
4: 是啊，今屆其實我們都有不同形式的培訓，例如我們敬請了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心理學家去做一些工作坊啊、對話榮等等，而且也都會安排一些真人圖書館俾佢了解到情緒困擾嘅過來人，又或者家屬佢哋嘅感受啊、經驗係點樣，咁啊更加容易知道點樣去支援到有需要嘅群體。咁完成咗培訓之後咧，同學咧都要去撰寫一份關於佢哋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嘅 proposal 啊。咁經過面試同埋實踐咧，佢哋都會喺學校推廣到佢哋適合佢哋學校嘅計劃。咁啊，幫到有需要嘅學生。
3: 好啊，好啊。咁咧，個時間咧，又同阿劉同學傾下偈先啦。Hello， 劉旭你好。
4: Hello。
3: 係啊，咁點解會參加今次呢個計劃？同埋你自己本身咧，冇關注開咧，就係精神健康呢啲議題㗎。
5: 其實我點解當初參加呢個計劃？其實老實啲講，即係同我平時喺學校做嘅職位息息相關啦。咁我啲學校咧就係、是、做呢個朋輩輔導，咁我哋叫 care， 咁我擔任總學長嘅角色啦。咁其實我本身就冇一點太大關注呢個精神健康議題嘅。咁當咗呢個計劃啦，擔任咗啲崗位之後，就開始關注咯。咁即係我哋同啲同學仔啦、學長啦、學校嘅老師、社工，跟住同我哋輔導組，咁啊恆常喺學校嗰度搞唔同嘅精神健康活動，就譬如話有攤位啦，即係 board game 啦、mini game 啦、五間點唱站之類啦。咁然後我喺2023年，即係我中三嗰陣咧，我都 join 咗一個 program 叫做YPC 青少年朋輩教練培訓計劃。咁而呢個計劃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呢個計劃咧，由個性質又好相似，都好接近。 咁都係一齊即係關注同學啊、朋輩嘅精神健康。咁而且我都係想，點講咧？

0: 更加有系統咁樣去認識呢個精神健康咯。咁所以我就join 咗呢個計劃啦。咁希望喺呢個計劃入邊學到嘅嘢，即係可以帶翻學校，帶翻俾同學仔，即係能夠再一次以呢個朋輩輔導員嘅身份，咁啊就透過舉辦啲唔同有趣嘅活動啦，諸如此類。咁令到更多同學仔去認識到精神健康啦。
1: 係咁，劉同學以你嘅觀察咧，你覺得同學之間較容易係因為咩事、咩因素影響佢哋精神健康咧？
0: 其實喺我嚟睇啦，咁身為中學生，咁我覺得啲同學啊最受影響嘅因素啦，可能係自己對學業啦、成績嘅擔憂啊、焦慮咯，咁可能中三選科咯，係咪擔心選唔到自己心儀嘅科目啊？跟住平時測驗啊、考試啊，又擔心自己肥咗啊、唔合格啊，一係驚啲功課即係交唔到，就驚俾老師罰咯。
2: 好多擔憂啊，嗬！咁你又為啲朋輩啦設計咗啲咩嘅活動咧，去幫助大家咧，即係去加深對精神健康嘅關注，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0: 咁我就介绍我其中一个喺学校搞嘅活动啦，咁就系个名就叫做快闪充电站精神健康摊位日。咁喺今年五月头嗰阵，咁喺我哋学校礼堂搞嘅。咁嗰阵咧，我哋台下面咧，咁有几间出边社福机构啦，整嘅精神健康摊位 mini games。咁加埋咧，我哋自己嘅学长自己 DIY 啲精神健康摊位啦，譬如话有好多唔同嗰啲遊戲嘅，譬如說情緒垃圾桶啦，跟住情緒迷宮啦，之類之類嗰啲去 DIY 嘅。咁喺台上面咧，有我哋自己同學仔嘅 band 隊表演啦。咁我哋都邀請咗幾位老師一齊上台，一齊合唱啊，唱歌。
2: 哇！好開心，好開心。
1: 系好大嘅鼓励
3: 啊！好啊，好啊，咁我相信同学们咧都感受到啊。好啊 ，Michael 又同你倾下偈先。咁咧，其实咧主办咧喺收集咧呢个学生计划当中啦，有冇发掘到咧一啲嘅新鲜啦，或者咧意想不到嘅想法，亦都咧有冇啲咧令到你好深刻嘅作品，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
4: 其实都有啊，一嚟刘同学佢哋夹 band 呢个都令我印象深刻啦。其余都会有一啲玩嘅活动，例如系剧本集啊。咁其实有好多学生咧学业压力，好似刘同学所讲，其实都好大嘅。反而透过一啲轻松嘅方式去认识到精神健康，又或者玩嘅过程之中，我哋又做了一啲 assessment， 了解到佢嘅情绪困扰，咁我都可以作为一个转介嘅模式，咁啊帮佢哋减少一啲心理健康嘅困
1: 扰。咁 Michael， 你期望呢个透过计划嘅为学界啦，同埋社会会带嚟一个点样嘅影响咧？
4: 咁我哋今年计划去到第二年啦，咁其实我哋都扣连一个政策倡议嘅，咁就系做校内嘅精神健康嘅课程推广啦。咁啊，希望做一个社交情谊及学习呢样嘢。咁啊，令到學校明白到，其實如果學生趁早了解情緒健康啊，識得表達情緒咧，會更加容易去舒緩到佢哋嘅臨時嘅情緒壓力啦。咁對於三層應對機制嘅支援，其實都事半功倍嘅。
3: 係啊，
4: 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喺呢個過程之中做一個倡議，雖然唔係一時三刻，但我哋會每年咁樣逐步去推動。
3: 好啊，好啊，
2: 刘同学，咁我想问啊，都想请你同啲朋辈打打气。如果咧真系有啲情绪困扰嘅，哎呀，我收收埋埋，你鼓励啲同学仔可以做啲乜嘢咧？
0: 我都明白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啲低落啊或辛苦嘅，一定有压力啦，叫佢哋情绪困扰啦。咁我就觉得系要适时咁样唞一唞啦，休息下。咁譬如话，坐低饮个茶咯，食个包系嘛，即系唔使逼自己好扯啊，咁尽力而为就得噶啦。
2: 系，我都系咁样鼓励佢，
3: 系啊，系啊，放松啲，放松啲，
2: 放松啲，
3: 放松啲。
1: 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该晒同行料嘅创办人 Michael 陈尚依啦，同埋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中学嘅同学刘旭嘅，咁啊，同我哋介绍咗呢一次嘅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计划啦，唔该晒两位吓，系啊，咁啊，其实真系大家都要关心下大家身边嘅朋友啦，可能简单问一声你好吗咧，都可能系一个好窝心嘅关心同埋问候嘅。呢个时候送上张立基嘅你好吗？

0: 在这天
1: 手下留情，同你重温重温重重温。
2: 阿欣啊，如果我想喺网上面俾手下留情五星星嘅满意程度，可以点做啊？
3: 刘伟恒，只要你用 rthk.hk 网页版重温，揿入去其中一集之后，拉到最低就可以见到噶啦。填妥满意程度之后，根据电脑指示揿埋提交就得噶啦。
2: 哇，真系好好用、啊，咁我都要俾多啲五星星先得啦。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手下。流程
4: 区区有睇头，
5: 由雪红故事馆联同本地收藏家 Jerry Leung 举办的这个香港童趣港产玩具小型展览，就入面挑选了和展出近100件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在香港制造的经典玩具。展品种类丰富，涵盖了香港玩具业黄金时期的代表作，包括60年代的怀旧塑胶玩具、70年代的铁皮机械人、80年代的合金车仔，以及90年代风魔一时的电子游戏机。
6: 是啊，越多勾起我的回忆添。
7: 都是我们的回忆啊。
6: 好啦，这些珍藏不单止见证香港玩具王国的这个辉煌历史，更加是承载了几代香港人的童年集体回忆，包括你和我。除了可以免费入场一睹这些绝版珍品的风采之外，有机会因为有部分的复古玩具可以限量特价发售的，俾啲真系咧好爱好嘅朋友有机会将佢哋咧呢个童年回忆带翻屋企啊！
7: 系啊，收藏家 Jerry 咧虽然年纪轻轻嘅啫，但系咧佢对香港玩具史嚟讲咧都非常之熟悉噶。嗱，由以前香港玩具嘅代工盛世，到后期咧内地工厂嘅崛起，影响咗本港玩具生产嘅行业。啊，对佢嚟讲咧，佢真系咧可以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即刻将个时间交俾佢啦。
8: 我叫梁子怡，今年26岁。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我就认识了雪红故事馆的负责人洪先生。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香港的旧东西，我们两个都很希望将香港的旧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搞了一个香港童趣 Make in Hong Kong 的香港玩具的展览。基本上就将全部我有的关于香港或者是 Make in Hong Kong 的玩具摆晒出来，分门别类的，有交通工具，即是车仔啊、棋啊、人物啊、洋娃娃啊，或者是一啲自然类嘅动物啊，甚至一啲会叮叮当当嗰啲乐器咁样啦，咁呢啲都系一啲 Mak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咁样咯。基本上香港制造呢样嘢嘅战前就已经，不过比较零星啲就。

0: 好發達，係去到四五十年代咧，因為內地一啲政局變化啦，咁好多人嚟到香港啦，好多人手，好多勞動力，咁又開始咧將香港嘅輕工業帶到非常旺盛。咁嗰陣時香港又大規模發展啦，就好多嗰啲塑膠廠啊，唔同嗰啲紡織廠開始出現。咁其中塑膠同電子咧，就喺嗰陣時開始慢慢興盛咯。咁去到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咧，咁香港咧基本上就已經變咗做全球最大嘅玩具出口嘅地方，好多歐美一啲嘅廠商咧，佢哋都會嚟香港度做啲代工嘅玩具。香港嘅特色就係代工。嗰陣時咧就比較啲普通通嘅塑膠為主嘅，咁都係一啲公仔啊，或者係一啲普通通嘅車仔，即係塑膠車仔。咁都有啲金屬嘅，金屬嘅車仔嗰啲就會比較高價啲。本地生產玩具反而就比較少喺本地度出現咁樣。香港玩具多數係外銷嘅早期，咁所以都係寫英文。基本上歐美咧，尤其是美國，好多嘢代工都係揾香港嘅，譬如以前啲蝙蝠俠啊、E.T. 啊、超人啊。甚至係G.I. Joe 啊，嗰啲李小龍啊，李小龍嘅公仔我都見過，都係 Made in Hong Kong 度去整。咁所以佢哋係結合咗電影嘅文化。後期啦，內地改革開放之後咧，咁因為內地嗰個勞動人口更加多，地大物博，又多地可以起工廠，又多人，咁所以咧就將啲工廠搬曬去呢個內地度做。咁 Made in Hong Kong 就開始式微。比較早期，我哋講緊五六十年代嗰啲玩具咧，嗰個價錢會比較偏高嘅。即係嗰陣時食飯都係可能講緊一兩蚊咁樣，嗰個玩具咧本身就已經係十蚊，可能嗰啲靚嘅車，咁所以對於普通家庭嚟講係非常之困難。咁去到後期啦，呢啲九十年代嘅玩具就會多數你會見到有啲掛鈎嘅，有啲掛鈎口嘅嗰啲就係比較平啲嘅文具鋪啊，都會見到。
1: 系啦，大家唔好以为咧，港产嘅玩具一定可以喺香港买到啊！以前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咧好高质噶，通常咧都系外销为主嘅，所以咧 ，Jerry 嘅收藏品咧，大多数咧都系佢外游嘅时候咧采购翻嚟噶。而讲到佢最喜欢嘅港产玩具，就同一种本地特色交通工具有关噶噃。
0: 有陣時我去外地旅遊嘅時候咧，我都會專門去揾啲舊物街啊、古董店啊、地攤嗰啲，我一定係第一樣反住佢，揾睇下佢係產地喺邊度。如果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話咧，我會覺得好有親切感，好有親切感，即係喺呢個他鄉或者異地揾到一啲同香港有關嘅嘢咧，我就覺得好温暖啊，好有感覺。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大部分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咧，都係喺外地度買翻嚟。我最中意嘅玩具咧，就係一架電車。咁佢有呢個盒咧，好靚。以前嗰啲所有嘅盒嘅設計嗰啲圖咧，基本上都係人手畫出嚟嘅。你可以見到佢有一架電車啦，喺個路面上，跟住後面有一個建築物。呢個建築物其實係真實存在嘅，係希爾頓酒店，即係而家嘅長江中心。咁另外佢電車咧，第一好大架。而家呢個比例基本上唔會出現嘅，呢個已經大過1:43添，所以係一個好大電車啦。咁佢做工都算比較精密，咁佢電車我覺得都係香港非常代表性嘅一個事物啦，咁所以我會揀呢個電車玩具咁樣。你而家要小朋友去玩一啲玩具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唔夠手機吸引。你俾一部手機佢咧，或者係你俾一台玩具佢咧，佢一定係揀一部手機。所以我覺得玩具已經慢慢去轉變成一個收藏品，是一個攞嚟欣賞。
2: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3: 係啦，呢一段時間大家有留意新聞的話，應該都知道啦。由今日開始啊，喺至到8月5日咧，啟德體育園將會混集多位嘅國際足球嘅明星啊，嗱，曼城啦、車路士、國際米蘭同埋祖雲達斯四大歐洲頂級勁旅都會嚟到香港噶嘛，所以咧亦都因應呢一個足球盛會嘅安排，啟德體育園咧喺附近都有一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噶噃。
1: 係啊，大家留意啦，九巴宣布喺8月1日、5日同埋7日咧開辦7條啦散場時候嘅特別巴士路線啊，由松皇台道咧上落客區嗰度咧開出嘅，直達咧全港多區同埋邊境口岸。其中特别要留意 SP12号啊，更加提供一站直达新田皇巴大角服务，方便内地嘅球迷即晚睇完之后咧，可以经落马洲管制站直达咧皇岗口岸翻到深圳噶。
4: 系啦，至于咧入场交通方面啊，九巴提醒咧球迷们咧可以乘搭咧沿路咧就可以咧经过呢一个嘅香港盲人辅导会嘅巴士站啦，又或者系九龙城码头嘅巴士站。

0: 巴士总站，又或者系九龙城转车站，咁咧其实九巴嘅路线咧都有好多嘅，咁大家落车行几步就可以到噶啦。
1: 系啦，咁当然啦，喺周末入边仲有其他好节目添噶嘛。
2: 即系同大家介绍一个 M 家博物馆有特别展览，叫做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入边有21件作品俾大家睇噶，同我哋日常嘅行为咧息息相关，有10个动词主题噶，部分咧更加同香港嘅视觉同埋环境同埋饮食文化有关噶。
0: 系啊，仲有昂平36020周年啦，所以咧佢哋有好多精彩活动送俾大家嘅，亦都咧相对啦，佢哋咧有好多亦都会开到夜晚嘅，咁大家咧可以感受到，而且咧现场咧仲有一啲咧有演唱会啦，仲有咧歌手咧驻场嘅。另外咧就系搭缆车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咧可以有大抽奖，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商户咧有好多优惠送俾大家噶。
1: 所以系咪有好多好节目等住大家咧？
2: 梗系啦，就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可以随时重温到你嘅重温，同我哋电视版噶。
1: 大家睇翻电视版嘅节目未啊？
0: 系啦，要睇啊！
1: 咁大家都好俾心机做噶嘛。咁至于咧，我哋嘅节目咧，如果电台的话，亦都要下个星期一先要再同大家见面啦。系啦，嚟紧咧，希望真系可以好天啦。但系咧，其实机会微啲啊，因为咧，真嚟紧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及下周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同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怎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部，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

0: 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灰沙围。重复一次谂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灰沙围。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咁行车亦都系畅顺翻晒。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的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黄大仙沙田坳道会有渠务工程，已经开始咗噶啦，由晚上8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沙田坳道去彩虹道方向，近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嘅一段慢线系封闭，而家系封闭咗噶慢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中区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听朝早会有活动举行，由听日朝早嘅6点半。至到7点半，介乎爱丁堡广场同埋天华道之间嘅一段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去龙和道方向嘅路段将会封闭，一带系会有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听朝早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嘅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就话咁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点半，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0: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3: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2: 仲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1: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4: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5: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精神啊，大家去到星期五，大家
6: 点啊？
5: 疲态尽现啊？
6: 点啊？
7: 都正常嘅，
6: 唔系今晚又玩啊嘛。玩有另一个心嚟嘅，
5: 系系好啊！直播室入边阿一啊，
7: 有刘伟恒啊，
6: 有的神
5: 系啦。咁啊，星期一嘅时候咧，阿队长就喺呢个话说小弟入边咧，就讲咗自己即系独守空房啊，
7: 而家仲系
5: 寂寞洞啊，
7: 系啊，今晚仲有嘢讲，即系封信留意住啦吓。
5: 系系系，咁啊，的神就同我一样，就系呢个 weekend， 即系啱啱过去嘅周末啦，就系因为打风就应该都系留喺屋企，定系有嘢做咧？
6: 唔系啊，我就系出咗去工作啦，一打完风落波，冚冚声就出去工作啦。
5: 哦、
6: 打风前又系工作，打风后都系工作。
5: O K， 咁所以咧，换言之咧，我哋三个咧系喺一个完全唔同嘅状态啊。咁究竟小弟？在啱啱過去的阿紅下啊，呢個打風的週末，究竟我是發生啲咩事呢？
8: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5: 好啦，上星期一小弟都有提過啦，咁啊，唔係唔係，即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一啦，我意思係，咁啊提過就係咩咧？就係因為彪彪人病咗，咁所以就分開咗水水同阿彪彪人啦，所以禮拜五晚先至可以去呢個嘅蘭桂坊同啲 friend 即係玩咗陣咁樣。
7: 呢兩件事我點都諗唔到有關係，
6: 都拉埋，
5: 唔
6: 係
5: 因為佢各自即係驚小朋友會交叉感染啊，咁所以就分開佢哋去。
7: 落蘭桂坊有咩關係？
6: 你又驚感染係嘛？
5: 難得我有可以唔使翻屋企照顧。小朋友嘛，咁但系有咁耐风流，又有咁耐折堕，咁系咩事咧？咁啊，因为即系既然要分开彪彪人同水水啦，咁啊，所以咧礼拜六日咧，阿爷爷嫲嫲就全力照顾彪彪人，因为好似彪彪人都发烧发到礼拜日嘅，咁啊，所以佢就完全冇过嚟我屋企啦。咁啊，水水咧就翻嚟。即系我北角嗰度咁样，咁啊都俾外父外母休息咁样，咁啊正值呢个打风期间，咁啊冇四大长老嘅支援又冇剩嘅话咧，咁即系换言之，我要同我老婆咧就系、是、对付啊水水呢个嘅女魔头咧，系足足48小时噶。咁虽知平时我咪不断强调我屋企系轮呢个三更制噶嘛，
6: 系啊，
5: 咁啊而家夜晚就我同我老婆啦，咁啊日头咧就系外父啦，咁啊晏昼就系爷爷嫲嫲同婆婆。咁樣咁大家 rotary 嘅 working 咁樣嘅一個工作班制，咁所以你問我，咦，好耐冇試過要同個小朋友叫做單打獨鬥48小時，好啦，咁啊嗰啲玩啊，沖涼啊，基本上暫時都 OK， 因為水水兩歲，其實佢已經脱離咗嗰啲即係淨係識得喊啊，會成，咁你只要陪佢玩。或者你擺低本書，有啲音樂書，佢自己喺度玩，我都仲可以繼續喺隔離碌嗰啲手機 AI 片嘅嗰個狀態。當然佢會間唔中話：爸爸唔好玩電話，同我玩咁樣都有嘅。咁呢啲都輕騎容易解決嘅。真正嘅困難係咩呢？就係、是、煮嗰兩三餐飯俾阿水水啦。咁啊，第一日就即係朝頭早嗰餐就係飲奶奶啦。咁然後就即係佢瞓醒會飲奶粉。咁亦都準備咗啲麵包。咁然后呢咁啱啊公公送佢嚟即係礼拜六返嚟之前呢亦都俾咗一个午餐佢食。所以我只係需要解决夜晚个餐嘅啫。咁啊同阿老婆同阿女就去咗呢个嗰啲超级嘅嗰啲三文治嗰度食啊。咁啊諗住哦简简单单食啲三文治意粉。平时屋企都系食啲中餐多。咁食呢啲面包总食啦啩。
6: 冇错啦，同埋小朋友嚟讲西餐容易入口嘛。
5: 係啦。咁结果阿女系净系即系水水啊，净系食咗薯条嘅啫。

0: 咁我都唔敢讲俾屋企人知，就系本住系唔紧要啦，一日半日唔紧要啦，食薯条咪由佢食薯条咯，咁样咁啊好啦，去到第二日朝头早瞓醒啦，咁咪都准备好面包啦，唔食面包喎，无啦啦，净系饮咗奶粉。
1: 嗯、
0: 好啦，饮完奶粉，大概十点零十一点咧，平时即系呢个午餐或者叫做 brunch 呢个阶段咧，因为公公会好有心机地咧，就将啲蛋黄咧。硬碎，溝落啲奶嗰度，因為想佢吸收多啲即係蛋黃，因為佢唔食蛋嘅，係啦，咁所以就用呢個方法，唔緊要啦，一日半日，想唔想試下哥哥嗰啲朱古力嗰啲粟米片啊？好啊好啊，食哥哥嗰啲朱古力粟米片，唔緊要啦，一日半日，咁結果我就即係奶粉開咗200毫升咗，咁然後就倒咗嗰啲即係朱古力粟米片落去，佢又係食咗兩啖之後。唔食，
1: 哎呀，
0: 哎呀，咁然后即系，咁然后就搞啲搞路，最尾就终于可能要将啲面包又要焗完，又要再烘，先至肯嚼咗嗰、那个即系剩低个芝士方包。咁好啦，即系已经去到即系第二日嘅晏昼，都已经开始叫做已经，我已经谂唔到好煮咩俾佢食啦。好啦，夜晚嗰餐嚟啦，究竟？我应该要煮啲咩俾阿水水食咧？
1: 你唔系收咗风先嘅咩？嗱，因为譬如如果我系去接手做呢单嘢咧，咁通常咧我梗系问定阿馒头妈啊，或者啲四大长老，或者工人，甚至乎工人姐姐，喂，平时阿刘爸爸或者刘馒头。佢哋啲喜好係咩㗎？咁我問定我咪知咯，即係譬如饅頭媽，佢都會交代開。喂嗱，你聽日我唔得閒，劉饅頭咧佢一定係食呢個㗎啦，
0: 係
1: 同埋咧劉包包一定係食呢個㗎啦。咁第二餐咧就咁咁，第三餐咁咁，我通常會知道曬先㗎喎。
0: 係，但係因為嗰、那個就算我知道咗呢個資訊係幫助唔到我啊。
1: 係，
0: 因為平時我阿媽係嗰啲蒸條魚啊，福建炒米粉啊，
2: 整隻雞啊，
0: 白切雞，仲係自己整白切雞嗰啲嚟。咁我你就算話俾我知，我都學唔到嘅。咁所以本身都係諗住落街食就算，但係因為嗰日就算落咗波，我冇記錯禮拜日下晝咧。都系横风横雨咁，所以就唉算啦，都系唔好出街。咁我就打开咗个雪柜，然后望一望啊，究竟有冇啲咩可以俾阿女食呢？我本身谂到最差啊，咁咪焗我平时夜晚食嗰啲，即系睇波咪焗咗啲唐扬炸鸡球嘅，焗两粒炸鸡食啦啩，煮个即食面俾佢食啦啩。谂咗好耐，唉，都系唔好嘅。小朋友食健康啲，俾一首歌时间大家。估下究竟呢个一老豆可以整啲咩俾阿水水食咧？
1: 杯面。

0: 好，小弟揀嚟嘅第一首歌啊，有彭羚嘅《完全因你》啊，咁啊，完全因为水水咧，小弟就拎起嗰个好耐冇掂嘅镬铲，同埋煎 pan 啦。好啦，究竟我系煮啲咩咧？
1: 我估到啦，
2: 煎蛋，煎蛋最稳阵啦，系嘛？
1: 煎蛋系梗啦，跟住整咩咧？厨师肠，再加个乌冬。
0: 哦 ，OK， 好啦。
2: 哇！厨师肠，我谂住整两日蛋俾佢好够啦，系嘛？
1: 唔系，咁佢都
0: 所以你明点解馒头要滴埋，唔系即系阿馒头妈要滴埋包包同馒头去英国？
1: 唔系咁啊，一都中意整下呢啲，整下嗰样嘅，佢都要有少少靓嘅。
0: 好啦，小弟啊，最尾咧就喺屋企咧揾到啲急冻嘅三文鱼柳啦，因为据我所知咧，阿水水好似系中意食鱼嘅。咁然后呢仲有啲冷饭呢就係、是、我早两日食剩㗎啦。咁、最尾呢小弟就加咗啲菜心，将所有嘢捞埋一齐之后呢变咗呢个蛋炒饭。
2: 哇
1: 唔係喎个样唔差喎、
2: 啊。个样唔差喎、啊。嗰个蛋嚟㗎。
1: 个样净似我蛋喺下食到。
0: 呢、这个呢、这个
2: 上面嗰隻啊。
0: 上面嗰个系杯戰嘅鸡蛋造型嘅杯。
1: 因为嗰隻蛋呢就摆咗喺度咁摆喺台面嘅。
0: 系啊我而家出个开波 post 俾大家睇啊。系啦、啊。好啦咁有啲嘅菜心啦，三文鱼柳碎啦，咁应该係我冇记错係将个三文鱼煎完之后切粒啦，咁将啲三文菜心就剪一粒粒啦，咁然后就捞埋一齐去炒蛋咁样。
1: 菜心好难煮喎、
0: 啊。菜心係早两日食剩嘅都係啦，咁、哦、但係諗住哦有鱼有菜有即係有饭有蛋好似好健康咁样。咁我係有开始煮嘅时候我係觉得我有啲驚嘅。个原因係因为水水唔係一个容易服侍嘅人啦，即係对比佢阿哥阿彪彪嘅。咁我又担心啊！万一佢唔食咁点咧？咁当然最差嘅结局就系佢唔食，咁我咪叫做自己清咗嗰碟炒饭咯，再咪帮佢落街，再嗌薯条外卖俾佢食。但系都起码叫我尝试咗煮呢个嘅蛋炒饭，即系呢个三文鱼蛋炒饭俾佢食先嘅。好啦，咁啊，佢已经开始我喺度煮嘅时候，已经喺隔篱喺度喊啦。咁我怀疑
2: 仲未有得食啊！
0: 我怀疑系咩咧？因为啱啱大家听到就食薯条、食奶粉，食咗两日，佢开始真正肚饿啦，开始闻到啲饭香味，佢肚饿，咁啊喊啦，得爸爸就得，爸爸就得。好啦，咁煮完就同佢坐埋一边喂佢第一啖。咁啊喂佢第一啖食咗之后，我系有些少紧张问：好唔好味？好味。咁再食咯，再食，结果啱啱大家见到一个咁样，即系我谂都一个可能一个女孩子饭碗嘅 size， 阿水水系差唔多食剩两三啖嘅咧，食晒所有鱼啊、菜啊、蛋啊、饭，全部都食晒，去到咩地步呢？去到今个星期一。系啦，我阿妈佢哋终于过翻嚟我屋企嗰度啦。
2: 终于发现个女肚痛啦，
1: 有啲唔舒服就咁。
0: 因为我有将我俾你睇嗰张相咧掟上去家庭群组嗰度啊。我阿妈问我嗰碟炒饭你边度买噶？咩边度买啊？我自己出街整噶。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嘅呢个叫做即系打风天照顾阿水水嘅呢一餐晚餐系照顾得几好嘅。当然啦，你问我呢啲嘢，梗系可一不可再啦。即系你间唔中，可能半年嚟一剂，我煮个炒饭俾大家开开心心就好啦。日日真系叫我做家庭主妇，翻去煮饭啊，又要整菜心啊，又要蒸只鸡咧，真系唔好搞啊。所以啊喺度啊，即系题外话，即系芬姐啊，我阿妈真系好劲啊，日日可以变出几餸几汤啊，真系不得了啊！

0: 好，有十分高文嘅寻梅一碗汤啊！咁我想强调系咩咧？其实我知道绝对唔系我煮得好食，我觉得最大原因咧，
1: 好饿，
0: 都系因为我饿咗佢两日，因为之前咧系
1: 揸啲上身咁滞，
0: 之前系发生咗啲事情嘅，因为我试过咧，又系试过朝头早要即系照顾佢两兄妹啦，咁谂住啊。即係平時阿水水嘅叫咩叫做即係唔係牙尖嘴利，即係啊食嘢好刁住
1: 啊
0: 嘴刁嗰啲。咁我諗住啊，咁不如我哋一齊同爸爸一齊煮俾你哋兩個兩兄妹試下一齊發下蛋打下蛋，有啲參與感，會唔會肯食嗰隻雞蛋啊？咁樣
2: 即係好似兒童節目嗰啲啊，整曬手套咁樣咧，搓多搓嗰啲啊。
0: 咁你覺得即係等於我哋自己煮完嘢食，你都會覺得自己煮嗰個好食啲噶嘛？係啦。咁啊，所以我就即係連埋彪彪人啊水水一齊即係做嗰個炒蛋料理啦。結果彪彪人係食曬成碗蛋，覺得一齊玩好開心。水水咬咗两啖，唔食唔食唔要爸爸，就跑走咗啦。所以对付呢个嘅水水最好嘅方法系就系俾佢饿两饿，咁佢就会好乖咁食晒啲饭啦。唔系咁都佢有食嘅，晏昼都有食，只不过系都系食啲面包，好耐冇食碗炒饭啫，冇特登饿佢嘅。
2: 佢开始咧喺个 group 嗰度 po 啲相咧，越嚟越瘦啦。

0: 唔係啊，佢體重啱啱去健康院，佢體重仲高咗添啊！
1: 我嚟幫你配翻啲標。你見到呢個小朋友嘛？佢一日比一日瘦，
2: 你想唔想幫下佢啊？
0: 绝对冇啲咁嘅事啊！好，转头翻嚟有咩啊？
2: 转头翻嚟有蜗牛水咧，就系、是、喂讲下佢咧呢一个世界冠军之战，当年佢攞世界冠军都几感动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博滅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了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四支欧洲足球劲旅明日及下星期三将会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与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局。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安排，整个运作情况是怎样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
8: 一个嘅文化咧，一个习惯的建立，都是需要一啲嘅时

0: 間，咁但係我哋見到嚇嗰個方向咧發展咧都係好嘅，咁所以我哋呢個磨合期，大家喺度學習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過執法、宣傳、教育啊，同唔同嘅團體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個寵物友善嘅一個嘅文化。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4: 未来无限。
5: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6: 尤其是申请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是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7: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9: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容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6: 亚洲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嘅属性咯，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咗，等其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咯。通常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在小的鱼缸和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的裁决被视为是动物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8: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2: 好，集队，
13: 集队，
14: 系集队。
12: 哇，刘 Sir 早晨啊！
13: 早晨，早晨。
12: 虽然我呢个节目系夜晚播，但系由于系录音嘅关系，所以我哋同你讲早晨噶。
14: 前一晚先睇完波
12: 啊，呢样陪到啊。好啦，今日咧就第四次咧就嚟到呢一个香港射手会嗰度咧，就揾阿蜗牛 Sir 就讲啊，一阵间咧先至讲阿蜗牛 Sir 嗰啲丰功伟绩啊。咁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啊。游水教练喺度玩射击，咁啊，的神你而家玩咩？
13: 有牌噶啦，其实
12: 我有牌嘅，
13: 系啊 ，IPS 我有牌。
14: 你玩咗几多年啊？你
13: 我断断续续都有5-6年噶，
12: 5-6年哦，
13: 系啊，所以咧，其实我揸枪上手咧，我想讲少少有惯性动作咧，就系、是、我哋手指咧唔可以摆入去嗰个扳机入边，
12: 系
13: 啦，唔可以喺个 trigger 位嗰度，咁我哋咧就要摆外面，咁咧就系、是、一个保险嘅动作。头先咪后先一直都咪讲话啊，嗰啲枪咧最紧要就系有一个保险嘅锁咧，其实就系我哋手指公要你哋头先话握实嘅位置，
12: 系
13: 嗰、那个位置就系个锁啦，
12: 系
13: 好似好专业咁系嘛？
12: 呢个的神啊！即 professional 好多嘅，
14: 平時唔覺佢咁抱嘅，
13: 講人所以叻啫。
12: 咁啊，科學 Sir 佢玩到咩級數嘅而家？即係咪可以俾個 range 佢射下？
13: 玩到就係嚟玩下咯，
12: 可以俾個 range 佢射下咁樣。
13: 有 RO 在場就可以嘅。

0: 有 wing 我哋叫 wing officer 把場主任喺度，佢就可以開始射擊噶啦。
1: 哦，咁而家咧？
0: 我咪係
2: 而家有
1: 哦，係喎，好嘢啊！咁你係咪要大嗌一聲嗰個咩 Kia 先啊？
0: 唔使噶啦，因為佢練習啫嘛。
3: 佢盡量避過嗰下。
1: Rangers Kia，
2: 好啊，咁我試下啦，嚟啊，嚟啊，嚟嚟。
1: 就係咁 miss 啦，唔係 miss 咗喎，拉斯嗰下 miss 咗，
0: 我槍唔中啊，真
1: 係，我槍唔中喎。
2: 聽到啦，俾佢聽到啦。
1: 但係金屬把嘅好處就係在於我好清楚，即係嗰下聲音就聽到。
2: 冇錯，
0: 同埋個把會喐嘅，其實有少少震動，你會睇到嘅。
1: 哦，系啊，咁我牛常隻眼都好利喎。
0: 點解要打呢啲金屬靶？就係其實訓練用嘅。啱啱成日講啦，正式係打字靶噶嘛，或者一啲會跌嘅靶嘅。咁呢啲靶一係你打咗字靶之後，佢會穿窿啦。咁即係話要 reset 啦，冇嘥時間。所以訓練嘅時候咧，我哋發明咗啲我哋叫金屬嘅靶。
1: 係。
0: 我哋叫鐵坯，咁啊打中佢，佢仲會響同冇咗少喐。咁訓練嘅時候就唔使 reset， 咁就快好多啦。
1: 哦。但係我見到咧，即係蝸牛常即係。早兩集試射嗰度咧，有幾支鐵通上面有啲靶同我哋見到嘅菱形靶唔同，咁嗰兩碌嘢係你自己玩定係其實比賽嘅時候都有嘅咧？
0: 比賽都有㗎，上面有個胚仔黃色嘅，我哋會噴到黃色。咁、那個胚仔咧最少有十 cm 咁大嘅，係。咁頭先你見到我打啲嗰兩隻咧，就係、是、十 cm 咁大㗎啦。我、哦、打中佢會跌低咁樣。咁你見到我哋攬啫，我哋醒攬住佢，唔使跌落地下執啫嘛。
1: 哦，
3: 係啊。頭先漏咗講咧，就係、是、其實咧有啲嘅 range 入邊咧，佢哋係需要做動作噶，例如咩咧，拉起一啲嘢，然之後可以單手射擊。
1: 哦，
3: 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喺邊玩嘅，即係有人誒拎住個公事包啊，或者有啲靶會突然喐啊咁樣咯。
1: 哎呀，咦咁啊幾好玩喎、
3: 啊！好似
1: 啊，突然之間會喐，同埋攞公事包射擊都幾型喎、啊。
3: 睇嚟你開始想入坑咯、啊。
1: 咁有冇雙手？即係因為我睇英雄本色咧，
3: 雙槍雙槍
1: 雙槍啦，槍槍槍槍即係兩隻手交叉手咁樣，有冇得咁玩㗎？
0: 冇嘅。
1: 哎呀，
3: 嗱前幾集咧講咗啦，即係我哋嘅小學嘅時候、中學啦，咁但係大人啦，大人嚟學嘅時候啊，又有冇啲咩轉變咧？嚟学完之后，
0: 其实好多大人嚟都系谂住，哦，我咪好似兴趣班咁样咯。咁我哋呢度每个月咧，起码都有几廿人嚟试玩，我哋叫试下个安全堂，我哋叫新手班咁样。玩完之后有兴趣嘅会留低一齐玩。咁但系当然啦，喺佢玩嘅时候，有时咧，我同啲新会员熟落咗之后，我问佢，喂，同你当初预想中嘅运动有冇分别，有冇差距啊？咁样。好多都話俾我聽，喂，我諗住唔係咁玩嘅喎，我諗住企喺度射下射
1: 下，諗住發泄下嘅啫喎，
0: 企喺度射下把嘅啫喎，原來要咁多嘢要專注，即係咁多嘢要留意喎，原來。但係對佢嚟講，反而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事，因為原來有啲練習有得進步，咁啊睇到自己嘅成績慢慢一路打上去，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幾得意嘅事嚟嘅。更加喺呢度佢哋發覺啲衫又靚啲，啲槍又靚啲，都比較型嘅。嗯、啊，咁好多人咧未必过冠军，但系都可以过都好有型噶嘛。
1: 嗱、哦，小朋友就话即系学习个服从性啊，又或者专注力啊、自制力啊。咁大人有咩好处咧？即系咪真系哦？好似话即系睇嗰啲电影都话哦，当我拎住支枪，我觉得呢个世界属于我，系咪？即系个好处喺边咧？
0: 其实对大人嚟讲，运动下好紧要、啊。即係雖然話你話唔係好似跑步、游水咁樣好即係好大嘅大量運動，但係嗰幾十秒裏面對你個專注力啦、對你運動神經啦、對你個體肌肉嘅控制咧都係好大嘅幫助嘅。啊，因為每次打嘅時候都有唔同嘅動作，啱啱的成講啦，又要拉槍啦，有時即係可能要走啦，又要趴射啦。啊，雖然唔使打關鬥嘅，
1: 趴射都有啊。即係唔可以企喺度射，要趴低射。
3: 趴低射。
1: 哎呦！
0: 譬如我 set 到個窿好低嘅。个摆喺个窿入边，咁样你咪要趴低先打到
1: 窿。哦，
0: 咁、都有嘅。咁你趴低咗要起翻身，咁对老人家嚟讲好辛苦啊。
1: 哦、即系其实玩完系真系会喘气嘅、
0: 哦。会，当然会啦，会喘气啦，心跳加速啦，咁样咁
2: 你得运动爆汗啦、
1: 啊。爆汗都会啊。
2: 爆汗啊！
1: 因为你要走嚟走去，因为冷气几劲嘅，我仲谂啊，会唔会射下有啲冻咧？
0: 紧张咪爆汗。
1: 哦。
3: 嗱，我哋嚟玩枪嘅大人咧，男多定女多咧？
0: 好多人都以為淨係玩槍係淨係男仔玩嘅，原來嚟到呢度咧，我而家開始咧，大概 20% 都係女仔嘅。
1: 哦，
0: 嚇、啊，佢哋中意槍嘅，都係中意槍嘅，不過冇地方可以玩到，更加對佢嚟講 ，war game 好似好危險咁樣。當然唔係啦，即係我哋都知道玩 war game 都安全嘅，但係有機會中槍，有機會咧令到嗰啲皮膚咧一粒粒。 因為中槍咧又留低啲傷痕，所以佢哋咧比較中意玩呢個運動。
4: 啊，
0: 對佢嚟講更加啦。頭先講過啲衫好靚嘅，啲槍咧可以有唔同顏色嘅，咁好吸引女仔嘅。
3: 哦，嗱，頭先即係單身嘅嚟到咧，有啲咩得著啊嘛？有冇啲良緣喺呢度結咧？
0: 梗係有啦，我最唔中意呢啲嘅。一個靚女嚟，起碼三個男人走啊！
4: 哎呀，
0: 一個帶一個走，兩個跟住嗰兩個冇行，唉，冇人走埋。
4: 哎呀！
3: 所以你要玩槍算啦，
4: 我哋都唔好講呢啲啊。
5: 大人嘅比賽方面啊，香港嘅水準又點嘅咧？
0: 其實都一路都講緊香港龍頭位置嚟㗎啦，但係都大型嘅世界冠軍全部都喺香港。
5: 哇，咁犀利啊！
0: 係冇錯。
5: 會唔會包括埋我眼前嘅你咧？
0: 我係第一屆嘅 standard 組別嘅世界冠軍。
4: 系，
0: 系啊，即系标准组。
5: 系啦，好啦，咁啊，你又点样踏上呢个世界冠军之路嘅咧？
0: 其实咧，我哋系头先讲过啦，香港个气枪发展比较成熟，所以咧总会咧俾咗一个任务我哋。2016年度啦，开始就颁发一个商量，喂，可唔可以香港搞第一届嘅气枪世界赛？吓，咁啊定个日子就2018年。咁我喺两年前我开始已经知道有呢件事啦。
4: 嗯。
0: 啊，哦，原来2018年嘅7、8月左右咧。在香港會舉行全世界第一次的世界賽，咁對我嚟講好鼓舞嘅，因為我好想成為第一屆世界冠軍，亦都我自己打嘅組別咧，當時我成績都唔錯嘅。
4: 嗯。
0: 問題就係最大嘅阻礙就係當時我已經48歲啦。
4: 哦。
0: 即係對一個運動員嚟講都算係高齡㗎啦。啊，因為50歲就係 senior 組別，我已經挨近 senior， 而我的對手全部都20多歲嘅啫。
4: 哦。
0: 嗱，所以對我嚟講最大嘅挑戰就係我點樣可以令我自己嘅體能。接近一個20多歲的小朋友，因為在玩槍裏面無論速度、反應都是很快的。

0: 咁嗰陣時你係點練呢？嗱，因為睇槍王咧，好興去練槍咧，淨係練一個就係隻捉槍，淨係拔槍拔槍。
1: 哦、
0: 你一日要練幾多次咧？
2: 我諗大概兩三個鐘頭到啦，每一日。
0: 不停做。
2: 係，淨係單一呢個動作，每一我起碼一個禮拜起碼都五六日噶啦。要做呢件事，因為個槍王噶嘛。
3: 唔係，等先，係淨係掹槍呢下做兩三個鐘？
2: 係啊。
1: 嚇？即係嗰啲牛仔咁樣，嘿。咪喐，咪喐，
3: 系咯，咁系练啲咩，或者个技巧系喺
2: 令到你每一次攞枪嘅时候都系揸得啱支枪，因为揸歪少少就已经好难打得中啦。
1: 哦，
2: 每一次拔枪都要准确，而瞄准嘅时候，你可以将个瞄准嘅时间缩短，唔可以瞄准。
1: 哦，
2: 咁你就要将嗰啲时间慢慢缩短。咁所以你拔枪开枪其实最基本嘅练习，大概两个钟头到啦。
3: 即其实如果假设我嚟呢度即系上兴趣班，我系有权见到一个师兄，佢就真系喺度系咁掹枪，系咁掹枪，系咁掹枪，掹个几两个钟噶。
2: 系系啊，经常有嘅。
1: 哦，
0: 我成日都见到师兄就系掹枪，
1: 冇得食。
0: 系啊，冇得食。
1: 哦，
2: 咁啊有其他动作咯，更加譬如你头先讲咁样，我自己嘅准备，我要做啲体能训练咯。咁好笑噶，初头我唔识嘅。因为冇体能教练，嗰阵时候未识的神，咪叫佢教我啦，系咪？咁嗰阵时候我就自己走去跑步咯。咁、
1: 哦、
2: 但系我就好癫嘅，每日跑，起码都45分钟，不停咁跑。咁我翻嚟夜晚练习嗰阵时候咧，竟然脚软。
1: 系。
2: 哦。走几步之后咧，累低咗，吓死 wing officer， 因为对脚好攰啊，冇晒，突然间冇力，咁啊跌低，瘫咗地下。哦。咁支枪当然指住安全方向啦，咁佢哋帮我拎起支枪望做咩？你咪整身？我唔系，我攰得滞。
1: 系
2: 啊，对我嚟讲，我是好得意嘅。咁啱啱世界赛，啱啱即系准备世界赛嘅时候，自己乱做体能训练，
1: 嗯，
2: 令到自己好彩冇受伤，但系好攰，
1: 嗯啊，
2: 因为始终我年纪好大啦。咁慢慢啊，原来有啲会友咧系做体能训练嘅，咁开始教我，咁我开始踏上轨道之后咧，知道。

0: 自己有啲乜嘢嘅要注意嘅事項喺體能方面，譬如點樣去訓練啲肌肉啦，點樣訓練啲反應啦，令到自己可以貼近一啲年輕嘅射手。
1: 即係所以你話去亂做啊，都世界冠軍，要去正經做。
0: 最初頭啫，
2: 嗰次攞世界冠軍嗰個經歷。有冇印象係點樣樣？即係譬如你啲對手係點樣樣啊？嚟自咩國家啊？當時你點樣可以攞到呢個世界冠軍嘅呢？
0: 嗱，其實呢個運動嘅特點就係咧，我哋要分多 squad 打嘅，即係頭先講過啦，即係之前都講啦，我哋可能有十幾人一個組，一個群組咁樣去一齊去輪流去打一個 stage。咁世界賽咧分30個 stage， 每一日咧要打10個。係。咁即係話咧，我哋要咧喺3日裏邊咧。完成呢30個 stage， 咁對個體能要求好高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哋個 squad 裏邊咧有12個人。之前講過啦，我哋有4個係香港隊嘅，4個係台灣隊嘅，4個係俄羅斯嘅，另外最好4個係澳門隊嘅，咁呢全部都係頂級射手嚟㗎。呢12個人去比拼嘅時候，你睇住我打，我睇住你打，咁嗰個心理壓力好大嘅，咁你要喺呢3日裏面對住你嘅對手3日，其實好笑啊！對我嚟講，我普通話唔係好識，英文唔係好識，自己嗰3個隊友又好似唔係好想溝通咁樣。我就好似自閉咁樣，自閉咗3日。
2: 俄文你更加唔識啦，係嘛？
0: 俄文更加唔識。佢哋會睇住我哋打咯，即係佢哋拍片睇住我哋打咯。咁但係喺我對我嚟講，我就只係好自閉咁樣對我打，埋佢打，打完行翻開，坐翻喺度。
2: 系，
0: 預者3日就係咁樣講。
2: 喂，當中嗱，即係運動比賽咧，成日都講心理質素嘛。你都話咧訓練嘅 EQ 啦。好啦，嗱，咁你唔一定每個 stage 打得好噶嘛。咁當中會有啲掙扎，哎呀，即係失咗手啊，打得唔夠好啊，慢咗啊，點樣回復，或者自己喺度掙扎啊，放棄，有冇呢啲嘅嘢喺度喺入面鬥爭嘅咧？
0: 會有，當然有啦，當然有啦。我爭啲輸啊！第3日嘅尾段，我爭啲輸咗，因為我收到好多消息就係咧。原來有黑馬，有啲即係第二個 squad 啦，喺我哋隔離會場，有啲人突然間話俾我聽，喂佢表現好好喎，超過曬你哋代表隊嗰啲成績啊，其實好少有嘅。咁我哋就即係好坦誠啊，對我哋好坦誠啊，話俾我聽，喂你啊邊個啊邊你嗰個學生贏得好多喎咁樣。咁當然係有個機會就係、是、可能啲分唔算唔知道嘅。咁就係嗰兩個 stage 咧，其實對我嚟講嗰個壓力好大。因為都知道，喂，我唔係穩贏，唔係大緊先咩咁樣。咁其實喺嗰陣時最後一個 stage 咧，我失咗幾十分。最後我贏我嘅對手第二名嗰個咧，只係贏咗0.幾分啫。
2: 0.幾分喎、
3: 有冇諗過係對手出口術？等你啫，叫做
4: 係啊，佢好勁啊，即係好似考公開試係咁加紙嗰啲人咧。
0: 我第二嗰、那個其實。我認識了很多年，我知道他是什麼人來的、那你好，很值得尊重的射手來的、就算第二、第三、第四這幾個全部都是朋友來
3: 的，所以就真的自己那一下即被外來的東西影響了情緒，就發揮即失準了，
0: 沒錯了、
2: 好了，最後就即零點幾分之差就贏了，好拿到世界冠軍了，都是你夢寐以求的目標，當時的感受是怎樣呢？
0: 當然是開心了、最緊要就係因為打完之後，大家入曬分啦。咁其實未正式宣布你係世界冠軍嘅，因為第二日先頒獎嘅。亦都喺仲有個幾鐘頭，有個階段我哋叫對分嘅，即係有啲分可能出錯啦。入嘅時候你自己揸個分數同大家分數唔同啦，嗰、那個時間最忐忑啦。我就喺一度喺計分房裏面徘徊，就問啲人，仲有人打電話嚟，仲問要改分，因為爭好少分數。即係話，如果有人突然間攞多2分，未必係我哋兩個對手嘅，其他人攞分數都會影響我哋，因為我哋個排名咧係計我哋叫做一啲 percentage 嘅高低拉 curve 嘅，所以其實嗰2個鐘頭對我嚟講就最緊張。
1: 但係就喺間房入邊嘅，
0: 係啊，
2: 即係等結果，
0: 等結果。
2: 哎呀，
0: 我就當然啦，我都其實我係一個槍會嘅會長，我都係其中一個工作人員，我都要幫手做嘢，我就借啲嘢執咗啲嘢，跟住拎上計分房擺低。跟住落翻嚟就上去搞一搞，跟住又企一企，仲有人改啊，仲有冇變啊？直到最後賽前統籌仔嚟拍咗我膊頭話：，完成曬啦，冇變啦，分數就係咁樣啦。我就放低一心頭大石。
1: 有冇嗌出嚟啊？
0: 我喊咗好耐。
4: 哎呦，係咪會考放榜都冇咁緊張啦？
0: 即刻就匿埋自己走上咗幾層樓上面，之後勁喊。
2: 因為你訓練咗好耐啦。
0: 對我自己
2: 又有3日嘅壓力啦，
0: 多年
1: 俾佢而家，
3: 唔係佢而家眼濕濕啊！
1: 而家好感
2: 來真係有血有淚啊！
0: 係啊，我當時好難忘嘅，因為其實對我嚟講冇第二次機會噶啦。舊年我盡曬力都係第二啫，
4: 嗯，
0: 即係已經打完第二次嘅世界賽啦。但係畢竟我哋都已經差唔多六十歲咯，五十六、五十七歲。對我嚟講，亦都好多人話俾我聽，我都自己都知道，如果我再攞到，其實對我運動唔係一個很好嘅影響嚟嘅，
4: 嗯，
0: 因為後生仔在上。我依幾年我一路做緊嘢就係訓練後生仔，尤其是小朋友，我都唔希望我自己霸住呢啲位置，或者有啲好老嘅老鬼霸住位置。佢哋上嚟，佢哋嘅成績要超越我哋。當然我唔會讓佢哋嘅，我一定好盡力去做。但係奈何你盡力亦都好，你都希望有啲人超越你。呢個都係我哋嘅呢個會嘅最大嘅理想。訓練多啲人，令到佢哋可以再創高峰，再創啲好成績。
1: 呢個係咪都係你嘅願景
0: 咧？呢幾年我都係做緊呢樣嘢。因為我好著意。訓練人哋，亦都我成日同我啲徒弟仔，我都要同佢解釋，我而家身份角色咩啊？好似係電套咁樣啊！你盡量跑啦，後邊你盡量追上嚟啦。我就係想做到呢樣嘢。當然啦，我都有力冇電嘅一日嘅。
3: 咁啊，仲有好 fit 啊，
1: 好遠啊，仲有好遠啊！
2: 我哋有排都未追到你啊！
3: 嗰啲電喺個眼睛流緊出嚟。
2: 哇！睇到咧啊！蝸牛 Sir 咧，即係幾咁愛呢個運動，同埋幾咁珍惜自己曾經即係嗰個高峰啊！咁啊，亦都咧啊，好令我佩服嘅就係佢而家咧就開始慢慢企喺後啲做校長嘅身份，就希望可以作育英才啊！
1: 係，即係宣揚呢個運動精神啦、啊！即係其實喺射擊項目入邊或者任何運動項目入邊，都係學緊呢個精神。咁、而佢亦都想傳承呢個精神，世界冠軍嘅精神都好緊要嘅。咁啊，一連幾集啦，我哋其實都多謝阿蝸牛 Sir 啦，係希望再創多幾個世界冠軍、
2: 啊。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我就未夠57嘅，仲有冇機會啊？
0: 努力啲，
3: 但係你個肚腩大過蝸牛 Sir 咯。
2: 蝸牛 Sir 呢個肥仔有冇機會啊？最後咁樣啊？
0: 可以嘅，好多唔係我哋好多唔同嘅項目嘅。
1: 有冇得變瘦啊？
0: 你呢度可以㗎，幫我手掃地好快瘦，搬下嘢啊，執下嘢咁
3: 快瘦啲，影響男同學嘅女學員就得啦。
1: 咁靠你啦，
2: 係啊。咁呢幾集咧就多謝曬咧香港射手會嘅蝸牛 Sir 啊。咁啊，我哋都可以立翻兩支架撐嚟練多兩嘢先走啊。
1: 帶你買器材啦，我出去外面玩啦。
2: 多謝曬蝸牛 Sir，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于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和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都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新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

0: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1: 啊。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0: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1: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0: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讲的我自己的有一个问题就是鼻塞塞，上集讲的字 sound nasally, 讲了 congested, 和 bunged up。 另外呢有一个最简单也都是最常用的呢，就是 to have a blocked nose, to have a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B-L-O-C-K-E-D-N-O-S-E,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正常呢，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英文呢，未必会听到个 ed,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因为呢 B-L-O-C-K-E-D 个 ed 呢，佢係一个 t 音嚟嘅，係一个 k 音后面，而係个 n 音前，大部分嘅 consonants 两个 consonants 中间嘅 t 音呢，好多时候你可以唔使读嘅，尤其是一啲 kt 啊 pt 啊，如果后面跟住嗰个字唔系响音开头嘅，好多时候我哋个 T 都可以读。譬如我哋 block nose， 你可以就咁当 block nose， block nose， I've got a block nose， I've got a block nose， 就唔需要咧 I've got a blocked nose， 咁咧反而咧就会听落去唔好自然。I've got a block nose。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kept， K E P T， kept。譬如我 kept the 咧，即系保留咗啲嘢 past tense 啦 ，P 音。跟住有个 T， 再加个 the 开头嘅 v 音，咁所以个 T 音咧系 sandwiched between 个 P 同埋个 the 开头嘅音，所以呢个 T 音亦都系唔使读嘅。咁所以我读咧 kept the，he kept the money，kept the money 就得啦。好似 kep 咁样，个 T 好似唔偏。he kept the money， 你就唔需要咧 ，he kept the money。咁呢个既然讲开呢个话题 ，block nose 啦，咁就顺便同大家讲一讲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4: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好热啊，瑞文啊！
6: 好贵啊，世杰。
5: 吓、
6: 啊，
5: 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6: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5: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6: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5: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旅游乐园之
9: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8: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9: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8: 塔吉克斯坦、
9: 乌兹别克斯坦、
8: 吉尔吉斯坦
9: 同埋土库曼斯坦，
8: 佢哋各有特色，唔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9: 留意星期六下午5-7，系5-7。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榴莲
8: 欧慧星 Herman
9: 旅游乐园见。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1: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9: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成日都走去搵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12: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
13: 唉，费事踩界啊。
9: 究竟是不是别有用意呢？
1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4: 2026，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淑佩的新疆回忆。
15: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14: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

0: 平台啦。
1: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2: 好，再次唔该晒蜗牛 Sir 啊！咁啊喺最后一集里边咧，我哋就真系见到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3: 系啦，
2: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啊！佢个仔先至系真正高手，
3: 好紧张呢句说话，好紧张。我直情见到佢嗰滴男儿泪啊！
2: 系，
3: 我都真系觉得我未见过，因为系识佢咁耐未见过。
2: 系啊，同埋嗰下咧，即系佢个仔仔表演嗰下枪法，叭叭叭叭叭嗰下咧，哇，技惊四座。
4: 系呢个就即系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就可以睇到嗰条片啦。
2: 系咁啊，我哋真系手都震埋啊！
4: 系啊，亦都估唔到可以认识到一个世界冠军
2: 啊！
3: 亦都知道香港好多世界冠军，
4: 又冇事先去做世界冠军。
3: 系啊。所以安全好紧要啊！
2: 好啦，咁啊，头先咧喺第一部分咧，一哥就即系讲咗一个啊，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偷歌啊，饿一个小朋友而令佢得到温饱嘅方式。
4: 我有俾粟米片佢食。
3: 开始咧有啲新闻就话，哎呀，嗰、那个主持虐待小朋友啊，
4: 冇啲咁嘅事。我有俾面包佢，佢唔食。俾好多嘢佢又唔食，生果又唔食，
2: 唔好讲啦，系呢啲唔系一个即系借口嚟嘅。喂，但系咧嗱，我又好认同嘅，即系尤其是作为爸爸啊，通常咧，即系小朋友究竟点食，或者当佢要即系当爸爸们啊，要去独立去照顾小朋友个时候咧，其实食嘢呢个咧的而且确系一件好头痕嘅事啦。首先，即系我一阵先讲，因为我啲小朋友大咗啦，咁啊，的神你嘅即系有冇多唔多遇到呢啲状况
3: 咧？其实咧，我小朋友咧系都仲棘过阿一啲小朋友嘅。喂，你啲小朋友都叫做肯食嘢，佢嘴刁啫。我嗰个咧直情系嘴合埋啊！即系佢系直情，
2: 喂，即系讲开又讲，而家发生咩事咧？我都已经即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就系咧，嗱，以前我哋个年代咧，你好少听到小朋友讲话唔食嘢，搵咩嘴刁啊，解释啊，好少。而家咧，我成日都听到，譬如我屋企嗰两个又系啦，我细佬嗰两个又系啦。你嗰个都系，
3: 我就夸张啦。
4: 一哥咧，嗱，我觉得啊，我自己观察啊，即嗱，当然啦，唔系以一个即系好似我啱啱话斋，所谓嘅俾佢饿两饿理解，唔系用一个虐待嘅方式啦，系一个合理嘅情况下俾佢明白肚饿。因为咧，好多育儿专家话就系因为太多嘢食，令到佢哋个嘴刁咗啊。例如我屋企啊，我其实有同我阿妈喺呢件事上系有叫做剧烈地讨论过嘅。例如佢如果佢照顾咧。标标人啊，一日系食六至七餐嘅，
2: 系
4: 佢朝头早瞓醒就饮牛奶、鸡蛋、蓝莓同埋麦片，
2: 系
4: 八点半翻到学校咧，学校再有早餐，
2: 系
4: 跟住之后咧就午餐啦，跟住之后就茶点啦，咁然后放学翻到屋企未食晚餐，冲完凉嘅时候咧，我阿妈再俾水果佢食，
2: 系
4: 咁然后到食。晚餐嘅时候咧，就会永远出现嗰个状况就系
2: 冇胃口，
4: 我唔食饭啦，爸爸出嚟啦，爸爸出嚟闹人啦。咁我就私底下同我阿妈讲紧，咁佢真系食好多嘢，正常人系消化唔切。咁佢就我老豆就话唔系噶，佢肚饿噶，因为佢呢度唔食咧，佢翻到去夜晚又会即系临瞓前又会再饮牛奶，再食面包噶，所以呢排先高得咁多。我话咪就系因为佢唔食晚餐，所以佢临瞓前肚饿，咪再食面包同牛奶咯。咁样正常人应该系一日三餐，你系要俾佢适当地饿下，等佢知道肚饿要食嘢。
3: 有冇最后有一句就系话你细个都系咁样噶啦？
4: 系啦，我阿妈话你细个都系咁样喂大，咪肥肥白白咯，抵抗力先至好。我话咁我而家咪就肥得滞咯。
3: 喂，咁呢句又真系，哎，佢哋挡唔到。
4: 唔系咁，所以嗱，当然啦，即系肥得滞呢句系到最尾揾唔到理据。但系我系觉得系。唔可以食咁多嘅，即系你唔系话好细个，仲系手抱婴儿，佢可能净系饮30至60ml奶嘅嗰个阶段，而系佢应该正常跟翻一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嘅一日三餐至四餐去进食，咁样先健康嘅。所以我系嗰日瞓醒咧，我所谓嘅饿俾饿水水咧，我系特登冇俾。下午茶嘅茶点佢食嘅，即系唔好又塞两只香蕉，又整我阿妈又系。蒸到两个馒头啦，哇！食香蕉食得好开心，再蒸到两个馒头，咁夜晚嗰餐咪唔食咯。
2: 嗱，我有阵时咧，即系都要佩服啦，或者觉得啊，其实上一代嘅智慧咧系值得遵从嘅。
3: 嗯，
2: 但系我哋嚟到我哋呢一代咧，有啲系难执行嘅。嗱，我举一个例啊，即系我赞成一哥讲嘅，其实有阵时真系你要肚饿先有食欲噶嘛。
3: 系啊，
2: 即
3: 系
2: 等于我哋食嘢有阵时候我成日都讲啦，我为咗食自助餐，我专登饿半昼。好开心啊！哇，然后你又去即系哇食啦咁样样， 咁而家嘅小朋友咧，就正正系因为咧太多嘢。嗱，我举一个例啊，以前我阿妈咧，譬如我放学可能翻到屋企五点几啦，咁我哋六点半新闻之后，即系七点钟到咧就食饭嘅。我阿妈系绝对唔会俾我再摆嘢入口嘅。
4: 哦，系。
2: 即系就算我放学翻到屋企，我闻到饭餸香，见到有蛋卷，我想食一条半条，我阿妈都唔俾嘅，因为我阿妈好简单。就係、是、話你食咗零食，一陣間冇胃口。係，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執行唔到啊！
4: 但係咧，我阿媽話生果唔係零食。
2: 唔
3: 系真系开胃嘅，
4: 饮汤唔系零食。
2: 嗱，问题
4: 馒头唔系零食。
2: 系啦，问题就喺呢一度啦。即系我而家咧，就算啊连啊，即系馒头包包，佢哋食饭前啊，唔俾嘢摆去入口啊，即系唔俾佢哋摆入口啊，我都阻止唔到啊。就因为第一，佢哋已经攞到啦。
4: 哦。
2: 第二就系、是。都冇辦法可以貫徹咁執行，就因為而家呢一代或者我哋以前嘅即係上一代，即係四大長老，佢都會覺得佢而家唔係咁湊嗰啲小朋友，而家唔可以唔俾佢哋食嘢㗎，即係佢哋嗰個規則已經唔同咗啦。
3: 我覺得有啲唔同嘅位係咩呢？因為呢，我哋呢一代由我哋細個開始呢，就已經種落一個觀念、就是，就係阿媽就係要執你食嘢。然后执到你觉得好饱，好辛苦，然之后就同你讲做咩啊？食滞咗啊？饮啲茶啦，跟住就消滞啦，再食过咁样。咁所以咧，去到我哋嗰个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会将我哋过往嘅惊嘅经历啊，会摆翻一个小朋友身上，
2: 亦都将我哋过往好想做但系做唔到嘅嘢，例如好想食零食，但系冇得食。
3: 系啦，咁其实咧喺我身上咧，而家我系纠结紧嘅，因为咧我女咧，头先我讲话佢唔开口，咩叫唔开口呢？你会发觉佢而家一日三餐咧，真系可以系唔系三餐嘅。佢一日咧，我屋企姐姐有时煮俾佢食啦，照顾佢嘅时候咧，系一日食七餐。
2: 哎呀，又系呢啲问题。
3: 因为佢系可以晏昼食嘢，食两条粉，然之后就饱啦，唔食。你教唔到佢食，然之后咧，晏昼三点就同你食半碗，然之后夜晚又食两碗饭。
2: 系
3: 突然间夜晚肚饿，要食个包。你咁样节奏咧，其实你系追唔到嗱。但系老实讲，我个女咧系有啲偏瘦嘅，但我唔知系咪因为遗传，佢阿妈都系偏瘦，好在冇遗传我。始终遗传我就惊啦。咁但系咧喺个过程当中，头先就讲啦，话啊小朋友食嘢咧，另一个问题咧，我觉得最常见嘅系咩咧？头先佢话去净系食薯条嘛。
4: 嗯
2: 嗯，
3: 我个女出去咧系我最头痛嘅，因为带佢出街咧真系唔知佢边样啱食。但你又估佢唔到 click 中㗎喎，例如咩呢？西餐一定唔会错㗎啦，薯条、意粉、披萨、必食。跟住我媽有时揀呢就话不如食上海嘢囉。吓、啊、但係我女唔知啱啱食喎。我女极鍾意食上海嘢。咁我哋就开始开发啦。究竟有边啲会中佢呢？边啲我哋唔食得呢？我哋发觉我哋两公婆唔可以打边炉㗎。因为打边炉佢真係食唔到嘢
2: 㗎。
3: 咁我唔知你两个冇试过带个女去打边炉咁细个。
4: 打邊爐就未嘅，但我而家有討論，今轉有討論過，好唔好帶佢去食壽司？因為都有啲，唔、
3: 啊、
4: 係，但係有啲壽司都係熟啊嘛，即係例如
2: 蛋壽司，麻油包包好中意食㗎。
4: 係啦係啦，都諗住或者青瓜卷咁樣，但係因為水係捉摸唔到嘅，即係例如佢今日上次同佢食完。但佢下次又未必食翻呢样嘢，所以其实系估唔到嘅。
3: 但系咧，我就试过一次，真系一个好深印象嘅经历。因为咧，我女唔知道个口味系乜，亦都惊佢唔知食唔食到当地嘢啦。香港都叫做有多选择啦。我对上一次带佢去旅行就系想攞两岁免费机票钱带佢飞。咁我嗰次飞咧系飞越南。
2: 哎哟，
3: 话越南真系好难知有咩啱去食，系咪讲真？我都唔知有咩啱食啦。跟住咧，我记得我临飞之前咧，系前一两日特登同我老婆去咗超市买啲 B B 专食嘅啜啜啜嗰啲嘢食啊，即系入边有咩咧？嗱，我记得咧，我带阿女去嘅时候咧，阿女系极度著约去食嗰啲嘢嘅，因为嗰啲姐姐 sell 你咧就俾好多你试啊，哇，嗰啲嘢唔系难食嘅，羊啦，牛啦。跟住又加幾樣嘢蛋啦，總之係所有嘢你當係你一個碟頭飯見到嘅嘢，佢撈埋曬一包俾你食啦。咁我就問呢啲點食噶？唔使加熱噶，你帶去旅行就得噶啦。我買咗千幾蚊，
2: 係
3: 為咗個三日。我個夾啊係超重咁滯啊，差唔多臨界點啦，就係、是、有半個夾都係佢呢啲嘢食。跟住去到越南，佢一包都冇食過。
2: 嗱，係咪咧？
3: 最後我嘥咗千幾蚊，翻到嚟。食唔到啦，已经
2: 呢个例子到我讲啦，可以就话说啦，小弟啊，上个星期就睇住馒头妈执劫， 因为两个女去英国嘛，

事前咧，佢哋嗰啲家長會嗱，首先咧嗰啲白色恐慌咧就散佈出嚟先啦。哎呀，嗱嗰邊啊冇啖好食嘅大人啊都。话啲面包硬啊，细路仔啊实食唔到，嗱好多呢啲嘅恐惧咧，就喺个群组度散发先啦。咁啊，由于咧馒头包包咧，都系向来都系唔易招呼嘅，而我不嬲咧都系抱住个心态，我同阿迪神系背道而驰。

0: 好啦，咁结果呢，咁馒头就我睇到所有嘅相呢食得好开心，咁即係已经冇问题啦，即係完全係搞得掂㗎啦。咁适应力呢亦都比我哋预期中呢係高好多㗎。好啦，咁至于包包，因为呢嗰个半个 keep 呢就係又要招呼阿刘包包嘅。咁我一路睇到啲相呢，我冇见过刘包包食緊杯面啊梳打饼，反而食緊当地嗰啲美食啊。跟住我仲记得啊，即係仅有嘅一次刘包包同我通电话，佢就话我哋做咩食緊汉堡包啊，咦你食嘅咩好好食啊。嗱、啊、即係又 KO 咗，跟住转个头呢又见到啲相呢就食緊当地啲意粉又 KO， 我就睇下馒头妈今次带返几多嘢返嚟。
1: 佢自己食囉可能。
0: 又系我食最后。
2: 冇参与两公婆之我哋保持中立啦。
0: 咪、啊、因为真系㗎嗱，你问我呢可能我呢都系嗰啲我又唔算系严父，但有阵时我又觉得唉就系呢啲即系可能外父外母听到都唔系好高兴啊。即系但我有阵时真系会觉得啊小朋友佢去到一个环境佢知道嗰度不能够再拣饮择食嘅时候咧，其实佢先至攞翻出一啲本能出嚟。首先肚饿系本能啦，第二嘅就系佢可能会放大啲嗰个心去试下一啲新嘢。
1: 系，
0: 即系你知咪唔通你去英国搵碗拉面食咩？咁真系冇咪冇寿司食。
1: 咪即系等于嗰啲育儿专家成日都话要 set 闹钟啦，够钟收啦，你冇得食就冇得食噶啦。你下次啊出嚟，你系咁食晒佢啦。
0: 咁训练出嚟噶。
2: 但当然呢个我都其实要睇几多岁嘅，即系原来佢都要有翻对于时间嘅 concept 先可以做到呢样嘢。但系我话即如果即馒头爸爸就大啲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好似我同迪神即系阿 Hira 同阿水水彪彪人嗰个年纪咧，其实佢哋都识分究竟喺嗰个地方安唔安全，或者佢可唔可以。
0: 系噶，
2: 任性嘅。
0: 其实佢都有一啲 sense 嘅，佢哋
2: 最简单系咩咧？所有幼稚园老师都话咧，喺学校啲小朋友自己食饭。
0: 系啊，
2: 我去咗家长会，个个家长八个入边，十个入边有八个都话吓唔系，屋企全部要人喂。
0: 就系咯，反起跑少联盟一有拍噶呢啲场面。喂，但你话诶，翻到屋企嗱，佢又真系唔食俾你睇，我又明嘅。
2: 系
0: 咁点咧？你逼佢又唔系，叫开佢嘅嘴又唔系，咁啊，往往都系唯有你屋企都系要投降。所以又好棘噶呢啲真系。
1: 我而家咧有一个做法就系，因为咧我都会俾佢睇电视嘅，咁但系咧通常咧我就俾佢拣咯，一系就睇电视一阵食饭，
0: 系
1: 一系就一切都唔好睇电视。通常佢一定俾佢拣嗰啲系你都预咗佢一定拣嗰个 option 噶啦，咁就。用呢个方法咯，但我相信好快用下佢就唔得噶啦。
2: 都好难噶，都好睇小朋友啊。我屋企出现另外一个咧，即系水水，我话佢嘴刁到咩地步咧？即系我阿妈系真系烹饪高手啦。佢系啲汤咧，日日都有汤嘅，即系例如寻日系
0: 番茄薯仔、
2: 番茄薯仔呢啲，佢觉得已经唔当系汤啊。即系佢系
1: 嗰啲系
0: 中
1: 初学者嚟
2: 噶，佢系真系猪骨。煲红萝卜，仲放啲咩淮山杞子一堆去，即系买咗个盅翻嚟炖咁样嗰种嚟嘅。咁咧，彪彪人就好乖嘅，嫲嫲一叫饮汤咧，基本上都会噶。就算佢有少少扭计咧，好啦，饮完汤之后咧，会有两块嘅饼仔食咁样。咁彪彪人系好乖，会饮晒汤啦。水水咧系饮汤唔饮，摆喺个水樽入边扮水俾佢饮，唔饮。跟住之后咧，去到咩地步咧系？俾三块饼你好冇啊？佢闻咗一啖啖汤，唔食，冇饼食，唔要唔要，佢唔会走去掠要饼，佢唔会喊，总之我唔要，就一个女汉子咁样拧歪面就走啦。咁我就话，咁佢都讲得出做得到啊，咁咪唔好逼佢饮汤咯。即系佢真系肯守承诺，我唔食饼咯，大不了一拍两散咯，
1: 又唔食嘢又冇汤饮啊，要你嘅收呢又。
2: 其实同样情况系出现系咩咧？等于。俾佢飲水啊，即係等於大人，你又俾咁多果汁，即係等於我屋企有果汁，又飲奶粉，
0: 係
2: 啦，又乳酸菌飲品，又剩，咁佢真係唔會飲水噶嘛？咁同埋佢又由細到大，即係而家咁嘅，當然咁嘅天氣啦，喺冷氣房多，你真係冇咩流汗，其實你唔會覺得口渴噶嘛？
0: 係啊，
2: 跟住之後有一次，我就係同阿水水同彪彪人出街去公園跑兩個圈翻嚟，口渴。咁咪翻嚟灌咗两大壶水咯，
0: 系啊，
2: 其实系要俾佢身体知道饥渴同埋饥饿，咁佢哋就会自然会识得饮水同埋食饭咯。我觉得系，
0: 唉，即系
2: 系难，
0: 即系讲食嘢啊、饮食习惯啊呢啲咧，即系我谂啊，讲十集啊，大不每个家长啊都有一套佢嘅苦水，一桶苦水，或者一套心。

0: 系小弟讲嘅嘢系不代表本人立场
1: 嘅，系小弟讲嘅嘢只代表本人立场啊！阿迪神咧，所以 disclaimer 先啦。
2: 系啊，我讲嘅嘢咧，其实系我屋企嘅同我自己嘅啫，唔关大家事噶。

0: 哇！呢首歌可以话系别开生面，同埋别出心裁，有 Shine 嘅《十八相送》。我点解拣呢首歌？一哥，
1: 因为而家爸爸都系食相送饭。
0: 喂，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几荒谬嘅一件事嘅。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讲话揾食啊，或者辛苦揾来自在食啊，有餐饭食就好开心啦、
1: 啊。茶饭啦、
0: 啊。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咧，冇呢个心态嘅。即系譬如我哋都会为咗一餐准备同朋友去哇大快朵颐嘅一餐饭咧，即系大家会好雀跃。而家啲小朋友冇呢份感受。
1: 太幸福啦！而家啲小朋友，
2: 未
1: 我个年代挨得几辛苦啊！哇！我都进入
0: 讲出嚟都心开嘅，
1: 都唔系噶，都真系有啲唔同嘅，
0: 即系非常唔同啊！
1: 咁调翻转讲，公道啲讲，佢哋生活得幸福，同埋即系又饱足，我哋都应该觉得开心
0: 嘅。即系几岁就有寿司食系嘛？
1: 系啦，即系最简单。嗰、那個理論，細個我哋食嗰啲家庭裝雪糕，同佢哋而家食嗰啲牌子嘢，都已經唔同啦。
0: 係咯，係咪佢哋
1: 嗰日我阿媽先俾我啲雪糕券我呀，話同啲小朋友去食雪糕。我話我細個都冇食咁貴。佢話：唉，
2: 唔
1: 係
2: 而家物價高漲。
1: 我點解我細個冇㗎？唉，年代唔同啦。
0: 好啊，轉頭翻嚟有我哋嘅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

0: 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昼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及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道琼斯指数报52448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9.28 美元，卖出 4039.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4: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咁啊彪彪人咧就正式放佢咧人生嘅第一个暑假啦，由 M 班升去 K 一。咁啊，喺早两日咧，小弟就谂住问下佢啊，有冇谂过呢个暑期？虽然只系得两个星期，有冇咩谂法啊？甚至去边度玩啊？去啲咩兴趣班？点知啊？彪彪人竟然答咗我一个意想不到嘅答案，真系估佢唔到，完全估佢唔到。俾三秒时间，大家估下，究竟彪彪人暑假想做啲咩呢？彪彪人竟然答我，佢暑假要做功课啊！系啊，佢第一件事系谂住要做暑期功课。哇，须知道佢老豆以前系8月30号或者31号先至开始做暑期功课噶嘛？究竟点解彪彪人可以咁乖呢？所以为咗做一个积极嘅老豆，小弟都即刻同阿彪彪人入房做功课。咁究竟彪彪人嗰份暑期功课系啲咩？而佢又识唔识做咧？

0: Hello，
1: 张家祥，
0: 而家喺度做紧啲咩？我哋
1: 做功课。
0: 做功课，咁呢份系咩功课嚟噶？系咪暑期功课嚟噶？
1: 系。
0: 系，咁我哋而家读呢个啊，叫认读太阳。
1: 认读太阳。
0: 边个系太阳啊？
1: 一个。
0: 系啦，太阳喺边度啊？仲有边度有太阳啊？
1: 冇啦，第一个。
0: 即系我意思系，除咗张纸系太阳之外，你窗出边有冇太阳啊？今日。
1: 有。
0: 咁好啦，跟住之后呢，嗱，我哋呢个功课呢就係攞个印仔，咁跟住之后呢就将个公仔，你唔好吸落个印仔，唔係吸落手嘅师兄，然后用印仔嘅方法吸到佢字嗰度。好啦，呢、这个係咩字呀、
1: 啊、太阳爸爸先。
0: 咁呢个呢，
1: 呢、这个太阳爸爸吸到我山哈哈笑嗰度㗎。
0: 係啦，你都知做咩啦。咁呢个係太阳，咁呢个係咩字呀、
1: 啊、哈哈笑。
0: 唔係，呢个係马路。
1: 马路，
0: 即系我哋出街嗰啲马路就系呢两只字啦。马路，你读啊。
1: 马路。
0: 呢、这个就系太阳。
1: 太阳。
0: 系啦，咁然后你就吸
1: 落。一个太阳笔。
0: 系啦，咁所以个印仔要吸去太阳嗰边，吸去马路嗰边啦。
1: 吸呢度。
0: 系啦，吸去太阳嗰边，因为个公仔系太阳，咁你用印仔吸过去啊。好，再吸，吸一下得啦。跟住之后连住落，系啦，佢转，系咁就将个公仔同个字咧相配嘅文字就连埋咗一齐，系咪连埋咗啦 ？OK 未？好，咁我哋做晒暑期功课啦。
1: 系。
0: 冇其他功课啦。
1: 系啊。
0: 咁你即系可以放暑假咯，系咪啊？
1: 系啊。
0: 咁你放暑假想做咩啊？
1: 我放纸裤。
0: 你要去公公婆婆度啊？
1: 系。
0: 咁你要唔要上嗰啲兴趣班啊？
1: 唔想。
0: 咁要唔要去旅行啊？
1: 唔要。
0: 净系要去公公婆婆屋企玩系咪啊？
1: 系。
0: 咁公公婆婆屋企有咩玩啊？
1: 有嗰、那个行李箧，好大嗰个行李箧。
0: 哦，个玩具行李箧啊？
1: 系。
0: 跟住咧。
1: 有猫猫。
0: 哦，可以同猫猫玩啊！
1: 系啊，
0: 嗯，好啦好啦，咁我哋问下公公婆婆几时去屋企玩啦，好冇？
1: 好。
0: 你话祝咁多位听众暑假快乐。
1: 祝咁多位暑假快乐。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又嚟到大考驗啦！今次咧係一個性格大考驗。
2: 係啊，佢而家咧一尷尬咧就會擁開人啊，又話叫你行開啊，唔要你講嘢咁樣咯。
1: 係啊，嗱，最近咧就發生咗一次事件咧，就係佢喺屋企玩得好開心啦，點知突然間砰跌咗落地下。當佢跌落地下嘅時候，佢梗係想喊啦。咁但係佢堅強嘅性格話俾佢聽，唔好喊啊。咁隔離左右嗰啲好緊張佢嘅時候咧，就會問你有冇事啊咁樣啦。咁得到嘅回應係
2: ：I don't want you talking。
1: 我唔想你講嘢，唔準你講嘢，爹哋唔準講嘢咁樣啦。咁嘅媽咪問佢啊，媽咪唔準講嘢咁樣啦。去到呢啲情況咧，有時你都會諗。即係已經控制咗個情緒，就唔好鬧咯。
2: 即係佢曳咧，話佢咧都唔係大聲鬧噶啦。
1: 係啊，
2: 都佢都話唔準你講咯。
1: 係，因為佢就唔想俾人話咯。即係佢都知自己衰噶啦。啊，但係佢又好嘢喎，其實應該痛噶喎，佢唔喊出嚟喎。
2: 佢成個眼眶紅曬噶啦，即係都啲淚水喺入邊淌下淌下噶啦。
1: 佢覺得尷尬大於痛楚。我哋係咪咁咧？
2: 我唔記得喎，時隔太短時間啦，十幾年前。
1: 我記得我細個都唔係好理會啊，咩尷咩尬，喊咪喊咯。
2: 我好似係怕尷尬嘅，但係我唔記得俾人鬧嘅時候係點咯。我就記得我即係認錯人咧，我會即係講個藉口話唔係認錯人咯。
1: 我試過一次咧，就係喺個街度行下咧，跟住唔知咩甩咗手啦，跟住就衝去拖翻阿媽啦，拖翻阿媽之後，原來拖錯咗阿媽咯。跟住就即刻縮手，然之後跑去阿媽度。但我冇覺得好尷尬，我仲同我阿媽講頭先我拖錯咗。
2: 我好尷尬啊！有次爭啲拖錯第二個，跟住係我表哥湊我啦，跟住我表哥就一路望住我。要邁向拖錯人嘅時候，佢話你做咩啊？咁啊，跟住我話冇嘢啊，我扮我要扮咯，唔知要講其他嘢，話我唔係拖錯人。
1: 所以喺而家呢個階段咧，我覺得我哋即係要諗下方法，點樣令到一個小朋友，令到 Hera 係去面對佢失敗咗咯。我覺得有少少係佢唔面對咯，即係佢唔承認自己嗰下可能瘀咗，係啦，衰咗，錯咗。我諗真係要喺呢個時候咧，就要教佢其實冇所謂噶，跌親咪跌親咯。咁你咪講聲痛定唔痛，但你唔可以叫人收聲咯。
2: 哦，係啊，佢嘅意思就係叫你收聲咯。係
1: 啊，
2: 就係 exactly 叫你收聲啦。
1: 係啊，所以而家開始要面對就係因為我哋又唔可以。即係過度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唔得㗎，唔可以唔叫我收聲㗎，唔準啊！你頭先就係跌親，唔可以咁樣啦。所以一步一步令到佢知道，哦，原來係咁㗎咁。不過今個禮拜我都有少少體會，就係佢開始再大過少少咧，腦筋再清晰啲咧，佢真係知道有啲嘢係唔可以，佢自己知道唔應該咯。
2: 啊，同埋佢知道我哋翻嚟要乖咯，即係譬如佢淨係姐姐湊佢零舍曳，跟住之後姐姐就話爹哋媽咪就翻啦咁樣，跟住就即刻去執下嘢啊，停止曳咁樣咯。
1: 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識講 sorry， 佢好多次已經係咁噶啦，即係唔小心撞到你咧，佢 sorry， 佢有一個咁樣嘅思考方法咯。就是原來要道歉咯。
2: 哦，係啊，之前佢唔肯啊嘛。
1: 係啊，
2: 叫佢 sorry， 佢又係眼紅曬，唔肯道歉啊嘛。
1: 唔屈服咯，但係而家佢知咯，佢會自己講咯。
2: 係啊，所以都係一啲咁樣進步緊嘅。
1: 一步一步啦，加油啊 ，Hera！ 好啦，見你想講，俾你同大家講啊。
3: 拜拜。

0: 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好啦，我哋而家咧一行人咧，今日咧系一个风和日丽嘅日子咧，就朝住呢个机场进发嘅。咁而家咧就系、是、啊，如果大家有听上个星期嘅信咧，就知道小馒头啊，今次啊自己啊远征欧洲啊，佢阿爸都未去过欧洲啊，佢就去欧洲啦，劲啊呢单嘢。嗱，馒头，而家我哋去紧机场啊，心情点啊？
2: 开心。
1: 带齐嘢未啊？
2: 带齐啊。
1: 系咩？你头先咧讲咗一句嘢，你可唔可以讲一次啊？
2: 我会挂住你噶。
1: 哇，实在太感动了。正如上个礼拜封信讲啊，你出世以嚟啊，我都未试啊，唔系，我喺第六拍戏嗰阵都好似几个月冇见你噶嘛。
2: 系啊。
1: 系，咁但系而家又有两三个礼拜见唔到你嘛，我都会挂住你嘅，林馒头。
2: 好假。
1: 馒头妈，有咩感受啊？而家系。
3: 希望艾女可以开开心心，影多啲靓相俾我哋睇啦。
1: 我哋去紧啦，有冇啲咩要叮咛下佢噶？
3: 记住要打电话翻嚟或者 WhatsApp 我哋啊，复 message。
1: 知唔知？
2: 知。
1: 记住啊，人哋叫你去玩，你千祈唔好自己走咗去啊！知唔知啊？尤其是嗰啲陌生人啊，知唔知啊？
2: 知啦。
1: 同埋啊，你记住喺条街啊行嗰阵啊，小心啲嗰啲袋啊、手机啊、银包啊，知唔知啊？
2: 知啦。
1: 仲有啊，每一日啊，睇清楚你嘅证件喺咪你嗰个附近啊，知唔知啊？
2: 我知道。
1: 好啦，话咁快，林馒头就已经飞咗去英国。本来想喺临行前同佢讲多两句，但系去到机场，佢已经头也不回咁样同大队出咗发啦。正所谓祸不单行啊，系咪应该用呢四个字呢？估唔到喺馒头飞咗去英国冇几耐，另一件事就要发生啦。咦，两位听讲你哋又执紧行李喎，系咪啊？
4: 系啊。
1: 去边啊？
4: 都系英国。
1: 你做乜要去英国啊？
4: 玩咯。
1: 点解啊？
4: 因为要接姐姐咯。
1: 留包包，你同边个去话？
4: 妈咪啊。
1: 仲有咧？
4: 冇啊。
1: 阿全咧？
4: 你冇份啊？
1: 咩话？馒头妈，连你都要带埋个女走啊？
3: 系啊，你唔得闲去啊嘛。
1: 唔该，起音乐啊。

0: 真係冇乜幾可。我覺得喺香港呢單嘢，我已經預先咧就係同阿一哥啦，同埋同阿的神啦、阿德仔啊，佢哋講咗噶啦。我相信下個禮拜
1: 好 cute 啊！
0: 講下啫。
2: 咩啊？你有咩計劃啊？講。
0: 哦，即係星期一、二、三、四、五都係要翻手下流程噶啦。
2: 日頭咧？
0: 日頭，唉，我有咁多宣傳嘢要做。
2: 放工之後咧？
0: 要都話翻手下流程咯。
2: 夜晚咧？
0: 夜晚咁多宣傳嘢要做。
2: 翻完手下流程啦。
0: 嘿，但係咁多宣傳嘢要做，梗係瞓覺啦。
2: 古古惑惑。
0: 我嘅朋友都係阿一同埋的神啫。
2: 佢哋先最可疑啊！你哋幾個都唔知去邊，上次又話去華強北，都唔知係咪。
0: 我都買咗成抽插電線俾你去英國啦。
2: 中間 message 又唔係成日覆，都唔知去住邊。
0: 嗰個係一啫，我有成日覆你噶嗱。我去食嗰啲咩燒鵝奶粉又話俾你知，食北京甜又話俾你知。
2: 人哋太太唔喺身邊，啲人個樣會好 sad， 但你個樣好開心咯。
0: 我樣好 sad 㗎，劉爸爸，你會唔會掛住爸爸？劉爸爸，
1: 拜拜。
0: 會唔會啊？
1: 掛住你車友咯。
0: 饅头妈呢，你会不会有少少挂住阿全呢？
2: 挂住你帮我哋攞行李啊！咁不如留喺屋企乖乖啦，得闲揾下嗰只盐蛇啊，帮我哋揾翻啲。
0: 咦，佢咪仲寄居喺度噶？
2: 系喎，有盐蛇陪你喎，喺屋企，你揾翻佢。你上次唔系话见到佢嘅咩？
0: 佢曾经再出现过噶，系啊。
2: 佢同你 friend 咗啊？
0: 听哥话咧，佢最后咧，如果寄居咗喺度咧，然后佢有一日咧百年归老嘅话咧，佢得翻个壳嘅，有冇听过呢单嘢啊？好彩我得翻只个壳噶会，
2: 咁希望喺你自己喺屋企嘅时候发生啦。
0: 我会好好咁保存俾你玩噶，刘包包。
1: 哎呀，唔好啊！
0: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嘅，即系咧喺啱啱过咗呢几日咧，刘万头咧就离开咗香港啦，喺英国嘅时候咧，请问啊，佢有冇主动过联络你哋咧？
2: 都有啦，我哋有 video call。吓，你冇啊？
0: 咩啊？
2: 哎呀，你冇啊？
0: 你咧？
1: 我可以同佢倾偈啊。
0: 吓？
1: 你冇咩？
0: 我就系问佢，哈话要佢写住 GD， 跟住you having fun， 佢话呀咁样咯。
2: 哎呀，估唔到喎、啊！
0: 佢几时同你 video call 噶？
2: 之前咯。
0: 佢打嚟同你讲咩啊？
2: 讲佢好好倾下偈咯，你冇啊？哎哟，真系惨呀！
0: 你又有咩？
1: 有啊。
0: 你同佢讲咩啊？
1: 都系倾偈。
0: 有啲咁嘅事？我同佢搵佢，佢唔理我、啊。
2: 检讨下你自己啦。
0: 连你哋都去埋英国之后，咁我点啊？你会唔会主动 video call 啊，或者挂住我咁样噶，或者打电话俾我话俾我知好挂住我咁样噶？
1: 有时间先算啦。
2: 唔自己同工人姐姐同埋盐社玩啦。
0: 喂，刘爸爸，咁你知唔知英国其实喺边噶？
1: 知啊。
0: 喺边度嚟噶？
1: 欧洲。
0: 咩啊？
1: 欧洲。
0: 欧洲喺边度嚟噶？英文系咩啊
1: ？Europe。
0: 啊，好嘢喎吓！又问翻上次问姐姐嘅问题，坐几耐飞机要先去到啊？
1: 十四。
0: 我又知啊，咁你今次坐咁长飞机有咩好做呢？
1: 听音乐
0: 哦，咁你去到嗰边冇咗爸爸喺度，你会唔会觉得个人好即系担心啊，或者好惊慌啊咁样样咧？
1: 唔会啊，平时都唔会咁嘅咧。
0: 咁阿头妈咧，冇咗阿全喺度，你会唔会觉得有啲人生嘅即系安全受到一啲威胁啊，或者觉得有一点嘅不知所措咁样咧？
2: 哇，会觉得好更加放松同埋开心，冇个人成日喺度吹吹吹。
0: Well.
2: 我哋可以任瞓啦，
1: 耶、yeah! ！
2: 仲可以 shopping， 冇人催我哋，
1: 耶、yeah! ！
2: 又可以食我哋中意食嘅嘢，
1: 耶、yeah! ！
0: 可怜得翻我一个，正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呢句嘢都唔系咁用嘅，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中學，我都唔知做乜好。究竟聽晚十一點，我會發生咩事呢？我會唔會悶得滯，一個人走去茶餐廳嗰度發毛呢？或者揾下一哥吹下水，飲杯啤酒呢？諗到仲有漫漫長路，究竟我點過好呢？不過諗諗下，夜晚個電視可以開大聲啲，個張床我一個人可以霸曬。平时又唔需要吹呢、這个，我自己中意几点出门口都得，仲可以唔使。

0: 等佢哋添，你哋玩得开心啲啦。
1: 拜拜，
2: 拜。
0: 准备一二三。
2: 包包提醒你。
0: 有冇提醒我啊？
2: 你唔好出街啦。
0: 喂，可唔可以瞓下你张床？
2: 唔可以啊。
0: 点解你咁多公仔一齐嚟玩啊？
2: 冇。
0: 点解啊？
2: 整污糟晒。你唔好入我间房啊。
0: 点解啊？我帮你打扫啊。
2: 唔使啊，叫翻迟咧。
0: 我唔可以掂你啲嘢啊。
2: 唔可以啊。
0: 点解啊？
2: 你唔好搞啲嘢啦。
0: 啊？
2: 唔好搞啲嘢。
0: 仲有咩提醒啊？馒头妈，
3: 乖乖地啦，守候流程嘅听众帮我夹住行队长有冇曳曳？
2: 应该都会有嘅。
0: 例如咧？
2: 可能我系吉欧，就系咁撩鼻屎。
0: 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0: 旅途平安啊 ，OK，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喂，记得叫你家姐得闲揾下我，佢完全冇得影啊，知唔知啊？
2: 知啊，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

0: 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车辆实地测试。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双年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於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同上年同期比較持續上升 4.6%， 貨品出口總額按年升 28.8%， 升幅較第一季的 23.8% 進一步加快，貨品進口實質上升 29.3%。 至於服務輸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較上升 3.4%， 服務輸入在第二季實質上升 2.8%。 政府發言人說，受蓬勃的對外貿易和強硬的內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經濟繼續強勁擴張。經濟學者袁偉基認為，第一季經濟增長基數比較高，令經濟增長看似放緩，但整體表現依然理想。
2: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1: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氛支持，預料內部需求會維持強硬，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陈晓庆报道。
3: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 粵港兩地政府之後將會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
4: 整體嚟講咧，個大樓咧個情況係非常良好嘅，但係當然啦，同好多嘅大型建築一樣啦，係會有些少嘅執漏工作去進行啦。我哋其實

0: 有住入邊嘅唔同嘅項目嘅測試，其實嚟講緊嚟緊咧係差唔多有20個唔同種類嘅測試要做嘅，例如一啲系統嘅測試啊，例如一啲嘅反恐測試啊、人流測試、交通測試等等，呢啲大大小小嘅測試咧，可能係過百個嘅。我哋希望呢啲小型測試能夠暢順嘅話咧，就進行一啲大型嘅包括係聯同係深圳方面嘅一些嘅跨境嘅一啲嘅演練。呢、這個講嘅演練可能係過萬人演練嚟嘅。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六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五条24小时运作嘅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喺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话：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嘅建设，为接下来嘅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旧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旧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都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3: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4: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亦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3: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4: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很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很犀利，但佢冇生產啊嘛！喺我哋嚟講咧，就除咗呢兩個之外，我哋仲有埋生產。譬如一啲巨新機器人嘅公司同我哋講，佢喺北都落户過埋深圳，其實一小時裡面咧，其實佢需要啲咩零部件揾得曬噶啦。金融、創科、貿易全部都喺呢一個區裡面，再加上有豐富嘅人才，咁咧，所以會係我哋未來經濟增長一個主要引擎。
3: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海外集团以69亿200万元投得红磡比利街浙江街的发展项目。市建局公布经公开招标后，决定与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项目。 市建局早前邀请发展商就项目

0: 莫提交合作发展标书，去到今个月27日截标时，一共接获7份标书。发展合约签订后，市建局会以不记名方式适时公布6份落选标书的投标金额。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打入4强，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林汉山报道。
1: 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公开赛男单8强，面对世界排名77位的美国球手布鲁斯比，王泽林开局就进入状态，第一盘控制战局，接连得分，顺利以6-1先拔头筹。第二盘战况相对紧凑，两位球手一直互补发球局，斗到5-5。王泽林凭住强劲的发球和落点准成的抽击，加上对手接连犯错，经历1小时29分的比赛之后，最终赢得一盘7-5。22岁的王泽林整体表现出色，全场开出7个 ace， 直接发球得分，比布鲁斯比多5个。第一发球得分率有82%，第二发球亦都有52%，3项数据都好过对手。继上场16强，爆冷逆转胜世界排名12的头号种子捷克一哥利希卡之后，王泽林今场在父母见证之下打入4强，世界排名亦都由赛前的102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的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
2: 一啲都唔容易，佢一路都好难应付的一个对手。咁我一路睇佢嘅比赛，佢都好难对付，所以过到呢一关都系证明我自己系一个唔错嘅球员啦。咁都证明到俾自己睇，其实我嘅实力其实系一路系可以一路上紧，佢一路进步紧。都希望自己可以慢慢越嚟越打更多嘅大嘅比赛，因为呢一个都系我嘅梦想啦。咁由我一开始打其实我同大家都系一样都系5岁开始喺维园开始打比赛。
1: 王泽林4强嘅对手系世界排名127位嘅法国球手基亚，双方将会争夺决赛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2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于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的主场波衫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3: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 報道話，中方就近期美國對華經貿限制措施表達嚴正關切，雙方同意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進一步發揮好中美經貿磋商機制作用，加強溝通。

0: 相信適宜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和格里爾星期四和何立峰進行了溝通，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舉行的美中領導人會晤做準備。貝森特說在討論中，他表達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國農產品方面作出的承諾，雙方又討論貿易和投資委員會的落實情況，將它作為推動取得具體進展、實現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設性美中經濟關係的機制。美國近期將外國電力逆變器和先進機器人設備列入覆蓋清單，相關新型號產品將無法獲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證授權，不得進入美國市場銷售。在北京商務部昨日回應時說，一段時間以來，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無視中方反覆交涉和克制態度，持續出台不斷升級限制措施，嚴重損害中方正當貿易利益，嚴重破壞中美經貿穩定局面，嚴重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措施，停止錯誤做法，強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加至35人丧生，当局仍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截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區的水電仍然未恢復，加上氣温持續酷熱，日間最高氣温預計達到攝氏35度或以上，當局提醒民眾注意中暑風險。而在部分災情較嚴重的地區，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開始為居民辦理受災證明，協助他們申請政府援助。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等九名內閣成員組成的國家情報會議今日舉行首次會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說，事件是日本內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極動向，日方以所謂國家安全、外部威脅為借口，加速再軍事化進程，威脅地區和平穩定，引發國際社會廣泛擔憂，呼籲日本當局深刻吸取歷史教訓，慎重行事。張子欣報導。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2: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

0: 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冇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系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1: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2: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1: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3: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1: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密歇根大学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 55.2， 高过市场预期。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中值是 4.2%， 对未来五年通胀预期是 3.3%。美股情况，道指报52137点，跌70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跌17点。 港股方面。

0: 但是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921点，升幅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技指数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2个月嘅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系超过3年半以嚟首次少于10万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分析话，目前的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加快推地。罗伟浩报道。
1: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1.24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话，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2: 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嘅数字咧系有少回调，而累积升幅我哋而家系7.88%，咁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10%。整体讲，我觉得全年去库存个速度咧点都比上年快啦，有机会突破20,000伙啦。关于一手嘅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伙，供应量一定系会减少嘅，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咧，大家睇落去相对都系多，但系咧都唔影响住个入市个气氛嘅。
1: 张乔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的供应，未见私人住宅的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市场渐见筑底迹象。任浩峰报道。
3: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千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千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亿4千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亿2千万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4: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的咧，而家有機會搬翻嚟。如果我們的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有很多都是中環，其實應該是有一個好的勢頭。當然在港島東 九龍東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們看到空置率都是比較在一個 15-16% 的高位。
3: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和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賃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稍後會不會推出

0: 针对内地房地产的刺激措施振兴销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由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浩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委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3: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2: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和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美股情况，道指报52166点，跌41点；标普500指数报7430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876点，跌64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XL2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0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港金係報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040.29美元，賣出價4042美元。港匯指數101.1，跌0.3。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临床心理学家，政府物流服务处招聘校对。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教育局招聘化学课程主任、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项目主任、 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项目经理，兼职中学校本课程发展、学校支援主任、行政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杂工、学校行政文员、临时中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11: 亚洲区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嘅属性啦，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咗，等于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啦。通常
12: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3: 好热啊，瑞文啊！
14: 好贵啊，世杰。
13: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14: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13: 真系有计、啊，今日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14: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1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4: 同我郑瑞文。
15: 大气候，
16: 翻工翻到麻木，
17: 见工见到心淡，
16: 请人请到头痕。
17: 8月1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16: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16: 打工仔、
17: 管理层、
16: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18: 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0: Hello， 大家好，咁欢迎大家嚟到七月最尾嘅一日，亦都系星期五吓嘅广东广西。
1: 我觉得今日好习惯，
0: 今
1: 日系，今日有警局，
0: 系啊，今日有雷暴警告，
1: 传统
0: 啊，有效至咧就系明日嘅12:30分，系啦，即系话我哋广东广西完咗之后，系啦嘅半个钟头。
1: 啱啱好，我哋一出去就落雨。
0: 系啦，咁希望咪一出嚟停，仲有雨，但系未停雷嘅，系啦。咁咧，都介绍下先。咁我系阿 Milsa 黄仲远啦。咁头先我拍档已经出咗声啦。咁就海林啦，系啦。咁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重新认识水，系啦。咁即系嘅意思，我哋系唔认识水或认错水。系啦，或者系误会咗水，系啦，即系各种嘅情况，所以咧我哋要去重新认识一下啦，咁样。咁今日我哋请一位嘉宾嘅，嘉宾咧就系阿 Gina。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阿 Gina 咧，你听把声，如果系一路有听开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话咧，都有啲熟悉嘅咁样。同埋大家如果记得咧，我哋讲关于

0: 茶啊，奶茶點為之好飲啊？咁咧，咁都係請個 Gina 嚟嘅。咁啊 ，Gina 基本上係對於絕大部分嘅液體咧，都係會有研究，可以先飲得嘅。你係啦，即係奶茶啦。酒都系有关事喎、
1: 哦。哦，酒啊，酒都会有毒过下。
0: 系嘛？茶啦，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咧就系讲水，系因为咧呢一样嘢就即系无色无味无臭，兼且无处不在。我哋基本上系日日都饮紧，而且对我哋好重要。但系咧，我哋就对于水嘅来源啊，佢嘅性质啊，佢个种类啊，或者各样嘢啊，味道啊，其实全部都理所当然咗嘅，即系话咧都系咁样啦。我哋唔特别去认识啦。应该我相信咧，最大嘅认识对于水咧，就系一日饮八杯水。而呢个认识咧，都唔系完全正确嘅。即系我意思，一日八杯水呢件事都唔系完全正确嘅，系啦。咁所以咧，對於水嘅認識實在太少嘅，咁所以知道阿 Gina 咧，佢本身就係一位品水師，
1: 嗯，冇錯，
0: 係啦，咁就所以咧特登咧就揾阿 Gina 翻嚟咧，就嚟同我哋傾下關於水呢一樣嘢嘅，咁樣係啦，我先問一下先，其實咧品水呢件事咧，唔係好耐嘅啫，喺香港呢件事叫做知道。系啦，咁當然亦都唔係近來事，但係就唔係好耐。其實有冇話品水呢件事咧，係幾耐之前人類開始覺得係需要做呢件事嘅咧？
1: 首先要追溯於品水呢件事喺邊度嚟㗎啦。咁佢係喺歐洲嗰邊興起嘅 ，in particular 就係喺德國嗰邊嘅。咁我讀嗰間品水學校啦，咁佢就係全球第一所品水學校嚟嘅。咁佢嘅品水課程咧
0: 都係德國嘅，
1: 德國嘅係啦。咁都喺2017年開始嘅咁樣啦。咁我嘅學老師啦，咁佢本身咧係做啤酒嘅喎。
0: 系
1: 啦，咁咧佢喺做啤酒嘅过程就发觉，原来佢所有嘅原材料一样，包括啲啤酒花、酵母啊一样，但系唯独是如果用嘅水嘅唔同嘅，
0: 都可以唔同味道。
1: 系啦，就唔同味道。咁所以佢本身系一位化学博士嚟嘅，咁佢就开始研究啊，原来水系对于味道或者系层次方面都好有影响嘅。咁所以佢就开始去研究水呢门科学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之后咧研究咗一套科学之后，佢就开始做一个品水嘅课程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当然 ，before 呢个品水课程之前，其实好多人，就算系我哋平常人，其实我哋自己都会 feel 到饮嘅水系有唔同味嘅。
0: 嗯，
1: 系啦，即系你唔需要教，你都知道系唔同味嘅咁样。但系只不过系冇一个好系统性嘅一个科学咁样去拆解点样唔同味法，系啦，有乜嘢评分，又或者系点解会令到佢唔同味咁样啦。咁所以我去读呢个品水课程，佢就系逐样同你去拆解呢啲科学嘅嘢，甚至乎系可能同地质学开始去理解点解水会有唔同味嘅咁样，系啦。
0: 呢一个嗱，首先咧，佢个历史佢都算真系短。即系我意思，大概九年，即系如果有佢第一个课程系关于品水，到依家，原来都真系九年嘅啫。
1: 系啊，
0: 其实都唔系好多，系咪都唔算好多香港人系有呢个资格？
1: 我会话大约系20个左右系香港嘅话，咁讲紧系学咗之后攞咗 certificate， 但系佢哋未必会真系出嚟做嘅咁样。咁好多时要去读嘅朋友嘅 background 會係乜嘢咧？咁可能佢本身係做開茶藝師啦，咁我有啲我識係可能係中醫師啦，咁甚至乎係即係佢哋都真係好想了解水對於佢嗰門即係工作係有啲乜嘢影響嘅，即係甚至廚師佢都會有機會去讀。
2: 我見而家有好多嗰啲barista 咖啡師，佢哋亦都會開始即係以前淨係講咖啡豆啊嘛，咁而家就會話沖咖啡咧，原來水嘅質素啦，好影響一杯咖啡出嚟個口感。
1: 冇錯啊！我出嚟 practice 之後，其實都多咗好多跨界別嘅即係合作，其實都包括係咖啡同茶嘅咁樣。咁佢哋因為其實我會覺得呢個社會對於品味方面嘅追求會提高咗嘅。咁當大家都講緊話，可能茶葉喺邊度嚟，咖啡豆喺邊度？

0: 嚟，或者系用啲乜嘢烘焙方法嘅时候，咁样样嘢都拉到极致嘅时候，唯一未讲嘅就系水咯。
1: 嗯，
2: 咁德国人去即系、就是、对水嘅追求，我觉得系好 make sense 嘅，因为德国即系对啤酒系啤酒系佢哋一个好神圣嘅一个，即系啤酒同。麵包是對他們來說是很神聖不可侵犯的一件事、因為其實以前古代的人是不可以齋喝水的，因為水很危險，因為通常未必水未必那麼乾淨，所以他們很多時候古代真的是喝啤酒，所以他們就永遠可能他們一向都會去追求一些好的水源，即譬如說德國人來到青島就會創立了青島啤酒，因為青島有好的泉水嘛，所以、以前其實他們一向阿馬底知道有些東西，但是真的這麼科學化的結合化學的原理去看後面的這個 mineral content 呢，就其實真的很少，
0: 是的，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由德國做啤酒開始衍生出來的一門科學啦，當然我本身是沒有科學底的，但 就是我覺得學的過程其實除了科學原理之外，你會從認識水這些不同的，就是 minerals 或者它怎樣形成這些味道，你就會發覺咗話，哦，其實雖然佢無處不在，但係原來，哦，你 understand 嗰度嘅水嘅味道，可能你都會了解到其實嗰個地方嘅地形係點樣，即係可能譬如話，哦，原來啲水係咁濃味嘅咁鹹，佢一定係温泉水嚟㗎啦。咁、如果係比較清澈啲嘅，哦，可能好輕嘅話，咁佢可能係嚟自冰山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都會幫你去了解呢個世界喺度發生啲咩事。
1: 喂，你得嗱，你咁樣講咧，我突然間有興趣就係、是、嗱，首先咁。咁其實係有幾多種水嘅咧？
0: 嗯，
1: 即係係啦，即係大概啦，即係可能真係多得不得了嘅，即係大概嘅分類係點樣嘅咧？
0: 如果我要講，可能我同食用飲用水嚟講啦，咁樣咁大致上，如果香港人去認識飲用水呢樣嘢咧，會有幾款嘅，一啦就係大家一開水喉就飲到嘅水喉水啦，咁樣咁通常咧水喉水就會經過即係處理啦，咁香港嘅就經過水倉處理完過濾先至飲啦，咁樣咁第二啦就會係蒸餾水，咁啊蒸餾水佢嘅 content 咧，佢入邊係冇礦物成分，
2: 冇任何雜質嘅，
0: 係啦，冇任何雜質，冇礦物成分嘅。咁佢最最好就係用喺邊度咧？機器或者係醫藥學嘅作用啦。
1: 咁即係飲用又唔係特別，即係當然佢冇特別可能壞處，但係又冇特別所謂好處，即係功能未必會係多咗嘅，
0: 係咪？我會話如果你病緊嘅時候飲
1: 就啱啦，
0: 係啦，飲蒸餾水係最好，因為其實佢會好能夠幫你將你身體嘅病菌帶出去。但係平時咧，其實因為人體係需要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咧 naturally 其實你係即係除咗食 supplement 之外，其實你飲水係可以得到呢啲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平時即係作為品水師，咁大家都即係會 recommend 飲礦泉水多啲。咁尤其是水嘅味道或者係質感，可能你哋會覺得啊，冇乜特別味道可言，但係其實佢啲微妙嘅變化都係因為佢入面嘅礦物成分唔同，所以導致到有唔同嘅味道質感。咁、所以第三款我想講嘅就係礦泉水啦。系啦，咁但系矿泉水佢都有分噶喎，咁样咁喺香港市面上认识嘅矿泉水有天然矿泉水啦，同埋一个系加矿物水。咁
1: 哦，加即系特登，我咁样试下理解啊，系咪真系好似近期嗰啲咧高蛋白嘅茶？即其實佢唔會有一個高蛋白嘅茶噶嘛，我相信，因為佢嗰啲茶咧係好似任何幾款茶都有高蛋白，咁即係佢應該係加蛋白質落去，咁呢個情況就係加礦物落去。
0: 冇錯啦，咁佢個底咧可能會係我哋平時嘅飲用水啦，即係過濾水啦，又或者係蒸餾水，咁然後再額外加礦物質落去嘅。咁但係即係當然，譬如話即係點解會咁樣做啦？喺香港咁，因為香港其實係冇自己嘅天然水資源嘅。
2: 因為有啲水好似係加鈣啊， 即係佢有啲水話，啊這個水有 extra 嘅鈣喺入邊嘅咁。
0: 係啊，其實加鈣呢隻水咧，我自己即係有一款啦。咁我成日都 recommend 俾人嘅，就喺法國嚟嘅。咁佢係其中一隻全世界最高鈣嘅水啦，咁樣。咁佢特別對於女士嘅即係健康係好好啦，即係可能孕婦啊、女士啊，或者係即係骨質疏鬆嘅人士啦，更加之而就係因為其實你飲奶，你可能。

0: 一日唔可以飲一公升嘅奶，但你可以飲一公升嘅水嘛。咁係對於一啲乳糖不耐症嘅人，其實係好好嘅。即係你透過平常飲水，你都可以攝取鈣質咯。咁通常其實除咗鈣質之餘，佢嗰隻水都會有其他嘅微量元素啦，例如鎂質啊嗰啲咁樣。咁呢啲都會係透過你平時hydration 嘅時候，你可以補翻自己嘅礦物質。
1: 所以基本上就分三類啦，係咪？礦泉水、蒸餾水同埋普通。即係家用水，即係真係咁講啫。就係跟住就係礦泉水又有分天然，亦都有分係加工落去嘅，加落去嘅。
0: 冇錯。
1: 嗯，即係基本上嘅分法就會係咁啊。只不過可能喺礦泉水就有唔同嘅礦物，有機會喺唔同嘅地方。
0: 冇錯啦。
1: 嗯，
2: 仲有有泡同冇泡咯。
0: 有泡同冇泡。
1: 冇泡都嘅。
0: 係啦，有泡同冇泡即係 still 同 sparkling 嘅分別啦，咁樣咁其實有泡咧，佢就係打咗，即係通常都係打咗啲二氧化碳落去，咁令到佢嘅口感會輕盈啲。咁大家其實咧去即係餐廳叫水嘅時候咧，好輕就會叫有泡嘅，跟住覺得哇好似抵啲啊咁樣啦。同埋其實係可口啲。咁本身因為二氧化碳打咗入去有泡嘅時候咧，水係會呈酸性嘅，而酸性咧你飲咗落去嘅時候會令到你胃口開啲嘅。
1: 所以食飯是
2: 你食油膩嗰啲嘢，你咪覺得會好清咗你嗰個 palate 咁。
1: 同埋佢一定會 recommend 你，即係俾油氣水俾你啦，即係你想食多少少。
2: 但係有氣嘅礦泉水其實都有啲係加入去，有啲係天然嘅咁啊。
0: 普遍嚟講，大部分都係加落去嘅。
2: 即係譬如法國佢有隻綠色樽嘅 P 頭嗰個就加落去啦。
0: 係啊係啊，
2: 但係有隻 B 字頭嘅係天然
1: 嘅。真係咩？
2: 系啊，
0: 又咁講，其實咧，如果你天然嗰啲咧，你會可能飲得出，佢未必會真係咁 bubbly 嘅，
2: 個泡沫咁勁。
0: 係啦，咁同埋有一啲咧，都得意嘅，佢哋就會咧，因為其實水嗰個過程，佢可能通常都係溫泉水啦咁樣，咁佢地殼震動嘅時候，佢會產生好多壓力嘅氣體嘅，咁佢將嗰啲氣體咧 extract 翻出嚟，再打翻落去。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咁样都 count as 一个系天然地，系啦，
1: 而且多数系咁样做添，系咪啊？
0: 系啦，
1: 咁的而且确系，如果天然地有嗰个情况，佢应该系某一个情况之下，佢先至会有气啦。
0: 系啦，
1: 咁系会难少少。头先咁样系量产系比较方便啲嘅，即系我意思系打翻落去，但系嗰啲铺都系天然嘅。
0: 又咁講，其實打翻落去嗰啲都係人工打落去多嘅。咁佢有分幾隻嘅，即係本身 naturally carbonated 啦。另外咧就係攞翻地底嘅氣再打翻落去 carbonate 啦。另外就係額外加工嘅 carbonation。
1: 哦，都仲有呢一個。
0: 係啦，係啦。咁但係通常其實平常人係飲唔出有咩分別嘅。
1: 嗯，
0: 係啦。
1: 喂，我試下咁問啊。咁如果加工，即係加呢啲？泡的情況咧，係有冇話加落去礦泉水定係蒸餾水定係咩水係通常會係會咁做定係會好啲咁嗰啲㗎？效果好啲。
0: 你會發覺咧，其實即係自己屋企都會做實驗啦。咁我有一個即係打氣嘅 soda stream 啦，咁樣。咁你如果係倒蒸餾水落去，其實加氣嘅話咧，因為咧人體好奇妙嘅，佢係我哋係 naturally 去 crave for， 即係會想要一啲 minerals 嘅。咁係本身即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如果你飲蒸餾水嘅話咧，你硬係會覺得有少少苦苦地嘅 after taste 嘅，係因為你覺得。冇咗啲嘢，即系人體想。
1: 我會覺得有啲淡淡地嘅情況，可能嗰只就係有少少，即系我平時話口淡淡啊，咁嗰只咧其實都係有少少苦味噶嘛。即係我意思自己話口淡淡，咁我自己飲嗰時就有少少話口淡淡嗰只。
2: 喺即係有一啲譬如話喺阿育吠陀嘅角度啦，即係 Ayurveda 人，佢會話如果你飲，即係你想知道你自己身體嘅狀況，你飲清水咧。如果你口入面有，即係睇下係咪有苦苦地嘅味道啦，咁證明個身體即係可能嗰個臟腑係啦，要去 check 去睇下，尤其是好苦。
1: 唔係太嚴重啊嘛，可唔可以先預先排一排毒咁樣？係咯，即係如果太嚴重，我就搞咯，即係嗰個情況。咁啊，同埋咧頭先大家聽啦，即係我哋都未去特別。睇下 Jenny 佢究竟係讀啲乜嘢嘅裏面，因為其中一個呢講到話成日都話有味啊，頭先講話有啲水好輕啊，就係邊度嚟啊？啲水好重啊，究竟 係乜嘢？

0: 嚟嘅咧？即系我意思系
1: 咩？软水、硬水、
0: 软水、硬水、重水、轻嘅水，唔知点样嘅水，唔同嘅地方又点解会有唔同嘅水？即系类似呢啲都会想问一下嘅。翻嚟我哋再倾下。咁啊，大家听阿郑融呢个先，大家都要做噶啦，多喝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和下星期三将会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南越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的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

0: 记者会上面表示，呢场系执教后第一场嘅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喺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天文台话，预料厄尔尼诺嘅强度将会喺11月至到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嘅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嚟最强嘅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的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的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協助他們申請政府援助。道瓊斯指數報52,257點，升了5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8點。美元的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2，日元159.1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幣6.752，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93美元，卖出4,049.4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
8: 蓝地球。
9: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4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 运送难度极高，

0: 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内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千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他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这亦导致了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的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他的毒枭王国早已消失，唯独是这一群失控的庞然大物以另类的方式将艾斯科巴的影响力继续留低。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1: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色无暇，
1: 色无暇知识。
3: 旅游乐园之
4: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3: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4: 分别系哈萨克斯坦、
3: 塔吉克斯坦、
4: 乌兹别克斯坦、
3: 吉尔吉斯坦
4: 和土库曼斯坦，
3: 他们各有特色，不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什么推介呢？
4: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
3: 欧慧星、 Herman
4: 旅游乐园见。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6: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
4: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7: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4: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翻嚟星期五晚讲东讲西，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重新认识水。咁啊，有阿 Miles 黄仲远啦，有阿海林啦，同埋有我哋嘅品水师嘉宾 Gina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听嗰啲分咗几只水啦。咁我为咗自己学习咧，我都重复咗一次嘅。系啦，希望大家听众都记得吓，即系不过咧，我哋出去嘅时候咧，再讨论唔同嘅。嘅打咗碳嘅水啊，各样嘢啊，咁我哋再有多啲研究，又再识多啲，所以咧令到咧我哋更加有兴趣咧，就知道究竟品水师系嗰个课程系读啲乜嘢嘅咧，尤其是嗰个系即系第一个即系出嚟嘅课程啊嘛，系咪？系咯，究竟佢系读啲乜嘢嘅咧？
1: 我要讲一样嘢先，坦白讲就系我去之前咧，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要读啲乜嘢嘅，我净系知道哦读水嘅味咯咁样。咁但系原来去到佢唔单止系讲味道嘅，佢系即系将你平时冇谂过水可以做到，或者系水点样形

0: 程，或者是水怎样来，或者是即水的用处那些，他都会一一这样拆解给你听的。樣首先啦，就是我去的时候味道都是占一大 part 的，就是味道质感啊那些啦。我们的
1: 占大多数还是怎样，
0: 都占大多数的，是啦这样。他我每日就是试紧二十几款水。
1: 咁几饱？
0: 即系几饱？我系每半个钟就要去一次厕所，因为我去嘅时候系冬天嚟嘅，咁有两日直头落雪添。佢话真系一路冻住咁样饮水，就真系话就系咁去厕所啦咁样。咁但系我都会明白，即系点解要一个咁 intensive training 嘅咁样。咁因为其实即系我嘅同学啦，佢入边咧都会有啲五湖四海嘅同学啦。咁我其中有一位同学系有几位同学系印度嚟嘅咁样。咁你知印度嘅同学佢哋平时嘅 eating habit 就會比較濃味啲啦，咁樣香料會重啲啦。跟住佢開頭係真係咩都試唔到嘅。
1: 哦，即係佢覺得係乜都冇味㗎啦。
0: 係啦，即係話嚇，即係點樣啊？即係好擔心會考試會 fail 嘅咁樣。但其實咧，人咧即係你可能都會聽過一啲即係超級美國者啦咁樣，就唔需要變成一個超級美國者先至即係試到水嘅味道嘅。係因為美國係可以靠訓練去訓，即係訓練出嚟嘅。咁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嗰陣時又好 intensive training 啦，咁佢就會即係叫你話啊，你嘅 appetite 會即係注意，即係可能是清淡啲啊，咁样，同埋其实
1: 即系嗰段时间你食嘢都要注意啲，
0: 我有注意，
1: 唔好令到你影响你而家品水嗰个情况，
2: 即系唔可以话之前去食一个麻辣火锅咁样，
0: 呢个系绝对唔建议嘅。同埋其实即系品水都会有啲 rules 啦，咁样，即例如譬如话我可能去工作嘅时候咧，我系唔会喷香水嘅。因为其实香味是会影响你的
1: 嗅觉，
0: 系啦，嗅觉，而嗅觉是 link to 你的味觉嘅，咁样，咁即系因为水的味道很 subtle， 即系唔同酒啊或者系 juice 啊嗰啲咁样，即系好容易就分到出嚟，咁所以呢啲都是一些 training 嚟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你需要 calm down 啊，同埋一个 open mind 啊，就因为如果你是本身已经认为水是咁噶啦，咁样，咁所以你就唔会揾到它出嚟，咁。水的味道是很得意的，就是你是需要有一點 guidance 的，而且我会形容是一个图书馆。咁你平时食嘅嘢或者係飲嘅嘢，譬如话我觉得呢隻水有木味嘅，但係唔代表你舐过嚿木㗎嘛。但係你会 recall 到你行近啲木嘅时候，或者係花草嘅时候，
1: 大概个味道係
0: 大概係点样，可能係有时係啲气味去令到你联想到嗰隻味出嚟。咁而透过呢啲 guidance， 即係由老师本身嘅 guidance， 咁你就会慢慢可以搵得返嗰啲味道出嚟嘅。咁呢一 part 咧就會係其中一 part sensory training 啦，咁樣。咁我記得係考試嘅時候咧，佢係會俾六個 label 嚟嘅水嘅 label 啦。
1: 係。
0: 佢入邊有唔同嘅礦物成分同埋嘅即係氣泡含量啦。咁啊，你前面有六杯水，你要 match 翻個六杯水去嗰六個 label 嗰度，係啦。即係你坐一次，
2: 即係你唔可以靠想像咁樣話。呢個我覺得有因為 magnesium 味嘅呢個味道，但係佢實際上冇，你咪 match 唔到。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就未必會同你講話，哦，我要你寫 magnesium 有幾多 percent， 即係呢啲實在太難啦。即係咁，但係佢就會大致上係會叫你分話，哦，其實呢度係可能 magnesium 係帶甜甜地嘅，咁你要好細心地揾到佢出嚟，然後即係去做 match 翻，咁可能有啲你真係錯咗兩條嘅話，就全部錯曬噶啦。
1: 所以係要全中嘅，
0: 又未必一定全中嘅，即係佢你係即係大部分中
2: 70%
0: 係啦係啦。
1: OK OK， 喂，但係咧，我暫時呢個 sensory training 先啦，我其實唔係太想像到咧，即係例如嗰兩位嘅印度朋友。是可以好 train 到好细致啦。你头先咧话净系 train 到话水有唔同嘅味道，跟住我大体上觉得佢系酸，跟住有少少苦，淡，即系乜嘢都好啦，即系大体酸甜酸苦啦，即系假设系咁，我都能够想象到。但系你头先所讲，即系我要真系饮到矿物质，而嗰个系味。系啦，即系我意思，某只矿物质，而嗰个矿物质嘅好仔细系边一只矿物质，系啦，跟住又有第二个味道，够，即系我觉得系有少少难，因为嗰啲味道都唔系 喺我个 library 里边唔系

0: 慣常有。
1: 啊，你講個 library， 即係其實依一個可能要講講，因為平時大家可能冇即係可能冇咁樣嘅諗法咧，就係話其實你嘅你嘅味聞嘅嗅覺同埋你個條脷可以諗到即係 taste 到嘅味道，其實係要你靠你平時去記錄落嚟，即係好似你平時睇過好多書嘅，咁你咪會話啊，依個作家講嘅嘢同狄更斯嗰啲好似喎，咁你要睇個狄更斯嘅書，你先有得有嗰個 recording 噶嘛？
2: 係啊，
1: 係啊。
2: 而其實即係可能學講得好啱啦。即係譬如話，你平時你去某啲商場，佢會特登有啲咁樣嘅味道，然後你平時聞翻嗰隻味，你都已經 record 到哦，就係、是、呢個商場或者呢個鋪頭啦咁樣。咁而我哋嘅 training 除咗係即係要試到個味之外，我哋要知道嗰個原理點解佢會衍生呢隻味或者係觸感。我哋水未必一定係好 explicit 嘅味道，但佢可能係一觸感，我哋叫做 haptic sensation， 咁即係可能係吉吉地，又或者係其實係啲絕絕地嘅味，即係例如譬如話鈣質嘅，咁你平時飲奶你飲完咪口乾嘅，係啦，嗰個就係鈣質嘅作用啦。咁你飲完水你會覺得口乾嘅時候，佢咪就入邊有鈣質咯。系啦，即系譬如话，可能我饮完觉得其实可能系有少少甜甜地嘅，原来系美汁系会令到佢系甜甜地嘅，但系太多嘅美汁就会令到佢好苦啦。咁呢啲原理就会系一啲 formula set 咗喺你个脑度，然后你就尽量揾翻佢哋出嚟去 match 翻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可能譬如话，哦，呢啲你幻想到原来可能佢好苦，但系可能佢打咗气之后，其实佢会中和咗呢一只苦味，或者系放大咗呢只苦味。咁所以所有呢啲都系科学嘅 equation 咯。
0: 嗯，
2: 系啦，咁就系佢会课堂上除咗教你点样去 relate 呢啲味道之外，佢就会教埋你即系。有營養學嘅，係啦，即係話，哦，你呢隻水其實可能歐洲有一啲水，其實佢係有醫學作用嘅，佢係醫生
1: 有療效，
2: 係啦，有療效嘅。咁佢啲療效係要醫生 prescribe 俾你嘅咁樣，佢未必係成支咁樣飲，佢可能係一杯杯咁樣飲，咁然後。你就會通常嗰啲咧，啲味道就會比較濃味啲，或者
1: 怪怪地，
2: 係啦，怪嘅，係啦，係啦，
1: 咩幫助消化嗰啲，通常都怪怪
2: 即或者係你你便秘嗰陣時，你可以飲嘅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咧就會係令到呢啲品水師知道，哦，原來個客人係有啲乜嘢嘢係需要嘅，咁我就。介紹乜嘢水俾你？情況就有啲似係 wine sommelier 咁樣，即係話我個客係好中意邊度嘅紅酒乜嘢，即係果味重啲定係 dry 啲咁樣，咁我哋就可以介紹俾你啦。咁樣係啦。
1: 你覺得你頭先話味咧，即係 magnesium 咧就甜甜地啊？你覺得邊一隻element 即係邊一隻mineral 係你覺得比較難可以 detect 到嘅？即係可以品得到出嚟，
0: 佢難好難知道
1: 嘅，係啊，即係嗰只比較隱蔽啲嘅，好難。
2: 我會覺得係potassium 咯。
1: 哦，potassium
2: 係啦，potassium 咯。即係因為譬如話，我可能其他嗰啲或者有一隻好叫做 lithium 啊，即係好輕，即係通常好微細嘅咁樣，你未必會 detect 到嘅。但係譬如話有一隻好容易大家都會 detect 到就係 sodium 啦，係啦，就因為一飲就係鹹
1: 鹹地，
2: 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有一啲即係唔係話你唔 notice 佢嘅存在，但係其實佢對於成個味道 profile 佢起嘅作用好細啦。
0: 哇，其實頭先你講嗰幾隻咧，即係難，我真係好難想象，我突然間。呢只系 potassium 嘅味，系啊，即系就算你头先话我多咗之后有苦，咁嗰只咧，因为你苦味都可以有其他，仲有其他 formula 噶嘛，系咪？都即系我觉得我自己条理咧，因为咧，其实我已经觉得咧品酒，我已经系觉得点啊，即系哇好劲、啊，你咁样几个味道先，但系咧当然我煮餸，你竟然食嗰个餸，跟住估翻啲落咗啲咩调味咧，我某程度上又觉得好似易啲咁样噶，究竟系可能因为可能我自己成日食嘢，咁我觉得容易想象啲咯，咁我系唔饮酒噶嘛，咁我咪更加难想象咯，咁跟住当然我饮水，但系。嗰種嘅分法同
1: 即係同你聽歌一樣啫嘛，你聽歌聽得多嘅，可能你聽頭嗰幾個巴，你已經知道嗰陣咩歌。
0: 所以真係關我嘅 database， 我喺液體方面咧，我係 係真係，即係例如啤酒咁樣啦。

0: 我都係唔飲噶嘛，
1: 所以
0: 我點樣都分唔到咁樣，即係可能即係人哋話咩手工啤啊定係點啊？有一次就係好似實 care，
1: 嗯，
0: 人哋話好清噶嘛，
1: 嗯，
0: 我少少一試啫。跟、
1: 嗯、
0: 住我就話，又唔係天拿水味，即係我成日覺得酒就係天拿水味咯，即係類似咁嗰只，我唔知道你明唔明？
2: 釀酒先會喊，
0: 係啊，我都。

0: 嚟到試，就叫做啊嗰、那個口係唔舒服嘅，定係冇個口唔舒服嗰種感覺咯？係咪都係其中一種感覺？
1: 係啊，其實 after taste 都係一個感覺，但係水嘅 after taste 就會好。即係唔係好明顯，但係你會 feel 到佢可能會有啲嘢殘留感，我會叫做殘留感。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嘅鈣質，你會覺得啊，好似有啲嘢蒙住個口，乾乾地咁樣。又或者其實係譬如話嗰隻水係酸性、鹼性咁樣啦。通常酸性啲嘅水咧，佢會比較清脆啲，即係你嘅殘留感冇咁強嘅。鹼、性啲嘅水咧，即係好似食鹼水雲吞麵咁樣，
2: 有啲黐粒粒咁啊。
1: 係啦，即係會滑啲嘅。但係亦都會強啲嘅殘留感，咁所以其實即係好睇個人 preference 咯。味道咧就冇啱同錯嘅，係啦，即係你話好中意嘅，其他人可能好唔中意嘅。咁其實我覺得品水嘅原理嘅 purpose， 大家都可能即係 Mills 可能覺得好驚啦，即係話哇，點樣聯想出嚟？但係因為我哋唔係做緊一個比賽啊嘛，即係我哋唔係鬥快去 identify 一啲 mineral 出嚟。但係其實呢啲味道嘅 guidelines 咧，係令你好似入品酒咁樣，你懂得睇個酒標，你懂得叫啲乜嘢，係啦，同埋你最緊要就係你懂到個原理之後，你知道你自己平時買水或者你選擇嘅時候應該選擇啲乜嘢，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咯。係
0: 啦，嗱呢一個咧，我就都一定要問一下啦，因為咧，其實我去泰國一間嘅米芝蓮嘅餐廳，佢裏邊咧係有得配食物同埋水及茶嘅，我唔知道有冇講過，係啦，即係水及茶，即係咁嗰只啦，嚟到配嘅。咁咧，嗱講真，當我飲嘅時候咧，我當然就飲到，即係其實係真係飲到嗰只水嘅唔同，同埋嗰只茶嘅唔同咁嗰只啦。但係嗰種配咧，其實配酒嘅時候咧，即係我就不過可能試一兩滴嘅原因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真係出咗咩個食物咁啊？咁嗰時我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咁當然我係飲配水嗰、那個同埋配茶嗰個咧，我都感覺唔到啦。但係咧，當佢同我講咗解釋咗嗰、那個茶係點，嗰、那個水係點，跟住你食嗰個食物嘅時候係點樣嘅味道，係啦。跟住嘅叫我聞一聞先，咁嗰只咧，咁咧。佢話你就可以taste 到乜嘢味道啦咁樣。咁我當其時咧又真係好似 taste 到乜嘢味道嘅。咁當然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我就即刻諗翻心理學嘅 theory，
2: 即係 suggestions
0: 係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個 preconception 咧，其實係會令到你。即係等於，
2: 即係某種程度上，其實佢因為佢落咗指示，某種程度上係催眠咗你。
0: 或者咧，我已經根據咗嗰隻嘅指示，去
2: 配合佢，你個大佬
0: 去諗下，跟住配合究竟係咪有冇咁嗰隻咯？咁係易啲會好似品到嗰隻味。嗱、最得意嘅地方係呢件事可真可假，你唔知嘅喎。你明我咩啊？
2: 唔係由科學嘅角度嚟講，你係如果可以重複翻呢個 experience 喺另外一個
0: 理論上係真係咪？
2: 係啦，咁就會真啦。
0: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呢個都想問一下啦，即係咁嗰個情況究竟係點樣嘅咧？
1: 我講一個例子，譬如話你會唔會記得你即係、就是、你今日如果食 lunch， 你係食緊個叉燒飯，你會唔會記得你個叉燒飯咩味？
0: 都會記得嘅，如果要記。
1: 係啦，即、就、係、是、因為你成日都會食叉燒飯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好 rush 嘅情況下，其實你基本上
0: 係唔記得
1: 自己食過啲乜嘢嘅，係啦。咁但係餐廳或者係即係一個送埋呢，即係即係品酒師又好，品水師又好，佢哋做嘅 guidance 就係話哦，你係需要慢慢去放大你嘅感官去留意仔細嘅味道噶嘛。即係可能 fine dining 嘅餐廳點解佢會特登會揾個人喺你面前去解釋，就係、是、因為你呢啲味道其實需要 guidance 先至會揾出嚟，或者係啲廚師嘅心思，你需要係有啲人去講解你先至會慢慢揾出嚟嘅。當你自己擺入口嘅時候，你所有嘢你個腦 process 唔到。嘅时候其实好难去拆解到出嚟嘅，你可能闻到一啲嘢，或但系你缺失咗另外一啲嘢，你个脑其实系需要有少少 guidance 先至会知道，系啦咁样，即系甚至乎未必一定要真人喺度同你讲噶，你可能有少少嘅 notes 话俾你听，话哦呢个系瑞士山区嘅，瑞士山区矿泉水咁样，你会觉得好味啲噶，其实。系啦，但系就唔代表话哦，一定要夸大话，即系我系啊，

0: 明明呢杯係水喉水嚟嘅、嗯，我就係講係瑞士山區水嚟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即係 music 係讀心理學，即係真係有影響嘅，係、嗯、啦。咁即係譬如話就算我讀品水之前啦，咁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飲咖啡啦。咁我去咖啡店嗰陣時，即係會有一個 tasting notes of 嗰個咖啡豆嘅時候，我都會容易啲揾到佢嘅香味出嚟咯。咁、
1: 嗯、
0: 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比較好的 experience 嚟嘅、嗯，對。
1: 不過呢個係嘅，即係其實諗落就係佢講佢啲材料嘅時候咧，我食嗰食物咧，我又會食到真係有嗰啲嘅情況。呢、嗯這個在乎於我覺得，因為我成日做啊嘛，即係食嘢就，但係其他我就真係冇呢個 library 嘅情況喺度。翻嚟再講多啲，睇下佢嗰啲訓練仲有冇其他。半杯水，鄧小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最少34人丧生。西班牙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估计一日内有接近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包括最少7,000名未成年人士。報道指警方在優達邊境附近發現多具遺體，不排除是非法移民試圖游泳越過防波堤時溺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內政大臣馬拉斯卡計劃前往

0: 丘达了解情况并协调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和摩洛哥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道琼斯指数报5223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5点，升系跌咗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72美元，卖出4039.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午夜12点半。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即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即场发挥，等你开工。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哋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1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佩。
8: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袍服，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呢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9: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弃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肃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就好像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8: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他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我回顾一生，糊糊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好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至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3: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2: 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4: 大地书香。
5: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0: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5: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4: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7月31日最后一节嘅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重新认识水。咁啊，头先讲嗰两节都应该认识多咗好多啦，最少我自己肯定系咯。但系我有一个咧，仍然都系心里边好好奇嘅方向咧，就系唔同地方唔同嘅水。嗱呢一样咧。我肯定自己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已经饮唔同嘅水咧，系有唔同味道嘅。你讲得好啱咧，就系、是，但系平时唔会理佢咯，即系亦都唔会深究嗰种所谓唔同味道系乜嘢味道咯。你就理所当然咁，咁唔同地方咪唔同味道咯，即系以为系咁，可能喺制作个水啊，你经过唔同嘅地方，即系我意思唔系谂住山嗰啲，系即系你个即系例如香港系加咗。氯氣嘅，即係咁嗰隻，咁咪自然咪唔同咯。咁地方其他加唔同嘢，咁解啫。咁樣，咁唔同地方係咪真係好唔同嘅水，而且有好唔同嘅功能咁樣嘅咧？
1: 嗱，我哋喺亞洲啦，亞洲通常咧水係軟水嚟嘅。咁啊，軟水即係嘅 by definition 係點樣？即係佢嘅礦物成分好低啦。
0: 哦，太好啦！即係我正想問，軟水就礦物成分低。
1: 係啦，硬水咧就係佢有個 threshold 嘅啫，超過一個 threshold 就係叫做硬水咁樣。咁而歐洲某啲地方咧係硬水至超級硬水嘅咁樣。咁所以咧，其實
0: 問一個好啊，係唔係話洗頭咧定唔知沖涼咧係係唔知話軟水定硬水好嘅？係咪都有啲
1: 軟水會好啲？
0: 軟水好啲嘅，香港係
2: 硬水係洗幾都洗唔乾淨。
1: 硬水你会觉得洗系好似好似好鞋啊！
0: 系，依家知道系因为有矿物多啊嘛，嗬？
1: 系啦，
0: 哦，
2: 即系开头我以为矿物质多啲系好啲噶嘛，咁但
0: 系
2: 后来就
0: 帮个头发噶嘛，系咯。
2: 但系起码最开始就系煲水个水煲就好烦啊，因为你煲水佢会有水渍噶，好快积咗一嚿嚿好似啲牙垢咁样嘅嘢喺个水，即系热水煲度，咁你就要铲，好烦。
1: 係啊，即係譬如我去德國度讀品水嘅時候啦，咁你都係 tap water 嘅啫嘛，咁咧你發覺譬如每晚沖完涼啦，佢個浴瓶咧係會一笪笪水垢喺度嘅，係啦，咁好似頭先聽人講咧，就係譬如話，我都帶咗一個迷你熱水煲去，我諗住沖杯麵嘅，因為驚嗰度啲嘢食唔慣啊嘛。點知咧就係做用咗幾日之後咧，佢入邊已經係菌曬一啲水垢喺度，
0: 白色，
1: 其實係碳酸鈣嚟嘅嗰啲，係啦，即係你讀完品水嘅時候你就知道原來佢入邊係呢啲，咁係就係啲蒙住嘅鈣質，咁所以其實你口感上或者味道上，点解会饮到可能欧洲同埋亚洲已经好大分别嘅话，就系佢软水同硬水嘅分别啦。系啦，咁欧洲当然都有啲地方其实佢唔系一定要系硬水嚟嘅咁样。咁我自己最难忘嘅地方就系喺奥地利。

0: 奧地利是一個即係超級靚水源嘅地方啦，咁佢係一個即係好 gifted 嘅地方嚟嘅。你基本上咧喺個井度就咁伸隻手落去攞啲水咧，已經係超級乾淨。咁同埋其實佢哋周圍都有 water fountain 嘅，咁啊真係會即係就咁就攞個杯嚟飲嘅咁樣。咁我嗰陣時其實係即係受到其中一個水廠去邀請去嗰度去 visit 佢嗰個 water factory 啦，咁佢個水源啦，佢個水源咧係世界文化遺產嗰個位嚟嘅，係、哦、超級靚。即係你見到點解啲人會話好山好水就係咁解，即係佢個水源係超級即係冇被污染係啦。咁、嗯、你通常咧。即係呢啲天然水源咧，你其實喺佢形成開始到去你個樽入邊咧，可能已經有一千年至到萬幾年噶啦。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依個係大自然幫你去一個 natural filtering。咁你屋企咪會擺 filter 嘅。係。咁佢就係慢慢一個大自然幫你去一滴一滴咁樣，佢有個 water journey 幫你去 filter 呢啲
2: 世界最大嘅濾水器，
0: 係、嗯、啦，
2: 一座山唔同嘅岩石岩層幫你濾水，
0: 係啦、嗯，就經過呢啲唔同嘅岩層或者石層嘅時候，咁就 depends on 你嗰啲 rock layers 入面有啲咩 minerals， 咁所以譬如話有啲 rock layers 係 quartz 嚟嘅，即係可能佢嘅 minerals level 比較低啲，咁、嗯、佢出嚟嘅水就會係軟水比較清澈啲啦。但係譬如話佢經過嘅岩層可能譬如話一啲沉積岩啊咁樣，佢入邊有好豐富嘅礦物質嘅話，咁你出嚟嘅水就會變咗硬水啦。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咧，點解我頭先會話啊，你飲嗰啖水，你可能大致上會估到嗰個地理環境會係點樣啦。咁樣，所以呢啲就係比較好得意嘅嘢。咁Austria 其中一個啦，咁樣。咁另外我好想好想講嘅就係即係捷克啦。
2: 咩、嗯、捷克我真係覺得好奇怪，捷克呢個國家咧。因為佢有即係我哋香港人如果有去過捷克嘅，通常都應該去過某個温泉嘅 Kalamavari。
0: 係，
2: 但其實捷克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温泉，咁而佢哋呢啲温泉咧，係完全唔係淨係話好似我去浸下温泉，唔係咁嘅。對於佢哋嚟講，呢、這個就好似我哋中醫嗰種自然療法嚟嘅。
1: 係，
2: 咁、所以你去捷克咧，佢啲温泉咧係會有你去到嗰度。跟住你就首先睇一個醫生啦，跟住個醫生會話：，Amuse， 你最近係咪夜瞓呢？咁我覺得咧，你有少少唔夠瞓，咁我就會話你應該去依一個温泉，即係浸温泉啦，同埋飲下呢度啲水。
0: 嗯，
1: 哦，飲下啲水添，
2: 飲下嗰啲水。咁跟住其實你去過一個，即係你其實做過一個，即係喺 Kalamavari 喺度試水啊嘛，因為知係好奇怪喎，呢個佢喺度。
0: 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 experience 嚟嘅，咁樣咁另外就係呢個 experience 導致到我之後咧嚟到香港係會同捷克大使館一齊做一啲 function 去俾大家去試一啲唔同嘅水啦，咁樣咁其實試完點解我會去咗捷克呢個 Kalamavari 呢個位咧，就是、因為。每年都會有一個品水師協會去搞一個 outing 嘅咁樣，咁佢哋上2025年咧、那個 outing 就喺 Kalamavari 度，咁咧 before that 我係冇試過，即係我可能平時大家諗嘅温泉可能係就咁浸下就算啦，
1: 係啊，
0: 原來。依、这、一個温泉其實佢係一個温泉長廊啊，係、個長廊咧係有成十幾個泉眼嘅，但係十幾個泉眼都係有唔同味嘅。
1: 系啊，
2: 咁所以你去 Kalamavari 咧，第一樣嘢咧要做咧，係買一隻杯，
0: 係
2: 一隻好奇怪嘅杯。嗰只杯咧係長方形嘅，跟住有一個嘴，
1: 係
2: 跟住個嘴好似個飲筒咁趌出嚟，即係好似你想象一個長方形，一個有個長嘴嘅茶壺。
0: 係啦，而嗰個茶壺咧就係你嗰個嘴咧係個柄嚟嘅，你就係嗰個柄就係你嘅飲管啦。
1: 哦，系，
0: 系啦，咁佢点解会咁样设计咧？因为本身嗰啲泉眼咧，全部都系 naturally 系天然地热 heat up 咗嘅，所以佢哋就本身已经系60-70度左右噶啦。咁、你嗰个杯咧，其实系似你嘅，佢系帮你 cool down 啲水、
1: 哦 okay，
0: 令到你入口嘅时候冇咁热嘅咁样。咁、我会形容嗰度啲水系咩咧？佢一个 spectrum 嘅啫，咸同埋超咸。
2: 嗯。咁你就會成個攤不斷地啊！依度有個泉眼喎，又去斟啲嚟
1: 飲，係
0: 係啦，睇有幾鹹。但係有啲咧，直頭係有鐵鏽味嘅，係啦，即係因為佢哋好重嘅鐵即係 iron 喺入邊啦咁樣。咁我係有參觀過佢。

0: 佢哋嘅導賞團啦，佢哋咧嘅水喉咧嘅 maintenance 係好貴嘅。點解係因為佢哋啲水鏽好容易去累積啦？講緊係可能三個月內咧，佢哋嘅水鏽已經係 block 咗一半啦，即係好似人哋要通波砌咁樣。
1: 哦，真係犀利到係咁樣嘅呢個。
0: 係啊，係啊，即係呢一個就係一個直幾 eye opening 嘅嘢。咁同埋頭先聽人講嗰個咧，就係話啲水咧，佢除咗浸之外咧，其實你係要有醫生 prescribe 啦。我哋stay in 嗰個 hotel 咧，其實佢入邊咧全部都係老人家嚟噶，係啦，咁係好大嘅，即係直頭我都形容好似拍恐怖片咁樣啦。咁佢有個地牢嘅，地牢咧你要浸温泉咧，你要經過一啲 nurse 嘅。佢嗰個温泉嗰啲區咧係好似醫院咁樣，你首先要
2: 療養院
0: 係啦，你首先要通過一間房，然後個護士問你身體狀況係點樣，然後咧佢就好搞笑，佢就叫你除衫啦。跟住就跳落去，跳落去浸，咁咧佢就会 prescribe 你啊，你应该系浸呢一款温泉，或者佢入边嘅气泡程度系点样，点样帮你去舒缓 muscle pain 啊嗰啲，咁所以咧。喺嗰度住嘅人咧，佢可能好多都係 locals 嚟嘅，但係佢哋唔會淨係 stay 一兩日，佢係可能 stay 一個月，
1: 就
0: 係一個
1: 醫病咁樣啦。
0: 係啦，
2: 我就係打醬油咁樣去捷克嗰陣，我去過 Calavari 之後咧，我係從來冇再去諗呢件事啦。咁我就事實上，我以為 Calavari 可能一個國家有一兩個温泉好正常啊。但係直至到捷克領事館辦呢個咁啊品水嘅呢個咁嘅 event， 跟住捷克領事卡同我講話啊，捷克有幾多話？二十幾個。
0: 係啊，
2: 二十幾個温泉。
0: 佢就係佈滿咗係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温泉嘅 triangle。咁啊，總共即最主要有三個地方喺 Northern Bohemian area 啦，咁樣波希米亞，我而家先知道波希米亞喺邊度，係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我去嘅 Calavari 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咧，另外嗰兩個 triangle 嗰個 spot 咧，嗰啲味道係好唔同噶，都即係有一啲多。雖然都是高礦物質，但是又沒有那麼多硫磺味，又沒有那麼多鐵味，又沒有那麼鹹的、原來有一些呢其實 它是適合日常飲用的添。所以其實是很有趣的，你是發覺原來在一個國家裡面不同的地方它已經有不同的味道的泉水、
2: 即是他們那裡的水是可以一支支這樣上面寫了療效的。
0: 是啊，
2: 我最有興趣的那支就是他有一個温泉是捷克有一個很出名的作曲家叫 Lasniak， 就是好像捷克的國寶那樣的、你當捷克的貝多芬，他作過很多一些、歌曲這樣。咁跟住佢就生前好鍾意去某一個温泉，而嗰個温泉呢嗰支水上面係話對你聲線有幫助，
1: 幾啱我哋喎。
2: 係啊，我覺得好有興趣。
0: 嗰支呢其實佢哋都係入樽嘅，佢除咗對你聲線有幫助之外呢，可能你感冒嘅時候呢，佢會將佢變咗做一個濃縮版嘅俾你噴鼻㗎。
2: 哦，係
1: 啊，
2: 我想要嗰支。佢呢個作曲家佢都到80幾歲佢先至走，所以我覺得佢一生人去過25次嗰個地方，我覺得有啲嘢
0: 係有機會你哋都去多啲。
2: 我記得有一支，我試過一支即係喺品水會上面有一支我依世人都未試過一個咁奇怪嘅水。
1: 咦？係咧？咩？係味道奇怪定係點啊？
2: 嗰啲水係啦，
1: 係味道。
2: 望上去已經紅色，好危險嘅一個樽。跟住佢同我講咗話，好呢支水有啲嘢好危險，但我飲落去先知道，哇！真係好爆炸嗰支水。
0: 呢支水咧，香港未有得賣嘅，即係通常捷克嘅水好少會嚟到香港啦，咁樣。
1: 應該冇添啊。
2: 反而國內買到喎，
0: 國內有嘅。
2: 係啊，我哋你去祖國啲乜寶嗰度咧，可能會揾到一啲。
0: 係啦，咁呢一支水咧，通常咧大家會同我講話，水冇味道嘅時候，我就會。拎呢支法寶出嚟噶啦，咁樣咁咧，係因為佢真係天然地就已經係咁樣嘅味。呢支水 Tanya 試過紅色啦，紅色代表 warning 啊嘛，係啦。咁咧講一個小 tips 俾大家，就係、是、如果你喺歐洲買水嘅時候，你見到啲水嘅樽係唔係正常藍色或者係。透明的话咧，佢通常有医药作用嘅。
2: 已经话咗俾你听。
1: 系啊，即系佢可能即系红色、绿色，即系假设啦，系有唔同嘅意思，而且系医药。
0: 系啦，咁当然你都要睇佢个标签啦，系啦，咁通常都会系有呢啲咁嘅 hint 嘅咁样。红色就摆明就系佢有啲特别嘅

0: 作用啦。
1: 我只會形容呢支水真係勁爆，
0: 係啦。嗰支水咧就係全世界最苦嘅一支水。你會飲落去，
2: 啊、
0: 好似真係濃縮嘅廿四味啊 ，expresso 咁樣，係啦，
1: 涼瓜嘅 friend 嚟，
0: 係啦。
2: 哇，好難想像喎、啊！你睇佢透明，係透明啦、啊，
0: 透明嘅，透明嘅。咁咧點解咧？就記唔記得我頭先講過，如果味質係即係好濃縮嘅時候，佢係苦嘅，佢、就係超級濃縮嘅味質。咁、當然呢支水咧，佢好細支嘅，就係食係支。即係好細嘅，
2: 都飲唔到太多。
0: 係啦，但係都係醫生 prescribe 嘅，係啦，即係平時當然你可以自己買嚟飲啦。
1: 應該係涼瓜加黑胡椒咁樣嘅，
0: 係
1: 係啦。
0: 即係就算我哋即係叫做品水無數啦，我哋飲呢一支嘅時候，全部人都係揦口揦面嘅。
2: 嗯，會唔會想掠翻出嚟咁嘅？
1: 想。
2: 想
0: 的先决条件你冇针咁多咯，其实系啦，即系当然，何博上次针俾他人嘅时候，我都话、啊、一滴好啦，一滴好啦咁样，
1: 饮咗少少，
2: 一滴啊，
1: 我饮咗可能真系，
2: 即系总之好少好少，已经系
1: 系啦，
2: 总之就好明显嘅，即系好难想象嗰种苦味添。
1: 有冇试过洗眼啊？即系你咪洗眼用个杯仔嘅。我系少过你平时会倒嚟洗眼嘅嗰堆水，系啦，好细啖嘅啫。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劲爆，
0: 是通常啲人就试过即系捷克嘅水，捷嘅时候佢就会知道，哦，原来水可以咁唔同嘅咁样，即系
1: 嗰个你食咗咖喱咧，我觉得你都会可以 taste 到个味道。
2: 但系咩时候需要饮呢支红色水啊？
1: 佢系帮助我消化，
0: 佢系帮助舒缓肌肉发炎或者系心肌发炎嘅。
2: 突然间 OK 喎，又唔系佢咁大功能，
1: 你都饮廿四味啦，
2: 肌肉又要发炎又成。
0: 唔系留意我系讲帮助啫，
2: 帮助又唔系即刻医到嘅，
0: 系呢、這个唔系药嚟嘅，
1: 唔系仙丹，
0: 系啦。咁即系题外话，仲有即系譬如话有 function 嘅水啦，即系譬如有一只喺香港都买到，系一个英国嘅温泉水嚟嘅，系 naturally 温泉水嚟嘅，佢系好重铁质嘅。
2: 嗯，
1: 啊，系咪我以前读书嗰个贪嗰支水啊？
0: 系啦，咁跟住咧，佢而家咧就系变咗包装啦，佢系变咗做 supplement 啊。
1: 啊？
0: 系啊，即系一包包嘅 supplement， 咁佢就加咗少少苹果汁入去啦，咁就令到你饮落去嘅时候咧冇咁铁锈味，但系咧女士饮呢一个铁水咧就会补铁好好咯。
1: 唔系嘛，即系 Tunbridge Wells 啊，系咪啊？
0: 唔系呢只叫 Spartan 咯。
1: 哦 ，Spartan，OK，
0: 系啦。即
2: 个名都好似好劲，
1: 好温泉啊嘛，好铁噶咯已经。
0: 因为呢一只就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就系因为佢即系加翻少少苹果汁落去啦。
1: 哦，
0: 同埋佢包装成，即系佢冇嘥到一个天然资源，即系唔需要额外做个铁丸出嚟，但系你就真系饮紧天然矿泉水嚟补铁咯。
1: 真系铁锈味，我饮过呢啲水，真系你系啊，
2: 系啊，
1: 你好似即系好似去舐埋啲铁锈。
2: 唔系好彩咁样讲咗。咁我去歐洲嘅時候咧，都識得係啦，哦，即係都識得去麥芬啊，睇下個樽係點樣。喂，水呢方面咧，其實我個人咧係開咗眼界嘅，亦都真係想認識多啲嘅，真係有機會可以再講多一次嘅。係關於水。
1: 下次我哋應該組團去呢個捷克浸温泉。
0: 好啊，好啊，
2: 喂，呢個都好好提議啊。好，咁咧就星期日嘅廣東廣西咧。就會取消嘅，因為咧就我哋直播咧行政長官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嘅，係啦，8月2號星期日早上咧，咁所以廣東廣西咧就會取消。咁我哋聽最後一首歌，咁啊大家聽啲歌詞好好嘅，因為佢裏面歌詞已經講咗好多水嘅變化，甚至乎你有水嘅唔同味道，同埋水同埋感情嘅關係添。咁就係麥浚龍嘅《藥水三千》。好，再見，拜拜。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由中国贸促会率领的企业家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启程访美，代表团将到访华盛顿、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与政商界广泛交流。中国贸促会表示，代表团将与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10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

0: 随团的22间重点领域企业将同美国企业和机构展开多层次、多领域座谈交流。代表团会积极向美国各界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动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3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2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2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 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伟基。

听完广东广西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两点半钟啊，出边气温26度啊。唉，我都要靠近你，但系会咬你食你咧？唔会啦，一齐用耳仔去听下歌，轻松下进入呢个周末。

80年代尾咧，有呢一隻叫做《甜蜜如軟糖》嘅歌曲出現。當其時，當然咧原唱就係 Amy 嘅陳秀文咧。90年代頭就有呢位朋友 Jackie 張惠健重新演繹《甜蜜如軟糖》。

有愿望的话呢就可以同神灯许愿啦。灯神一出来的时候呢通常就会告诉你有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呢许愿之后呢他就会离开再拆出来呢你都见不到他的了。

阿拉丁的故事大家听得多，看都看得很多，是吧？动画也好，真人也好。好，我们再进入另一个的神秘角落宇宙，那里叫做印度。印度出现一个火西斯，他是林忆莲。烧 burn 烧之夜，印度火西斯。

近排天气真系好不稳定，尤其是下周区啊。又适逢咧喺呢一个嘅暑假期间，正值就系高峰期啦，开始好多朋友咧，其实都已经打算咗自己咧喺呢个暑假里边咧有啲乜嘢嘅旅程啊。尤其是一家大细，咁啊近近地不如啊，唔好去印度咁远啊，去附近一啲3个钟头都去到啊。

0: 屬於一直係泰國嘅作品，亦都係咧由草蜢咧改編成為國語嘅《寶貝對不起》。
1: 歡迎你嚟到維基百科。
0: 讲起啲热带嘅气旋啦，甚至我哋嘅叫强风啊、阵风啊、飓风啊、台风啦，喺嚟紧嘅呢个暑假咧，大家都会不停收到哇新嘅台风嘅名字嘅，因为咧天文台都预测咧喺嚟紧嘅八月咧，今年会都有几大嘅机会、几多嘅机会咧遇上几个台风。到底会唔会就好似预测咁样有好几个台风慢慢慢慢逐个嚟接近我哋呢？大家喺八月份嘅时候拭目以待啦。不过咧，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咧会好热好热好热啦，因为又勾一个风球嚟紧啊嘛。至于听日咧，依然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会颇大噶吓。气温介乎喺24度至28度之间噶，我哋又要再次遇见 rainy days， 草蜢。

0: 路，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低层倒塞的情况是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6: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1: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0: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舊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賓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Heartbreak Hotel CC Catch 翻返嚟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半。

属于何嘉丽嘅三更半夜，亦都系咧佢转投唱片公司之后嘅一只咧作品，令到好多朋友咧津津乐道，因为咧佢好少唱快歌啦，而当年就有呢一只嘅快歌，再加上头先嘅 Heartbreak Hotel 嘅广东话版本，纯属废话。转头咧，我哋会进入维基四十五转噶啦。今晚大家喺面书度睇到咧呢一张嘅细碟嘅封面，已经相当之期待啦。

我细个时候咧，其实听呢只歌曲咧，我都有幻想过啊！如果有一日咧，我用一啲嘅电子通讯仪嘅时候咧，收到嘅信息系从一啲神秘嘅地方咧，神秘嘅人物咧，同我突然间讲一啲神秘嘅语言嘅时候，我应该点样样去分析同埋回应咧？可能问呢位专家，佢可以答到我。真心啊，夏兆胜啊！

吉他，亦都会好低入咁样同你倾下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半，去到星期日嘅下昼咧，张伟基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头先咧，大家听到 Carpenters 嘅细碟，其实 B side 就系 Can't Smile Without You， 亦都系嚟自呢四位朋友嘅歌曲 The Brothers Four。Can't smile without you. 结束我们这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礼拜日下午见了。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的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飛地休達出現大規模非法移民湧入，德國將針對鄰國邊境的管控措施延長至9月之後，以繼續壓制非法移民。內政部長多布林特說，目前非法移民形勢依然複雜，德國將繼續實施靈活的邊境檢查，鞏固在打擊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時呼籲西班牙盡快確保歐盟外交邊境安全，將非法移民遣返摩洛哥。德國自2024年9月起恢復對所有陸地邊境實施檢查，相關措施已經多次延期。道瓊斯指數報52455點，升247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6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7美元，卖出4044.28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 預料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一兩日繼續在華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該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狂風雷暴。另外一個低壓區昨日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2:30。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Mega Events Mega 海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3: Mega Events Mega 海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6: 星期四18号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香港故事，
9: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哎呀，个佛好大啊！
1: 妈，话明系大佛啦嘛。
0: 我从来都未见过咁大个佛噶，田鸡。
2: 喂，未见过，睇多两眼啦，伯母。不过话你听，呢、這个佛咧，无论你点急都好啦，你都抱唔到佛噶。
0: 我梗系抱唔到啊，咁高。
2: 喂，唔系、哦，咁我又听讲咧，佢有阵时会行落嚟俾你抱噶噃。
0: 是不是真的？
1: 哎呀，你不要听他乱噏啦嘛。
0: 是亦都不奇啊，红菩萨有灵啊嘛。他要显灵的时候呢就行下来咯。
1: 田鸡啊，你来到这里就不要乱噏嘢吓。阿妈信你的。
2: 信咪好咯，最怕他什么都不信啫。
0: 我们入去拜神啦。
2: 伯母啊，伯母啊，阿红陪你入去啦，我不入去啦。
0: 一起去啊嘛，入庙拜神规矩嚟噶啦。
2: 唔系啦，我怕嗰啲烟烟我飙晒眼水噶。
0: 怕乜啦？菩萨有灵先至香火鼎盛噶，行啦，行啦。
2: 好好啦，
0: 我哋今日嚟呢度啊，真系好噶啦，田鸡，我就系想将你哋结婚嘅事禀俾菩萨知，求菩萨庇佑你哋平安大吉。万事如意，身壮力健，生意兴隆。
2: 哇，你求咁多嘢，菩萨记唔记得啊？
0: 咪乱噏嘢啦，菩萨系有求必应嘅。

0: 阿伯母啊，坐低先啦，饮杯嘢啦，你口都干噶啦。
1: 你对伯母几细心噶喎？你点知我口干啊？
0: 哇嗨，你品神品咁耐，讲咁多嘢，你口唔干？
2: 饮杯豆浆好唔好啊？妈，
1: 好啊。
0: 要冻定要热啊？抑或唔冻唔热啊？
1: 有咁多样嘢嘅咩？要唔冻唔热嘅啦。
0: 仲有忽冷忽热，啱唔啱啊？
1: 忽冷忽热呢样咧，就实系整蛊伯母噶啦。系啦，我同你讲正经啦。你哋打算几时结婚啊？
2: 你话啦，阿妈。
1: 到底都系你哋嘅事，你哋自己决定啦。
0: 你揸主意啦，伯母，你系我未来外母嘛。
1: 你咁尊重外母啊，我好高兴啊。不过我都冇意见，唯一希望你哋咧，趁我仲喺度就快啲结婚啦。
0: 哇，我大吉利是啊！你长命百岁，我哋几时结婚你都喺度。
1: 我唔系讲我死啊，趁我喺度咧，即系趁我仲喺香港未翻乡下啫。
2: 咁啊，梗系趁你喺度结婚好啦，我哋想你高兴噶嘛。
0: 我哋结唔结婚啊？伯母都咁高兴噶啦，唔通伯母你而家唔高兴咩？吓？
1: 嘿，饮喜酒嗰种高兴啊，点同而家呢种高兴啊？吓，田鸡，你系咪有困难啊？我睇你好似有啲心事咁嘅。
0: 啊，咁都俾你睇得出啊？其实是有啲困难的，我想了好耐啊，都想不到边度揾顶大红花轿嚟。
1: 唉，原来你怕呢样嘢，而家唔兴大红花轿噶啦，傻仔。
2: 我仲以为佢怕乜嘢，等我都怕埋一份。
0: 我唔止怕咁少嘢噶，仲有三书六礼啊，加埋都有九样啦，我一样都唔掂噶。
1: 哎呀，而家都唔兴三书六礼呢啲古老嘢噶啦，田鸡，你放心啦，乜都唔使啦。
0: 唔系啊嘛，唔通就咁大家坐埋食餐饭，连大冚姐都唔使啊？
2: 哎呀，大冚姐要噶，唔通我一个人托住个托盘，敬茶敬酒咩？我点识咁多规矩啊？
0: 唔识咪学到识咯，我都唔知道你点解咁冇记性。你以前做过噶啦，系咪？
2: 我点冇记性啊？
1: 唔好讲呢啲嘢啦，想起大冚姐嗰啲咁嘅八卦嘢，我都烦啊。总之乜都唔使啦，亲朋戚友坐埋，大家食餐饭，高兴下咪得咯。
2: 啊，系啦，咁到时我着咩衫啊？
0: 呢样嘢你唔使担心，你要着咩衫我都俾到你。你唔记得你老公我系做咩嘅咩？
2: 吓，你卖过大红褂咩？
0: 啊，你真系揾着我嚟搞啦！我真系未买过呢样嘢喎。
2: 结婚梗系要着大红褂噶嘛？
1: 哎呀，唔使啦，红，而家又冇大冚姐陪住你，你着件褂仲易上啦。哎呀，唔使啦。
2: 哇，乜都唔使啊，简唔简单啲啊？
1: 唉，越简单越好咯，费事谂咁多嘢。你话系咪啊，田鸡？
0: 咁我又唔系好赞成喎，伯母。婚姻咧系一件大事嚟嘅，如果我父母在堂啊，我而不得舞龙舞狮，再舞埋麒麟，等佢两个老人家开心一下。不过佢两个又唔喺度。
1: 你又唔使咁难过，亲家老爷同亲家奶奶，佢哋喺落边一样都系咁高兴嘅咋，田鸡。
0: 阿伯母啊，

0: 老實話俾你聽，其實我咧好眼淺嘅啫，我怕咧擺酒嗰日，我同阿紅跪低斟茶俾你嘅時候咧，我驚我忍唔住喊出嚟。
1: 點會喊噶？咁高興嘅事。
0: 事關男女兩家咧，本來加埋咧應該有四個父母，而家得你一個，我會悲從中來噶。
1: 我又想唔到你咁孝順啊，田雞。咁嗰杯茶。白母都唔饮啦，免得你触景伤情啊！啊，喺咁高兴嘅场面，你跪喺度喊，咁点得噶？我都话乜嘢俗礼都唔使噶啦，系咁以大家食餐饭啦吓。
0: 真系难得白母你咁明白我啊，我好感激你啊！
1: 使乜感激啊？只要你将来待阿红好啲，咁就得噶啦。
0: 阿红啊，白母佢咁锡你，第日如果我冚你两巴咧？你唔好话俾伯母听啊，免得佢担心啊！
1: 你做咩冚我个女两巴？
2: 系啊！
0: 咁如果佢记少咗钱，我先打佢一巴啦。佢再记迟咗，我又再打佢一巴，系咪打得少啊，伯母？
2: 好，咁以后咧由你负责记。如果你记少咗、记迟咗，哼，等我踢你两脚。
1: 吓、啊，系啦，田鸡，有件事我要问下你啊。你为乜嘢要养阿雅老过世呢？
2: 哎呀，妈，唔好提呢件事啦。
1: 点解唔提啊？第一系你错，田鸡咧就听你嘅说话就跟埋你错。
2: 吓、
1: 啊，两个我都要闹啊！
0: 其实冇乜所谓嘅，伯母，而家又唔系话照顾唔到佢，
1: 照顾得嚟都唔系咁样做嘅。有乜理由养埋老婆个前夫过世，仲话结咗婚之后同佢一齐住、啊？
2: 妈。我唔当佢系前夫啊，我当佢系恩人，你条命系佢救翻噶。
1: 我知道当时咁样做，亦都系就住个环境啫。
2: 唔理点都好啦，总之佢系救过你，
1: 佢救过我条命，你就要赔翻条命俾佢啦咩？老实讲啊，你都养咗佢咁多年啦，系咪？你亦都应该讲下钱啦，计落条数，你就问心无愧噶啦，红。
0: 钱嘅嘢咧，无谓计啦。救命呢一回事咧，都无谓再讲啦。而家问题系佢以后嘅生活会点啊？我同阿红咧都唔想佢年老无依啊。
1: 唉，年老无依就好多人都年老无依噶啦，有儿有女都年老无依噶，呢啲咪要讲命水咯。
2: 而家咁嘅样，你叫佢去边啊，阿妈？
1: 香港冇饿死人嘅系嘛？内地啲人讲香港嘅福利都唔知几好，冇得食冇得住都有政府照顾啊嘛。如果唔系，点解咁多人扑到落嚟啫？
2: 哎呀，唔好讲照顾唔照顾啦，总之冇钱就系惨啦。
1: 诶，边个唔识讲呢句啊？哈，几艰难都系咁样过啦。人哋过得，点解佢唔过得啊？
0: 逼不得已咧就冇得讲啦。问题系使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啊？伯母，阿红佢唔想佢咁孤苦伶仃啊。
1: 你哋亦应该顾下自己，好事系人都想做噶，要做你哋咪耐唔中俾啲钱佢咪得咯，咁样佢都已经胜人一筹噶啦。若果一齐住，就肯定系唔妥噶啦。你哋想清楚啦，阿妈系唔会害你哋嘅。
0: 你嘅心意咧，我哋明白嘅。如果有咩唔妥咧，到时先再算啦，好唔好？
1: 必然是不妥的了，田雞，你想一下，自古至今哪有人跟個前夫住在一起的，說出來都被人罵了，你們真的要想清楚啊。

0: 今日唔使陪外母咩，冇牙佬。
1: 嘿，我边有咁好脚骨力啊，公太。佢哋今日去大屿山睇大佛啊。
0: 切，坐船坐车去啫嘛，要你爬上去咩？
1: 哎呀，坐船坐车都要个腰骨挨得先得噶。嘿，你估我仲好似阿包租公咁年青力壮咩？
2: 真系，哎，冇牙佬，有得食咪食咯，系嘛？玩咧就由得田鸡玩算啦。我讲得啱唔啱啊？有，
0: 哎，田鸡啊真系惨啦！呢几日唔单止冇生意做啊，仲要出钱出力啊。
2: 哎，老婆，呢啲咪叫做无妄之灾咯。
1: 喂喂喂，你两公婆唔使咁喺度一唱一和噶吓。田鸡难得有咁嘅机会去消遣下，系嘛？唉，咁啊真系一年做足365日，点得噶？潮流兴减压啊嘛。
0: 唉，咁即系话田鸡啊，应该感激你先系啦，唔系你外母你，佢都冇乜机会减压出去玩。
2: 哎呀，咁啊真系要感激啦，系嘛？最难得。就係阿冇牙佬派埋阿紅去做伴遊女郎啊！
1: 唉，你包租公啊，唔好講得咁鬼刻薄嚇、啊，你應該當阿田雞請嗰啲員工同啲家屬咁去旅行。唉，而家好多公司都興咁樣噶嘛，出呢一招嘅，促進勞資關係啊！我啊爭在咧一下唔醒起。应该叫阿田鸡约埋你两公婆一齐去玩下咁啊，最好啦。
2: 有心啦，
0: 你有心啦，我两公婆都费事去做电灯胆啊。
1: 啊，唔去就算啦，吓、啊，我出街啦，吓、啊。
0: 诶、哎，咪住咪住，我仲有嘢要问你啊。
1: 唉、哎，等我翻嚟先打棍问棍啦，吓、啊，公太。
2: 拜拜。

0: 嚟啊！阿红咪喺嗰边啊，三姑。
1: 哎呀，阿红，
2: 三姑你嚟咗啊？
1: 系啊，
2: 请坐，请坐。
3: 三姑，
1: 六叔你都嚟咗啊？
3: 哎，有得食啊，梗系嚟啦。
1: 喂，阿红啊，你做咩请饮啫？又唔似系结婚喎。
3: 三姑，你咪乱噏啦！阿红个仔满月啦。
1: 啊？是真不是啊，红我未见过你大肚啊。
2: 哎呀，你不要听阿六叔乱噏啦，是我阿妈嚟咗，要请大家吃餐饭啫嘛。
3: 哦，原来
2: 是这样。嗱，这个就是我阿妈啦，三姑。
1: 哎呀，阿红啊，你始祝你阿妈十足饼印咁啊。
4: 喂，搵边位啊你？
3: 啊，
4: 你搵边位啊？
5: 哦、啊，对唔住啊，搵错人啦。
3: 喂，
5: 三哥，喂，冇牙佬，好彩你叫住我啫，唔系以为我揾错地方添啊！
6: 冇揾错，坐。
5: 哇嗬，摆姜桌啊？
6: 吓，又到你问？
7: 系又冇牙佬，佢咁样问咪即系睇起你咯，即系话你仲有火有力啊嘛！
4: 喂，唔好讲错，冇牙佬人齐未？
6: 啊，我啲亲友到齐噶咯噃。
4: 阿红咧？
2: 我净系请咗六叔同三姑咋，两个都到咗啦。
4: 包租公同包租婆喺边度啊？
1: 喂，喺度啊嘛。
4: 我不是嘛，我俾機會你出句聲啫，等你試下啖氣嘛。喂，袁哥，人齊啦。
0: 得，馬上起菜。
4: 喂，冇牙佬，冇牙佬啊！趁人齊，而家未起快，你同大家講咗先啦。
6: 啊？喂，唔使講啦，佢話田雞有得食咪食咯。
4: 你冇嘢啊嘛，有得食就食，你唔講清楚啊？第日阿紅有到龍鳳胎，咁邊個認啊？你認定我認啊？
1: 边个咁嘅死田鸡啊！滴酒都未饮啊，醉成咁啊！真系啊！
6: 好啦好啦好啦，阿娜，你田鸡有咁嘅顾虑咧，咁我讲噶啦。嗱，我今日咧请大家嚟饮一杯咧，系想大家知道我同阿红已经离咗婚。
1: 吓，哇，唔系啊嘛，你个冇牙佬啊，几廿岁又陪田鸡喺度癫。
4: 系咯。
1: 喂，你哋两个喺度做咩戏啊？
2: 唔系做戏啊，系真噶，公太。
4: 真系离咗婚。
1: 真系离咗婚。
4: 哇，老婆啊，
1: 撞鬼咯。
4: 都话系啦，睇红笑得几开心。
1: 想饮喎。
4: 系真系。
1: 哎呀，
4: 你唔知啊？
1: 我几廿岁未听过啊。
4: 老婆啊。呢啲叫做潮流啊，有創意啊嘛！
6: 哎呀，公太，你想聽一啲你聽過嘅嘢嘛嚇？嗱，田雞，到你講啦。
4: 我仲使講咩？你唔要，咪就係我要咯，就係咁簡單啫。
6: 喂，唔講唔得噶嚇！嗱，萬一學你話齋，阿紅地啊生咗一竇龍鳳胎，咁人哋仲以為係我嘅嚇，咁我嗰陣我點算啊？
4: 咁我而家明明地啦，阿红啊同阿田鸡啊梗系结婚啦，系咪咧？
2: 系啊，你而家知明啊？
0: 啊，菜到啦，咁多位请起饭。
4: 起饭起饭，
7: 摆住摆住。
4: 咩事啊？包租公冇筷子啊？我用咗到先啦。
8: 唉，唔系冇筷子，不过冇牙佬啦，同你要整翻啲交接仪式咁啫。
7: 喂，冇牙佬啊！
8: 你抱起阿红，咁啊将阿红成个人交俾阿田鸡至似样啊嘛！
6: 哎呀，仲抱得起咩？后生嗰阵就得。喂，田鸡，你抱起阿红，兜个圈俾大家睇下咧。
7: 嚟啦，抱起啦！

0: 事咩？聽晚先，冇咁嘅規矩係嘛？
1: 而家咁夜咁，
2: 哎呀，邊度都唔使去，紅媽，嗱，你過嚟陪我瞓。等我老公咧去中间房同阿母牙老妈铺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哎呀，咁啊真系好咯，阿公太啊，你哋真系好人嘅。
0: 真系嘅。
2: 咁样讲，喂，田鸡，你都应该讲翻声多谢噶，唔该喎。
0: 唔系啊嘛，包租婆，我交租俾你嗰阵时，你有冇讲多谢噶，唔该啊？我俾你嗰啲系真金白银嚟噶，你而家只系出句声咋，我床都冇喐过你啊。
2: 你个死田鸡啊！啊，你咁抵死系嘛？阿红啊，你今晚陪你阿妈倾偈，倾到天光，我睬佢啫。
0: 等佢冇房冻啊！

0: 路啊。
1: 嗯，
0: 我约你出嚟系想话你知，我听日走啦。
1: 咁快？有心出到嚟咯，玩多几日先翻去咯。
0: 本来就系嘅，咁多年冇见，但系而家咁嘅居住环境，住落去都冇意思啦。连公生公太都要滚搞埋。
1: 吓，冇所谓噶，佢哋好好人嘅。
0: 唔好讲其他啦，我想讲下你啫。
1: 嗯。
0: 我发梦都想唔到，今次出嚟见到你同阿红有咁嘅结果，更加想唔到阿红同田鸡有咁嘅开始。
1: 而家咁咪好咯，大家都高高兴兴啦，系咪？
0: 系就系，难得你咁睇得开。
1: 我都明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就莫强求。我而家睇得好化噶啦，红妈。
0: 睇化咁就最好啦。我同你过去之间嘅感情，你都当冇发生过啦。
1: 唉，早就烟消云散啦。我仲记得十几年前嗰啲事咩？事实亦都冇咩好记。
0: 不过我两母女始终都感激你嘅恩德。
1: 唉，傻啦，有咩恩德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0: 所以阿红同田鸡都话要养你过世，仲话结咗婚之后要同你一齐住添。
1: 呢啲系佢哋有我心啫。但系我都唔打算咁做。
0: 系人都知道咁做系唔妥噶啦，边有人改嫁之后仲同个前夫住埋一齐噶？讲出嚟都俾人闹啦。
1: 呢层我明白嘅，几十岁连呢啲人情世故都唔知咩？
0: 咁你唔住埋一齐有咩打算啊？
1: 要讲一时都讲唔到咁多噶啦，我怕讲咗你亦都未必明白。总之香港政府就不会任人饿死的，你放心吧，红妈。
0: 你的意思是拿那些什么综援啊？
1: 你又知道有综援拿，还有老人宿舍给长者住添的。
0: 本来这样是很妥善的啦，不过红呢就总是觉得你孤苦伶仃，没人照顾。
1: 什么人照顾啫？我自己懂得照顾自己的了。
0: 他有他的道理，你亦有你的道理。这笔亦都不要说了，我只是想跟你提一提，乡下那间屋是你出钱起的。
1: 唉，总提你做什么呢？
0: 我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喜欢的可以回去住，现在在乡下住都挺好的。
1: 唉，
0: 我都高兴你回来住的。
1: 回乡下住呢都有些不是很方便的，而且仲影響你。
0: 我亦都有諗過噶啦，你咪照舊當係我個女婿咁翻去住咯。鄉下嗰邊邊個唔知道你係我女婿啫？你咪當係有病翻鄉下休養，阿紅就留喺香港幫你打你啲生意咁咯。
1: 但係我同阿紅已經離咗婚噶啦嘛。
0: 冇人知道你哋離咗婚嘅，到佢哋知道嗰陣，咪當阿紅跟咗第二個男人。我做老母嘅就覺得對你唔住，所以收留你過世啦。哎，我要講嘅咧就係咁多啦，點做啊？你自己決定啦。
1: 我始終都覺得咁樣做係麻煩咗你咯。
0: 我唔覺得麻煩，我只係諗住好人應該有好報啫。我更加不想忘恩负义。

0: 包咗工，
1: 咁啊冇啦，
0: 公仔，我好唔捨得離開你。
2: 唉，你又唔使咁含情脈脈嘅。若果你唔交租，你唔走啊，我都踢你走啊。
0: 唉，公仔，你幾時都係咁口硬心軟啊？
1: 係咪？我話佬啊，好心你啦，使乜咁難過啊？你而家又唔係去火星，翻鄉下啫嘛，中意咪隨時翻嚟坐下傾下偈咯。
0: 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啦嚇，包租公。
1: 係啊，大家保重啦嚇。喂，記住啊，小心啲啊。
0: 係啊，田雞，你要好好地照顧阿紅啊。阿紅係我親手肥肥白白咁交俾你噶嚇。
3: 你自己都要保重啊。
1: 嗱，武華佬，你唔好餐餐都要我外母煮飯俾你食啊，你都要做下家務啊，知道嗎？
2: 哎呀，好啦，唔好講咁多啦，夠鐘入閘噶啦。
1: 夠鐘啦。
3: 再見啊，公生公太。
1: 媽，
3: 你保重啊。
4: 係啊，阿紅啊，你自己小心。
0: 喂，再见啦，阿超哥，阿乌龙王，哎，再见啦，再见啦，
5: 你保重啊，一切小心啊，知唔知啊？
0: 好，
5: 得啦，落嚟揾我哋啊，
0: 好，再见。

0: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毛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冯素波饰演熊妈，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林广涛饰演元仔，许淑娴饰演三姑，曹济饰演六叔，施介强饰演妙竹心，陈诚饰演成叔。命女无时莫强求第二十回大结局现就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2: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1: 朱曼子。
3: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7: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7: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6: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新人登场。

0: 从视觉艺术的这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的作品由他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的经历，因为不懂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 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 EDB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4: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3: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成日都走去搵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5: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你，唉，费事踩界啊。
3: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因为菜色，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6: 由杜琪峰执导，
7: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6: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啊。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食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五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系啦，今集第五集咧就我哋 beatbox 其实系主要好多年轻人或者小朋友啦，但其实长者咧都可以学 beatbox 喎。咁咧其实佢又可以帮助到训练到长者经常退化嘅肌肉群啦，例如肌肉控制啊。唇部的閉合力啊，同埋軟腭嘅提升啊，咁、而透過學年青人即係呢個 beatbox 嘅藝術啦，咁長者其實可以增加自我效能感同埋跨代交流嘅能力嘅、好啦，咁今集咧就我哋有請一位年輕嘅長者傾傾，咁本身佢就有打鼓嘅底嘅，同埋學無伴奏合唱過程當中咧就有接觸到 beatbox， 咁開啟咗佢用。嘴巴打鼓的新世界，咁佢会用最贴地的方式咧，去分享佢学过嘅 beatbox 嘅基本音嘅过程嘅。好啦，咁我哋而家有请 King King。
2: Hello， King King 你好。
4: Hello， Hi Greg 好，阿 Bell 好。
3: Hello， 你好啊，哎呀，好正啊！呢、這个节目咩人都可以访问到。
2: 系啊。
3: 咁我都好期待而家嚟紧呢个时间去探讨下 as 长者。學 beatbox 究竟有啲咩有趣事啊？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啊。咁啊，啱啱講到本身咧，你就聽你講有學打鼓啦。咁然之後，後來之後去咗奇樂唱一鋪裏面咧，學咗 a cappella， 即係無伴奏合唱。咁嗰時就係你第一次接觸到 beatbox 嘅，係啦。咁啊，用開雙手打鼓，轉到要到去用個口去打鼓。咁其實。是咩机缘巧合会令到你去想做 beatbox 呢件事嘅咧？
4: 其实咧就真系机缘巧合嘅，因为。

0: 其实打鼓都是咁，因为当时咧就长者中心咧，咁突然间咧就出咗有一个计划，系呢个嘅夹 band， 咁其实就未做过音乐呢样嘢嘅，咁但系又想玩啊，咁入去嘅时候咧，咁老师叫拣你玩咩乐器啊咁样，咁因为细个睇 MV 咧就见到人哋打鼓啊，好型仔啊，咁所以就拣咗打鼓啦，咁就学咗都系啲基本嘅嘢啫，咁直至到咧就一路夹 band 嘅时候咧，咁隔篱其实咧就系奇乐唱一铺开咗班咧，系无伴奏合唱嘅，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就撞时间咧，就上唔到无伴奏合唱住嘅，咁但系有一轮 covid 咧就要停晒啲 program 噶嘛，咁之后再做翻嘅时候咧。就有機會入咗去無伴奏合唱啦。咁老師又好好嘅，咁佢就其實邊一 part 都俾我哋試嘅。咁但係咧就我又有玩 beatbox 啦。咁我覺得對於個節奏方面咧，其實係好好玩。咁就唱其他之餘咧，其實就多數變咗係做咗 beatbox 嗰度咁樣啦。
1: 哦，所以個起程最後就係你本身有學打鼓啦，
0: 係
1: 咁，然之後咁啱就喺奇樂裏邊。學阿卡佩拉接觸到 beatbox 咧，就第一時間揀咗 beatbox 呢樣嘢。
0: 係，其實就都冇嘅。咁啱啱有隻歌，咁然之後老師就話：啊，咁你 beatbox 啦，咁我又試下。
1: 咁、哦、有冇覺得咩唔同咧？即係本身你真係打過歌協調上啊，會同手啊，有啲咩唔同嘅感覺？你覺得？
0: 其實初時冇諗咁多噶，其實都見到 beatbox 咁，因為佢老師教嘅時候，佢都會有教。原來哦呢、這個發聲就係係邊一 part 嘅鼓部分咁樣咧，咁先開始聯想到咁樣嘅。
1: OK，
0: 係啊，
2: 傾傾啊，唔好意思啊，介唔介意咧，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下，你係其實。是哪个年龄的阶层呢？
0: 哦，现在他就好好听啦，叫我年轻长者啦。咁另外有个名称呢就都叫做叫做咩嗰、那个青老啊。
1: 青老。
0: 因为我是over 咗65岁嘅，其实都。
2: 犀利喎！因
1: 為
2: 而家我哋現場係見到傾傾啦，咁都估佢唔到啊，六字頭喎，原來已經，哇！哦，犀利喎！
1: 會唔會覺得好吃力咧？即係你一學 beatbox 嘅時候，即係其實我都係老師啦，即係我教啲年輕人嗰時咧，都佢哋即係要運好多氣啊！會唔會對於你嚟講，即係呢樣嘢有冇困難咧？你覺得？
0: 咁因為佢呢個係俾長者嘅 program 啦，咁就唔會話俾到好深嘅我哋嘅，咁都睇住我哋個程度嘅，咁啊導師編排俾我哋咧，都係因應翻我哋啲能力去做，咁所以你話好深嗰啲咧就未知道，即係未深入咁去學習，咁但係指派到嚟嘅，咁老師寫好曬嘅，咁跟住去做，咁啊又有 demo 啊咁樣啦，咁啊自己覺得都勉勉強強。做到下咁啦，
2: 好开心喎、
0: 啊！系啊，好玩嘅，
1: 好啊，系啊，
2: 又会同埋啲孙仔孙女一齐，哇，咁得意嘅，点解你可以做到呢啲声音嘅咁？同埋啲小朋友一齐玩都几得意喎。
0: 应该会系嘅。
1: 有冇喺啲朋友、亲戚朋友面前，你示范过你 beatbox 自己？
0: 咁又冇啊？
2: 可以试下，因为。哇！即係眼前一亮啊！突然間，如果我屋企嘅婆婆啊，或者比較年長少少嘅親戚，我係估唔到佢哋會識得 beatbox 咁樣。哇！突然間食緊飯，
1: 仲癲過你啊！癲過你班後生。
2: 係啊！食緊飯你。
0: 佢哋有個導師曾經講話，你諗住白切雞就得噶啦，因為佢有
1: 哦 OK 喎、啊，
0: 都係咁嘅。
2: 請問係點樣啊？
0: 譬如個白咁就係嗰個 kick drum。嗰、那個咁樣出嚟，咁、哦、啊切就係嗰個 high hat 嗰、那個，咁跟住雞就係嗰個 snare 嗰、那個。
1: 好正喎！第一次聽，我聽開係步刺客咯，而唔係白刺客。嗱，步刺客再白刺雞咁樣，大家一齊可以學下。
2: 係白刺雞呢、這
1: 個。白刺雞，步刺客，白刺雞。
2: 是菜名嚟，
0: 系肚饿添，突然
1: 间。咁你记唔记得咧？你嗰阵时初学 beatbox， 即系主要学 kick drum 先啊。你自己有冇啲咩最唔惯嘅地方咧？
0: 其实有嘅，就系通常 轉接咧每個音之間。

0: 尤其是係激進，我覺得自己就唔夠響咯。即係我聽人哋當然表演嗰啲專業嗰啲咧，咁好似好輕鬆就轉咗好多個音出嚟。
1: 你介唔介試一試啊？而家再即場監察，或者我都係一個老師啊嘛。
2: 係，因為我哋呢度有位黑鬼老師，佢都可以俾啲意見。
0: 係，好難得要知道啊，先得。
1: 你主要聽下你個步先，聽下。都唔差喎，其實，
0: 但係唔響，我覺得唔。
1: 其實再少少微調都有啊，個嘴唇印翻鬆少少，係啦係啦，唔使咁緊嘅，可以，咁就會有啦。嗯，同埋啱啱我同佢講咧，會運氣嗰啲咧，其實 beatbox 咧係都試下嘗試下用你嘅氣丹田嗰啲咧，去令到你大聲啲嘅。
0: 哦，
1: 所以如果我教人咧，除咗啱啱你做嗰只咧，係主要係用頭嘅，咁所以大家聽眾聽落去咧，係會乾身啲嘅嗰只。係阿 Bell 都可以試下。咁如果你想再響啲咧，係會係啦，有埋啲 noise 唔緊要，可以傾一齊試一次。係啦 ，very good 啦，冇錯。咁兩者 combine。落去咯，好，咁我哋翻我哋嘅主题先。好啦，咁啱啱个 kick 啦，同埋啲转折位又系咩情况咧？
0: 转折有时，尤其是有啲啱啱咁密集嘅，如果你譬如好平均咁，咁样咧就好似顺啲，但系突然间有啲快啲或者由 B 去 P 嗰啲咁样样咧，
1: 哦，
0: 我觉得嗰啲就会
1: 嗰啲就 heavy 啲嘅，嗰啲就
0: 转唔切。
2: 点样 B 去 P 啊？哦、黑鬼老师。
1: B 去 B， 咪 B 去 B 去 P 咯，系啦。
0: 但系我都唔识嗰个嘅。
1: 嗰个夹住就得啦，呢咁样咯，系揿实啲啊，揿实啲。Yeah， nice， yes， very cool。
0: 其实呢个 P 系请教一下先，边个时间用同嗰啲 P 系用？
1: 其实都系同 K 位一样嘅，
0: 哦、
1: 即系你将你本身。咁咪換咗個零件咯。
0: 哦，
1: 冇錯啦，
0: 同嘅效果
1: 啊，係啦，
0: 好嘢，好嘢，
1: 好嘢，好嘢，好嘢，
0: 又知多啲啦。
2: 今堂我哋同聽眾一齊上堂，係
1: 啊。
2: 咁啊，我都想問下你啊，傾傾，咁年青人嚟講咧，就覺得好型啦。令你覺得最神奇嘅 beatbox 咧，最吸引你嘅地方咧，係啲乜嘢咧？有冇著迷到咧？
0: 都有嘅，尤其是咧接觸咗之後咧，咁你就會注意多啲有關相關嗰啲節目啦。咁又會去睇啲 a cappella 嘅表演啦，嗰啲 festival 嗰啲咁樣去睇嗰啲表演。
2: 去睇埋。
0: 係啊，咁就其實香港都有好多組合嘅。當然嗰啲就好精彩嘅。咁同我真係學嗰幾個咧，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唉爭好大距離，但係有接觸咧都係好嘅，因為即係如果未接觸之前咧係少接觸就唔知道有呢啲咁樣，但係其實呢啲都係好豐富，同埋我諗我哋細個嗰陣時嘅就冇乜呢啲嘅，咁而家咧我覺得呢個喺香港嚟講都推廣得幾多嘅，係啊係啊，
1: 係咪因為？里面啲声好听啊，定系震撼嗰个吸引到你咧？里边即系听落去，
0: 都会嘅，因为咧初初嗰阵时咧，我听到隔篱班唱咧，即系无伴奏合唱嘅时候咧，咁老师 beatbox 啦，咁我哋喺隔篱班房就唔知道系做咩嘅，净系就咁听咧，哇，好似成队orchestra 咁样，直情系响晒度嘅，咁但系其实只系人声嚟到做嘅啫，咁我谂呢个又好似系另外一类嘅艺术咁样咯，
2: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所以呢个好吸引
2: 咧，我见到就系我以为我听声，我就听到啲好似好多人，好多人一齐
0: 系啊，
2: 对啲声或者好多好多表演嘅乐器啦，但系点知我行过装一装，咦？点解得两个人嘅？但系里面乜都冇啊，冇乐器，我都觉得哇，好神奇！我就谂，咦？收埋晒去边啊？啲乐器
1: 越少人越神奇咯，因为嗰种嘅扭曲就系一个人就代表晒咁多嘅声咯，
2: 真系啊，真系
0: 系啊，尤其是beatbox 嗰度，我又觉得佢哋有时做埋其他嘅声效嘅，唔止话头先嗰啲单嗰啲。节奏上的音乐，咁变咗就更加丰富咯，同埋即系唔知佢哋点样做出嚟
2: 嘅。系咯，嗰次我听到水滴声啊，我都觉得哇，好神奇
0: 嘅。系啊，同埋做唔同嘅乐器，咁所以就真系好吸引啊呢样嘢。
2: 嗯，
0: 系啊，
2: 因为

0: 小朋友啦、年青人啦去學，但係我第一次見到六字頭嘅長輩去，直頭好有心機。我聽到你話去埋睇表演添，咁我都覺得係一個好神奇嘅事。原來六字頭嘅都可以即係咁有熱誠去對 beatbox， 我真係第一次聽，我真係覺得哇眼前一亮。
1: 系咯，呢样嘢无分界限，
0: 无分界别啦，系啊，真系无分界别。
1: 即系可能年纪越大咁样，逐啲咁会睇好多嘢，会觉得冇乜咁深嘅感受咁样。
0: 即系你话听粤曲啊，唱粤曲啊，一定系啦。但系即系我都听过，但系你话去学 beatbox， 真系我真系要赞你啊！
2: 系，其实我觉得香港而家多咗中心咧，都系有呢啲节目嘅，即系都吸引人嘅，多人中意嘅。譬如
0: 长者中心，你意思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0: 我都有嘅，
2: 有嘅有的。
0: 因为训练口部肌肉啊，系咪啊？
2: 都系，咁主要系同音乐相关啦。咁变咗可能学校或者中心咧，佢哋主要系。人做出嚟嘅嘢嘅聲音啊，咁樣樣，變咗佢哋又可能唔使話投放太多嘅真正嘅樂器出嚟啦。咁但係又有趣味性喎，都吸引多人嘅，因為佢亦都有唱歌有節奏。咁其實好多長者咧都鍾意唱歌嘅。咁粵曲其中一種啦，但係好多時代曲啊咁樣樣啊、金曲啊嗰啲佢都鍾意嘅。咁如果長者中心咧，佢就會就翻你哋導師編排啲歌咧，咁有啲鍾意英文嘅都會唱英文，咁有啲就國語歌啊、時代曲啊，即係佢哋會就翻
0: 長者中意，
2: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變咗都會多人有興趣參加咁樣嘅。
0: 哦，咁你頭先提到啦，主要都係同老師編奏嘅節奏去玩啊。
2: 係啊。
0: 咁一齊大合奏，同啲同學仔大合奏去跟住個拍子去炸機嗰陣時咧，炸機係咩意思呢？黑鬼老師
1: 嗱，炸機嘅意思就即係俗稱，即係玩 beatbox 咧。如果純粹攞 beatbox 去代表，就會明白就即係炸啲聲出嚟咁樣咯。
0: 咁呢個時候，咁個現場氣氛係點咧？會唔會有一首編好咗嘅歌，跟住練完咗啦之後，好有成就感咧？
2: 其實咧，我哋又未到咁深奧嘅，咁咧呢個就要要睇阿 Greg 老師嗰啲節目先至得啦。咁但係咧就我哋一路大家每部分夾埋咧，能夠完整咁樣表達到嗰隻歌出嚟咧，其實大家都會好開心嘅，
0: 係啊。
1: 咁頭先雖然我哋輕輕都阿傾傾就講咗少少聲啦，但我哋都想認真咧，即係問下阿傾傾，你淨係可能你覺得自己識。基本音咁樣啦，咁可唔可以？譬如你自己現場而家真係你嚟一段你自己嘅簡單版嘅 beatbox， 咁等阿傾傾準備緊嘅時候咧，我哋呢個時候不如去一去小環節。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黑龜老師啊，咁咧前幾集咧你就教咗我哋咧幾個基本音啦，同埋合埋一齊咧做咗一啲 rhythm 嘅 patterns 啦。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除此之外咧，有冇啲再高階啲嘅打法咧？例如我想打個 kick drum 咧，係有氣勢啲嘅、長啲嘅，咁點做啊？
1: 如果打個 kick drum 有氣勢、長啲咧，可以試下加你進階嘅聲啦，例如 lip roll 咁樣樣啦，
3: 係
1: 啦 ，lip roll 就好。如果玩 beatbox 嘅人都會好想得到呢個聲啊，就係呢個咁嘅呢個聲嚟嘅。
3: 哇！我見到你歪嘴喎，
1: 係啊，個嘴成個都會扭曲曬喎。
3: 我做唔到喎，但係
1: 咪都可以聽一下做唔到，咁呢個都係難嘅聲嚟嘅。咁好簡單，首先我有一個你應該都可以做，就是、新手係啦。我哋通常會扮咧一個網球聲先，咁就會係啦，乜咁嘅聲嘅，係咁係啦，冇錯。咁我再放鬆啲，令到個網球越嚟越似咯。冇錯。咁跟住咧，我哋最終係會變成一個拖得咁慢嘅聲。咁我哋通常會擺落個 beat 度嚟變成，
3: 哇，好正啊！
2: 咁呢個咧係你我他的故事嘅，應該
1: 有埋主題喎、
2: 哦。

0: 驚啊！
1: 所以係值得等待嘅，真
0: 係。係啊，真係。
1: 我頭先係真係聽到佢豎起耳仔 ，what？ 呢個青佬 beatboxer 嘅 version 係大開眼界喎，令到我哇好犀利！我哋一陣間下半集時間再 jam 先，好啊！問到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啊！嗱，雖然你咧謙虛咁樣話助教嘅工作做得唔多啊，但其實可以由學生變到去協助其他老友記，其實都唔簡單喎。其他長者同我第一次見到 beatbox 嘅時候咧，其實佢通常有咩好笑嘅反應呢？頭先我係一個豎起耳仔、大開眼界嘅反應，咁佢哋有咩反應咧？
0: 佢即刻會哇隻眼掹到大曬，驚驚！
2: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咧就一起玩呢其實都開心的。咁變咗就
0: 有冇攬埋佢哋一起玩？你哋都一起嚟試下。
2: 有㗎，佢哋都好肯試㗎。哦，係啊，佢哋但係初時唔知道就係照讀嗰啲字先啦，撥黐卡黐咁樣先啦，照讀咁樣跟住嗰個節奏去做。然之後熟咗之後咧，咁啊正式老師又會係指導佢哋嘅。咁話俾你聽係點樣發聲啊，或者點樣出啲音啊咁樣。咁佢哋個個都好肯去學咯，好努力去學咁樣咯。咁呢個都令到我好開心嘅，同佢哋一齊玩。
0: 其他同學一齊同你一齊去學。
2: 會啊會啊。是啊，他们都即是会老师问哪个喜欢 beatbox， 那我很多都举手、要尝试一下做这一 part 这样的、是啊，因为这个都其实挺挑战性咯，觉得。
1: 是啊，都不容易啊这件事。
2: 是啊，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的。
1: 其实会不会是即是可能你 beat 紧的时候你很 passion beat 呢，他们就在你隔离都跟着做呢都有。
2: 都会的，因为都会互动的。是。那么你有时譬如大家都会打眼色啊，去到哪度有啲要開始入啦，要唱啊咁樣，咁就會係啊，要大家對望啦，咁一齊入啦咁樣，
0: 好開心，
2: 係啊，會好開心嘅事嘅。
1: 我哋今集咧就咧去到呢度先，上半集係都已經聽到好多傾傾嘅分享，佢對於喺佢呢個嘅青老嘅 beatbox 世界裏邊有唔同嘅感受啊，又會去分享佢點樣去學 beatbox 啊，
0: 同埋感染埋其他同學仔一齊去學啊，
1: 非常之咧犀利啊！係啦，咁我哋上半集咧就去到呢度先，一陣翻嚟再收聽下半集。
0: 好，一陣見。
3: Wha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渡轮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将加强法国和意大利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域。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500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09美元，卖出4053.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DJ Hard G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五集下半 part， 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好啦，我哋翻到嚟下半集咧，继续有我哋嘅
2: beatbox 访问。
3: 系啦 ，beatbox 访问阿倾倾同我哋继续去探讨长者 beatbox 啊。我话倾倾啊，想问下你啊，你练咗 beatbox 呢段时间咧，虽然我哋唔讲硬生生嘅医学名词。但你有冇覺得自己講說話嘅中氣夠咗，或者係食嘢飲湯嘅時候冇咁容易會俗親嘅呢？
4: 其實呢個咧就我自己就唔係咁覺嘅，
2: 嗯，因為本身冇呢啲問題，
4: 冇錯，就未試過呢個問題。咁不過咧，原來而家聽到同埋知道咗咧，有咁好嘅幫助嘅喎，咁就更加咧冇咁易放棄呢一樣嘢咯。
3: 因為尤其是你做 B 嘅時候咧，你會需要用到你嘅下巴啦，你去抹大去。咁样啦，咁当你去饮汤嘅时候，食饭啊，
2: 我以为你叫佢饮汤嗰时，
3: 即系有力啲啊，咁样，系、哦、应该都有帮助噶嘛。
4: 会嘅会嘅，咁同埋如果话中气足咗，应该系嘅，因为一连串咁样做个 beatbox 出嚟嘅时候咧，你又要识透气啦，咁然之后咧又要。識得點樣去平均做出嚟啦，
2: 儲下啲氣
4: 啊！咁所以咧，呢個應該中氣係應該足啲嘅，
2: 好似有
4: 相信呢樣嘢。
3: 係咪真係行樓梯應該都冇咁快喘氣啦？會
4: 會啊會啊會啊
3: ！OK， 咁各位觀眾，如果有機會真係學下 beatbox 咧 ，beatbox 強身健體身體好啊！呢個係
2: 係啊，中氣都勁啲
4: 啊！一路行一路做都得嘅。
3: 傾傾啊，平時你喺屋企練習老師編好嘅嗰啲 beatbox 嘅時候咧，有冇覺得自己邊一段係會

0: 特别专心，练完之后成个人系会精神晒，个脑筋都转快咗嘅咧？
1: 会噶，因为咧一到 beatbox 嘅时候咧，咁需要去保持嗰个稳定性啦。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特别专心嘅。一分心嘅时候咧，其实好快就可能已经过咗嗰个咯。咁你又要
2: 走咗边啦？
1: 系啊，咁你又追翻嘅时候都好似有啲唔妥。咁所以咧就要练习完又练习咯。咁特別係需要到話有演出嘅時候咧，個練習更加要打起精神去做啦。咁不過咧，就付出都有開心嘅，有收穫嘅，係啊。因為一做咗出嚟嘅時候咧，雖然唔係每一次都話好完美啦，一定有啲出入差池嘅。不過咧，嗰、那個唔係話一啲好明顯嘅、好大嘅唔妥咁樣都收穫噶啦。
0: 嗱以我嘅經驗咧，好多時你自己錯咧。就人哋其實未必聽得到嘅，係你自己先知啊，係咪都係呢個情況咧？
1: 都係自己知啦，就老師一定知啦。
0: 老師有冇又話調教你指出你錯處啊？有冇？
1: 都冇嘅，老師嗰啲好仁慈嘅咁樣，
2: 鼓勵性多啲嘅。
1: 有都試過有一次我係未教得足功課咯，其實自己懶惰咗嗰次就
2: 冇乜點練啊嗰排，
1: 練得少。可以話當時係做唔到，但係知道咗之後咧，可以譬如而家平時咁都可以攞翻出嚟練習咯，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鍛鍊嚟嘅，我覺得。
0: 咦，我想問，咁你啱啱講到即係練咗啲老師編排，有冇曾經即係喺啲 project 上面有做過一啲嘅公開演出咧？都
1: 有，因為佢呢個有十幾間唔同嘅長者中心咧，佢都有呢、這、一、個。班咁就佢一年里面都两三次、三四次咁样样咧，会系有啲演出嘅，变咗系其实每个中心都会有啲目标咯。咁老师会编排啲歌，我哋老师又好好嘅问你哋想唱咩歌啊？咁然之后佢编排出嚟，咁就俾我哋大家玩咁样嘅。
0: 哦，
1: 所以就一路就会。相輔相成咯，你又會有個目標去做，然之後又會希望學習得更加好，咁其實都幾年都係好好玩嘅。
2: 哦，你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會平時練習咧，你喺屋企邊個位練嘅？你係會坐喺 sofa， 例如同你先生係睇緊電視，跟住你喺度咁樣，定係匿埋喺一路沖緊涼，一路喺度。咁样咧，你点
1: 样练嘅？咁通常咧，浴室系有嘅，不过就唔系冲紧啦，就通常梳洗紧嗰阵时咧，咁就会系跟住做下啦。咁就同埋搭车里面会有时听住个音乐啦，然之后就细细声系啦系啦。
0: 我呢好正，搭车嘅时候如果见到一个长者喺度 beatbox 嘅，
2: 隔篱就喺紧，
1: 隔篱可能觉得好嘈，呢个人做咩？
2: 老师唔会
0: 即我一定唔会话觉得呢个人有病先，我唔会。
2: 系因为佢系专业，
0: 一齐玩啦。
2: 一齐嚟 jam 首歌先嚟。
1: 哇，咁啊好难得啊，同阿 Green 老师坐隔篱。
0: 系啊，真系要做到成行成市啊呢样嘢。咁头先听你咁讲，即系其实你原来都有演出经验嘅，其实原来都系。
1: 都有嘅，就成班嘅，即系每个 centre 会有一段嘅，咁就会系一齐玩，咁有啲就。会做唔同嘅部分咁样样咯，咁但系就即系大家都中意嘅，好玩嘅。
2: 会唔会再识多咗人啊？即系除咗中心之外啦，我听你头先讲会有其他演出啊活动咁样，会唔会扩阔咗你自己嘅圈子啊？识多咗朋友啊咁样？
1: 会嘅，因为佢系唔同中心啊嘛，咁但系一夹埋嗰阵时咧，佢有时有啲总结嘅 rehearsal 嘅时候咧，咁系好多人一齐噶嘛，咁就会识咗人哋 center 嗰啲嘅。
0: 哦，即系而家都会出嚟饮下茶、食下饭噶嘛？
1: 有嘅，跟
0: 出嚟 jam 歌、饮茶啊，
2: 系咯，
0: 转住兜烧卖喺度，
1: 边个 beat 咗边个食咁啊？
2: 都好啊，咁样，开心啊！咁经经你之前咧，可能咧喺电视啦，或者喺网络啦，都会见过黑居老师啦。咁今日咁近距离，佢就喺你隔篱啫。咁你会有啲特别嘅音啊，或者有啲喺你学呢个 beatbox 嘅时候，有啲樽颈位啊，想请教黑居老师，咁啊趁呢个机会叫佢传授你一啲小秘技咁样咧，
0: 把脉佢啊，
2: 系啦。
1: 咁咪要
2: 好客气啊你啦，
1: 多多指导先得。

0: 其實就成日想知道自己咧做得啱唔啱啊，因為好似知道嗰、那個K 音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出嚟嗰個效果嘅。
1: 嗯，
0: 系啊，咁啊，好似譬如你打嗰个 snare 嘅中心，同埋打嗰个鼓边咧，咁其实做出嚟咧都会有唔同嘅声咁样。
1: 嗯嗯。
0: 咁因为我哋呢啲好初阶咧，咁通常都系已经系学到中间嗰、那个，已经即系有排练噶啦。
2: 即系点样啊，高老师？
1: 中间我其实即系个 P 音咯。呢个声咯，即系一个啱啱倾倾讲到一个爵士鼓里边低啲嘅鼓咧，中间白色圆形嗰个 area 就系呢个声。佢讲到再进阶啲，嗰个白色嘅鼓嘅鼓边就系嗰、那个或者呢个叫做 rim shot， 我哋叫做
0: 系啦系啦，呢度已经有两个声啦，唔同咗啦。
1: 系啦，咁你头先喺上半集嘅时候，我睇你咧会主要用多啲 outwork 嘅。咁如果 as 啊一個 beatboxer 咧，我會建議多啲參與一下啲 inward key， 你識嗰個傾傾 inward key 呢個聲喎、哦、，yes， 咁可以換咗佢由變成
0: 哦，
1: 試下 ，yes，very good，very good， 係啦，咁然之後再習慣嗰套戲咁樣去做咯，因為呢、這個。Inward key 嘅聲其實係由以前到而家，無論邊個年代，都係九成 beatboxer 會用到講 beatbox 嘅語言嘅一個好重要嘅建構咯。
2: 哦，即係呢一個要練多啲啦，呢、這個音。
0: 嗯。
1: 咁如果通常我去教人咧，啱啱聽有傾傾就比較 beat 啲簡單啲嘅處理嘅手法噶。咁如果再之後其實係要開始挑戰咧，再頻密少少個轉換都需要一啲嘅考驗嘅，譬如。最基本我哋系会做呢个四 beat 咁啦，咁我 next step 咧，我就会教啲学生可以试一试。OK， 跟住再填咯。
2: 傾傾嘅聲音嚟噶
1: 嚇，係咁再之後咧，咁你可以 keep 住呢個咧，就已經好好啊！如果你做到呢個字嘅，到你咦咁犀利嘅，
2: 好勁喎！
1: 係咪傾傾其實有學到呢個 pattern 啊？本身？
0: 其实都有嘅，
1: 不过少用啲系嘛？
0: 唔系，其实都有嘅。
1: 哦，同埋最好咧，你练到咧，你唔需要睇任何谱，喺个脑里边随时攞出嚟。
0: 系啊系啊，都熟。
1: 其实就好似我哋讲嘢，我唔需要去揾我哋要点读，我哋即时去讲嘢嘛，去表达噶嘛。Beatbox 都系一样，即时表达你里边心里边嗰个节奏。
2: 好型，
1: 好型，好型！呢个就系你的下一步啦，呢、這个。
0: 系啊，我想啊，但系就睇下要慢慢走先啦。
1: 将譬如当宽频56K 变成一 Mbps， 跟住再变十 Mbps， 跟住而家2026啊，可以去到1000 Mbps。如果有長者可以做到咁咧，應該會好出名啦。長者會
2: 好瘋狂
0: 啊！係啊，我長者點樣嘅咧？佢哋好鬆容嘅喎，隨便就已經可以整到出嚟嘅咯喎。但係我唔知點樣轉。
1: 唔係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step by step， 即係好似你當我係一個體操，你見到我好柔軟，點解會點做到啊？冇啊，都係。拉嘅慢慢拉出嚟嘅啫，其實
0: 係、我講嘢都未請嘅，但係轉真係好勁咯，所以呢個
2: 好勁呢、
0: 這
2: 個真
0: 係係啊。
2: Kane， 我想問下你，因為你自己咧頭先我就問過你練習呢方面啦，同埋我都見你同黑鬼老師都有咁多交流咧，都係想繼續練闊啲嘅，係咪？
0: 嗯，係啊。
2: 咁你平時自己練咧，會唔會同埋先生啊，或者朋友啊咁？例如你話喺屋企練啦，咁你會同埋先生一齊練？
0: 会嘅，因为我先生其实佢都有参加无伴奏呢个合唱呢班啦。咁、因为佢唔同声部佢都试嘅。咁所以 Beatbox 佢都有试嘅。

0: 咁佢都好中意呢样嘢嘅，但系反而一齐就少有咯。
1: 哦，所以我就想，我正想问，好想佢哋一齐夫妻档嘅时候咧，系会做啲咩歌嘅咧？会
0: 少啊，
2: 可以试下
0: 原来玩
2: 嘅。咁上一集访问完个嘉宾，我先知道哦，原来可以两个人一对嘅。
1: 啊，
2: 咁你同李先生都应该可以做一对
0: 啊？谂下先，
2: 可以
1: 咩、啊？最简单，其实你可以做，譬如你做个 beat 咧，咁李先生可以做 stand by me。咚
2: 咚哒咚，哇，好浪漫啊！呢件事，咚个砰砰砰砰砰
1: 砰砰砰，咁样去做咯。
0: 我都想啊，做得咁精就不得了。
1: 一定要试下系啊，哦系啊，强烈建议。
2: 哇，李先生会觉得老婆你后生咗好多，学呢样嘢我感觉
0: 我都唔系，佢成日话我好难练嘢。
1: When the night first comes， 真系后生咗多啊！
2: 系啊，真系个感觉即刻冇谂过你哋会系六字头咯，真系。李先生都系呢个年龄阶层啊，系咪？
0: 大我一年咯，
2: 大你一年，哇，系啊，好 sweet 啊！
1: 嗱，再嚟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伴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呢啲都得噶。
2: 头先系黑龟老师一路一个人一路唱一路，
1: 系啊，有时一个人做晒。
0: 好劲啊！好劲啊！
1: 咁当然唔使忙啦，我觉得如果 as 啊，即系长者 beat box， 所以系一个负责 beat， 一个负责唱，已经系即
2: 系
1: 最紧要 enjoy 啫嘛，嗰件事。
0: 系啊，
1: 咪挑战难度，
0: 但系睇要几年先得。
1: 即係好正啦！即係有個 partner 去同你一齊，即係雖然佢未必係玩 beatbox， 但係佢會同你有共同興趣，了解你中意呢樣嘢，跟住佢又玩 acapella， 係好互相勉勵、互相走落去嘅一個景象啊！
2: 同埋你係最正係咩？首先你無地域界限，冇需要任何樂器，你係任何地方兩個人拖住手喺個廁所度都可以玩，我都覺得好正嘅件事，好浪漫。即係例如你幻想下兩個一齊去旅行，或者喺個飛機度咁樣冇嘢做，都幾正。
0: 任何時以後任何地方啊！
1: 即係其實你可以喺屋企裏邊，即係裝個卡拉 OK 系統咁樣，跟住就可以自己練噶咯。其實
0: 都係嘅。
1: 喺我自己角度咧，除咗去跟住老師去學翻佢教嘅嘢之外咧，其實好多時間係都需要。自己掉走本書去純粹地去創作一下，我得到呢個技能，自己玩嗰啲嘅時間咯，因為我建議會有多啲呢啲會進步得再快啲嘅。
0: 係啊，我覺得即係要衝開第一步就係
2: 創作一下自己。
0: 知就知道即係基本嗰幾樣嘢啦。咁但係點樣去一齊去行嗰個音樂咧？咁即係呢個都大挑戰咯。
1: 就係一個 advice， 最緊要 enjoy。
2: 句啊
1: ，enjoy 就自然發掘所有好似以為難或者複雜，點解做唔到？唔使啊，自然又得咗咯。
2: 仲要係好開心咁去得咗，你覺得哇，係一個意外收穫。其實我感覺到咧，我呢一題我都唔知點問你啦，因為我喺現場已經感覺到傾傾嗰個活力啦，嗰個已經拋開咗你六字頭呢個歲數嘅數字。我感覺到你嘅活力啊，好有年輕
1: 感。即係如果佢有 show， 我想睇
2: 啦。
1: 你記住話俾我聽，
2: 啊、
1: 你有咩 show？
2: 係啊，我係覺得你好特別咯，即係唔係咁年輕，但係咧就有嗰個節奏感啊，係啊，呢、這個節奏感咧係好有活力啊！
0: 多謝多謝多謝。
2: 哇！犀利，我真
0: 係
2: 覺得。
0: 冇啊，咁呢個係本身可能就係、是、即係。嗰啲音樂嘅力量啦，
2: 係啊，音樂嘅力量
1: 係啦。啱啱你講到即係最緊要 enjoy 啊，咁啊呢個係啱啱我哋嘅探討啊。咁好啦，收音機而家好多聽眾啊，或者長者啊，好多時會覺得 B-box 其實係一個後生嘅玩意嚟嘅，就好似驚自己學唔到啊，好難咁樣。咁你作為過來人啦，又出埋 show 啦，跟住又會即係識到咁多朋友，即係經歷咗咁多 beatbox 帶俾你嘅，你最想同聽眾有啲咩説話可以去鼓勵佢哋踏出第一步去
2: 嘗試下一齊嚟
1: 嘗試咧？
0: 我覺得最緊要就肯嘗試咯。你發覺有興趣嘅時候，你去嘗試先，唔好理你係學得幾多，或者你係有咩得著咁，但係。

0: 你尝试第一步踏出咗，譬如有活动嘅你去参加啦，咁俾时间自己去知多啲、学多啲，先至再决定咯。咁、
1: 即系了解一下先系咪？
0: 系啦、即系唔好即系话可能十堂八堂觉得都跟唔到、咁就放弃咯。咁、你可以再俾多啲时间自己投放落去先，了解多啲、接触多啲、睇多啲、听多啲。如果你

0: 意嘅喎、哦。咁既然傾傾咧就帶咗你嘅基本音嚟到我哋嘅節目啦，咁不如我哋請黑龜老師用你最擅長嘅音樂結合埋傾傾頭先嗰個示範嗰幾粒音啦。咁你哋兩位嚟一個現場簡單嘅跨代 B-box 聯奏，為我哋今集完美咁畫個句號，好冇
1: ？OK，Let's、okay, go， 傾傾。
2: Thank you。
1: 好，咁啊，我哋 warm up 下个嘴先。系嗱，呢啲都好紧要啊！你 warm up 呢啲。咁而家系啊，各位听众听住啊，就系倾倾而家即场演奏啦。咁我就会去融入佢嘅 beatbox 入边嘅。OK，Let's、okay, go。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1: 唔该晒 ，Vicky。
0: 哇，今集好好玩，每集都有啲唔同嘅惊喜，可以有好多 inspiration 啦。好啊，咁我哋今集非常之多谢倾倾为我哋带嚟咁多长者嘅 B-box， 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头先个 terms 啊？青佬
1: 系我系青佬，倾倾
0: 系青佬 B-boxer， 倾倾
2: 多谢你，倾倾
1: 多谢啦，
0: 多谢晒。咁我哋今集咧就去到呢度啦，
2: 下集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随着年纪增长，身边的环境好似不经不觉之间变紧，仔女大了搬走，朋友慢慢变少，甚至有时候要面对另一半的离去，很多长者的内心都会累积了一些很难讲出口的孤独感，而这种寂寞

0: 如果一直屈喺心入边，冇办法处理，严重嘅话可能会变成抑郁症。嚟到第五集，今集嘅主题系情绪急救箱。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今日傅医生会同我哋一起打开呢个情绪急救箱，教我哋点样应对长者嘅孤独感，同埋教大家一啲实用嘅舒缓情绪嘅方法。欢迎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你好啊，傅医生。
1: 傅斯达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其实好多长者咧，平时都会有啲唔开心或者闷闷不乐，但其实喺医学角度嚟讲，究竟唔开心到一个点样嘅程度，或者持续几耐先算系真正嘅一种病需要正视呢？
1: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唔同嘅情绪高低啦，咁唔开心未必一定系病嘅，咁但系当如果发现有个人佢唔开心嘅时间啊比较长久，去到一个两个礼拜或以上嘅时间，每一日都系持续住一个唔开心嘅状况。咁伴随住唔单止唔开心啦，仲有一啲身体嘅改变，例如睡眠啦、饮食啊，以至到譬如佢对于一般佢经常会有兴趣做嘅一啲事情，举个例子，去饮茶啊、见眼朋友啊、探下啲孙啊等等，行下山呢啲咁样嘅兴趣都冇晒，个人觉得攰，集中唔到精神，记性又开始差啦。咁反映得到咧，就呢个系大脑嘅功能开始有啲改变。咁去到咁嘅情况，就唔单止系唔开心咁简单，而系一个病嚟嘅。
0: 系，咁其实如果系去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咁应该要点样做啊？
1: 最重要嗰样嘢咧，就系要认识乜系情绪病啦。咁其实坊间都好多啲讲法啊、流传啊、资讯啊等等。咁好多时候，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当有情绪病嘅时候。就係即係等同啊！我有一啲好嚴重嘅精神病啊，戴有好多有色眼鏡啊，唔敢去同其他人講，唔敢去同其他人去求助。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有啲老生常談嘅講法，就係、是、病向先中醫。有啲咩事都好，其實同身邊嘅人去多少少去溝通啊，去將自己心入邊嗰啲嚟諗法去同其他人分享嘅話，其實往往有啲事咧未必演變成為情緒病之前解決得到噶啦。
0: 咁喺日常生活入面，其实有啲老人家呢都唔係好容易察觉自己情绪有问题啦，反而可能成日话自己周身痛、瞓唔到或者胃口差，呢啲其实会唔会都係大脑发出嘅情绪求救信号啊？
1: 其实华人好少会将自己嘅一啲内心嘅一啲感受，又或者一啲软弱呢去同其他人去宣之于口。咁變咗好多時候就會轉化成為一種一啲身體嘅感覺，我哋叫體感化嘅一個過程，就係話將一啲身體嘅情緒呢以一個身體嘅一啲唔舒服去呈現。咁呢個係一個大腦嘅一個特別嘅一個功能嚟嘅。當我哋唔夠膽去講，將好多嘅情緒負面嘅感覺收收埋埋嘅時候，呢啲就係所謂嘅屈下屈到病啦。咁開始可能會有一啲長期嘅痛症啊，身體嘅唔舒服啊，腰骨痛、頭痛、頸痛啊，以至到譬如嗰陣時有啲腸胃唔舒服啊，食唔落嘢啊，飽飽滯滯啊，作悶啊，耳鳴啊，甚至乎可能唞唔到氣啊，心跳快。其實所有呢啲咁樣嘅莫名腫痛，我哋發覺好多時候。当有其他嘅医生转介过嚟，都会话我同佢做晒所有嘅身体检查啦，照晒心电图啊、心肝脾肺肾全部都冇事，但系偏偏就有好多嘅唔舒服。我哋明白到一样嘢，人活到某一个年纪咧，身体嘅机能系会有一啲嘅下降，有一啲嘅退化，有一啲嘅慢性嘅痛症出现都唔出奇。咁但系当我哋个人处于一种好低落嘅情绪嘅时候，根本冇地方去宣泄，咁往往又唔够胆同其他人讲嘅时候，就会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咗喺我哋自己周遭身边嘅一啲负面嘅一啲元素入边，咁最方便最接近嘅就系我哋身体嘅一啲唔舒服嘅感觉，咁所以好多时候唔好介意咁讲，有一啲嘅唔开心嘅患者，如果佢哋处于一个孤独嘅环境，佢哋会将一啲身体嘅唔舒服放到好大。跟住你越去留意嗰样嘢嘅话咧，嗰样嘢就越系出现，越系变得明显啊！咁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咯。
0: 明白，原来情绪的问题不单止是会影响心理，还可能会影响身体的状况。医学上呢，其实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指标可以帮长者去自我评估，可能发现情绪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其实要即刻找医生帮手？
1: 当然情绪最明显的那个展现就是我们自己的，譬如脾气，我们开心不开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但是亦都

0: 有好多人好似头先咁样讲会有一个倾向，就是我去否定自己的一些情绪，强颜欢笑啊，连自己都呃埋啊。咁去到咁样嘅时候，我哋仲有啲乜嘢嘅指标去相信呢？包括一啲最基本嘅我哋身体嘅一啲机能啦，我哋嘅飲食啦，我哋嘅肠胃啦。有啲时候我哋明明即係都肚饿嘅，但係都食唔落嘢。对住一啲我哋平时好喜欢食嘅嘢都好似冇乜胃口啊等等。咁又或者我哋夜晚成日都醒啊，发好多梦啊，半夜又要起身好多次啊，又或者最重要嘅一样嘢啦，就係朝头早好早会醒。咁其实我哋发觉难入睡都已经系情绪嘅一个问题咯，好多时候。咁甚至乎我哋更加严重嘅就係早醒。比我哋正常起身早两个钟头以上啊，呢啲系一啲好明显我哋生理上面出现咗问题，我哋脑入边嘅一啲分泌改变咗。咁另外就系个人突然之间开始变得好似冇晒动力，明明即系嗰日都可能冇乜嘢做过啊，冇乜出过街啊，但系好似其实去厨房斟杯水都好似冇力啊，摊喺度啊，乜都唔想做啊，甚至乎开始对自己嘅将来对自己的健康都冇咗嗰种去照顾嘅动力啊！意思即系话，可能即系譬如一啲可能呢啲老友记啦，佢哋可能要食一啲血压药啊、胆固醇药啊等等，呢啲最基本要照顾好自己嘅，但系都好似唔想做，我唔想食，唔想再睇医生，甚至乎有啲人会话，我瞓觉嘅时候，我希望瞓着咗就唔再醒。当有一啲咁嘅负面嘅信号嘅时候，咁其实呢啲就系我哋要真系要主动去寻求帮助嘅时候啦。
1: 咁有冇话呢啲情况持续几耐？其实可能一个星期啊，几日啊，就已经可能要去揾医生帮手。
0: 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话持续嘅低落情绪，每一日都系低落情绪。两个星期或以上，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所谓嘅情绪病嘅一个先兆嚟噶啦。咁所以要好留意自己。当然啦，我哋即系人生总有高低起跌，总会有遇到有唔如意嘅时候。但系有啲时候我哋都会咁讲啊，当我哋喺一个好低落嘅情绪嘅时候，我哋都系要生存，都系要生活，都系仲有自己好多嘅，譬如责任啦，有啲长者可能要凑孙啊，有可能要凑翻学啊等等，佢哋自己嘅责任，如果去到某一个阶段都发觉做唔到，咁呢啲就真系一啲比较重要嘅一啲身边嘅人，可能要睇一睇啦，系唔系真系有啲事佢唔肯讲，佢喺度死撑紧呢？
1: 明白晒，原来呢啲警号真係唔可以忽视啊。咁而家呢，香港其实都好多长者係独居啦，或者仔女唔喺身边，可能移民咗。咁呢啲孤独感长远嚟讲对长者嘅情绪健康有冇影响啊？
0: 其实曾经有研究讲过孤独呢样嘢嘅。咁曾经讲过话，原来孤独呢，长期嘅孤独比起每日食几支烟嗰个对于身体个影响更加大。咁呢个系一个比喻咯。咁意思即系话，长期嘅孤独有机会影响我哋嘅情绪，甚至乎令到我哋嘅一啲大脑入面嘅皮质醇个分泌开始上升。咁啊，呢啲咁样嘅身体嘅皮质醇嘅上升呢，会令到我哋个人可能情绪会波动啦。甚至乎我哋嘅一啲身体嘅机能啊，譬如我哋嘅血糖啊，我哋自体嘅免疫力啊，都会一路一路下降。咁取而代之嘅就係一啲好简单嘅，譬如简单嘅伤风感冒啊，都会比较容易入侵啊，甚至乎有病啊都好难好，以至到一啲比较严重嘅一啲身体嘅疾病，例如啲心脏病啊，甚至乎癌症出现嘅比率都会偏高。咁所以即係我哋讲话孤独绝对不能够去忽视呢样嘢。
1: 明白，听完傅医生的分析，相信大家对长者情绪受困的征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先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回来心灵指南，我们会继续请教傅医生一些实用的情绪调节和放松技巧，转头见。

0: 傅医生啊，有时长者可能会因为一啲小事情绪好激动、好郁紧，或者好伤心，系咁喊，停唔到落嚟。除咗我哋成日讲嘅深呼吸之外，医生仲有冇啲即时嘅急救小方法，可以帮啲老人家喺几分钟之内冷静落嚟呢？
1: 其实当我哋处于一种非常之强嘅情绪之下咧，我嘅脑入边有个地方叫松果体，佢负责控制我哋嘅情绪，嗰部分系非常之活跃。咁但系有一啲嘅练习，唔单止系我哋喺好即系好情绪化嘅时候可以用啦。如果我哋平时可以练习一下嘅话，将我哋嘅大脑可以随时转换模式嘅话咧，咁会帮我哋控制到自己情绪。又或者家人了解呢个原理嘅话咧，亦都可以帮到长者去平静佢哋嘅情绪。咁当然咧，唔同嘅情况之下，好难一概而论啦。咁但系一啲最基本嘅方式，有一个讲法我哋叫做情绪着陆5 4 3 2 1，咁系一个比较多人去讲用，甚至乎有一啲科学上面嘅研究讲嘅所谓嘅即系情绪降落5 4 3 2 1咧，就系话我哋用我哋嘅五官去将我哋嘅大脑嘅功能咧转化咗，由呢个松果体集中喺情绪嗰度。轉化去處理我哋嘅一啲感官上面，所謂嘅5 4 3 2 1就係我哋好簡單嘅啫。我哋揀五樣嘢，同個長者講，我哋一去望下，你見唔見到嗰度有杯水啊？見唔見到窗外邊可能有棵樹啊？對面街有架車，我哋揀五樣嘢叫佢去望，呢個係五啦。四就係我哋試下留意身邊會唔會聽到四種唔同嘅聲音，譬如風扇聲啊、電視機嘅聲啊。我依家同你对话嘅声音啊，又或者啲冷气嘅啲背景声，我试下拣四样嘢，要去集中精神。去到第三啦，就系我哋试下揾三样嘢，俾佢去有个触感，譬如摸下 sofa 嘅质感，摸下个杯嗰个温度，摸下啲食物嗰个软硬，尝试去俾佢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去分散佢嘅注意力。二去到就係氣味啦，留意一下身邊嘅氣味啊！你聞唔聞到我哋之間間房入邊嗰陣味啊？又或者有啲長者中意袋住一支藥油，我哋即管攞出嚟聞一聞。到最後一啦，就係我哋嘅味覺，可以嘅話俾少少嘅零食食物佢感受一下。如果乜嘢都冇嘅話，試下去感受一下嘴巴入邊呢一刻嘅感覺，嘴巴入邊嘅酸与甜啊，佢会唔会有一阵味啊？咁其实嗰个目的就系我将我哋嘅松果体最活跃嘅部分转化成为我哋去处理身边感官嘅一个大脑嘅一个区域，咁就会令到我哋咧好快去将个情绪可以降落到落嚟。咁但系有好多时候，当佢去到火遮眼嘅时候先要用咧就迟啦。咁所以平时都可能有一啲咁样嘅情绪改变嘅一啲练习，令到唔需要其他人去提。自己都可以用得到，咁當然啦，又會有啲人會問啦，哇，我唔得，見到佢嗰時可能同啲老人家未必有咁多嘅啲咁深入嘅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溝通，佢就呢刻佢發緊脾氣，咁其實有陣時都。

0: 簡單嘅。佢喺度發緊火嘅時候，喂、哎，聽下，可能又係咪有人嚟緊啊？又或者，喂、哎，你個電話響喎、啊，咁會唔會一啲咁樣嘅方法會令到嗰刻即時轉化咗佢去有個搜索模式？喂、哎，望下先，我唔放低咗嗰件情緒嗰件事，我去感受一下身邊嘅一啲感官。咁其實亦都可以幫得到某一啲嘅情況之下，令到一個人可以平靜落嚟嘅。
1: 大家要注意要好好练习呢个方法。不过如果长者成日留喺屋企，气氛好抑压，老人家咧晒下太阳或者简单散下步，对情绪稳定有冇帮助啊？
0: 绝对有帮助。我哋当如果一个人长期有啲长者咯，可能佢哋嘅行动唔系太过方便，少出街嘅话，佢哋就少咗太阳。太阳少咗嘅话，有啲好多时候都会令到我哋身体制造维他命 D。这个能力会下降。其实维他命 D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会令到我们身体某个基因打开了，令到我们可以制造一些脑里面的血清素。所以如果我们长期都不接触阳光的话，那可能就会令到我们的大脑的一些分泌都会有些失衡。当然我们不是说每样东西都是靠晒太阳、阳光、维他命 D 那么简单，饮食也都要均衡的。咁最重要嗰個元素就係其中就係我哋要增加我哋嘅活動量咯。譬如可以嘅話，盡量去出下街，有社交，見下人。就算行動不便嘅話，都希望可以借助一啲工具，譬如拐杖啊，甚至扶輪椅啊，我哋點都去唞下氣，去下公園啊，望下大自然啊，一定對我哋嘅身心都會有幫助。
1: 俗语都有讲啦，食得好、瞓得好，病痛都少啲。咁如果想情绪稳定，喺日常生活、饮食上边或者作息上边咧，有冇一啲最简单、最容易嘅建议可以俾各位老友记啊？
0: 其实老生常谈啦，都系一定系均衡嘅饮食。所谓均衡饮食，有啲人就会听到啊，食咗譬如香蕉啊，饮咗牛奶啊，会多色氨酸，个脑就会多啲血清素。咁但系其实个大脑嘅功能并唔系话你俾多啲原料佢就会做多啲，而系需要一个均衡嘅营养。意思即系话我哋样样都要食，无论系蛋白质。又或者是不同的维生素，不同的肉类啊、鱼啊、鱼制品啊等等蔬菜，全部我们都是均衡地去进食的话，那我们大脑才有齐所有的元素去制造色氨酸，色氨酸变成血清素，令到我们的情绪可以平衡得到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譬如身体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生物钟。好多长者都会觉得，哎，我夜晚瞓得唔好啦，不如我日头又眠下啦，摊下啦，喺梳化度挨下啦，闭目养神啦。咁其实好唔好嘅咧？其实我哋个大脑瞓觉往往就系一种生理上面嘅习惯。意思即系话，我哋每日如果我哋都可以同一个时间入睡，同一时间起身。慢慢久而久之，我哋嗰个生理时钟就会稳定落嚟。咁但係如果我哋譬如日头又无端去恰下，又或者我哋拉晒啲窗帘，将间屋变成即係好黑咁样呢，我哋冇咗嗰个生理上面嘅信号，唔知道日头同夜晚嘅分别。咁另外一个所谓嘅日头同夜晚分别，就係日头我哋好多嘅活动，我哋出下街，令到我哋有个感觉就係、是、啊，原来我日间我哋要活动嘅，去到夜晚个人静落嚟，消耗咗嘅体力又变返比较即係昏暗嘅环境，咁我哋嘅生物钟稳定嘅话，咁我哋嘅睡眠先至会好囉。
1: 明白，原来只要日常生活做少少改变，可能效果已经好唔同。咁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除咗饮食作息之外，长者仲可以建立啲咩兴趣或者习惯，可以帮助自己内心锻炼。可能当面对突如其来唔如意嘅事，都可能容易啲撑得过。
0: 其实最重要嗰样嘢，有一啲系唔系即时嘅，而系我哋长期咁样样喺个人生。当中我哋不断咁样去譬如建立我哋嘅社交网络，我哋要明白呢个世界可能随时都会有一啲飞来横祸啊，有啲不如意嘅事要随时会发生。咁但係我哋每一日都系要过好自己，活在当下，记住自己喺人生过咗咁多年，其实当中总有高低起跌，但係亦都会有好多值得去回忆嘅一啲片段，亦都有好多嘅过去嘅一啲成就啊，或者一啲做过嘅一啲事情值得自己去怀念去回忆。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多唔同嘅范数啊，唔同嘅兴趣，唔同嘅嗜好，譬如整下嘢食啊，甚至乎可能真係有一啲嘅运动可以做得到啊，甚至乎可能去譬如听下曲啊，睇下一啲自己喜欢嘅一啲节目，尽量让我哋嘅生活

0: 多元化。起碼譬如是但有一範內做唔到嘅話，都可以有其他嘅替補。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情緒就好似一張台。如呢張台得一隻腳嘅話，呢隻腳冧咗，我哋張台就企唔穩。我哋建立唔同嘅一啲生命嘅一啲支柱，唔同嘅一啲元素。有啲人可能係宗教，有啲人可能係譬如養隻寵物啦。咁越多呢啲所謂嘅一啲支柱，即使其中有一範可能唔如意，或者佢企唔穩，都有其他嘅支撐，咁先至會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穩陣咁樣過落去。
1: 傅醫生都教咗我哋幾個唔同嘅方法，咁長者都可以有一個參考。原來日常生活中只要加一啲小變化，曬下太陽，調理好作息，就可以幫自己內心建立一件避彈衣。喺進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休息一陣，聽一首歌。翻嚟之後，我哋會繼續同傅醫生傾下，萬一長者自己或者屋企人已經搞唔掂，我哋應該點樣尋求專業協助？轉頭見。

0: 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需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道琼斯指数报52,505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69美元，卖出4,04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0: 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7: 欢迎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和我们分享了长者孤独和抑郁的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亦都教了我们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不过单靠个人的努力或者日常调节有时未必够，当长者情绪出现负荷那时，专业的医疗团队介入就非常关键。跟着下来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和傅医生探讨一下，当情绪问题去到什么程度就要找帮手，长者的家人又可以怎样去配合。傅医生，其实有很多时候家人想带长者去看医生，老人家都会很抗拒，觉得我行得走得又没事没干，做什么叫我看精神科啊？面对这些误解呢，作为家人应该怎样开口去劝喻他们会比较好？
8: 其实真的嘅，很多人一提到精神科咧，就会联想好多一啲好极端嘅一啲情况。咁但係有啲时候我哋都会同一啲长者啦，又或者係屋企人讲，我哋带一个人去睇骨科，有啲可能係只不过係扭亲，有啲人可能生骨癌要锯咗隻脚。意思就係话同一科入面有唔同嘅程度㗎。咁好多人睇精神科并唔係精神病，而係只不过唔係好够精神啫。咁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唔好带住一个标签，令到佢唔好有种恐惧囉。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啦，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长者讲，会话有啲时候当一个人出现咗一啲生理嘅改变，譬如你可能瞓得唔好啊，胃口唔好啊，其实可能唔系啲咩严重嘅精神病，只不过系大脑嘅一啲信号乱咗嘅啫。咁啊，带你去睇一个譬如对呢方面有多少少经验嘅一个人或者系医生，佢可能会帮得到你啦。希望佢可以认同得到，我唔系情绪有问题，我唔系有精神病，而系我真系纯粹可能因为针对住我自己身体嘅一啲唔舒服而作为一个开端，希望可以接触得到呢一样嘢咯。咁但系最后啦，有啲时候甚至乎我哋用爱呢样嘢去希望长者佢会接受。有啲时候，如果你照顾好自己，将自己嘅情况搞翻好，你个人开心啲嘅话，可能对于身边嘅人都会少啲压力。对于身边的人都可能是一件好事，你当为了他们，为了仔女，为了孙，你去见一见一个专业人士，而不当是为了你自己。有些时候长者他们如果有这份这样的责任使命感，他们都可能会相对容易接受的。
7: 嗯，咁呢啲讲法我相信老人家真係都会比较容易接受。咁另外啦，好多人都会驚睇精神科其实要长年食药啦。咁其实医生除咗开药之外呢，仲会透过啲咩方法帮长者走出呢个情绪嘅困扰啊？
8: 其实好多人有情绪问题呢，当然呢头先讲到啦，话可能係同大脑嘅一啲分泌出现混乱有关。咁但係我哋亦都咁讲，点解会出现呢啲咁嘅混乱呢？当然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一个人个基因嘅状况啦，甚或乎佢嘅性格，佢点去睇佢身边嘅发生嘅事，佢嘅价值观，佢点去处理问题嘅一啲方式，都影响住佢会唔会令到一啲所谓啲生理嘅改变出现。咁

0: 有啲时候我哋作为精神科医生，我哋会尝试去理解一下佢日常生活佢嘅一啲处理问题嘅时候，佢哋嘅态度啊，佢哋方向啊，会唔会有啲思想嘅盲点，又或者有啲唔好嘅所谓嘅惯性，譬如惯性地去委屈自己啊，惯性去将啲事情灾难化，又或者惯性地将一啲睇法非黑即白，冇乜中间位。呢啲咁样嘅諗法如果改变得到嘅话，往往会令到一个人嗰个接受程度啊，对于事情嘅一啲包容性啊，意思到个人开唔开心都会有一个直接嘅影响。咁当然呢，除咗呢啲咁样嘅所谓心理上面嘅一啲支援之外，好重要嘅一样嘢就係要令长者有一个信心，佢觉得佢自己可以掌控得到自己嘅生活、自己嘅健康、自己嘅情绪，咁变咗佢哋先至会有嗰个力量、有嗰个信心，再去好行落去佢自己嘅生命入边。
1: 嗯，听完医生解释，我谂大家都可以放心好多啦，即系仲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啲长者嘅。咁如果当屋企人陪长者去睇医生嗰阵咧，最应该同医生反映啲咩资讯，先可以帮到医生作出最准确嘅判断啊？
0: 长者在屋企一定有一定的地位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未必会跟身边的人讲，或者跟医生讲他的一些不好啊，一些软弱啊，一些病痛啊。那屋企人的角色非常重要的。那第一就是有时候作为患者跟医生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譬如有时候不方便讲的话，我们可能用一些间接的方式去联络啦。又或者可能啊，长者喺门口等一等先，咁啊，我同医生倾两句一啲其他嘅题外话，咁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哋可以有个沟通啦。咁通常我哋最想知道嘅就係长者一啲生活上面嘅好基本嘅细节啦。佢食嘢有冇胃口啊？佢对于鍾意做嘅嘢有冇兴趣啊？佢嘅精神如何？我谂每一个人如果系关心身边嘅人，都会感受得到佢呢排系咪即系冇精打采啊？个人冇乜神啊，对眼，又或者成日都好攰啊？又或者可能对于一啲佢平时想做想见嘅人，佢都好似冇咗个动力啊。咁第三样嘢好基本嘅就系、如果有一啲长者真系需要用到药物嘅话，咁身边嘅人可以做一个咁样嘅角色，去睇下有时偷偷地数下啲药丸齐唔齐咧，会唔会食多咗食少咗，会唔会可能佢觉得食咗有啲唔舒服，又唔好意思讲出嚟，鼓励一下有啲人真系嚟睇医生，对住医生有一种唔知点解又有可能传统嘅一啲思想，有一种敬畏，唔够胆去讲，哦食完之后又唔妥嘅，唔得嘅，唔舒服，一系咧就系、死顶。一系就偷偷地唔食，咁有时屋企人如果可以做一个中间嘅角色，关心一下，去了解一下呢一方面嘅问题嘅话，亦都会帮到医生去理解。
1: 嗯，咁长者自己本人有冇啲咩都需要可能留意一下咁样？
0: 其实最重要就系、每一次我哋咁讲啦，情绪嘅一啲治疗啦，尤其是我哋讲到药物啦，都系一啲比较慢嘅一啲药物。啲药物好大部分其实都好安全，冇咩好大嘅问题。咁当然同医生有个沟通，知道有啲咩潜在嘅可能性，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啊等等，呢啲都系要长者自己要去掌握嘅。咁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心急。譬如我哋头痛，食一粒头痛药，期望可能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我哋就好翻啦。咁但系如果情绪嘅话，并唔系咁样样嘅。好多时候，我哋食一粒情绪药，唔会即时感觉得到有啲咩嘅改变。一个情绪病嘅治疗，往往系我哋以星期甚至乎以月去计。咁亦都唔好有一个心理压力，觉得我一旦开始咗食某一种药，接受咗某一种嘅治疗，我就唔停得。最重要嗰样嘢，其实我哋系一个过程嚟嘅啫。希望长者喺接受一个治疗嘅时候，个感觉佢自己越嚟越好啦，慢慢慢慢对于自己嘅情绪有个了解，有个掌控，识得喺啲唔妥、唔开心嘅时候，会同医生会有沟通，同屋企人会有个交流，识得去管理自己嘅问题。其实慢慢慢慢，久而久之，佢掌握咗呢啲嘅所谓嘅经验，点去应对自己嘅一啲改变嘅时候，到最后其实所有嘅治疗同埋药物都唔再重要，最重要系靠佢哋自己去照顾好自己咯。
1: 唔该晒傅医生，无论长者或者照顾者都要好好留意长者嘅情绪或者身体嘅变化。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傅医生，转头见。

0: 听完呢首歌，希望各位老友记都可以放低心理负担。正如头先所讲，喺适当时候记住要找专业人士帮手，绝对唔需要觉得惊或者尴尬。不过傅医生，其实除了传统的诊所和医院的求医渠道之外，社区的支援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我知道你一直很热心地将这个精神健康带入社区，今天很难得请到你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现在社区里面有没有一些实用的资源可以帮到老友记的？
1: 其实香港来讲，在各区都有一些我们叫长者地区中心 DECC同埋長者鄰舍中心 NEC， 咁呢啲咧都有入邊一啲專業嘅社工咧，會提供一啲唔同嘅服務啊、情緒支援啊咁樣嘅。咁所以好多長者可能即係如果自己唔識得去揾嘅話，可能請教身邊嘅一啲晚輩啊、後生啊，又或者有啲朋友交流一下大家嘅一啲資訊。有啲地區中心亦都有一啲我所謂嘅非政府組織啦，有啲慈善嘅中心、長者中心都可以去成為一啲我哋所謂嘅資訊一啲集散地。咁其實長者同唔同嘅朋友可以多少少嘅互相交流，其實一啲生活上面嘅一啲 tips 啊，又或者係一啲社區嘅一啲資源啊，生活嘅一啲便捷啊，如果大家可以有一個地方聚埋一齊，因為我哋明白咧，時長者未必係真係好識得用一啲科技啊、社交平台啊去接收一啲資訊嘅。咁如果佢哋有一個地方可以有一個聚腳嘅地方，大家去交換大家。

0: 嘅一啲諗法、一啲生活嘅一啲技巧嘅話，一定會幫到佢哋嘅。
1: 嗯，咁好多時候情緒其實突然間嚟到都係一啲可能三更半夜嘅時候啦。咁呢啲時候其實有冇啲咩即時嘅方法啊？熱線都可以幫到佢哋揾到人傾下偈咧。
0: 有嘅，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啦，有條熱線叫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啦，咁佢哋係提供24小時嘅情緒熱線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個我哋叫生命熱線啊，咁同埋醫院管理局健康專線啊，都係24小時隨時有人聽嘅。
1: 咁各位长者记得呢啲方法啦，就可以揾到人帮手。咁我知道傅医生你所属嘅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啦，一直都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工作。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基金会平时透过啲咩渠道可以帮到呢班孤独或者系受情绪困扰嘅长者啊？如果想听众想接触你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0: 我哋个基金会成立咗几年啦，咁啊过去我哋都聚焦喺唔同嘅范畴入边。做過嘅一啲活動啦，譬如一啲電影會嘅分享啦，我哋會請一啲可能老友記啊，又或者係有病人嘅組織啊，去作一啲電影嘅一啲分享。我哋亦都會喺電影過後有一啲嘅解說啊，針對於情緒病啊、精神嘅狀況啊，去有一啲同大家分享一啲生活嘅技巧啊，或者係一啲知識啊、認識啊等等。咁我哋過去亦都舉辦咗好多年嘅。我哋叫做健康嘅讲座啦，同埋一啲音乐会，我哋亦都请咗有一啲知名嘅一啲歌星啦，咁去除咗唱歌之外，亦都系将佢哋喺唔同嘅工作啊、生活入边遇到嘅一啲困难，去同大家藉住一个音乐会嘅过程入边，去分享佢哋自己嘅一啲经历。仲有就系我哋亦都会走进一啲社区噶，我哋譬如最近亦都去咗大埔嘅社区会堂啦，对一啲居民啦，尤其是系某一啲嘅长者啦，我哋亦都系透过一个音乐分享嘅形式，一个半讲座半音乐一个咁样嘅方式啦，去将一啲。比较难去讲去解释嘅一啲概念，用一个歌啊，用一啲形象化嘅方式，令到佢比较容易啲去接收，容易啲去比较去理解。咁呢啲都系我哋过往会做嘅一啲工作。咁嚟紧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方向咯。咁但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去我哋嘅网址啦，又或者我哋唔同嘅社交媒体都会揾得到我哋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
1: 嗯，明白。咁其实社交都好重要啦，透过呢啲活动都可以令到长者识多啲朋友仔咁样。咁其实唔单止长者辛苦啦，可能照顾情绪唔稳定嘅长者压力都好大。有冇啲服务呢可以为呢一班照顾者提供一啲喘息嘅空间或者情绪支援，可以帮到佢哋都可以插下电咁样。
0: 其实有好多嘅，我哋明白一样嘢，即系我哋成日都举呢个经常见嘅例子。我哋如果搭个飞机都会讲，啲个氧气罩落嚟，大人戴咗先，跟住先帮小朋友戴。意思即系话，作为照顾者，如果照顾唔好自己嘅话咧，你点去照顾人呢？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好似头先我咁样讲，大家其实如果作为照顾者。如果找到一些同行的朋友，外面有很多一些所谓的照顾者的一些互助的组织，当中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分享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将一些又是那些生活的 tips 啊，怎样去照顾长者，甚或乎我们现在香港也都有很多暂托服务。记住啦，有时候如果长年累月咁去做一个照顾者，其实呢一份工咧系冇休息嘅，点都要谂下点样可以喺中间有啲喘息嘅机会，亦都唔好介意好好去利用呢啲所谓嘅啲暂托嘅服务，将一啲被照顾者咧，我哋去暂时交托俾其他人。哪怕是一些暂托服务又好，又或者是亲戚朋友大家互相去帮助，等自己有些时候可能去插下电啊，做返啲自己想做嘅嘢，有返自己嘅社交，甚至乎去一个短嘅旅行都好，呢啲都系作为一个照顾者你自己嘅责任。呢个唔系一个权利咁简单，而系你要照顾好自己嘅一个工作，唔照顾好自己好难照顾其他人。
1: 嗯，冇错啊，照顾者自己都要先照顾好自己。咁随住香港人口老化越嚟越严重，傅医生喺你嘅专业角度嚟睇啦，你期望未来可以点样建立一个更完善嘅精神健康防护网，去帮到每一位有需要嘅长者呢？
0: 其实长者越嚟越多啦，因为人口老化呢个系即系冇办法去改变嘅一个现实。咁亦都有好多屋邨啊，有好多长者聚居嘅，我哋都明白。 如果未来的社会我们可以再行多一步，我们所谓的医社

互助，二是合一，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渗透可以更加多，譬如一些地区上面的一些社会工作者可以跟长者有更加多的一些机会，一些资源时间，人手比较充足，可以做多少少的一些联系。当长者一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已经可以及早可以发现，及早可以接触得到医疗的话，不需要又要排期。

0: 讲过嘅一啲生活上面嘅一啲小嘅调息，根本就唔需要去到话好严重嘅一啲治疗啊、食药啊，已经解决得到问题。好多嘅一啲所谓嘅情绪啊、精神嘅问题，都根本唔会出现。
1: 今日真系好多谢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讲解咗咁多实用又专业嘅资讯。希望今日嘅内容可以帮到听紧节目嘅长者或者照顾者。傅医生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没有一两句简单的鼓励说话想送给我们的听众？
0: 各位听众，如果你是一位长者的话，辛苦了大半世了，以往的一些点点滴滴呢，身边的人一定会知道的，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要明白自己对这个社会对身边的人带来的贡献，记得要好好去欣赏自己。
1: 再次多谢傅医生。长者在面对孤独和情绪起伏的时候，你记住自己不是一个人，所以亦都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心灵。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南美洲阿根廷东北部同巴西交界有好多原始雨林，其中包括伊瓜苏国家公园，养育咗大量动植物。首先要讲一讲，点解呢一度会有咁多独有动物嘅咧？咁系因为呢度有好多独特嘅地形，例如伊瓜苏国家公园嘅形成源于数百万年前嘅火山爆发，造就咗玄武岩地层嘅断裂，形成270多个唔同大细嘅伊瓜苏瀑布群，甚至有部分瀑布嘅阔度接近3公里。除了水利景观，公园里面广阔的原始雨林亦都是无数珍稀动植物的栖息地。

伊瓜苏国家公园被誉为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区域之一，而支撑这个庞大生命网络的核心是由瀑布群所创造的独特微气候。由于每日有数以百万吨计的河水由高处堕下，激起细微水滴，在峡谷中形成了长年不散的浓厚水雾。这种高度潮湿的环境打破了一般亚热带森林的季节性限制，为周边植物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水分，令这里的植被密度远高过同纬度的其他森林。这个区域演化出一种叫做垂挂式花园的生态，由于长期受到水雾滋润，很多不需要泥土只是吸收空气水分的附生植物就会密集地依附在原木岩壁和树干上面。这些空中花园为无数生物提供了一个湿润和安全的避难所，直接催生了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南美海拔较高的区域，生长了一种极具代表性、有活化石称号的植物，它们就是巴西松。

巴西蟲又叫做南洋杉，是一种起源于中生代、具有几亿年历史的针叶树种。成年树高一般有20至30几米，最高可以有大约50米，足足有18层楼咁高。而它的树干直径经常亦都超过1米。巴西蟲最独特的地方是它的扇状的树冠，在茂密的雨林上方伸展，好似一把巨型的太阳伞。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巴西松丛林巨大的树干种子为森林的生物和雀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栖息地方给它们生存，维持雨林生态链稳定。不过由于过度开发，巴西松被列为极危品种，已经得回很少地方可以找到整个原始森林。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說，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休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根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導，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措施將影響乘坐飛機或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

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表示，同意將移交重型武器相關議題納入加沙停火協議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從加沙地帶撤軍等。哈馬斯發表聲明說，哈馬斯等多個巴勒斯坦派別以負責任和積極的態度對待談判進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議，力求落實加沙停火協議第二階段內容，強調以色列承諾停止殺戮和侵略是協議實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本格維爾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線圖，說承諾停止針對哈馬斯組織成員的襲擊行動，相當於同意哈馬斯為下一次襲擊做準備。他又強調，以色列必須鼓勵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口外遷。美國傳媒報導，一架美軍 F-35 隱形戰機在加州聖迭戈一處軍事基地發生事故並起火，煙場冒出大量黑煙，暫時未知傷亡情況。事發當地星期五，目擊者說當時有兩架戰機進行訓練，其中一架安全著陸，另一架在降落時機尾接地過重，隨後在跑道上滑行，飛行員之後彈射。事故原因正在調查。道瓊斯指數報52485點，升27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8.98美元，賣出4049.27美元。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凌晨5時半。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95%。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級；澳门吹东风2級，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級。

0: 坚道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在原始森林里面有一种动物叫做长臂浣熊，它们的样子趣怪，鼻头尖尖，是少数活跃的哺乳类动物，亦都是反映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指标。

墙壁碗红，有一条长而大环状花纹的尾，体型同家猫差不多。它们是极之聪明的群居动物，通常成群结队在森林地面又或者树枝上面活动。由生态角度去看，长臂碗熊扮演着种子传播者和森林清道夫的双重角色。它们利用强而有力的爪和敏锐的嗅觉，在树叶层里面找昆虫和果实，可以帮助翻松泥土。不单止是这样，长臂碗熊还会吃植物种子，经过消化将植物种子扩散到森林其他地方，促进森林的更新和再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南美洲森林除了长臂浣熊这一类个样很可爱的动物，还有很多特别鸟类，其中有一只叫做托哥大嘴鸟。它们最突出的就是有个巨大的橙黄色嘴。

托哥大嘴鸟是大嘴鸟家族入面体型最大的成员，一般身长大约有50-60厘米，体重有500至800克，而他们的巨嘴都有20厘米长，占全身长度1/3。不过不要以为他的嘴很重，由于嘴的内部是中空的角质结构，所以质地很轻盈。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托哥大嘴鸟是一种群体性的雀鸟，通常六只左右为一组活动。它们发出的叫声，就算是800米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托哥大嘴鸟会吃果实，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型爬虫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自从疫情完结之后，好多香港人都开始去翻旅行啊！去旅行当然系好开心啦，购物啦，去食好嘢啦，去睇好靓嘅风景啦。亦都开始有朋友问我啊，会唔会去海外森林浴啊？去外地嘅森林浴同香港有咩分别嘅咧？森林浴或者森林疗愈咧，系一个好视乎环境带俾我哋嘅各种元素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去唔同嘅环境做森林浴，当然个经历咧系会好唔同嘅。即使喺香港，喺有唔同嘅大自然元素嘅环境之下去做森林浴咧，每一次嘅体验同埋感受都会好唔同嘅。在香港待了这么多年森林浴之后，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今次呢我去完一个外地的考察之后呢，更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香港呢是没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呢，是让去郊野的游人呢可以很安静地在那个环境那里享受的。可能很多行过山的朋友呢都会知道香港郊野嗰个状况咧，好多时咧系好多行山径嘅，喺个山头上面咧有各式各样嘅行山径咧穿插咗，可能喺山腰上到山顶，又再落翻去山脚。但系咧喺呢一啲山径嘅途中咧，未必有好多空间俾大家停低休息嘅。好多时嚟参加森林浴嘅朋友都会话，嚟完森林浴之后咧，发现其实自己唔系唔中意大自然啦。不过好多时同朋友去行山嘅时候咧，朋友行得好快啦，或者前前后后有好多游人啦，令到佢觉得佢都要加把劲行快啲，唔可以阻住后边。结果咧就系行到好攰啊，或者咧其实咧已经超越咗佢自己体能能够负荷嘅一种速度。咁所以咧，原来响郊野嘅环境入边，唔单止我哋需要嘅系行山径，我哋都好需要一啲空间系可以俾人停低落嚟，好好休息，唔系净系不停咁行，而系有一啲嘅位置咧系广阔少少，俾人咧可以静静地坐低，可能甚至系容许一班人一齐静静地坐低去休息。另一个在香港经常面对的挑战呢，就是在郊野的环境呢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呢会开着部收音机去听收音机啦，去听音乐啦。可能有些朋友一班朋友会聊天啦，聊得开心的时候可能会讲得越来越大声啦。有些人可能会是一家大小去玩游戏，带着小朋友奔奔跑跑，好开心的。其实这些各种的方式去享受大自然，没有对同错，也都没有好同不好。不过呢，如果对于一些想去大自然安安静静地享受的环境，

境嘅人咧，呢一种嘅环境就会好大嘅挑战啦。因为喺一个空间入边，只要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或者只要有部分嘅人制造好多嘅声浪咧，嗰个地方都已经唔会系一个宁静嘅环境啦。最近有机会去到南韩去考察当地嘅森林疗愈嘅中心同埋各式嘅设备，咁啱今次去到系秋天，见到好美丽嘅各种唔同颜色嘅秋叶。原来喺南韩喺过去大概八九年嘅时间入边，佢哋响成个国家唔同嘅地点起咗好多唔同嘅森林疗愈嘅中心。我哋今次去考察嘅时候，可以参观到几个呢一啲嘅中心，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设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参加。而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呢一啲嘅环境，呢一啲嘅森林，都系为咗希望让大家去感受到大自然嘅疗愈力嘅。所以喺呢啲中心嘅设计入边咧，包括咗唔同嘅设施啦，可以让大家入去唞啦，入去望风景啦，静静地去感受嘅地方啦。而嗰啲步行嘅路径咧，好多时咧都系一啲木栈道，已经咧铺好咗，同埋咧系稍微咧离开咗森林嘅地面，行起上嚟咧唔会凹凸不平，好舒服，甚至咧系轮椅都可以使用嘅。所以包括埋对一啲好少去大自然嘅人，行起上嚟咧都觉得好舒服。但是呢一啲嘅栈道呢，又唔代表我哋完全接触唔到地下或者摸唔到啲树。因为呢一啲嘅栈道呢，都会引领到我哋去到一啲我哋可以舒服地停留嘅位置，可以近距离去触碰下周围嘅树木，同埋可以接触到泥土。而呢一啲停留嘅位置呢，空间比较大，又比较平坦，仲会有一啲凳，等我哋可以喺嗰度休息，休息几耐都得。有啲凳咧，甚至特登系设计到咧，我哋一坐低之后咧，可以挨后，稍微望到个天空。好简单嘅设计，但系好舒服，好宁静。因为呢一啲嘅森林咧，都种咗好多好高嘅树，所以咧树荫好充足啦。即使阳光好猛烈嘅时候，透过一啲嘅树荫射落嚟嘅阳光，都令人觉得好舒服。我哋都有机会去跟随一啲当地嘅向导，去了解呢一啲嘅森林入边有咩树啦，有咩特色啦。我哋用好多唔同嘅小点子，去让我哋感受到嗰度嘅植物有各式各样嘅特色，包括佢哋有唔同嘅香味啦，唔同嘅功能啦，有啲甚至咧，我哋放落水之后会见到唔同嘅颜色嘅。呢一啲好得意嘅小玩意咧，都令到我哋更加能够感受到每一棵树都有佢嘅特性，而呢一啲带我哋去认识树木嘅响度咧，都好似系呢一啲树木嘅朋友，去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们认识。这些中心有部分都有住宿的，所以当地人可以先登记，然后就去这些这么漂亮的森林疗愈中心那里住一两晚，放一个小假期。有些也都有一些咖啡、一些咖啡厅或者餐厅，即使不是去过夜，去森林那里行下，然后吃下嘢，我感觉真的很悠闲，很舒服。
其中一个我印象好深刻嘅咧。

就是一个离开首都首尔不是很远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某程度上不算得是一个森林来的，它呢更加似一个香港里面大型的一个市区公园。经过精心的设计，这个公园呢有各式各样的设施和特定的地点，让游人用不同的方法去感受到大自然的疗愈力。设计这个中心的人呢，他很刻意地将很多不同的植物的品种和树木种植在这个中心不同的地方。在这里的带领下，我们感觉到不同植物在不同的位置衬托出来很多不同的颜色和画面。在某一些路径会特别刻意种一些有香味的植物，等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很自然地感觉到，哇，有一种空气里面好像糖那么甜的味道。然后可能走到下一个位置又会有另一种香味出现。这个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因为在香港去行公园的时候其实很难有机会闻到不同植物的香味的。但是那一次一个很短的路程里面，因为一个精心的设计令到我们感觉到原来植物那种百花齐放在味觉和嗅觉上面都是很丰富的。另一个觉得很深刻的设施呢，就是在这个中心里面有一条路呢特别呢是铺平了，还有是放了一些摸下去很柔软红红地色的泥土。这一条路呢去到入口的时候，在这里就提示我们可以除低对鞋，除埋对袜，赤脚这样行。一步一步在这一条红色的柔软泥土上面行的时候，每一步都觉得哇踩下去好舒服啊。脚板和泥土的触碰亦都令我们觉得好踏实，感觉到和大地的连结。想回在香港呢，有阵子有些参加者都会自发地除低对鞋踩下草地。但是香港的草地呢，因为不是刻意地设计为被人用赤脚去踩，所以有阵子呢踩一下都会觉得很硬，或者有些碎石，又或者担心会有不同的昆虫在草里面。所以呢可能对某些参加者来讲，赤脚行呢是一种挑战来的。作为在这里，我其实很少很刻意地叫参加者除低鞋，我们赤脚踩草地了。如果参加者自发愿意的话，我很欢迎的，但是都不会勉强。在韩国这个中心见到的这一条泥路呢，就是一种很贴心的设计，因为呢大家见到这一条泥路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哇踩下去一定会很舒服啊，所以完全不会担心，反而很期待用赤脚去跟泥土接触。另一个想在香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会在一个森林疗愈中心出现的设施呢，就是一个浸脚的位置。我们呢行完泥土之后，对脚始终都可能会有少少冻啦。咁所以呢下一个环节呢，就是大家除低鞋踩入去一个呢用艾草来到浸的一个热的浸脚的环节啦。哇，双脚呢摆落去呢个艾草的足浴嗰度，好舒服啊，好暖，成个人呢即刻温暖咗。这个足浴的底部呢还有一些很光滑的石春，我们呢被邀请在这个小小的石春足浴里面走几步路，去感觉一下不单止这个艾草浸浴的感觉，还有呢就是这个脚底踩着石春那种穴位的刺激啊。这个环节呢大家都觉得很震撼啊，因为真的很舒服，去到最尾呢大家都觉得很放松，放松到想睡觉啊。然后呢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入了一间房里面去喝茶

主办方咧就准备咗一啲咧韩国特色嘅，好似我哋中国人嘅中药咁样咧，用一啲唔同嘅草本植物咧冲出嚟嘅茶。我哋坐低饮住一杯热茶，去倾下偈，去分享，然后咧就完成咗呢一次嘅体验。我好欣赏呢一个中心，佢真系咧用咗一个人同大自然各式各样唔同嘅互动嘅可能性嚟到去设计呢一个空间，各种唔同嘅感官嘅享受，除咗睇到唔同嘅颜色、唔同嘅花草树木，仲有咧闻到嘅香气、品尝到嘅味道，仲有浸足浴嗰种温度，大自然嘅温暖。如果咧喺香港都有一啲类似咁样嘅中心，可以让人用好舒适嘅方法去感受到大自然各式各样嘅美好咧，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开始去接触大自然，同埋会更多人可以用一种新嘅角度去感受到大自然嘅疗愈。这些呢遍布了在南韩不同地点的森林疗愈中心，据我理解呢会收取少少入场费，但是入场费呢都很低的。它的用意是希望鼓励人民呢可以多些去接触大自然，不要只是来一次，而是如果你觉得舒服的话，其实给少少钱呢就可以间唔中就来一下，间唔中就嚟感受下大自然，对当地人嚟讲系一种鼓励，鼓励大家咧自主性咁样去照顾自己嘅身体，透过唔同嘅邀请、唔同嘅环节、唔同嘅设施去休息，去让自己嘅身体得到平衡。我哋今次咧，冇机会去体会更加多嘅活动，但系据我了解，响南韩佢哋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系为唔同年龄层嘅人士去设计嘅。今次去到某一啲嘅中心咧，都见到有阵时会有一班小朋友一齐走入去参与一啲活动，然后响第二啲中心咧，可能又会见到一啲比较年长啲嘅人。一班老朋友一起去享受大自然，见到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够去享受自己，去感受大自然，对我来讲觉得很开心。我都希望总有一天香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设施，目的不单止是吸引人去多啲大自然，亦都系鼓励大家用各种唔同嘅方式去照顾自己，然后体验到人同大自然之间嘅互动，除咗系消遣、郊游、宵夜食、去野餐之外，其实大自然系不断用唔同嘅方式去滋养紧我哋嘅身体同埋内心同埋心灵嘅感受。如果有一天香港出现这一类型的森林疗愈中心，我估呢某程度上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梦想成真了。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和未来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

0: 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兑美元1.349，欧元兑美元1.154，欧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5.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弊啦！
6: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5: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6: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5: 系、啊，好提议啊！
6: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7: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8: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7: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8: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7: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Seven Only Day， 我哋有永远伴着你周冲旅行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新嘅月份啦，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日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5%嘅。

陈宝之加上吕琦嘅歌声《红叶恋》啊，哎，咁啊，将时间咧带到你早上五点十三分啊。好，咁啊，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咧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再次提提你啦，26度，相对湿度95%啊。继续我哋有大昌哥嘅出现啦，就系咁唱几度夕阳红啊。

0: 同你游车河啊
1: ？No。
0: 同你跳翻攀舞啊
1: ？No。喂，最好就去食嘢啦。
0: No。
1: 食咖喱鸡啊
0: ？No。
1: 样样都话 No。

我呢首歌咧好细个已经识唱啦，咁但系识唱系几句嘅啫，点解识唱又点解识唱几句咧？因为我妈咧成日都唱嘅。才子佳人，我哋有郑君绵加上郑碧莹嘅歌声啊。继续咧带嚟咧，我哋有秋官加上阿姐汪明荃嘅歌声《痴情女》啊。

0: 方姐方艳芬怀旧。
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咁我哋有大 L 勇男等之歌啊，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歌一听就知系讲足球啦，系嘛？我谂好，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真系，我记得咧，南华对精工呢个大战，我仲好深刻印象。咁当然啦，其实我就对足球就唔系话真系好叻嗰种啦。咁但系咧，即系一啲好大嘅盛事，点你都会知道噶嘛。譬如世界杯啦，系嘛，啱啱即系已经完结啦。咁讲起呢啲足球盛事，我哋香港今日都有，一阵间咧，即系今晚咧，应该话喺呢一个嘅七点半咧，就喺呢一个嘅啟德體育園就有呢一個嘅曼城對國際米蘭，哇！相信如果係足球迷嘅你咧，一定已經好緊張啦，係咪？咁當然你話咯，我買唔到飛喎，咁唔緊要嘅，即係嗰種氛圍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熱切啦。咁啊，除咗有呢兩隊咁勁嘅足球會之外咧，咁啊，星期三仲有呢個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啦，跟住咧就有星期五就有呢個拜仁慕尼黑對呢一個阿士東維拉。哇！呢啲名咧，其實阿佩佩成日都聽。咁當然咧，我唔係即係比較標準嘅足球迷啦。咁啊，但係呢啲名咧，其實都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嘅。呢啲球會真係嚟嚟去都呢扎球會即係聽到嘅喎。咁亦都一講起足球咧，就會諗起佢哋啦。咁啊，嚟到我哋香港踢啊，個感覺都覺得好似好近咁樣。以前咧覺得睇波咧，即係當然你睇香港嘅球隊咁啊，去香港足球大球場，即係呢個銅鑼灣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咗呢一個體育園之後咧，咁啊有啲國際隊伍嚟到咧，咁啊個感覺咧好似好近啊！因為以前咧睇呢啲波咧，通常都係半夜，有時咧我起身去廁所睇到屋企人去睇緊呢啲波嘅啫嘛，係嘛？即係嗰個感覺咧，好似近好多咁樣。講緊咧呢啲踢波咧，我哋都要嚇、真係要奮鬥先至可以贏到，唔到最後一秒咧，都未必知道邊個先至係球場紅霸。

Sandy 姐姐，孩子不要难过。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发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嘅。

梁野好歌声啊，梗系尽在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啦，有关正杰主唱啊。嗱，今朝早咧就好想播呢一个嘅雷安娜嘅歌声，不过咧发现原来我好耐冇播呢首歌啦，我哋一齐唱啦，好冇？

冇錯啦，有時呢逆境呢就真係避免唔到嘅。咁逆境過後就係順境㗎嘛。我哋要展望下、我哋聽日係有美好嘅。愿望就是明天。我哋有罗文嘅歌声，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57噶啦。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啦，跟住翻嚟咧就会有阿和哥伍志和嘅出现啦。今日咧佢话会带我哋去智联静院同埋南莲院祠啊。呢、这个时候我哋有黄海欣嘅歌声，带嚟一个青春旅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做好準備。四支歐洲足球勁旅今日和未來星期三將在香港上演兩場熱身賽。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说，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

0: 港、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6%。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是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汕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2級，澳門吹東風2級，能見度45公里，最後西沙吹南風2級，能見度15公里，有雨。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2,485點，升2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0.94美元，賣出4,044.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2: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等我蔡漢益話你知啦，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掌进课程，
4: 一切从改变开始。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和哥出现啊！今日咧佢话要同我哋去咧就系、是。钻石山一转，去行下呢个智莲正院同埋南莲院祠，你去过未呢？会唔会净系经过过，或者咧你就系抬头仰望见过咧？里边究竟有啲咩特色呢？我哋一齐间一齐去行下啦。听首歌翻嚟咧，就有和哥嘅出现。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华仔嘅出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分咧，梗系有啊和哥伍志和咧带我哋去游山玩水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嘅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咁啊嚟到八月份咯，咁啊相信咧好多咧小朋友啊正值放暑假啦，咁啊家长们咧亦都可以松一口气，咁啊可以咧一家大细咧去玩下，咁即系香港咧，你话好多地方行，其实真系嘅。今日你介绍呢个地方咧，其实搭地铁一出地铁就已经到噶啦，咁啊佩佩都成日经过嘅，特别咧即系喺一个大型嘅商场嘅外边咧，真系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到。今日阿和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叫智联政院，系嘛？
1: 系啊，呢、這个智联政院咧就我其实好中意去嘅，一般有时放假咁样咧，有时都会同个细路去行下。
0: 嗯，
1: 其实智联政院咧就你听个名咧，好似本身系一间佛寺嚟嘅。
0: 嗯，
1: 其实我哋去呢啲以智联政院啦，甚至侧边咧有一个叫南莲原池嘅公园啦，即系我都会再讲。其实我哋去呢两个地方嘅时候咧，除咗话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城市中嘅一片绿洲嚟嘅，
0: 嗯，
1: 即系大家可以想象喺钻石山啦，头先我哋讲嘅地铁站钻石山一出其实就
0: 系
1: 噶啦，系钻石山都有一个几繁盛嘅地方啦。咁但系入到去里边咧，你完全觉得你系好似去咗一个好优雅公园建筑群咁样嘅。
0: 嗱、我去过呢个地方咧，我就觉得佢有种阴凉嘅感觉咧，觉得好舒服噶，唔知系因为佢嘅建筑啊，定系佢周围真系好多花草树木，令到我有咁嘅感觉嘅咧。
1: 我谂两样嘢都有嘅呢个因素。其实我哋中国建筑好有趣，建筑一嚟佢起嘅时候，佢就那个自然环境咧非常之配合嘅。咁、所以有时我哋话，点解我哋喺一啲传统中式嘅建筑嗰度啊特别凉快嘅咧，或者特别清凉嘅咧？其实系我哋前人好叻嘅，佢哋喺计算方位啊、计算建筑嘅布局嘅时候咧，已经谂埋个空气流通啊，同埋嗰个日照嘅即系分布。咁、所以你入到去呢啲园林嘅建筑或者传统建筑，你不其然就会觉得啊好舒服啊，环境好、即系好舒畅啊，令到个人系啦。咁呢个你都会入到去，你绝对系感受到呢个感觉嘅。
0: 嗯，系冇错。即系我哋去呢一个智联政院咧，咁系咪即系日间去咧？因为佢夜晚系唔开放嘅咧。
1: 系啊，日间去就会好啲。咁同埋我哋有一个角度去睇呢个地方嘅、就系、我哋成日话今年啦，其实今年都系之前我哋讲过啦，历史博物馆都做紧一个唐代嘅展览啦。咁其实如果我哋想睇唐代嘅建筑系点样嘅咧，其实呢一个一个好好嘅地方去睇嘅。咁、因为佢哋其实嗰个园方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机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考察咧，去睇咗究竟唐代嘅建筑系点样，然后将整个唐代建筑嘅特色咧，系搬咗嚟智联政院呢个佛寺嘅建筑嗰度嘅。咁、所以你去到去里边咧，睇到就系一个全木结构嘅建筑啦。咁佢里边好多嘅木结构都系佢哋用榫卯咧，即系传统嘅入榫咁样起嘅。咁同埋佢哋睇到咧，唐代嘅建筑最大特色咧就系好大嘅斗拱啊。咁、如果大家入到去咧，卧高头喺个建筑物嘅屋檐下低咧，会有一个好似嘅手托住咁样嘅木嘅构件，我哋叫斗拱啦。其实佢就系承接住咧屋顶嗰个重量，将个重量带翻落条柱度。咁其实你远睇好似一朵花咁样嘅。咁但系呢个咧就系唐代建筑特色啦。咁所以入到去咧，其实你可以认识到咧好多唐代嘅寺院啊，或者唐代嘅建筑风格咧，其实你正正就喺智联政院可以感受到嘅。
0: 嗱，呢一种嘅唐代嘅建筑特色咧，嗱，佩佩讲真啦，我第一次见咧，我系喺日本见到噶。
1: 啊，冇错，呢个感觉系好正常嘅，因为尤其是如果

0: 你去奈良啦、京都啦，奈良比较多啲嘅，
1: 嗯，
0: 就好多佢嘅建筑咧，其实咧就系、是、好有唐代嘅色彩。咁大家如果睇历史都知啦，其实喺唐代咧，其实我哋嘅文化咧真系即系远传到唔同嘅地方。咁日本系我哋其中一个。即係文化傳播嘅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啦，佢哋派遣同事嚟啊，咁就學習我哋中國嘅文化。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咧就喺當時咧，佢哋將我哋嘅即係唐代嘅文化，包括建築嘅風格咧，就傳咗日本嘅。咁所以日本今日咧都保存到唔少一啲舊嘅建築咧，尤其是我哋去奈良旅行咧，都會見到好多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反映咗我哋早期咧唐代嘅建築風格嘅。咁自然定院起嗰陣時咧，其實佢哋都有去日本參考過日本依家嘅一啲大約係唐代建築風格啦。不過其實佢哋咧成個建築咧就係、是、基於咧喺山西咧，五台山有一間叫佛光寺啦。咁呢間建築咧其實就係依家我哋現存咧一間比較完整嘅唐代建築嚟嘅。咁基本上成個建築群咧，佢都係參照咧啲現存嘅唐代建築風格嘅建築嘅裝飾啊，或者成個形制咧去搬翻嚟。咁所以其實咧，有時我之前都有帶啲學生去咧，其實呢個係好好學習唐代建築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自然正院啦，同埋側邊嗰個南面原始都係嘅。
1: 嗱，咁我哋去到呢一個嘅自然正院啦，咁我哋應該點樣行呢？因為佢始終都係一間佛寺嚟噶嘛，係咪有啲地方我哋唔可以行入去？咁我哋應該用咩方法或者點樣行先為之可以欣賞到所有嘅景色
0: 呢？其實咧，如果我哋入個佛寺咧，我哋通常都有幾個地方我哋去即係進入嘅。入到去門口嗰個叫山門啦，即係講一個正門。門咁樣啦，然後咧入到裏邊咧就有個天王殿，咁最尾就係大雄寶殿。咁其實大部分咧嘅佛寺嗰個佈局都係咁噶啦。咁所以我哋沿住個中軸線啦，咁就會睇到佢山門即係、就是、門口嗰個嘅建築啦，入到去所謂嘅天王殿，咁你會見到即係、就是、一般我哋有時成日講話哦四大天王啊，嗰個天王殿啊，前邊有即係彌勒佛，後邊有韋陀菩薩，即、就、係、是、有咁樣嘅地方，咁就叫做一個守護一啲佛寺嘅。即係佛像就會喺嗰度噶啦，咁去到最尾咧就係大雄寶殿，咁就供奉呢個佛祖嘅地方嚟嘅。咁所以一般我哋去佛教嘅建築咧，都係大主要嘅中軸線就係山門啦、天王殿啦，同埋佢哋主要嘅後邊，我哋成日講嘅大雄寶殿。咁呢個都係一般我哋平時去到參觀一個佛教建築嘅一個叫路線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大家唔需要話一個太個宗教嘅角度去睇嘅，即係我覺得。喺自然庭院咧，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係文化的角度啦，或者係一個建築的角度咧去欣賞呢個建築群，因為佢裏邊咧嗰個園林建築都係非常之講究嘅。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佢本身個建築物本身咧，佢就抄都唔係抄啦，即係參考咗好多現存嘅建築啦。其實佢成個花園嘅佈局咧，佢喺邊度攞靈感嘅咧？其實咧就喺我哋成日都知嘅喺敦煌壁畫嗰度攞靈感嘅。依家我哋睇嗰啲建築啦，其實我哋好多時以前我哋冇相機㗎嘛。以前我哋話哦，今日就話攞張舊相出嚟，我哋去照抄咁樣。咁但係以前其實我哋冇呢一樣嘢嘅。咁其實我哋點樣去到諗到，即係當初佢起自然庭院點樣諗到啊？建築有遺傳，咁但係出面嗰啲空間啊個佈局，我哋喺邊度可以參考到呢？咁佢哋就好聰明啦，就喺敦煌壁畫嗰度。敦煌壁畫大家都知啦，其實佢係一個以畫作啦，即係有好多嘅。畫像去講翻早期，譬如唐代啊、魏晉南北朝啊，唔同年代嘅一啲嘅建築物啊，同埋啲生活百態。咁我哋就揾咗一張即係唐代嘅經典畫啦，咁就攞翻用翻嗰張畫裏邊嗰個園林嘅設計咧，作為佢哋依家嗰個自然正院嗰個藍本嘅。咁所以其實佢成個嘅建築群咧，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一個好有唐代建築嘅風格啦。咁同埋佢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講究嘅。
1: 好啦，咁自然正院我哋应该要逗留几耐呢？
0: 其实呢，大家我諗如果大家可以有兴趣，我諗半个钟头到九个字都可以喺度好舒服咁样去行嘅。咁行完自然正院呢，大家唔好走咗住喎，地隔篱呢佢有一个好靓嘅即係一个我哋叫公园啦，係啦，就叫南面原池。咁其实呢个南面原池呢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因为佢當初嘅設計咧，我睇翻佢嘅資料咧，其實佢真係配合翻一個唐代嘅園林建築嘅。咁變咗，其實佢裏邊好多嘅建築，又有好多人成日同我講嘅，好日式啊嗰個花園。咁其實我就成日都話：，喂，你倒翻轉嚟講啊，其實日本嘅文化嗰陣時早期係抄咗我哋唐代建築搬咗過去啫，其實應該話好唐代嘅建築咁先啱。咁即係其實佢裏邊咧， 係好多嘅建築。

0: 物啦，其實嗰個園林嘅佈局啦，其實都係好有依據嘅。咁去到嗰個南面原始咧，其實我就好建議大家咧，去入去一個地方嘅，就佢裏邊有一間咧，類似一間陳列室咁樣嘅。
1: 嗯，
0: 佢就陳列咗一個叫做木構建築嘅藝術館。
1: 嗯，
0: 咁裏邊咧有好多木嘅模型嘅，做得好仔細嘅。咁呢啲模型咧，全部都係咧講翻唐宋年間咧比較出名啲嘅建築物嘅模型啦，同埋啲解說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啲咩斗拱啊、佛光寺啊，好多嘅舊建築咧，其實你喺嗰個藝術館嗰度咧，你就可以慢慢睇到啊。嗰啲模型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仔細，咁大家其實可以細心啲睇嘅。你會可以即係睇嘅過程中，你會學到唔少我哋中國嘅木建築嘅一啲建築嘅智慧啦喺裏邊。
1: 嗯，你需唔需要收費嘅行入去呢個地方？
0: 唔收㗎，呢個係免費嘅地方嚟㗎。呢個公園我覺得真係好功德無量，即係其實佢係俾到好有休閒嘅地方啦。其實。
1: 嗯，
0: 我問我身邊啲朋友都比較少入去，可能成日佢哋覺得係一自然景，係間佛寺又唔敢入去啦。其實我就好推介大家可以入去，即係當然係一個好安靜嘅地方，大家唔好入去就即係嬉戲啊，太過嘈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閒適咁樣去散步啊，我覺得係城市裏面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加油站嚟，我自己覺得係，即係喺裏面真係可以睇到啲建築啊，可以好舒服咁睇到啲園林啊，睇到花草樹木啊、植物啦、啊。亭台楼阁啊，流水啊，咁样其实系一个好恬静嘅地方嚟嘅。
1: 嗯，同埋我见到佢有个亭咧，其实都几靓噶。
0: 系啊，佢中间嗰个亭都系佢哋一个好主要嘅建筑啦，橙色嗰个啊嘛，嗰个系。咁嗰个佢哋有条子午桥上面有个金色嘅八角嘅圆满阁啦，都系一个佢哋一啲重点建筑嚟嘅。咁其实即系头先讲过啦，其实佢所有嘅建筑嘅特色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系做得。同個環境好協調嘅，咁大家其實去嗰度可以即係花一個下午啊，喺度即係行下或者喺度休息下，我覺得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如果大家星期六日啦，咁可以一家大細去嗰度行下都唔錯。
1: 我覺得喺嗰度打卡咧，應該都幾靚，因為佢嗰個成個環境基本上你影到出嚟嘅嘢咧都好有特色嘅。咁同埋即係佢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多，你唔會話拎起相機或者拎起個手機影嘅時候咧，側邊都係人。咁可能當你去拍攝一啲嘅相片嘅時候，都真係好容易影到一啲好靚嘅景咯。
0: 不過其實係啊，其實嗰度打卡真係幾好嘅。我都試過咧喺嗰度影相咧，因為其實佢有啲建築物，即係佢成個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角度咧你都見唔到後邊啲高樓大廈。
1: 嗯，係啊，係啊。
0: 其實你咧影完相咧，如果我哋試過揾啲好嘅角度咧，你同人哋過去咗
1: 去日本係嘛？
0: 內地零啊，係就係去日本啊，或者 whatever， 其實係呃到人。一嚟佢本身個景色好靚啦，
1: 嗯。
0: 咁二嚟其實佢好多嘅角度咧，其實可以令到你真係可以翻咗去咗唔同地方，可以去咗山西啊，睇咗好多。不同的建築即都可以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是一個幾好的打卡啊，或者如果大家都要影相的話咧，我覺得都唔錯。咁當然啦，都要提一提啦，影相就唔好即係阻住人參觀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用到個場景，我覺得都唔錯嘅喺嗰度，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嚟嘅。
1: 嗯，咁啊，即係我亦都知道裏邊咧有個茶館啦，亦都有個食素嘅地方啦。即係如果即係大家行到咁上下，覺得肚餓嘅，咁又可以醫下肚啦。咁可能我哋都想食下其他嘢嘅，咁其實行過對面一個大型嘅商場都大把嘢食嘅喎，係嘛？
0: 其實係㗎，其實嗰度真係幾好㗎啦。咁你去完呢度咁啊，一個好恬靜嘅，即係一個時光之後，你可以翻商場。shopping 啊，去有啲即係唔同嘅活動啊，咁其實都唔錯，同埋嗰度真交通好方便咯，即係地鐵站一出就已經係啦。
1: 所以
0: 其實呢個地方我都好推薦大家，即係想揾地方去，想揾啲譬如靜啲嘅地方啊，或者一家大細去行下啲。休閒啲嘅都可以唔錯，去嗰度睇下。
1: 今日咧，和哥帶咗我哋去鑽石山下咗兩個咁特色嘅地方啦。下集同樣時間咧，阿和哥繼續帶我哋遊香港啦。OK， 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0: 下集見 ，OK， 拜拜，拜拜。

谭咏麟爱在深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新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系下个星期四，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表示，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優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經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一個月。路透社報道，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是措施將會影響乘坐飛機或者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之中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會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之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2: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早的新闻题材之一，我们会关注本港经济。政府昨天是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是上升 4.3%。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是强劲扩张，展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陣間我哋都會聽聽咧，經濟學者啊點樣評價嚟緊今年兩季咧，係嚟緊嘅兩季咧，本港嘅經濟表現。
1: 房屋局咧係公布啦，本港咧未來3至4年啊，可提供嘅潛在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數量咧，係會回落至到96000個，咁係超過3.5年以嚟首次咧係少過10萬個。稍後我哋都會請嚟測量師同大家分析一下未來潛在供應情況。
2: 食環署咧早前喺土瓜灣街市一個攤檔嘅魚缸水樣本。是发现到霍乱弧菌，有专科医生都指出感染到霍乱可以不只是吐泻，都可以有部分严重的个案出现脱水，最重要好像是吃海鲜一定要煮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专科医生的提醒。
1: 喂哺母乳对于 BB 来说更加有益，相信大家都听过的了。医管局就说喂哺母乳其实对于妈妈同样有好处的，因此呼吁更多的妈妈可以参与捐赠。一会间的特写环节，我们亦都同样会请嚟两位妈妈去分享下佢哋喂哺母乳嘅感受，同埋对于社会上包括雇主多加支持嘅期望。
2: 国际方面，我哋会讲下足球啊。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就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嘅部分商业权益俾私人投资者。嗱，欧洲足协系表明反对，至于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足球运动啊，呢种普世价值，反对一方都质疑啦，系唔系啊？或者应该啊，用银码高低去作为一把尺咧？咁呢个问题，唔同地区啊出现球技以外嘅较量，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面对长期嘅经济压力咧，对于生理结构原来咧都会造成唔少长远嘅影响噶。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咧喺年轻嘅时候啊，开始承受住财务上嘅压力，经常都担心咧经济嘅状况嘅话，咁到咗退休年龄咧，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的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要改善贫穷状况，有助民众可以保持身心健康。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先听财经华尔街。
3: 财经华尔街，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到亚马逊的升势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亚马逊急升超过15%，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的云计算业务支持业绩表现，增强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支出的信心。Alphabet 升近7%，微软、Meta 和 Nvidia 升近3%或以上。不过苹果就急跌了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而部分的晶片股下跌，美光科技跌近6%。全个星期计，道指结束了3个星期跌势，升超过1%；纳指升近1.6%，标普500指数升近1.1%。七月份道指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指就跌了3.2%，标普五百指数跌0.1%，两者都是连跌了2个月。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29点，升17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升2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68点，跌29点。全个星期计，德股就累计上升了2.1%，法股升1.6%。英股升1.2%，至于七月份就分别升2.5%、近1.3%和3.5%，当中

0: 股同埋英股都系连升咗四个月。美元对日元跌咗超过1%，延续之前一日嘅跌势。美元至日内高位160.87日元，急跌至到157.6日元。日本当局星期四入市支持日元，日元单日升咗超过2%之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美国财政部已经通知多间银行可能会在星期五干预日元，并要求交易员为今后的行动做好准备。美元指数在100的水平增持，一度跌穿99.7，收市报99.812。今日星期累计跌了超过1.6%，是一月底以来的最大单一星期跌幅。至于七月份亦都跌了超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国际油价升超过1%，有报道指部分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迫返航，加剧了市场对于全球原油运输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12美元，升1.09美元，升幅1.2%。纽约期油报每桶84.67美元，升1.08美元，升幅近1.3%。七月份报油累计上升了24%，纽约期油就升大概22%。金价回落，现货金一度跌了2%，低见每安士4020美元的水平。收市报4040.94美元，跌幅1.5%，七月份累计升了近1%。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7美元，跌幅近1.3%。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喺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咗近1%。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2%，腾讯同埋京东都升咗超过1%。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科技指数报4829点，升咗0.5%。全个星期恒指升咗921点，累计升幅近3.7%；科指累计升咗4.3%。七月份恒指急升3000点，升幅达到13.1%。至于科指就升大概8%。房屋局公布，未来3至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有分析指，目前的单位供应量虽然是多，但是未见影响入市气氛。由罗伟浩报道。
1: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到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1.24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2: 那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的数字是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们现在是 7.88%， 那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体我觉得全年去库存的速度呢点都比上年快，有机会突破2万伙，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万伙，供应量一定是会减少的，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呢大家看下去相对都是多，但是呢都不影响住个入市的气氛的。
1: 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 包括考慮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

0: 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概17%，母公司恒隆集团中期盈利就上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派0.12元同埋0.21元。恒隆表示，本港的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迹象。由任浩峰报道。
2: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6亿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4亿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內地和香港業務分別佔整體收入60%和40%。以業務劃分，物業租賃升5%至49亿元，內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來自香港的買樓收入增加，整體物業銷售急升超過5倍，貢獻超過10亿元收入。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4亿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2亿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和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和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3: 好多以前搬走了覺得中環太貴嗰啲咧，而家有機會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邊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們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較在一個 15-16% 的高位。
2: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稍後會不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的刺激措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 這次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咁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45。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系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1: 今日的事，
10: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等等嘅问题。
9: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香港五年规划房屋专题讲座。
1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本港举行嘅足球盛会以及访港旅客等等议题。
9: 而香港足球盛会其中一场赛事啦，曼城对国际米兰就会系今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
10: 嗱，听日咧就系全民运动日2026，康文署咧会喺今明两日啊开放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

0: 美国有艺术机构咧翻新咗一间停用咗嘅医疗中心，咁原址咧系开办咗一间咧情绪医院，俾参观者咧感受唔同嘅情绪，去沉淀一下、沉淀一下心情噶，希望可以咧佢令到佢哋咧正视内心嘅创伤。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从年轻的时期开始，如是担心财务的状况，或者是越承受着财务压力，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应该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消除贫穷，是有助维持民众的身心健康。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百物騰貴的年代，不少人可能都擔心生活成本上漲，影響購買力和生活質素。英國有研究發現，經常憂慮財務狀況，除了構成心理壓力，更加可能對身體和大腦造成傷害，導致記憶力下降和認知功能減弱。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研究团队找了超过2700个1946年在英国出世的成年人，持续追踪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定期收集他们的收入、账单支付情况等财务数据。结果发现，如果受访者在36岁至53岁之间持续低收入，他们53岁的时候大脑的语文、记忆和运算速度表现明显较差，当踏入69至71岁的时候，长期忧虑财务状况的人整体大脑体积会缩细。团队表示，面对长期经济压力的男性、童年家境差的人，以及带有阿兹海默症高风险基因的人，在金钱压力之下大脑受损幅度较大。团队推测，经常忧虑财务状况的人，大脑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长期偏高，引发脑内的慢性炎症，亦都会对负责记忆形成和空间学习的海马体造成损伤，最终对生理结构造成长期伤害。伦敦大学学院终身健康与老化中心教授帕塔莱表示，支援面对财务困难的人并减少贫穷人口，有助预防民众未来患上认知衰退和失智症，建议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和配套消除贫穷，以维持民众身心健康。懂得放低、释放自己，有助舒缓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美国有艺术机构开办情绪医院，透过艺术装置带领参观者感受人类的复杂情绪，借此沉淀一下心情。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附近一间由慈善组织创立的医疗中心，在1856年建成，旨在为贫困人士提供治疗，但在2020年因为破产关闭，随后由私人投资者收购，计划改建为无家者收容所和精神健康设施，首阶段预计今年稍后启用。在正式启用之前，一间艺术机构获批准在有关设施内开办艺术展，邀请70位艺术家将这一间前医疗中心转化为情绪医院，展出内容涵盖医疗创伤、家庭创伤、气候变化和移民拘留等作品。参观者入场的时候会戴上象征病患的橙色手环，又穿着白袍，名为心情摇摆医生和感觉良好医生的策展人员引导办理入院手续，其后接受评估，看看内心的感受是否健康。来参观展览的女子沙朗表示，自己曾经患上饮食失调，入院调息之后好翻。他认为展览打破传统医院的冰冷和孤立，深刻展现人类共有的情感，令大家无论痛苦定是快乐都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看见，从中获得慰藉。展览其中一个策展人萨克斯就说，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大家都需要一个能够处理情绪的场所，希望情绪医院可以令参观者正视内心的创伤，而不是逃避。
0: 嚟到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45。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是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9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4.3%， 比起第一季 5.9% 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 0.6%。 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 28.8% 的实质升幅，较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将会继续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亦都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金融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分析说，第一季 5.9% 的增长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大幅增长，就算本季回落到 4.3% 都是属于偏高的数值。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是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跌穿10,000个单位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临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现场视察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粤港两地政府将会在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一则报道关注一宗法庭消息，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了16岁的女童，借玩猫为由邀请对方到屋企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准他减刑5年。上诉庭就在判词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同埋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责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的行为。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风险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另外，今年首季亦都有7宗严重的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是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的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输尿管道是被误当成是阻塞的导管拔除。其他严重医疗事件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的用具包括有纱布，还有4毫米的钻头末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15五时期要坚

0: 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屿山一间食肆在去年九月有灭火筒突然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处事后揭发，有62岁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造假，怀疑未有亲身检查灭火筒就发出装置和设备证书。餐饮业内人士说，餐厅年检只能够相信承办商的专业。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7点，听一节新闻之前咧，系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45。预测今日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仲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郑浩景报道。
2: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话见到成千上万嘅人着住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唔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0000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地星期六起，法西边境的警力将会增加5倍，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空中监视和火车巡逻。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日，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欧盟各国大使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西班牙非法移民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以及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

0: 表示，除非哈馬斯真正解除武裝，否則以軍不會從加沙撤軍。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強調，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的協議非常滿意，形容是重大突破。張曼賢報導。
1: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已經達成一項關於全面解除哈馬斯武裝的協議之後，哈馬斯當地星期五發表聲明，表示同意將移交重型武器相關議題納入加沙停火協議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從加沙地帶撤軍。根據聲明，以色列還要允許加沙國家行政委員會進入加沙部署國際穩定部隊，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哈马斯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部長本格維爾說，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線圖，說承諾停止針對哈馬斯組織成員的襲擊行動，相當於同意哈馬斯為下一次襲擊做準備。以色列消息人士說，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今個星期在華盛頓與特朗普會晤時並未提及加沙問題。不過，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內閣會議上被問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關協議時，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就協議達成諒解，又說以色列對此感到非常滿意。特朗普重申協議是一項重大突破，一直沒有人認為解除哈馬斯的武裝是可能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對協議表示歡迎，不過他強調要讓協議生效，還有很多環節需要落實到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談到中東局勢時形容，有關協議是一項難得的積極進展。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指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仲讨论紧，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3: 整体来讲，大楼的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但当然和很多的大型建筑一样，是会有些少的执漏工作去进行。我们其实就着入面的不同的项目的测试，其实来讲接下来是差不多有20个不同种类的测试要做的，例如一些系统的测试，例如一些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

0: 呢啲大大小小嘅測試咧，可能係過百個嘅。我哋希望呢啲試型測試能夠暢順嘅話咧，就進行一啲大型嘅包括係聯同係深圳方面嘅一些嘅跨境嘅一啲嘅演練。呢、這個講嘅演練可能係過萬人演練嚟嘅。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到訪皇崗口岸，同局方、運輸署及路政署人員視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將會設七條專營巴士路線、六條專線小巴路線、至少五條24小時運作嘅短途跨境巴士服務，以及的士服務。旅客喺新口岸過境之後，即可轉乘深圳地鐵。陳美寶話：局方將會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全力推動新皇崗口岸嘅建設，為接下來嘅應急演練做好準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係報52,485點，升2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鎊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0.94美元，賣出4044.39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至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系一至二，健康风险都系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45。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一哥之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亦好，好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中，已经有6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一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娜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围正赛。下个月28日起 ，WTA 1000女子赛事同埋 ATP 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展开。男单冠军将喺10月6日有结果，女单决赛将喺10月11日上演。篮球方面 ，NBA 球队金州勇士同老将格连达成续约协议。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达成的是一份1年2770万美元的合约。格连之前放弃执行自己下个赛季同样价值277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成为自由新球员，帮助球队腾出薪金空间，寻求勒邦詹士加盟。但詹士最终揀了费城76人，没有选择加盟勇士。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讲下足球。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

0: 喺足球界都引起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更加是扬言杯葛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
1: 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认为如果是得到落实的话，有助发展中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和青训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额外资金支持。国际足协回应就话，虽然是受到以欧洲足协为首的强烈反对，但是将会继续推进有关的磋商，以确保每个会员协会都能够基于事实行使表决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国际足协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间公司的部分股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提案将惠及国际足协全部211个成员协会，若果支持提案，每个会员协会将获得$40,000,000，但是需要在今年9月19日之前签约。恩芬天奴说，今次是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之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且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提案公布之后，在足球世界引发广泛讨论，不过钱似乎打动不到有关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欧洲足协。欧洲足协在当地星期四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明坚决反对国际足协的提案，扬言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会杯葛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声明指出，欧洲足协和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而明确拒绝国际足协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协赛事的股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又指世界杯绝不能够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拱手让给私人投资者，强调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除非提案被彻底废除，而且国际足协作出具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永远不向私有产权、开放治理权或旗下赛事，否则所有欧洲足协旗下会员协会代表队将绝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协的赛事。欧洲足协更加在声明中批评国际足协决策流程有欠透明，今次这项提案并未与其他足球管理部门协商，属于黑箱作业。反对的还包括其他地区，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发声明，说将否决有关提案，旗下41个会员协会对于提案缺乏正当程序，被人为设定极短签约期限，以及未经相关国际足协治理机构审查或批准等问题，表达深切担忧。亚洲足协亦都在声明中说，对国际足协提案未被征询意见，而且文件未经内部讨论就进入公共领域表示失望，认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该获得充分信息及足够时间，以对提案作出全面评估。不过印尼足协主席托希尔就公开表示支持，认为提案若果能够落实，将会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及青训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额外资金支持。综合体育经济学家与体育专家的分析，今次事件可能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政治考量有关，将于2027年竞逐连任的他寻求透过向每个会员协会发放巨额发展基金作为大利是，轻易锁定非洲及亚洲等非欧洲地区的绝对多数票，这做既可以凭票数优势强行通过提案，同时能够提早为自己连任换取铁票。即使欧洲足协55票全数反对，亦都无法在机制上阻止提案通过。不过若果国际足协一意孤行，代价将会非常巨大。一旦欧洲及部分反对提案的中北美洲会员协会落实杯葛，到时世界杯将失去英

英格蘭、法國、德國、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傳統勁旅，商業價值將徹底崩潰，最終可能導致國際足球體系步向實質分裂。

0: 翻返嚟本港啦，为人父母咧，当然希望仔女会健康成长啊。喂哺母乳咧，相信都系其中一个好选择嚟噶。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就话，母乳咧系容易消化同埋吸收，亦都有好多抗体，长远系有助减少 B B 咧肥胖同埋糖尿病嘅风险。咁对妈妈嚟讲都有好处噶，除咗可以更快收身之外啊，日后患上乳癌、卵巢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较低。
1: 当局去年成立咗母乳库。截至到昨日，有超过550名妈妈系登记成为捐赠者，累计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700几名嘅初生婴儿系受惠到。医管局都呼吁更多人参与。有在职妈妈就话咧，三名仔女都有食到母乳，认为除咗屋企人之外，雇主同同事嘅支持同样重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2: 欧女士有三个小朋友，最大的已经13岁，最小的10个月大。她说知道喂哺母乳有助增强小朋友的抵抗力，所以三个宝贝她都坚持用母乳喂哺。她亦感谢雇主容许她带埋 BB 翻工，方便喂哺母乳。她呼吁其他雇主都可以为喂母乳的妈妈提供更多方便和支援。
3: 其实由我第一胎嘅时候，哥哥嘅时候已经有喂人奶啦。咁佢嗰阵时我喂到30个月啦，妹妹咧就喂到大概岁半。我嗰阵时直情系怀孕嘅时候都有继续喂人奶嘅。弟弟十个月而家仲食紧人奶噶。咁我系一个双职妈妈嚟嘅。咁我有一个好好嘅老细啦，佢帮我带埋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我系边喂人奶边翻工嘅。当然啦，唔系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带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有时好多时候我觉得唔同嘅爸爸妈妈都可以同佢老细去倾下，喂点样样。可以大家協調，係有時遇到嘅問題就係可能係公司會唔會有個適當嘅空間啦，會唔會有泵奶嘅位置啦、儲存嘅地方啦、消毒嘅位置啦。
2: 另一位同樣有喂哺母乳嘅林女士，本身係沙田威爾斯醫院嘅助產士，佢嘅 B B 而家6個月大，喂哺過程都遇到一啲困難，不過有家人同同事嘅支持，令佢堅持落去。
4: 我 B B 就今年嘅年头出咗世啦，咁而家6个月大噶啦，而家我 keep 住都喂紧母乳，压力就真系还好嘅，我谂都真系冇乜嘅，最紧要其实系屋企人嘅 support 啦，先生啊，同埋奶奶啊、妈咪啊嗰啲都 support 得好好嘅，同事之间都会可能一翻工就会问我啊，你会几点泵奶啊咁样啦，咁就就翻我嗰个食饭时间，再加泵奶嗰啲时间。
2: 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指出，大部分妈妈都明白母乳的好处。医管局辖下8间设有产科服务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由产前教育、产房母婴肌肤接触到产后助产士指导，为妈妈提供持续性支援。他指出，母乳对 BB 和妈妈都有好处。
5: 母乳其实是对 BB 是最佳的食物，对 BB 来说咁係容易消化啦，容易吸收啦，咁亦都有好多抗體，尤其是喺初乳裏面，咁可以幫到呢 BB 喺個免疫系統未發展成熟嘅時候呢，好似一對冰去幫 BB 去抵抗疾病，去減少一啲感染嘅情況，例如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肚瀉啊，或者係中耳炎呢啲情況。咁除此之外，對 BB 長遠嘅好處呢，係可以減少到肥胖同埋呢係糖尿病嘅風險，同媽媽嘅親子关系亦都会更加理想啦。咁对妈妈，妈妈啱啱生完 B B， 尽快开始喂母乳嘅话咧，其实可以促进到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大出血嘅机会，咁亦都可以减少咧系贫血嘅情况。咁啊长远啦，妈妈咧收身咧可以收快啲嘅。快啲咧復原翻美生 B B 嗰個身體嘅狀態啦。咁除此之外，乳癌、卵巢癌、異型糖尿病同埋係血壓高嘅風險咧，都可以相對減少嘅。
2: 不過黃思琪亦都話，喺某啲情況下喂哺母乳未必適合。
5: 絕大部分嘅媽媽咧都可以合適係喂母乳俾佢自己嘅小朋友。咁當然啦，有一啲時間可能媽媽身體上面有啲唔舒服，可能需要長期食藥啊，或者一啲病，某啲藥物係唔合適喂人奶嘅時候咧，可能就暫時或者係要用其他嘅方法去喂俾 B B 啦。咁另外 B B 可能咧都有機會，可能有一啲新生嬰兒

0: 可能代謝病的情況，母乳可能是未必合適的。
1: 黃思琪說，醫管局會繼續透過母乳餵哺診所和熱線服務，為出院後遇到困難的媽媽提供專業協助。另外，去年成立的母乳副捐贈量達標，已經惠及不少深切治療部的早產嬰兒，呼籲更多媽媽參與母乳捐贈。
2: 时间嚟到朝早七点二十四分，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四十五分。本港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二十八度。现时室外气温二十六度，相对湿度95%。
3: 跟住我哋关注下健康，小心祸从口入啊！食环署早前喺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嘅鱼缸水样本系发现咗霍乱弧菌，有关嘅摊档咧已经被勒令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
2: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话啦，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系部分严重个案嘅病人咧系会有系洗米水状嘅大便同埋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咁佢话，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之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先至进食，就可以防止受感染。听下佢点讲。
4: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的途径，所以如果我哋饮用了或者食了一些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水咧，咁我哋的而且確咧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係、是、最中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咧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咧嘅海鮮咧，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咧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2: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4: 潛伏期咧係由幾個鐘至到五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咧就係兩至三日。但我要強調的就是很多受感染的人士其實他沒有什麼症狀的，除了可能有輕微的吐瀉和腹痛之外，自己自自然然就可能會好回。但是有些比較嚴重的個案，我相信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你排出來的大便出現一些大量水漾性的腹便，或者我們俗稱洗米水的大便，通常個肚咧就唔係好痛嘅，但係咧偶然咧可能會有啲嘔吐。咁如果我哋個身體短時間之內咧係有大量水分流失咧，咁係可以導致到脱水現象啦，同埋咧導致到我哋有電解質嘅失衡。咁電解質失衡咧會出現啲咩咧？就係我哋啲肌肉會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隻腳嘅小腿啦。咁脱水嘅情況下，個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壓偏低，同埋個脈搏會偏快。咁喺咁嘅情況下，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補充適當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電解質咧，我哋其實可以出現啲急性嘅腎衰竭，同埋代謝性嘅酸中毒，同埋即係可能出現一啲低血壓嘅休克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咧，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2: 霍亂弧菌啊，係唔係容易被消滅嘅咧？
4: 霍亂弧菌本身咧唔係好耐熱嘅，煮食嘅時候咧，尤其是啲海鮮咧，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咧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咧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咧，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咧，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2: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咧，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噶？
4: 嗱，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用一個洗手間， 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

0: 面糊菌嘅帶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嘅。
1: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0: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冇陆地边界，但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到 77%。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探讨嘅议题咧，先讲下房屋供应。房屋局咧系公布本港未来3至4年期间可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量是回落至96000个，就是超过3年半以来第一次少过10000个。
2: 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预计，在有关供应当中大约91%都是属于中小型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私人住宅的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3: 有测量师咧系认为现时单位供应量仍然算系多，但系未见到影响到入市嘅气氛。相信将来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可以吸纳到有关住宅供应。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都

0: 访问咗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噶，听下佢嘅分析。
1: 我相信如果你睇而家个数字咧，当然系反映咗近期个市况系回暖翻啦。你见到个货尾单位都系跌破20,000货，大概19,000货嘅。咁所以去库存系其中一个因素，令到整体嗰、那个咁由三到四年嗰个供应量咧系减少咗。咁当然另一方面就系个施工量都系有所调节嘅。咁当然你话落成量可能点解都冇乜，之前都冇乜太大调节喎，都几高个水平。个原因就系因为之前施工嗰个过程都系都在。在於嗰個自己係發展商個土地儲備啦，或者政府投嘅地而顯身啦，咁所以變相呢方面就都只可以可能喺施工方面做一個調節咯。咁所以我哋睇到整體嚟講，其實都會有機會係有下調嘅趨勢嘅。雖然我哋睇到啦，政府差股處去六月份嘅數字咧係連續13個月升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私人代理商數字咧，七月份咧其實嗰個樓價係有少少回跌嘅，亦都係近依年幾咧第一次有個回跌。但是我相信这个都是整体的市场气氛因素影响，就包括之前那个股市的波动，同埋个息口的大家预期可能有机会甚至会加息，这些短期因素。但是整体我觉得全年那个去库存的速度其实都会点都比上年快，我相信有机会突破20,000货，就是关于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货。所以我自己睇到咧，就未来三到四年嗰个整体嗰个供应量一定系会减少嘅。
2: 个楼价咧上半年咧已经累计升咗大概7-8% 啦。喺个供应嘅层面上面去睇，而家货尾量或者系潜在嘅供应量要回落到去一个咩嘅水平，先至能够支持到楼市有一个比较平稳嘅发展咧？
1: 我哋嗰个累计升幅咧都成7.88%。咁其实即系话而家个供應量呢大家睇落去相對都係多，但係呢大家都唔影響住個入市個氣氛嘅，所以我反而唔會覺得話各個供應量要再跌返幾多先至可以再平穩啦。反而我自己覺得而家如果對比嗰個一手成交嚟講，我哋供應係充裕嘅，但係亦都唔影響再市場嗰個氛圍。反而我自己覺得都係支持繼續積極造地啦，咁可以俾長遠嗰個供應呢有個更加好嘅一個叫 cushion 啦。其實可能我哋将来人口唔系讲紧有700,000+嘅，可能都去到要10,000,000人口先再承载到北都个整体个发展。咁所以我自己觉得长远嚟计咧，嗰、那个供应量而家供应量咧，第一件事个正面个因素咧就系佢都冇影响到大家嗰个入市意欲啦。咁调翻转，即使个供应量其实将来再多啲咧，其实都未必会太多个担心，因为将来个预计人口可能有机会会有进一步提升。
2: 早年咧就个市况麻麻地嘅时候咧，政府都停止咗卖地，或者系发展商喺发展一啲项目嘅时候，可能都放慢咗佢哋嘅步伐啦。咁会唔会话担心反而个供应量会进一步回落嘅时候，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个供不应求，有个供应缺口咁样出现咧？
1: 我估個原因係而家嗰個供應量其實政府嗰個長遠規劃啦，其實嗰個供應量係足夠嘅，每年一手嘅成交過20,000货已經係相當之理想。咁而家我哋講緊係接近30,000几货啦，個中位數嘅平均數。咁所以即使個供應係回調嘅話，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同嗰個需求匹配唔到嘅。同埋另一樣嘢啦，我哋而家睇係按住700,000+人口去理解嗰件事，個北都發展雖然供應又多咗，但係長遠嚟講，我哋嗰個吸納嗰個人口咧，可能亦都唔係講緊而家700,000+啦。短期嗰個供應睇落去係比我哋需求大少少，咁但係實質上咧，可能我哋將來需求咧係比而家更加大。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中期嘅理解嚟5年去睇啦，暫時我睇唔到而家有一個任何供求失衡嘅問題咯。
2: 咁會唔會話預期即係未來政府嘅土地供應上面都會以喺北都嘅土地為主？會唔會話其實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土地來源我哋可以留意住？
1: 其實你留意到政府近期咧都積極去考慮市區重建嘅情況嘅，例如你見到政府亦都提及到就係話一啲地積比嘅互換啦，可以喺原址度提升個地積比，甚至將地積比係換去例如北都嘅發展啦。你睇到近期政府攞出嚟嘅土地都唔係單純係喺北都嘅，就算係市區啊，或者以往我哋叫個新市鎮區啊，例如荃灣啊、沙田大圍等啲地方啊，我哋都會有供應嘅。所以但個比例上當然一定唔會係同北都係成正比啦，因為始終一個係新發展區，一個係舊城改造咁樣，一個係更新咯。
0: 我哋继续关注下本港经济。政府咧，琴日系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4.3%，第一季升幅咧系5.9%。咁经季节性调整而作相连季度去比较咧，就比起第一季实质下跌0.6%。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指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
3: 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的基数较高，令到经济增长是看来似乎是放缓，但是整体表现其实依然理想。不过油价上升影响到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他说，虽然外围局势和油价波动带来不确定性，但是市场普遍都开始免疫，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感到乐观。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袁伟基，听下佢嘅分析。
4: 第一季嗰个系特别好嘅啫，而家我哋嘅第二季嘅升幅系4.3%咧。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较咧，已经系高过晒佢哋噶啦，即系高过2024同埋2025年咁多个季度嘅表现噶啦。所以4.3%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高嘅数字嚟噶。不过你因为始终第一季嗰个数字比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个数字比较细咗啲。咁我哋睇翻嚟讲咧，私人开支嗰度咧个上升幅度咧系2.6%啦。第一季咧就係4.9%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始終我哋嗰個地緣政治問題啦，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話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咁所以上升嘅幅度其實都上升咗2.9%噶啦，上升嘅幅度就會細咗啲咯。我哋睇到，咁另外就係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嗰個數字咧。是細了的，因為上一季是 18.3 的，那你今季其實只剩 4.6 的啫，其實都是一個高的數字，但是我們看到開始放慢的了，就是說 AI 那個熱潮，我們在那個資本投資那裡呢，慢慢就要趨向成熟，我們可以這樣說，比較最亮麗的就一定是出口的了，但出口我們仍然是比上一季還要高，就是今次是高到是 28.8, 上一季是 23.8 了，正常的我們始終都是靠一個所謂出口帶動的，因為我哋而家出口嚟講，主要就係要空運啦。第二樣就係會係一啲所謂貴價嘅所謂晶片啊、機器啊各方面啦。咁我哋睇到晶片嗰個數字咧係不斷上升噶嘛，即係嗰個價格不斷上升喺第二季嗰度。咁所以就推動咗咧，你整體出口嗰個離岸價咧係向上升嘅。咁呢個就係主要帶動緊我哋而家嗰個經濟，我哋睇到。反而服務輸出嗰方面咧，因為遊客個數字已經差唔多全部回升曬啦。即係去翻差唔多高峰期㗎啦，金融方面亦都舊年做得好好啦，咁所以慢慢就會平和翻咯。上升嘅幅度就係上一季就 3.3 啦，服務輸出今季就 3.4 咯，所以整體嚟講個經濟其實都係好嘅，而且都係由我哋出口帶動咯，可以咁講。
5: 點睇下半年嗰個表現咧？會唔會調整對於全年經濟表現嗰個睇法啊？
4: 其实下半年的经济表现呢，我们都真的好看那个中东局势、油价和息口的取向的。因为始终现在都未知道中东局势对于油价影响会是怎样，还有那个息口会不会上升呢？因为一路来讲都是没有上升到的，看到的息口。但是我们看到这件事就是说出口应该仍然强劲的，因为始终人工智能那部分的带动全球的经济呢，对于晶片的需求各方面仍然是在度的。所以看下去呢，未来两季呢应该都是保持大约平稳啦，因为政府个预测呢是 3.5 嘛，最高的。因为头两季已经高过 3.5 㗎啦。如果我哋第三季仍然是高过 3.5 呢，政府可能呢是要调高嗰个全年的所谓经济预测添。
5: 都睇到近期楼市都升啦，其实预计嗰个财富效应几时先会落到经济上面呢？
4: 財富效應就要花一段時間的，始終都是因為現在所謂升呢，實際上是高峰期已經跌了三成再回升少少而已，所以你說有一個很大的財富效應呢，基本上呢就是最花一段時間咯，但是回升了個勢頭是好的，最重要看市民怎樣看了，如果市民覺得這方面那個勢頭是好的，對那個即是財富有信心的呢，咁自然我哋就會反映翻喺私人消費嗰度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未睇到啊，同埋始終有個息口嘅限制喺度咯。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究竟最後個息口跟住下半年會點樣走法，始終有好多我哋叫做不確定因素咧。當有不確定因素咧，市民嘅消費啊、投資嗰方面咧就會趨於審慎噶啦。咁但係而家睇起上嚟，因為市民咧或者整個市場咧，對呢兩個因素嚟講咧有些少免疫啦，已經，因為都已經過咗咁耐咯，仗就打過啦，係咪啊？ 話加息又話咗咁耐啦，雖然係有一啲所謂係不確定性喺度，但亦都有一個免疫性喺度，因為大家都預咗㗎啦。咁所以我個人對於下半年嚟講咧，嗰、那個經濟增長咧都仲係樂觀嘅，即係去到四啊3.5到4之間啦。咁所以我估計個人估計啦，就政府喺第三季之後咧係要調高個全年經濟增長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6: 报章摘要：
3: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消息指美方再派代表访京，商讨习近平计划访美行程。商报：香港第二季 GDP 按年增4.3%。星岛日报：新楼潜在供应再缩水，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文汇报的头版就报道，八大暑期课程受热捧，游学香港享名堂。
0: 明报的头版是驳回有间少女定罪上诉，上诉庭话同类案件趋增。东方日报，婴儿捉食出棉花球，9个月 BB 女险啃喉。大公报，建军99年，人生中最光辉的10分钟。信报，港股7月弹13%，冠绝全球。大摩是继续唱升。经济日报，亚马逊云业务竞争，五市上涨15%。
3: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4.3%，比起第一季的5.9%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0.6%。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28.8%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将会继续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亦都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金融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分析，第一季5.9%的增长是一个特殊的大幅增长，就算本季回落到4.3%，都是属于偏高的数值。纵观全球发达经济体，增长在2%至3%是较为常见。他又说，出口表现与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旺盛需求密切相关，增长相信是会继续维持。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2季，最新回落至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是跌穿10万伙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15.79%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报道亦都引述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数据反映了供应已经由持续攀升转为高位回落的格局，而不是短期波动。现楼货尾连续5季下跌，是显示发展商去库存的进度是理想。他就相信下季卖地计划是会有大型项目推出，对补充属地储备具有正面作用，有助支持楼市长远健康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受惠于住宅楼价回升，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的宗数显著回落。金管局公布，第二季末 负资产的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是4356宗，比起第一季末是大减 61.9%， 涉及的金额亦是按季少 64.4%， 至到去100

0: 96亿元。业界就分析认为，展望下半年楼价如果是保持升势，负资产个案有望是跌破1000宗。有分析就说，楼市自6月起出现阶段性整固，物业交投放缓，预料按揭申请量有所回落，但是随着发展商恢复推盘的步伐，楼市气氛逐步回复，可以带动楼市交投量连带按揭的申请量上升。信报报道，
1: 关注一宗法庭上诉案件。明报报道，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一名16岁女童，借玩猫作为理由，是邀请对方到他屋企强奸。男子早前是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是判监8年。其后呢，他是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是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是准他减刑5年。上诉庭就在判词入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到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是有核心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让到用户举报犯罪行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的环境，社交平台都应该出示警告标志和安全资讯，以提醒公众注意已知的危险。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系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系将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粤港两地嘅政府将会喺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嘅条件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引述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前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考试及评核局公布2027年文凭试考试费同埋附加费，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嘅学校考生系需要缴付较高嘅科目费，以报读6科嚟到计算，考试费咧系达到11,276元，比起持身份证嘅人士系多7,500元。至于持有身份证嘅本地学校考生同自修生，缴交嘅考试费同埋报名费上调大约4%。考评局话，基于用者自付和公平原则，不同考生按照不同幅度调整收费，以全面反映举办文凭试的整体实质成本。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质是为仔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去年是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的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非不合理，亦都不构成歧视。教育局对裁决表示欢迎，重申有关的判决并没有改变到本地生的定义，只是涉及到受养人子女修读政府资助学位的时候的居港要求。如果受养人的子女自费修读学位，就不受居港要求的限制。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围

0: 漏处方药物。另外咧，喺今年嘅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嘅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嘅阻塞输尿管嘅导管被误当成阻塞导管拔除。其他的严重医疗事件呢，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的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用具包括有纱布和4毫米钻头末端。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收紧低收入者借贷的措施，首阶段是在今日开始生效，包括按借款人每月收入设有还款占入息比率。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近2个月涉及外融借贷的坏账率是增加，是有10多间已经是暂时停止相关的借贷。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就说，有外佣在新措施推行之前是大笔借贷，部分并非是急需要周转，而是趁近期菲律宾披索是对港元汇率比较好，认为预先借钱回乡买楼买地是比较着数。来自明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4.3%，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的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孕育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第二季经济预估增长4.3%，虽然维持扩张，但上半年主要是外贸受惠人工智能需求表现亮眼，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已经显示到是乏力。接下来 AI 或者放缓，加上美息催升，本港是更加需要加强对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潜在挑战。展望下半年，香港面临全球科技的周期变化，怎样参照内地中央的宏观政策调整自身，是本港破解下半年逆风的关键。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就好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的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并且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和瑞深港创科走廊的核心接点。评论认为，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说，去年本港录得是1019宗自杀个案，创2020年以来新低，但是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情况就明显恶化。青少年自杀率逆势攀升，成因固然复杂，但是家庭焦虑、教育竞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香港不单止要回答青年如何看见未来，更加是要思考人工智能的时代，教育、工作和人的价值应该如何重新定位。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在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来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影响了公众买飞的意欲。评论认为，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定定票价都值得仔细去思量。政府官员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更多元的策略。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喺天气方面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